0: 芳。
1: 嘉禾要甲分享安尼哦，
2: 对，
1: 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迄个活力敏素药，
1: 嘿嘿，对，活力敏素对。
2: 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干温头啊咧食。
1: 嘿，
2: 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的。
1: 嘿，哦，啊有顾着就对
2: 我
1: 啦。
2: 我甲你订提，啊，迄个。草袍嘛，甲你摕。
1: 哦，谢谢你，谢谢你。
2: 免客气，安尼。
1: 真好，啊，高兴你高勇行吼。
2: 哦，就是足勇行，才感谢恁党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1: 好，来佚佗来高客呢。
2: 嘿，阮家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1: 即马大出乌叶仔吼。
2: Yes。
1: 哦，对，高客乌叶仔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啊。
1: 谢谢你邀请，多来你吼。
2: 哦，未免客气。
1: 啊，甲你写一组，多啊，咱就礼拜四收哦嘿。
2: 好啊好啊。
1: 啊，星星祝你佳节愉快哈。
2: 谢谢
1: 祝福你，
2: 大家愉快。
1: 好，拜拜。
2: 哦，拜拜。
1: 可咩甲我运用？伊讲足欢喜哦。嘿啊，啊，咱的产品六大条吼，互足侪人快乐。或者这样重新得到健康，会行会走，会爬关，会爬阶，还过来做工课，看老赞，做赞的赞，祝大家来，歹势搁啊听完啊，春花芳上台听。

0: 这个啊，春花香吼，吼，祝祝福大家啦，阿爸谢谢大家啦，啊，健康健勇健吼，擦穿吼，较勇力勇力灵吼，擦兄较勇健吼，啊，食五节水哦，五节水啦，啉一嘴啊，吼，较兄可用吼，你食一年啊，有影哦，二龙谢谢，啊，都安尼嚼轻松嚼欢喜，上该赞对不对？来，你好，你好。
1: 我要订肉粽，
0: 炸到个炸到炸呢吼，
1: 是哦，
0: 阿捌食过无啊？
1: 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1: 嘿，
0: 阿要福气啊，要福气啊，真正赞！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服务一下哈，好，谢谢谢谢，好好来，谢谢吼，好，阿要甲食甲订，嗯，爱食甲订，哦，咱的，我无啊吼，我一个我就先阿广告好啊吼，我就先阿广告，咱的肉粽恁要当时收，要五月初二收无？五月初二是上尾啊一天哦，五月初二若订。就变这个四月二八，我讲是农历五岁，吼农历。你啊，我要五月初二收，啊那内行了怎？五月初二哦，你就那可能伊那正常到，啊那无就第二天到到，可能初三到。所以下副你拜拜倒，下副你和你那过那个肉粽坐食倒，对不对？就那无要拜拜拜食肉粽哦，就是安尼。哦，咱那即马五月初二，哦，咱那要印五月初二，咱今日和咱印。啊那五月初二甜啊，就是变咱这四月二八。哦，算就是算后礼拜六啊，哦，拜六啊，拜六好啊，拜六就大家拢伫厝啊，哦，就当有当收会吼，哎呀，好来，啊，我来甲分享啊，哦，来，来听，啊，人现场的电话哦，就是咱的0800-33-55-99，啊，那今日定啊要上届早班的，就是拜四，今日礼拜吼，来拜一、拜一、拜三、拜四，哦，今日就是咱今日就是咱的礼拜日对不对吼？啊，来六月初四。哦，对，这个拜四收，哦，上紧的就是拜四收，哦，0800-33-55-99，你来听哦，听大家分享咱的肉粽有够好食，有的肉粽足大粒的，啊，你食到要饱，还佫食无啊？哇，这种的，但咱的肉粽哦，你粽下还袂偏着是，还袂甲迄个还袂透开的，你就偏着香滚滚啊，啊，来你粽下佮掰开，哦，甜一甜，土豆，松松有够好食，迄咱云林的土豆。啊，那正台湾的咸猪肉面，对，啊，过来三珍是温体猪的，伊是温体猪肉，马上来解卤，卤甲来解白，才会香，才会嫩鲜，较袂柴柴瓜瓜，有一碗有一碗正肉吼，安尼煲袂烂啦，啊吞袂落，啊配袂出来啊，哦，迄种感觉感觉，迄种就无好食吼。啊，过来咱的冰冻坎顶，哦，咱的咸鸭两银，啊，咱台湾上爱赞的一溜瓦锅，吼，拢伫咱的肉粽内底，所以咱羊肠扒了有够香哦，羊肠若扒了有香。这个肉粽啊，天龙龟有够好食，好食，安那食安那香。来，听人安那讲啊。
2: 去年嘛有订啊。
0: 啊，去年啊，今年阁有订啊呢。
2: 今年订一罐四十粒去啊，阁十粒。啊，我妈阁要阁订啊。
0: 哦，俺妈妈讲要阁订一罐呢。
2: 嘿啊。
0: 啊，食会下无啦？
2: 会啦，阁好食啦。
0: 啊，有土豆无？
2: 土豆食侪，啊，阁有。
0: 嗯，土豆真侪嘞吼。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3: 我
0: 买
3: 肉粽买
0: 两罐。哦，
3: 阿捌食
0: 过无？捌
3: 啦。
0: 哦，捌食过啊。啊，恁这冰冻红猪仔啊啦。
3: 嘿。
0: 哦，安尼知，安尼甲你订，啊，你要当时收较好。
3: 五月二号好啊啦。
0: 五月二号，哦，农历个啦吼。
3: 嘿。
0: 哎，刚多咱个六月十六啦。
3: 嘿。
0: 好，十六号我该写起哈。啊，等，我写电话了，无等你袂赴吼，来。啊，应该真是电锅吹吹盖红边。
3: 嘿，对
0: 啊，安尼送地卡哈，
3: 好，
0: 谢谢哦哈，好，拜拜，谢谢吼，你话订物件吼偌简单啦，安尼订的就好啊啦，啊你免搭母狗母猪白一百零糖对不对？哟，都得爱添过你的人来，现场甲卡0800-33-55-99，无用无讲的啦哈。
2: 有够啊，够。
0: 三层啊肉有无？
2: 有。
0: 嘿，有啊，你敢爱搁淋豆油？
2: 无。
0: 无啊，专爱食就是香的吼。
2: 嘿啊。
0: 订过吹倒啊吼。
2: 嘿，啊明仔载佫食食都无去啊！
0: 无啊，我怎啊佮佮订一罐了？好，啊佮佮妈妈问好啊！
2: 好，
0: 啊谢谢喂，今年已经订四罐哦。阮
3: 食袂完啊！
0: 啊，恁家唔足济人诶！
3: 唔是啦，啊一寡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佮订啊，讲好啊。
0: 佮你讲咱个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诶啦！
3: 啊赞啦赞啦，
0: 啊佮卫生啦吼。
3: 系啊，袂歹啦。
0: 啊，我请问你，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3: 拢免退冰，就落去，你落去电锅吹啊。
0: 食电锅吹就挺好食，方便干嘞。
3: 对啊，对啊。
0: 咸香咸香，安尼啊，即哎，好，好，啊，谢谢你啊。
3: 谢谢。
4: 老师。 食啦，阿妈在讲妈，顶会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国宝啊，拢卖白荷兰啊啦，顶会好啊，所以求个啥，这肉怎只起？
5: 拜五就收到啊，
0: 哦，拜五收到，
5: 十几日入去啊，啊真正有影未收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系锅渣味，迄把唔免炸啦，都，但迄煞想拍开尔，肉种味道拢出来。
0: 真
5: 的，安吉，恁的得力产品确实在有影。
0: 拜拜，订几罐？
6: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6: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真食袂对不对？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6: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个。
0: 无爱包，怎食咱的怎袂对你个嘛？
6: 哎呀，我买会到。
0: 有啊，方便个礼品。
6: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的无？足，哦，足高工的啦。
6: 无啦，款几啊十项，佫拄啊好，
0: 贵气个，贵气个。安尼，甲阮包个好食干嘞吼。好，啊，巨星社下个两关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拜拜。不买一粒一百块一个啦。
7: 嘿，啊，阮厝内当下食两粒，我好食无？好，我阿妈赞哦。
0: 嘿，老公赞好食吼。
7: 啊，有够烂啦！
0: 恁厝内咧花呐？
7: 哦，伊讲赞啦。
0: 赞哦。
7: 伊食两粒袂咧，我阿无共呢，听到老天话食呢。
0: 多食，迄咸咸多食，
7: 免个难。嘿，拢免运。
0: 免。
7: 我下次咧，你咧只无下来咧过路。
0: 哎呦，谢谢你，有够好，谢谢哦。你这伊就是我讲的，伫鸡巴饭因全部要食一百块食一个啊。哎呀，你按一百块食，还是安尼？感觉恁还是较好食，吼。
7: 系啊。
0: 好喏，
7: 啊是。啊无较大粒的，拢少食。
0: 拢同款吼。
7: 下次下昼吼，一定我就找一条阮姐姐食吼。
0: 嘿。
7: 伊爱食咸嘛？啊，都好啊。
0: 都啊，咸。
7: 系啊。
0: 哦，唔是白色，咱正正啊，这袂正，这有咧豆油拌粿安尼吼。
7: 系啊。
8: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8: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8: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8: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8: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8: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8: 是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8: 种槟榔
0: 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6: 嘿，
0: 啊，你要订哦，
6: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6: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6: 哈哈啦，
0: 贵机你过来做工过无？
6: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6: 块？加柠檬呢？
0: 啊，唔差五点嘛，你加？
6: 哎呀，对啊，
0: 无
6: 啊，今
0: 仔
6: 休困
0: 啦。好，今仔休困，我听心
6: 机
0: 哦。好，你话，你话咧做工课，无用无间叫叫，唔做方便呢。
6: 啊，对啊，
0: 对啊，啊，你稍等下，大家别拢讲方便。
9: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9: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到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9: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9: 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9: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即阵啊在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9: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今天我食了未歹，加两罐都咁大，迄卡镜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今要收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9: 我直接有信心，我都听，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都自己加食，啊食食了那个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诶，
9: 再个乖讲啥 ？QMB，
0: 嘿 ，QMB， 哦，讲爱吼。
9: 有啊，够乖，我六只拢乖。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9: 系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9: 下镜头袂济吼，
0: 无问题哩。
9: 本店五 G 接到我，也点么要上
0: 潮。哦，啊，五 G 接到我，敢无足听啊？
9: 哦，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运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工好食无？
9: 有啊，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9: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9: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9: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9: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9: 啊，我到迄落啊，早间
0: 也袂啊。哦，啊，早间讲要食呢哦。啊，我乃捌食过啊呢。
9: 唔捌。
0: 第一摆哦。
9: 嗯，
0: 安尼赞助呐，你今年好运呐哈！
9: 啊，小姐，
0: 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写好啊吼！
9: 哦，
0: 阿门哥祝福你哦嘿！谢谢哈！
9: 哦，
0: 拜拜，谢谢！安尼定的足困我，啊你是要定啊六关嘞？
10: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10: 捌啦！
0: 啊，旧年捌食过啊呢？
10: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10: 有！
0: 啊，今年定六关哦！啊，小姐该写好啊吗？ 好，你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10: 安吉，
0: 嘿，安吉呢？
10: 哎呦，要卡要同咱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10: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甲伊北个哦？
10: 我家己北啊。哦。啊，惊得骂啦！你骂讲买咧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咧，买咧。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10: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10: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10: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厝个啊。
10: 哦，
0: 啊你
10: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
10: 对对。
0: 哦，八十二，佮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八啊
10: 啦。欠啊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当落起价，也袂，也无较会好啦。
10: 啊，我是直直咧听你的收音机吼。
0: 嘿。
10: 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10: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10: 嘿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哈。
10: 好，
0: 谢谢咱所有咱的听众朋友，谢谢，甲订单来食。啊，咱的租客吼，佮有改变啦吼，因为咱咧走足紧嘞，走足紧吼，啊，伊佫无像无一样啊。来来，咱的即个有勇敢租吼，啊，佮好命租吼，啊，咱发财租无啊，吼，发财租已经结束吼，吼，来谢谢。咱的即个勇敢租吼，咱的肉粽一罐，哦，咱的肉粽一罐是二十粒，吼，啊，1200块。哦，啊，因为咱要甲这爱走冷冻车哦，那走冷冻车都是爱运费250奈卖，你扣哦满1500，咱就免运费啊。哦，啊，那咱即马有即组就是一勇敢组甲好命，哦，好命组甲勇敢组吼，这勇敢组1800就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一包猪翅耳，搁一包鸡翅安尼。哦，这就是咱勇敢组1800多只，哦，这唔免运费，搁送猪脚 QQQ 有够芳做只吼，搁摕发票做一过吼，来啊那好命组的吼，好命组同款吼，咱的肉粽做主筋吼，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金桔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1830，好命，真好命，卖搁改白啊，较好命嘞哈，好命组的吼，1830。同款哦，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哦，谢谢吼、哦，以上广告，嘿啊，啊那较现场就是咱台湾头头尾，你只要是台湾本岛，拢无咧收运费，满1500就拢免收运费吼，咱即摆满1800，唔免运费，送猪脚，同在咧起价，咱去送猪脚，球底底落啊足入味好猪脚吼，咱就即组，哦，咱的即个勇敢组，啊，搁一个好命组，真好命吼，卖搁白啊。嘿，妈妈讲未见白啊，有够忝的忝哦。应该拢家己应该吼、哦，真正讲吼，拢家己白的白甲足艰苦呢，吼、哦，应该呢。 啊，你个来啊！
2: 是啊，
0: 你即摆订第二届啊呢？
2: 是啊，你我都两间都食一罐去咯。
0: 今年肉粽好食无？
2: 好食哦，佮有迄、那个啊，佮食济咧。
0: 嘿，啊，足香的啦。
2: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
0: 咯。哦，都食啦，过来订。订一罐，搁过三包，阿是哪呢？
2: 是啊。
0: 哎呦，谢谢，阿甲妈妈问好哦嘿。
2: 好啊好啊。
0: 阿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我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哦。我的肉粽这只真好食。
11: 嘿，台北市。
0: 哦，台北阿七，阿你捌食过啊？
11: 嘿，伊个顶端是用别人的厨具，而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厨具。
0: 哦，阿你这你怎样？阿你今日要订四罐啦吼。
11: 对。
0: 哦，阿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11: 赞。
0: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11: 嘿
0: 啊，咱咧下岗站吼，迄青皮猪正饭真正好食吼。
11: 对啦，
0: 嘿。妈妈，啊，你这顿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11: 嘿啦。
0: 啊，有收到啊无？
11: 啊，都食了，那也
0: 无。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11: 哦，我来顺一个食三粒。
0: 侬喝偌大汉一个食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11: 无讲食大粒，我好食啦。
0: 做食真正讲做食。
11: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0: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啊，家包有足忝的无啊？
11: 唔是啊，我只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搁订。
0: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你即摆要算订第二届啊呢？
11: 嘿呐，
0: 第一届有食了呀啦。
11: 有啦有啦。
0: 孙仔食三粒啊啦。
11: 哦。
0: 嘿，真正做食好食好，我的肉粽真在是了吼。这把所有咱台湾的感情吼，本土拢包内底，所以食花莲、食少莲的，我无喜欢，歹势。你要干贝，我无；你要辣子，我无吼；你要鲍鱼，我嘛无吼。咱就是真真在在、实实在在传统的锅渣味，有够好食，足啥人食，食到感动，食到怀念。哦，这一罐哦，啊二十粒，哦啊1200块，哦到满1500唔免运费。啊，咱有这勇敢组满1800，啊那好命组1830，较好命嘞，卖搁家己包啊吼，像这阿公啊吼，讲叫伊卖包啊呢。 阿公今年买八啊哦，
12: 啊我买八，我都等寄两罐来吃，搬去了，买个爱啦。
0: 啊，有一人大家学你讲做食呢无啦？
12: 有啦，都阿孙还未吃到哩啦。
0: 好、哦，阿孙还未吃，阿妈先吃的啦。
12: 阿妈阿公拢吃了、
0: 哦、阿公学了无啦？
12: 吼、哦，阿公是学了，只阿公大家都在听你的节目啦。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那83岁
0: 啊。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12: 哎、欸、啦，安就对啦。
0: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白买都买个白啊甜啦。
12: 哎啦，
0: 安尼这红菜袂歹，袂歹，真正好食，食嘞无漏气的啦。
12: 袂啦，袂漏气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阿公，我阿麦剥啦，你脚骨无好，我麦剥啦。
0: 嗯，看偌好，阿阿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尼有结搭啦。
12: 哎啦，
0: 阿妹啊，偌干啊，顶啊要搁顶，哦，就是照食吼。啊，旧年三关囡仔食。你若买这五月初二收在紧口，明仔就无五月初二啊，好朋友，明仔就无五月初二啊，明仔变4月2日。四月二八嘛，未歹啊！四月二八多拜六啊。咱的五月初二啊，甲今仔日咯吼，你若要五月初二收，五月初五肉粽节，下午你过肉粽节吼，就是咱的今仔日哈。现在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学了无啦？
13: 对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啊，无我当白。
0: 啊，无恁刚改白的哦。
13: 伊刚改白啊。
0: 哦，啊，即马。
13: 啊，你那破店啊，三四个呢。
0: 即妈妈，你过年刚，你过年订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13: 对啦，吼、哦，迄个白鸡又是毋是白个问题啊？迄大肉粽伊个拢红。
0: 烧啦，啊个即马透中头热啦，肉粽坐到上热。啊
13: 咧。
0: 即妈妈几岁算有岁？
13: 即个三九年出的，无爱啊！我讲我即马卖白啊啦。
0: 哦，足甜，迄蛋黄黄，迄水安沙呢，对不对？
13: 对啊，得个这蛋黄啊个。
0: 你看你刚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啦对啦，啊所以好命做啦，所以爱好命做对不对啦嘿啦。
14: 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4: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你家仔教我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14: 对。对啦，是啊。嗯。
0: 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讲你讲好食尔啦。
14: 阮囝嘛讲好食，啊真好食，有影真好食。
0: 啊，是咪足简单呢？
14: 嘿，
0: 啊个吹电，搁吹倒，啊搁足清幽的吼。
14: 我答应你拢改包哦，但他按送啊，他袂得完，袂包啊。
0: 足忝的啦，
14: 足忝，买一罐食袂完啊。
0: 哦，真正有影，啊搁买一罐，拄啊等过下节拜拜拄啊好啦。你甲看，拢是食了过来订，真正有够好食，咱的肉粽真正有够好食，好食，搁卫生。
14: 好食肉粽，好食。
0: 搁来呐，足卫生的呐，足卫生的。
15: 订几罐？
16: 两罐。
15: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16: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15: 啊，这胃歹真正食袂肚对不对？嘿。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16: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的。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15: 无爱包，拄食咱的，拄袂对你个嘛。
16: 哎呀，我买倒。
0: 嘿，买倒哦，应该半暝，啊去洗脏肉嘞。
17: 好食，我甲你介绍迄个85岁。
0: 85岁阿妈妈啦，吼。
17: 嘿啊，
0: 人讲介人介白啊。
17: 嘿啊，啊来挂我的脏肉。我甲讲，明年拢忘白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爱叫我白的，啊唔过我今仔好，无遐戆安尼，
0: 无遐戆啊，叫足快活，佫好食干
17: 呢。哎呀，太我难缠的很哎。
0: 哎呦，吼、
17: 哦。这酱油啊，半暝就开安啊。
0: 哎呦，几甜的。哎
17: 呀、
0: 啊。啊，半暝就开出酱油啊。
17: 嘿啊。
0: 哎呦。
17: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0: 做做的啦，做的啊，做惯事啦。
17: 嘿啊，拢做过头了，我。
0: 做过头。
17: 谢谢啦。
0: 谢谢哈。
18: 我宜蘭阿姨呀、
0: 啊，宜蘭阿姨哦，
18: 另外这前两前顶礼拜解钓两竿，真好食嘞，
0: 真好食，
18: 很好吃啊。
0: 阿玲
18: 买，阮宜蘭买无同啦，
0: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
18: 嘿啊！下港站我唔捌食头一回哦。
0: 提包，我下港站是青米落去晒的啦。伊啊真好食吼、哦。
18: 嘿，因为刚叫两罐。
0: 哦，叫两罐。
18: 哦，叫一罐20粒。
0: 嘿对对，啊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歹势吼，伊拢满线，吼。楼卡客服咧接0800-88-77来接袂起啊吼，所以我现场落线，拢接袂起。加减一个歹势，五月初二甲今仔日尔吼，你若要五月初二收到今仔日吼，就是今仔日哈。0800-33-55-99吼，哦，也是咱的0800吼，啊0688-777吼，吼，啊，甲九点到一百个人来上班啦哈，吼，因这人啊无够啊，
18: 有啊，
0: 人讲，哦，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8: 哎呀，我 我年要搁订
0: 哦。后年等你来哈。
18: 哦。
0: 好，坐好，拜拜。骗我。
18: 就乱念经有够食的啦。
0: 系啊，你拄仔伊说就讲，阿姨，我下昼收电话，我先送你，真正有够好食，搁改订啊，安尼。
18: 有啊，哦，迄两年哦，上上啊，迄个料够芳芳。
0: 你话个性规律的，哎，迄个肉酱卤鸡，肉酱卤鸡。
18: 这食就足好食。
0: 啊，后尾经过阿大，佫收个丢水丁啊，你有看吼？
18: 啊，我就捡起来，大大只。
0: 嘿，真正做。嘿，小姐真好食嘞，我佫甲讲话上，咱先想我好势吼，歹势吼，恁娘佫歹势吼，嘿，歹势下来，来，我甲你讲哦，咱有这个平安粥啦，平安粥多1580，都免运费啊。吼、哦，免运费吼，因为爱满清白到送猪脚，歹势吼，歹势来。咱个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做主基，一罐肉粽20粒吼，啊1200块，加一包金桔啦，佮加一包吼，深海鱿鱼条吼，迄鱿鱼丝即做食，即种无红色，你甲看伊个颜色足水水，哦，伊无鱿鱼哦，话讲哦，你甲变白色个，变黄色，毋是，咱是原色个，你一看知影是原色个，足水水哦。搁加一包瓦萨米，吼、哦，安尼即个平安粥就是1580，平安粥就是1580，即免运费吼，发票拢做伊贵吼，来过来，过来就是咱的吼永健粥，永健粥有1800块，永健粥就1800，你甲接着啊，我永健粥摕一个，还是平安粥一做，安较紧啊，来，即个吼永健粥就是咱的肉粽一罐，哦，啊，咱的鸡腿一包，哦，啊，咱猪脆鱼一包。哦，啊，鸡是一包，安尼多1800块，安多1800多就免运费，搁送猪脚，吼，搁发票拢做伊贵安尼，哦，即就永健粥1800，嘿，啊，那好命嘞，好命粥哦1830，哦，差者30块尔，吼，是差你对啦啊，甲阮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金桔啦，一包深海鱿鱼条，吼，就是安尼，吼，啊，一包金桔啦，鸡腿啦，金桔啦，深海鱿鱼条，搁一罐肉粽，送猪脚，安尼好无？安尼拢免运费，搁送猪脚嘿，哟。啊，你若要5月初二收，我讲的5月初二是农历的哦，农历的5月初二吼，啊5月初五就肉粽食对不对吼？哦，啊你若要5月初二收的，哦，啊咱就今日一定爱订，明仔就无5月初二啊。哦，啊若无5月初二要当时收啊，4月28真好，安那讲，因为你4月28若收无够，一摆伊阁过，一变哦5月初二伊就阁去一届。安尼是唔做方便嘞，对不对吼？谢谢哦。若要订港的话，现场也可以哦。啊，不过过来，咱的宝德王哦，宝德王大多数今日礼拜宝德王想放假休困哦。啊，无咱的宝德王的便利店哦，迄足方便嘞，迄毛当有吼。啊，咱全台湾哦，诶，宝德王在咱的新兴区、高雄市新兴区哦。啊，咱的这个文怀3路29号，即间有烧肉粽通好食。两工正正改订，伊有烧肉粽互你食，吼，伊改用互烧，伊改炊互烧，安尼就当有着烧肉粽通食，安尼吼。安尼若是如果啊，我宅配所咧有宅配所收，哦，宅配所就当收啊吼。哦，你甲听这妈妈吼，你讲讲吼。来，妹妹。
19: 我去不得往，叫我早家哩不得往，先挂一挂倒来。
0: 好，方便干嘞。
19: 讲得个伊个啊，他可以挂好，啊，佮走我一包地卡嘞。
0: 哎，对啊。系
19: 啊。
0: 讲转台湾，干咱安尼尔啦。
19: 哎呀，
0: 哦，咱咧送猪脚，猪脚足 Q 做食呢，哦，猪脚足入味足香诶。
19: 有落炊吼，
0: 嘿，
19: 哎，我炊只沙鸡用电锅吼，
0: 嘿嘿，
19: 下底放一个盏啦吼，
0: 对，我嘛放盏啦，对，
19: 无汤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19: 啊，结果炊开吼，
0: 嗯，
19: 哦，猪脚有够 Q 够好食，啊，迄盏足我包个包个足阿咧，
0: 啊，足水啦，
19: 嘿，
0: 啊，足清气啦，
19: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19: 就是
0: 讲
19: 外口买，我食袂下啦。安
0: 尼哦，系
19: 啊，我
0: 食恁
19: 来啦。
0: 好啦，明年佮我来啦哈。
19: 好，明年佮来。好，
0: 祝福你啊。
19: 好，
0: 谢大家来，这嘛是去不中提哦。你昨暝去包德旺买？
19: 有啦。
0: 哦，对，文怀三路有，对。
19: 我爱你，很多都好吃，足赞的。
0: 足赞的，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19: 嘿，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19: 哎，啊，叫下班叫遐去买，叫遐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19: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到这个足卫生的，足土豆的哦。啊，有沾沾啊，把香公公无？
19: 公公，啊，搁有猪脚。
0: 啊，搁有牛蛙糕无啦？
19: 牛蛙糕嘿。啊，两年，对吧？两年，胖都好结
0: 实嘞。哎，羊肠有胖无啦？
19: 胖，
0: 哦，羊肠做胖的，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19: 我都吃，你咩好？我食，我食较低些。
0: 哎呦，老人诶，这老金仔拢怎好食？你甲看，啊，方便啦。安尼热白白，卖个母啊，咪你走较乱呢。迄即马你若要干，即马袂当兄走的罚钱对唔对？佮罚3600加税。 啊，用家属的烧烫烫啊，干家属前头你去夹，搁你煞，搁来再煮两三点钟，唔免啦，唔免啦。总食无偌济啦，过年过节都食一个肉粽，意思倒啊啦哈，啊食食爱好食爱卫生。咱个肉粽吼，我讲肉材个物件袂当伫常温放足久啦。你看伊落啊，伊落啊清明节食个润饼糕，吼惊倒人啊，喂三四百个人安尼闹到咧，要是闹到对不对？吼，迄个是食物哦，无保存哦好势，迄个细菌歹菌滋生起来哦，全引起病毒食落去安尼啦，吼就会闹个兼吐啦。啊，所以咱个你别人拢摸袂着，安怎讲？因为咱个大坎鼎、大坎灶杀好青米煮食饭，杀起来了后，马上来送入急速冷冻啊！急速冷冻起来，一行一行包起来，包一个一个袋啊，一袋一袋二十粒、二十粒，一袋一袋二十粒。迄咱政府吼会规矩啦，卫生福利部会规矩啦。哦，啊，所以别人摸袂着啦，全场拢走冷冻车啦，无人甲伊把伊摸只摸只无，啊嘛无日头壳咧晒，拢无拢无拢无。即卖人爱注重卫生、清洁、品管啊，顾好啦。咱就是拢做到这点哈。品质变卫生，顾到无当紧哦。咱的品质足好食啦，食花莲的，毋捌食过进来哈。来送猪脚诶，吼、哦！搁要勇敢做一好命，做拢等你。谢谢吼，吼、哦！来，现场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然后好命做一千八啊三，较好命咧啦，卖搁当传啊好。嗯，啊，若千八块勇敢做，勇敢做偌济，吼，勇敢做，勇敢做，唔免运费送低卡，佮发票拢做伊贵，好不吼？哟，台湾头台湾尾做一百年堂，拢无咧收运费哦，只要满千五就无收运费啊哈。吼，来平安做到一千八百三十，哦，平安做唔，平安做一千五百八十，哦，一千五百八，因一瓜肉粽吼，一包金桔啊，一包生啊鱿鱼条，多一千五百八十。哦，这就基本款，基本款这唔免运费的，吼、哦，但是无送低卡，要低卡就是咱的这个勇敢做诶，甲好命做才有送低卡哈，好命食低卡，勇勇敢敢敢，谢谢，0800-33-55-99，啊，我另外电话无在听，哦来，哦，谢谢。

0: 拢好。
1: 哦，拢好是要拜四搞，是要五月初二拜四，就即个拜四安尼，还是要五月初二？
0: 一礼拜前拢会
1: 使。一礼拜前拢会使哦。你个较早买紧就对，安无我写礼拜安尼初四哦，好不？
0: 好啊。
1: 啊，初四好啦吼，就即个拜四就对啊啦。
0: 好啊。
1: 后壁好面算一支鸡腿，一个肉粽啊吼，啊一包金桔啦，啊搁一个深海鱿鱼条。哦，安尼爱上迪卡嘿，好你好命哈，好，谢谢。
0: 主持，
1: 啊你唔爱主持，拢无留过呢，
0: 无
1: 留过，等下八点过甲落这，无甲解回电话哦哈，九点过甲回电话哦嘿。那无主持，等下甲回好吧，即马无用啥主持哦哈。
0: 好，
1: 谢谢吼。好来，你好你好，来拨来甲搁甲卡嘿，好拨甲搁卡哈。好来，你好你好。
2: 我迄落我订两
1: 罐啊。好，直接落两罐就对我啦。哦，安尼简单了啦。
2: 迄个，我初五拜拜。
1: 初五拜拜，安尼也是你要四月二八收较稳。
2: 好啊好啊。
1: 四月二八带十三号，我甲记嘞，我迄天带拜六哦。
2: 十三号哦。
1: 嘿嘿嘿。
3: 你
1: 伫红
3: 山
1: 区
3: 啊？
1: 哦。迄个
2: 带。下午我五初五拜拜就好啦。
1: 哦，你若要较安尼较稳，就是咱的二八号啦，四月二八啦。
2: 哦。
1: 四月二八若无到，就五月初一到安尼啦，安尼就会付啊啦，好不？
2: 四月二八哦。
1: 嘿，四月二八祝你命。
2: 好
1: 不？啊，还是要五月初二。
2: 五月初二哪会到？
1: 会到啦，五月初二哪不到？好，好。
2: 啊，迄个加两支地，迄个地卡啊。
1: 伊，你要搁加一支地卡？哟。
2: 然
1: 后要搁，啊，伊就送啊，伊就送一包地卡给你安尼。
2: 哦，有送地卡无？
1: 哎，你两罐送地卡呢？
2: 哦，
1: 安尼
2: 好。
1: 嘿，安尼好，安尼好啊。
2: 两罐几元啊？
1: 两罐两千四。
2: 两千四。
1: 嘿，啊，一罐二十粒。
2: 哦，好，
1: 安尼好啊。
2: 哦，
1: 你是我看对你，哎，哦，你是台南的吼。
2: 嘿，
1: 好，啊，我写起来啊，嘿。
2: 好，
1: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吼。好，来，你好，你好。
4: 哎，安琪，你好。
1: 来，切得来。
4: 哎，
1: 要订肉粽吼。
4: 我要订千二的。
1: 哦，千二的哦。
4: 哎，
1: 爱满千五较免运费呢。
4: 啊。
1: 爱满千五较免运费哦。
4: 安尼哦，啊，运费几年啊？
1: 二啊五。二阿哥，你袂有啦，嘿啦，二阿哥你袂有啦，你就怎直直哦，你就直直怎搁？

0: 做歹势吼，吼、哦，我无度安尼讲足久啦吼，因为电话转一直入来吼，哦，歹势咱一困订三关，你看偌赞吼，订三关订订无做，你毋免打斗吼，吓、啊，打斗帅哥歹势，等下落刷卡，甲甲你卡吼，你讲要斗三斗三，迄个0933的这个帅哥，等下落刷要甲甲你卡。啊，甲你卡了就当斗斗斗，看你要斗安那，甲甲斗下下，斗跩帅哥歹势哦嘿，吼，吼，因为讲啊无要斗先个，哦要斗先，我听拢大家有分量，哇，斗足济样个，哦，咱这是安那，啊，你着平安做那无穿穿个，啊，因为无会啊，无会啊，欠账欠伊人安尼大欠会啊哦，哎，你也较简单个吼，好，你用行做就清白，叫叫不得啊，用行做就是清白，一罐肉粽。一支做好食大鸡太监盐鸡腿，一包猪翅，一包猪翅你啊透过你食无停的啊，好做好食你食无停的哦。啊，搁一包红枣鸡翅，安尼多1800块，啊送猪脚，安尼就免运费，你看偌赞吼。嘿啊，啊来好命做，好命做吼，好命甲这个永健是差不多，但伊就是加一个30块啦，加一个30块，伊就是同款一支一罐肉粽20粒吼，啊搞咱太监盐鸡腿吼，啊金鸡啦，咱金鸡咱正宜兰的。100%无红，这个无洗手，咱的底下写足清楚。哦，安尼去油兼解腻哦，肉粽足济料，你甲食食金鸡来做食吼。一包金鸡来，搁深海鱿鱼条，咱的鱿鱼条吼，无咧染色的，有咧油色变黄色、白色的，我惊到大家。咱的鱿鱼条是真正原味的，就七个形。爱搁挂一包瓦萨比甲椰椰三三的，做食好食，好好食，谈不出了了。这组就是好命组，较好命的，卖搁白啊，吼，较好命的哦。好命组就是安尼，一罐肉粽。吼、哦，啊一包太监盐鸡腿大鸡哦，盐鸡腿哦，这熟的，吼、哦、这盐红枣入味吼，来一包好食金鸡啦，来深海鱿鱼条，吼、哦、就是安尼起来，好命做，好命做到1830，吼、哦、这送猪脚哦，猪脚一包106块嘞，哦，一包106哈，哦谢谢，哦啊你着讲好想好，啊无要对做讲讲倒，啊无两块肉粽较紧，两块肉粽哦，安尼讲讲较紧啊。哦，歹势啊，因为哦，还未九点，若九点的时阵哦，一百就来啊，迄阵就会听，因为0800006877甜，现场我才捌甜，诶，我若讲爱就甜，嘿啊吼，歹势哈，来你好，你好，
1: 安琪小姐，
0: 秋菊小姐，
1: 我秋菊，
0: 我刚才你带代理咧，我甲你讲，
1: 是安怎？
0: 我你怎收济咧？电脑甲我讲你秋菊小姐来啊咧，
1: 嘿，
0: 啊你要定安那？
1: 代理人米咯，61号。
0: 我朱姐免讲你讲你要订安那得？
1: 我要订两罐。
0: 哦，啊，拄啊有2000四，送猪脚，好不好？
1: 好，
0: 啊，简单明了。
1: 是干那一种口味
0: 尔。嘿，对，一种口味永远怀念呐。
1: 哦，啊，你要？我4月28。
0: 4月28哦。
1: 嘿。
0: 4月20。哦，你用啊，你用农历的哈，好。
1: 你不是搞
0: 错？对，安尼多13号，13号，好吧？
1: 哎呀，
0: 好，谢谢你。
1: 13号，6月13号。
0: 对，6月13，好 ，OK， 好，啊，佳姐愉快啊。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哎，对，很能惊喜，上帝看哈。
1: 好，谢谢。
0: 哦，安小简单，好，来，你好，你好。
2: 喂，买一组平安。
0: 哎呦，这么好，那么金金的啦。啊，你要当时收？
2: 那个5月2号。
0: 5月2号，1580的哈。5月2号哦，
2: 对，
0: 哦，这是16号哦，哈，好，佳姐愉快哈，
2: 好，
0: 谢谢，哦，这赞，哦，来，你好，你好，来播了哟，哥哥起来哈，来，你好，你好，嘿，八宝好朋友哈，
3: 有送无？八宝有送
0: 无？有咯，搁宜兰家人都送了个，
3: 哦，安尼，
0: 嘿，较远嘛送一个远个，
3: 啊。安尼我两罐啦，
0: 两罐肉粽送猪脚吼。
3: 哦，好。
0: 哦，安尼2400，阿妈妈你要当几收？要快还是慢？快一点就是礼拜四。
3: 哦，礼拜四。
0: 还是要4月28，还是要5月2号？
3: 礼拜四好了。
0: 好，礼拜四就到了哈。就6月4号哦。
3: 哦，好，
0: 可以哈。好，谢谢你哈。
3: 哦，
0: 佳姐愉快哦。哦，谢谢哦，这个约到的啦，约到。来，你好，你好。
4: 喂，阿姨啊，我爱两罐肉粽，
0: 大碗里的啦，
4: 嘿，
0: 就是正
4: 你阿弟，两大，哦，拢食你的物件，哦，恁的主持人拢足赞的，
0: 足赞的，大佬厉害哦，阮台
4: 长最棒，我来拢听尽管的，要顺着这台拢听恁的，
0: 都听调的呀吼，
4: 系啊，
0: 北北贵啊，
4: 北北听，
0: 有够有，啊你愈听生意愈兴旺啦，
4: 你接到讲话啦吼，
0: 我也带不起啊吼。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罐
4: 两大啦吼，
0: 好送饭两大啊，2400，搁送猪脚哦。 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4: 星期六的，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十三号的啦。
4: 好，
0: 十三号的哈，好。
4: 好。
0: 啊，佳姐，鱼卡大赚钱，大赚钱啊。
4: 哎，感恩。
0: 哦，拜拜拜拜拜拜。啊，我无到听袂使，我无人到听。来，你好，你好。
4: 哎，哈。我从底甲你讲诶，我拜六收会使未？
0: 你。拄啊，我听的呢。
4: 啊，唔是你听的，你甲讲杨佩玲，本来是讲迄个十五休，啊，我十三休安尼拜六，十五是拜一啦，啊，十三是拜六。
0: 好，我改一下，我搁改顶注明哦哈。哦，你后边是，那等下，你要干嘛？当时休。
4: 十三啦，
0: 好，改你都十三，哎，
4: 中号了，
0: 好，六月十三的啦哈，好，改六月十三收哈，我下改了嘿 ，OK 哈，好，拜拜拜拜，好，拜拜，
4: 上台棒啦，上台棒哈，
0: 好，拜拜拜拜，好，谢谢哈，好，好来，你好，你好，
5: 哎，小，哎，我要订肉粽两个，
0: 这是免费色啊，哦，
5: 是啦，
0: 你咪在中部哟。
5: 哎呀，我是中部，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5: 哎，对啦。
0: 哎，俺是我讲对，你讲唔对哟。我讲，哎，我讲对，好个仔来，要两罐吼。
5: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5: 我也唔捌呢。
0: 哦，你直接拜就爱着我啦。
5: 我订好跳墙咧。
0: 哎呦，好跳墙有够赞赞，你爸赚个好跳墙，品质拢赶快赞啊。
5: 啊，我是拢订好跳墙啦，差不多订这个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5: 嘿，对。
0: 你住中埔，我怎样家己帮吼？
5: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5: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啊，
5: 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底卡2400，好不？
5: 好，啊，你敢会当找五、找二号啊？
0: 会啦，我来写找二来中埔，好不？
5: 好。
0: 五月找二号哈。
5: 好。
0: 啊，你会记得哦。
5: 啊，几点会送啦？
0: 几点无多讲，迄种大笔到啊，无多按啦，伊就去讲会到，好不？
5: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5: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哈。
6: 小萌的吼，你是安琪
0: 吼？嘿，我是安琪呢。
6: 我今仔日请伊落电台，那安尼断断续续啊。
0: 你伫对关节啊？
6: 伊落六句嘞。我头拄啊有停啊啦，停八上啊。
0: 谢谢你啦，谢谢你。六句即马都恁母咧大修理。
6: 我正白蛋呢。
0: 哦，正啊，白蛋嘛大修吼。好，给你大丰收啊！哎，阿是，哎，阿今日电台无问题呢。
6: 啊，唔过断断续续呢。
0: 即马断断续续，你是听几号呀？
6: 92.5，90.5也可以。
0: 啊，无你甲听90.9看卖啊。
6: 90.9，
0: 嘿，也可以，好不？
6: 好，
0: 啊，大丰收啊，大丰收啊。
6: 好，谢谢，拜拜。
0: 我一日头卡足乱啦吼。哎，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啊，来订两罐肉粽。
0: 那家庭好啦。
7: 啊，4月28。
0: 好，四月。哦，你讲哦，4月20，咱13号嘛。
7: 啊。
0: 两罐肉粽，啊，送底卡2400，好不？
7: 哦。
0: 哦，安尼就够啊，哈。
7: 哦。
0: 啊，祝福你啊。
7: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啊。好，拜拜，拜拜，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我报瓜，无拢无报瓜。
8: 订肉粽。
0: 哦，真好哦。好，啊，你小等一下哈。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溪湖庆华药房，李溪路溪湖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当叮当叮当，吼，叮叮当当啊，吼，囡仔老当啊，伫厝啊，叮叮当当，像天顶个甲安静，今仔拢伫厝，即摆拢伫厝吼，嘿啊，啊，因为我的车吼，昨去擦着迄落链，迄落，迄落，所以袂当去佚佗吼，今仔伊无要佚佗，袂当佚佗，啊，拄啊囡仔当来，迄游泳池拢准备啊，迄厝囡仔咧耍个游泳圈哦，啊，游泳池无吼，迄个水啊流落倒，当啊耍水。啊，佮有去买一堆沙，迄囡仔咧耍个沙，迄种清洁白沙无，拢用迄沙安尼，诶，好，迄种方便嘞，迄淡水耍水倒，吓，今日无佚佗，因为囡仔拢转来好，那两个囡仔今日佚佗哦，就拢全部安那念在，就全部像迄个厝顶块要遐尔，哈哈哈哈哈，全拢要遐尔，好啦，啊，就是厝里就是安尼啦吼，好啦，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拢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但因为咱即摆咧办活动哦，尤其是咱即个啊，要五月初二收的，农历五月初二要订啊，吼，伫要订啊。啊，所以咱若有要讲五月初二，吼，啊，若五月初二你无订着，啊，咱来让咱的这四月二八，四月二八多上加多拜啦，拜啦，咱大拢伫厝，啊，都咱当收会吼。这个农历吼，诶，四月二八，嗯，啊，就是搁一礼拜就肉粽节啊，对不对？为我啊，你爱付我拜拜，你若讲即句话，我甲你讲吼，你爱较早收就较好，对不对？你爱提早收啊，我都要下付拜拜，你若要下付拜拜，啥物就二八收啦。四月二八在咱的六月十三啦，吼，大二六月十三啦，细二的四月二八啦，这间在拜六啦。拜六大家拢伫厝哦，就好收啦，啊，较安心。啊，搁来搁一步好听，你若拜六收无着。礼拜五了无送货，吼、哦，你伊就互你变哦，农历变五月初一收，吼、哦，安尼较忍，安尼较安心，对不对？吼、哦，上班是五月初二，无是五月初三，嘿，你袂付收啦。嘿，五了哦，大迄落啦，有我有咧讲旧历嘿，五月初二哦哈，五月初二就咱六月十六，好不吼、哦？嘿，安尼较安心。有当你冰箱冰袂落，我就用阮兜我本人，我本身嘛冰袂落。嘿，今日嘛两罐好啊，我冰袂落，我就爱物件清清的、整整的，我甲冰下落。啊，所以我知影，所以我甲按五月初二。啊，但后边咱五月初二，咱今仔日尔，咱今仔五月初二若甜，咱就是变这个四月二八。我个讲农历个，就变四月二八。咱若是大人知啊，四月二八就要五月初二，对，就是安尼。哦，啊方便啊。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哦，3355999哦，0800 3355999哦，喂。我进广告，
1: 你有收到肉粽啊呢？
2: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1: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啊。
2: 我去年要订，今年才今日才订的
1: 啊。我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2: 好啦。
1: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阁淋豆油啊啦。
2: 金桔啦嘛做食。
1: 好啊 ，Q Q Q 啊。
2: 只要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1: 好，做食。
2: 对。
1: 冰冷冻像你即摆食 Q Q Q 安尼啦。
2: 对啦，好啊，我食得做
1: 食。做食，咱的金桔台学了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桔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哈。
3: 爸，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粿啊呢？
4: 哎，
3: 去年食的吼。
4: 哎，
3: 啊，食了好食无啦？
4: 好啦。
3: 啊，那好食敢讲啊？
4: 嗯，啊，都古早味。
3: 哎，啊，都真材实料哩。
4: 哎，我逐年拢冇订。
3: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4: 哎呀，我都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3: 哎，阿免替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4: 哎呀。
3: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烧顶啊，是咱烧烧囡仔虾。
4: 拢会使啦。
3: 啊，我甲你订两
1: 罐，肉粽好食无啦？
4: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也未寄来你啦。
1: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4: 第一摆。
1: 今年第一摆订。
4: 啊，即摆订。佫叫第食第二摆啊！
1: 哦，算今日拜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4: 好食，啊，即摆要佫叫，我阿孙下早要转来提要食。
1: 阿孙老大汉啊！
4: 哦，二十岁啊！
1: 安尼好命，佮佫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4: 阿妈要八十万呢。
1: 阿妈八十万哦。
4: 哎呦！
1: 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4: 啊，即摆提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佫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1: 哎呦，谢谢你。
4: 俺今年改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1: 阿袂
4: 脆哒。
1: 就即波只阿袂堵。啊，袂脆干，
4: 袂
1: 哦。
4: 我那食着有掺味素，
1: 嘿，都脆知影，
4: 嘿，脆滴滴干，
1: 脆干迄味素难上济。
4: 嘿，我食着食着味素，都是脆得都是干。
1: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4: 啊，我食着可能我巴肚袂堵。
1: 对，正煎煮了青米沙无同款的。
4: 嘿，
1: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4: 好，
1: 啊，谢谢你呢哈。
4: 好，
1: 谢谢，好，谢谢妈。嘛，拢逐摆拢霸掌订，咱会食惯势啊啦。
4: 好啦。
1: 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5: 连阮囡仔住嘛煞， 马做食习惯咯，
1: 啊，都好食啦。
5: 哎呀，对哦，我甲你讲，第一恁就是卫生好。阮囡仔虽然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吼拢爱卫生。
1: 对啦，对。
5: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1: 好啦，
5: 口感过食了会下，
1: 会下啦，
5: 嘿。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吼半小冷啊，你吼 ，Q Q 哦，半小冷啊，是必须新鲜，爱有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袂冷，也袂伤烧。
1: 有影有够好个吼。
5: 哎，这咸豆油糕吼，
1: 安
5: 尼甲倒一丝啊
1: 哩，哦，
5: 真好食。
1: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个啊吼。
5: 哎呀，
1: 安尼反正食几啊单发了
5: 没啦。肉粽都讲无先年做啊。
1: 有影就对。
5: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1: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好嘞。
6: 有这种事情，就半年的，当年的啦。
1: 好，安尼你当年拢安尼安尼上员工的哦。
6: 对啦。
1: 不管你当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真尼好啦。
6: 你这个讲话都电台哦，我哩笑个都不多，拢。
1: 不要。
6: 加滚啦！再讲吼。
1: 啊。
6: 三十八关啊。
1: 好，真好。
6: 啊，这个统一这个发票啊，爱开的。
1: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6: 发票你开这个统一编号会固定有资料伫遐个啦。
1: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员工是唔做体面呢？
6: 体面。
1: 食芳啦，就好食芳啦。我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八关都顶迄个，迄个要送人个哦。
7: 跟你讲哦，你个肉粽要求好食。
1: 台北的中山区的哦。
7: 对对对。
1: 哦，台中先生哦。
7: 哎。
1: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个欢喜到。
7: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个啊。
1: 啊！你刚刚讲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7: 哎，第一摆食，银行来这，大家学了个。
1: 对啊，无像我讲的咸香啊，佮即个包装足卫生的吼。
7: 很入味，这很卫生。
1: 啊，真的。
7: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帮人去上好。
1: 有影，足好看，足体面的，喏。
7: 体面，
1: 足体面的，啊，足民主。真的，这户啊，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7: 简单，不简单。
1: 真的啊，谢谢你。
7: 我都在安溪的介绍了。
1: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哦。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谢谢大家大家讲分享来，咱哦讲较简单得来，咱较简单得来，咱有三个组合，就是咱讲哦平安粥，平安粥就是咱的肉粽做主筋吼，一定要有肉粽吼。有人讲啊，我都要安尼买豆啊，豆啊这样济，买豆啊清白哦，啊就平安粥，因为千五唔免运费。啊，你啊，轻易爱运费爱250块，你开250块无食物件，你加开一个，加一个380块，咱就免运费啊。啊，那380一罐肉粽，1200，一包金鸡蛋200，安尼1400。哦，啊，咱的搁一包吼，咱的深海鱿鱼条800，安尼1500，这个平安粥就免运费啊。发票拢做一过吼，这个发票做一过，过来，哦，咱过来有这个永健粥的，永健粥就800，1800。清白哦，唔免运费，送抵卡，啊，佮送发票，吼、哦，送发票啦，来，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吼、哦，一包做只地切鱼，吼、哦，啊，佮咱一包鸡翅，吼、哦，安尼多啊，啊，佮送抵卡，安怎清白济，或者用件做一下，来，较好命，莫佮白啊，好，哎，妈妈应该佮你帮忙，较好命，莫白，好命做，好命，真好命，好命做，搞阮一罐肉粽，吼、哦。啊，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金鸡啦，无色素，无防腐剂哦。咱台湾酱鸡蛋金枣哈，来深海鱿鱼条，即摆鱿鱼档拢咧起价，大起价。而且你鱿鱼爱食咱岛的，因咱岛无像迄个脸甲漂白甲变白色，惊死吓死宝宝。鱿鱼就是阮的天然的食水，就你若食着阮的深海鱿鱼条，拆开就哇，这真正鱿鱼。你看怎鱿鱼？迄话你去买鱿鱼哦，迄种漂啊变白色，变黄色有无？好，迄种食较少咧哈，食较少哈，来，啊，咱的酸奶鱿鱼条吼，搁挂一包瓦萨比，甲芽芽三三，有够好食，好食吼，足好食，好食吼，这个咱的好命做诶，啊，较好命咧，1830，好命做1830，卖个无高无低啊啦吼，款款较快活哈，款款较贵气，啊，若食未肚肚，安尼是上介好诶啦。
2: 顶间有订啊，今日有够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啊，要搁订啦。
1: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2: 有咯有咯，去年着啊，迄个肉粽去年着食。
1: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2: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1: 会惊啦，
2: 好食，
1: 好食。
2: 再讲，
1: 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着无啊，吼。
2: 一摆两三百啊。
1: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食，吼。
2: 要搁订几时来来？
1: 今日先要一份要摕五包来咧，吼。你看，咱妈妈来订好命，做爱好命，囡仔甲订订的啦，免啊母高母低，老倌搭低啦。你看爸爸长足忝的忝，啊坐会哦，你也家己享受
0: 一下轻松快活嘞，妈，逐顿都家家白个安东东。哦，你也像妈妈，好，我要游览嘛，我要来舞会，我唔嘛嘿。妈妈讲，我要游览较好耍啊，哎，怎啊不爱放啊呢？怎啊要游览嘛呢？用个时间就来游览，恁两个家己舞即行个，好不好？哦，爱放下，爱放下，咱来个比咱较好食。妈妈讲个哦，好，我不爱放啊哦。啊，恁个哦，比阮个几倍要家己白口食，嘿，你白个比我白个佫口食，安尼就对啊。哦，迄所以讲无白过你唔知影啦，吼，足辛苦辛苦啦。
1: 有笑大姐安尼，
8: 嘿，对。
1: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8: 收到，好食好食，
1: 好食啦。
8: 哦，迄今年肉粽是
0: 只。人个即妈妈妈大姐讲哦，吼，恁白个比我白口食，唔爱白啊啦。
8: 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个迄第个人，乌鸟个包装安那样？
8: 袂歹啊，
0: 足赞个吼。
8: 诶，
0: 漳州的，我漳州有食呢，
8: 嘿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8: 嘿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嘞。
8: 较早拢家己包嘞。
0: 我家己包哦。
8: 较早阮翁阿弟的吼，
0: 嘿，
8: 伊拢爱食我包的。
0: 吼，安尼哦。
8: 买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嘿
8: 啊，拢为着伊爱包的啦。今嘛我家己用买，比阮白的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这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佫洗脏油啊呢，
8: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擦过，
8: 佮足忝的，
0: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佫白，
8: 无爱啊，
0: 无爱啊，嘿啦，来拢来做好命啦，好命做啊定定的啦，一千八啊三啦，一罐肉粽就食到欢喜个了，对唔？好命做，好命做，较好命嘞，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金鸡啦，一包蒜啊，鱿鱼条，送你底卡，安尼一千八啊三，一千八啊三就搞定这肉粽济哦。哎呦，总价无偌济啦，是唔是？总价真系无偌济啦哈，来，食幺幺幺多收着啦，幺幺幺多收着。啊，你个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9: 嘿，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食呢？
9: 对啊，
0: 直
9: 接就吃，早起收着，中昼就吃。
0: 嗯，谢谢你。
9: 对，
0: 腰杆要死
9: 啊！腰杆要死，咱们
0: 吃肉粽。嘿，腰杆要死，上盖好食。嘿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9: 真
0: 好，
9: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嗯。好啦，谢谢，祝我旅游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
10: 啊，做月订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订这干是巴掌这边爱啦。
0: 哦，巴掌这边爱吼。
10: 嘿啦，啊，所以订那边啦。
0: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的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10: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啊，像电锅炊哦烧都好啊吼。
10: 好。啊，搁四点外退来，安尼巴肚枵干，安尼拄较好。
0: 哦，哎呦哦，拄啊是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安好食，竟然经过顶哦。 来，这妈妈三冬无白啊，伊开始食咱巴掌，伊不爱白啊，伊去游览呢，去佚佗去游览呢，看偌好。哎，小美小姐哦，
11: 嘿，
0: 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11: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
11: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1: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11: 嘿，
0: 啊，这方便你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个人，啊，谢谢你，谢谢你，
11: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足方便呢，
12: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12: 我三档无包啊！
0: 啊，即摆叫叫靠边卖包啊啦！
12: 嘿啦，唔嘛啦，老啊咧，大五啊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12: 无法度放个包啊啦！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12: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12: 好，
0: 啊，挂底卡过哦嘿，
12: 好，
0: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好，拜拜，
12: 谢谢你，
0: 拜拜，你个偌赞，你看啊，游山玩水唔得着，哟，较用咧，放下较用咧哈。谢谢，卡电话到。你若要五月初二，就是今日订，明仔就无五月初二啊嘿。若要五月初二的话，阿妈妈讲，啊无我四月二八啦，四月二八到六月十三吼，四月二八到六月十三也可以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然后听到今日帮伊订，唔通阁回答八个落个要海啊去。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有好命做哦，有勇敢做，有平安做，等你来到。卡电话啊，来。咱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搞完小服务电话都拨，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品质的啦，怀念的啦，食少年的啦哈，小小故事哦。

人讲卖嫌家己生了水也歹，因为水歹拢好人才，对不对？今日分享这篇哦，卖成本啊，是哦，卖了啦，有嚼，看到较袂计少。好，伊真正卖了有嚼。哦，为什么讲娶某吼，唔用甲看外表，有福有德，伊就当旺家庭啊。啊，做人啊善良，有好报啦。日子过了吼，咱会感觉爱靠真心啦，对不对？对。迄伫个应该古早有一个吼，厝里盖好业，而且巨人老爷、巨人咯的老爷吼，因当我家财万贯，足好业，吼、哦、真正好业个咧。有一天啊，这个巨人老爷忍不住啊问算命的先生，哦，算命若无保吼，啉水拢无啦，嘿啦，哎呦，算命的先生啊！你帮我详细看，看你甲看，我这年啊好业，差两柱体啊，死鸟飞未过。啊，我这年大个家业啦，我这两个后生啦，你甲我算，看对一个甲我收会掉啦。这个算命先生听这个老爷安尼讲，屈指一算，都甲他看因两个哦，啊，你这两个后生无重用。袂使，见袂调。哦，你倒爱甲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叫叫来。啊，我好啊，一个一个算啊，看卖啊呢。啊，这个老爷就听到，马上规家伙大大细细吼，拢叫叫来。这个算命的面头前互伊看，啊，灵不灵看五行。啊，这个算命的神仙正看这个，倒看迄、那个，看过来这个，看过去迄、那个，徛咧古咧，坐咧去倒的。拢甲叫来看看，看了呢，唉，面色一沉嘞，伊讲不妙啊，不妙啊！恁兜生生只阿萨布雷布隆公一大堆啊，你的家业啊，稳如泰山。但是啊，那如果你无得的啊，你的只家产的产业，难讲诶，爸阿母那送上山。啊，这个财产在人搬，何有去啊？你的产业哦，那对你无得的啊，伊嘛无得的啊啦。讲一句较无好听嘞，你这两个后生未靠近，后摆你那亮得去，这两个后生后摆恐惊爱盘我去讲搬呐。哇！这个巨人老爷就听了，哎呀呀呀呀，那可以安尼啊？啊，这要如何是好啊？好人好业人都惊死啊！啊，善良人都惊无米啊，好对不对？啊，家产这尼啊多啦，差两处都算未完呐、啊。看、啊、来我是要如何是好啦、啊？先呢啊，先呢？啊，有法有破呢？啊，我讲等下破解的办法无啦。这个算命先生哦，你就要慢慢讲啊，办法是有啦，就要看你两个，你这个第二后生，你这个第二后生啊，就要娶一个吼、哦、命里啊有大福的好媳妇。咱俗语讲啦，媳妇那有福啦，托满屋啦，啊那有伊伫这间厝啦，才会当一直兴旺落去啦。哦，安尼哦。这个巨人老爷，都紧嘞，紧嘞，紧嘞，都把这圣马生手啊扭嘞扭嘞，哎呦，紧嘞啦！啊，你帮我找媳妇啊！你给我找一个有福的人来，你给我找啦！这件代志哦，拢靠靠你啊，靠你啊！先啊，你眼光较好啦！啊，有福无福哦，你屈指一算就知影啦！啊，非得到你眼光，你去帮我拣，你给我拣一个有福的人哦！啊，来，我做媳妇啦！这个算命先生就答应讲：“好，无问题。我爱出来南北二路走，总找一年。那是找无嘞，安尼就吃力啦。哦，安那找到嘞，安尼你平安啦，你保住了家产啦。哦，这个巨人老爷点头，好啦，好，好，好，我等你一年，我等你一年。这个算命先生安尼一走一行，都是一年啦，四界奔波走总啦。”哎呦，这个看着袂歹，
哭泣一声，哎呦，命底歹！啊，这个看电话了，真认真打拼，哭泣一声，哎呀，无下言啦。到这个也无命底，这个命底歹，这个哭泣一声六二哦，六合无够，三合无够，六合也无够，啊，这个无言啦。到安尼有一年春分的时阵啦，伊都啊赶快行行，经过一个所在，嘴真大。哦，嘴大啊！这个就看远远哦，迄路啊边啊有迄蒙地，啊蒙地边啊有两间草厝啊，啊就日头较好，热干呢。伊讲啊，行行无入来讨一杯啊水啉啦。迄一入面吼，入去这厝啊，迄草厝啊尔，入去两个老的啦，拢七十通位啊啦。啊，两个老的都坐了咧度久哦，啊，看到青云的人，我来愣对因兜入来。伊问啊，先生啊，你要找什么人啊？这个算命先生讲，无啊，我都对足远来吼、哦。好，我实在吼、哦，啊，嘴大干的呢，那热到要去淹两下呢。我想讲，甲恁讨一杯啊水啉啦。啊，这两个老的都吼、哦、坐会啊吼，啊，甲比啊水翁啊伫遐啦。啊！用水的卡拉底啊，你家己卡啦。这个啊，卡个啉嘛啉哦，像啊，咧灌土龙干灌哦，安尼灌的了后，啊，这个算命先的哦，也无赶要走啦。伊当啊，就坐了甲两个老的杜姑的老开讲啊，因两阿公要开讲。原来这两个老的，那伫咧蒙地只，因就咧修蒙地的人啦。因就咧收这个蒙地的人啦，啊，讲我有一个查某囝啦，啊，查某囝是分来饲的啦，阮两个无囡仔啦，啊，这就真囡仔分来饲的啦，迄捡来饲，人就骗来蒙地，阮甲捡来的啦。啊，阮平常时啊都炒茶吼，啊，都几分地啊罔做尔，勉强会生活过啦。啊，即马讲啊讲哦，拄啊伫咧外口行入来一个姑娘啊吼。啊，打茶啦！伊打迄个要炒、要香火的茶，啊，伫遐入来啦。啊，这个姑娘啊吼，十七八岁啦，吼、哦，规个面尿碧白，迄个前哭水后哭两杯啦，嘿，啊，低高鼻雷公嘴的啦，啊，本打卡阿无地啦吼，厚道阁兼博艺啦，迄讲鸡那看吼，拍国鸡，迄狗那看会吹狗嘞。哎，前马看讲会喷卵，哟，啊虾啊看讲会倒单，迄真正有人讲高头鸟起耳的啦，啊鼻啊翘上天的啦，啊真正歹到只鸟云哦，啊无做阿歹的，啊何做阿歹啊？伊怎个何做阿歹啊？啊但是歹水啊歹水，迄那笑个两个水窟啦，足深的深，啊穿个衫啊，那粗布尔哦，啊脚哦穿一双啊棉鞋啦。啊！这个算命先生一看到，但是看到这个姑娘头壳顶哦，头壳顶啊有这个金光的闪闪水气千条光芒呢。这个左边啊，见的是哦，踏破铁鞋无觅处啦、啊，伊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啊。这个囡啊，见的都是哦，十足哦，有福之人呐、啊。我阿伯了有条命才赞啦！啊，这姑娘啊，阿伯的，一入来了后，看到人客，哎呦，根本阿爹阿娘，啊有人客来哦！啊，这老太太甲讲嘿啦，啊，这都过路讲来甲分要进啉水的尔啦。啊，这个姑娘啊，无第二句话呢，好，臂枪硬起来呢，唔是要相拍，臂枪硬起来，竟然走向喝茶吼，天火啊，洗米啊，洗菜。要甲这个人客吼、哦，安尼煮饭啦，啊，要请伊食饭啦。啊，这个算命看到这个阿伯吼、哦，哦，啊，卡手啊，真伶俐，真美丽啦。啊，讲话足爽快吼、哦，啊，心中吼、哦、万分的笃定啦。这时阵算命先生心头掠定，转眼来问这个两个老的啊，老兄哥啊，啊，恁家这祖囝也未细汉啊吼，啊，有做人叫做什，有人来做媒啊未啦，做媒人啊未啦。啊，这个做人阿爹苦情了又无啦！啊，阮家才散，啊，阮阿爸还佫歹，迄个人讲高头鸟起耳，啊，鼻啊翘上天，
啊，远看一朵花，近看啊苦瓜。人人讲一鸟二下三秋毛啦，四朵片高头鸟翅耶。哟，啊，对人讲阮这个安尼，你也看迄、那个阿无地，晓无？啊，本本大卡个阿无地，后道个金宝个，啊哟，啊面个那鸟啊面的，那鸟啊尾做的，你甲看这人阿未？迄人无人要爱啦，阮兜个瘦到要死，无啦，无人要爱啦。伊讲哦，啊，咱后尾去对人面敢做亲情无啦？啊，这个、算命先生吼、哦，大腿一拍，哎，老兄，你若信得过我吼、哦，恁这门亲事我来跟你讲，哈、啊，你要讲讲亲事哦？哎呦，啊，我那摆就徛你面头前，你都看呀。啊，这是要安那去做亲情啦？啊，你甲看阮兜，啊，阮咧，阮是咧顾蒙地，咪咧顾山呢？阮是咧顾蒙地尔呢？哎呦，阮这人嫌冤，这人嫌冤啦！哎呦，老兄，你免烦恼，这伫咧城市内底一个基人老爷，诶，第二公主，你看安怎？好啊，啊，这老爸手摇，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哎呦，先生啊，你食一顿啊饭就好啊！你唔通替阮善良人吼，你讲讲生笑啦！哈、啊，你咪你你二公主、三公主诶！哎呦，唔，你饭食食倒，你唔通安尼，你搞看阮咧善良人，你讲生笑，我哪法度去高攀迄落媒人？我哪法度？这个、算命先生做认真啊讲哦，我绝对无戏言呐！十天来，你等我消息。这个媒人，我当然干嘛？我说了算呐、啊！哦。讲啊讲啊吼，好个两只脚走偌紧呢，就过时转去啊。这个算命先生来看到基人老爷了后，伊就甲这个阿伯啊的代志，吼，自头到尾拢讲一概互伊听。伊阁特别交代，这个阿伯啊，因家虽然较散，但是你只要娶到伊，恁的家庭内底会当兴旺。这个基人老爷对算命先生讲的话啊，吼，性格会食果啊啦。这个时阵哦，就开始紧办一卡车的差礼啊呢。就对嘞吼，这个、算命先生哦，送来个阿伯的因家啦。这个、阿伯的那爹心肝嘞想讲，阿阮查囝敢真正会当去嫁这个吗？哇，这真正好嫁人呢，这差礼贵牛车的呢。阮家阿伯敢会当去？算命先生有对来，邓兴康嘛甲讲，包伫我身上，这就是基人老爷风风光光啊，甲这个阿伯啊带入门啊。但是对第二公主嘞，一看到阿伯啊迄个形，吼，遐嘛无哭出来，生目睭发白白，唔捌看过低高片雷公嘴的。唔捌看过讲啥物叫做本打卡阿无地，啥物叫做厚道兼博个，吼、哦，真正无怪鸡啊看吼，会拍国鸡啦。啊，那我看的倒像遐啦，我只看一下嘛，无哭出来啦。这个姑娘真正有够乌，有够歹歹了，袂食规个面骨尿尿尿啦。迄暗洞房花烛夜，迄、那个第二公主啊，怎坐咧头啊坐一暝啦？无爬去你门城啦，对不？人讲哦，这个新娘水当当，新郎烟斗啊送，阴暗门城那叮当。新娘的啊，你怎么当化救人哦？无啦，都无爬起来化救人，对不对？现在啦，啊，这个歹新妇是真友好，还对大家大官真恭敬。但是对这个外口，伊拢唔敢讲，讲翁阿婆关系袂歹，门市办斗袂歹，甲现主持咧，阿袂阴阳合一咧啦。安尼日子一天一天过，这个基人老爷，嘿，怎会知讲，这个第二后生夜夜拢无入去新房啦？吼，我气甲甲这个第二公主叫来念一困啊啦！算命先生有讲。你哦，你只有卡小，你修不足家，只系甲你找这诱惑的新妇啦。我甲你讲哦，你今日忙，你不需要入去门城困哦。这个基人老爷，佮亲身看后生，三下腾起来，难怪
穿衫记白啦，烫衫记红啊，对不对？伊是穿衫记白啦，烫衫要记某啦。后壁个目睭底下叫衫啊烫掉，甲倒嘞。目睭金面看衫烫掉，甲倒门存了，伊甲离开哦。但是这几人老爷前脚一走嘞，这第二公主嘞后脚嘞衫穿会甩出去啊。这阿伯拢知影，伊拢无打杂，嘛无半句话。安尼日子一过，过三年啦。这个几人老爷又破病怎过用去？厝里哦大办这丧事啦，啊足足吼安尼舞哦七七四十九天啦。这个丧礼一结束了后，这个二公主就对阿伯也讲啊。二公主讲哦，阮老爸走啊，有一寡话我应该甲你讲，你看。来阮家来往的拢是虾米人物的人？我要带你出去，我带你这条面出去哦。我是要哪见人啦、啊？迄真正人讲哦，歹就歹，你好到个咸薄个，你若笑出来，我真正好。安尼我是要安怎啦？你若是有体谅我，咱个就好聚好散啦、啊。离开这对你我拢好啦。这个阿伯啊，真爽快，伊就讲哦，我早就料到有这天啊，我会当走，但是我无面等于后头，你花一点仔钱，我远走他乡，我阁找一个吼较善的、娶无某的人，我过来来嫁。哎，欢喜啊！这个二公主哦，真爽快，吼、哦，都给阿伯吼、哦、一只马啊，吼、哦，还阁给伊钱啦，啊，已经离开这个厝啦。阿伯也把爽快，阿伯也吼马也骑嘞，就向前行。但是天海吼、哦，天海茫茫啦，伊唔知道要去对啦，何去何从啦，真无奈。伊就对马啊讲：“阿马啊，我要去对，我唔知。你若是走甲忝嘛，咱就休困安尼就好。讲嘛奇怪，这只马啊怎走入山底落去，走入一个深山大底落去？”阿爸一间草料啊，伊看伫草料头前，伊就唔惊。这个阿伯也着落马啊，入去这间厝，看出来底间一个白头毛阿伯啊坐伫遐。哦，伊就做客气讲哦，这个大娘啊，啊我是经过家，我取足取单，我想要来讨一个茶啉啦。这个阿伯吼、啊，都要爬起来，脚床头较大粒，要爬无啥会起来，要褪脚头爬袂起来。伊说：“阿伯，你慢点，你慢点啦，你慢点啦，你坐倒，我家己来，我家己来。”这个阿伯啊吼，就摕羊水的所在吼，我就问讲哦，这个大娘啊，恁家哦后生够后生，用有嘞有一个后生去采茶，阿未回来啦，阿够娶新妇啊，哎呦，阿阮家就靠阮后生咧采茶，对一个庄仔敢嫁乎阮啦，你甲看，阮家家徒四壁啦。大行无啦，都我讲啊讲诶，这个阿伯后生哦就回来，啊这个阿伯啊看这个吼，哦，伊就去采茶吼，马苏啊，爬到乌苏苏，但是咧做勇敢啦，吼哪灵哪好咧安尼哦，啊这少年家做热情诶，甲拍招呼，伊就留阿伯啊落来食一顿饭，又简单煮瓜买煮配只咸菜，食完了阿伯啊讲哦，我嘛是孤单一个人。哦、我去我的翁把我烧掉把我离掉去這樣、哦、我没有坐在堂而去，你若是没有去养我，我们就做过日子這樣好不好？好，这个测查他们这个好生啊，安得了安得了，一把一把有够欢喜欢喜啦，对啦，阿公阿公、哦、啊，你没有去养我这三就好啦，东港两个怎么拜堂呢？没钱啊，东港两个人、哦、就来拜他们的老母啦，安尼就算生成亲啊啦！落尾这歹新妇吼，对马啊顶上摕一袋吼，摕钱袋啊摕来，摕一袋吼足大条银两啦。甲这个因翁公哦，这少年家啊讲哦，你摕这粒去换钱，啊你可以租一袋啊袋，干那采茶袂用伊啦。啊，这个少年囡仔吼，阿伯后生，这目睭瞪大绿呢，你想这粒，这粒物件当倒做钱开吗？这个歹新妇哎呀，这是元宝呢！这足值钱的呢，这只要值足侪钱的呢，迄个换足侪物件的呢。这个少年囡啊，伊就拍大腿讲：“早啦，早这是宝贝。迄山顶哦，有一个山洞，拢总一堆拢是这种物件呢。我一直当作石头咧耍呢。”
所以两家口马上关于山顶，哎呦，阁真真正正，就看这山洞内底哦，底啊甜甜甜银山金山啦，白雪雪银的几啊粒足大粒的啦，因就底一地阁一地，一地阁一地吼，啊，就往因兜再登因兜坑啊，结果第二天阁去咧，迄、那个洞内底银了拢无呀啦，但是因两家口啊，这两翁仔某，因嘛感觉足豁达的啦。用命来顶啊，该有诶吼，都已经有够啊！哦啊，咱长提啊，这已经有够，咱足有钱啦。所以当当因就去买店面、买田园厝地吼，啊，生意一间吼，啊，生意要一间一间开啦，变做好业好业啦。这个阿伯啊吼，伊个吼搁搭一个棚啊吼，专门咧帮助吼较善良诶人，吼啊，煮寡糜、煨寡糜互食安尼啦。搁再讲，话讲倒转来。这个基因老爷是过用去啊，因厝里是不是无一个有法度来承担因家的家业的？所以这两个后生啊，吃喝嫖赌啦、啊，这几年啊嘞，都啊家产败光呀，还倒去算命都有讲嘛。这个二公主当都无啊，也无新妇啊，也无家产啊，哎、欸，真正出两本啊。有一天，因来到这歹新妇哦，伊所带这病啊。做目标，这善良人哦，会当会分糜分食的啦。去后歹媳妇认出来啦，六年啊啦，六年啊，六年过啊。这个歹媳妇本来乌乌闪闪啊，即摆变白白胖胖啊。啊，这娘啊面也较无呀啦。这二公主她未认出这是伊的某啦。啊，这阿伯啊吼，就叫人把这个二公主换衫、洗身躯啦，搁出去食上盖好物件食食啦。这二公主她无啥啥讲，甲问讲。你咋要对我这么好啊？这个歹媳妇哦，唉，咱两个有三年的夫妻情分啦，我就是靠你立言的这情母啦。迄当时，你和我吼，你许我吼，为着你娶我是为着要保在恁家的家产啦，可惜你都唔听啦。即摆我发达啦，看在应该份上，我你一点仔钱哦，你等于把迄老厝啊吼。个一个店面，个俗倒转来，然后去娶一个某，好啊过日子啦。同天的暗时，这二公主吼、哦，看到阿伯啊，伊个翁啦，三个人吼、哦，做吼饮酒吼、哦，把酒言欢啦。所以要走的时阵，二公主摕到钱，哦，伊个足感激的，阿爸足见笑的，千恩万谢，就等于因兜啊啦，故事讲个遮啦。对啊，是不是前哭水后哭银又果是安怎低高片雷公锤又果是安怎变大卡哦啊这个阿伯地后到江波的又果是安怎对啊鸟那个高头鸟起的啊皮啊跳上天又果是安怎伊有带来福气伊就会还给的所以吼、哦、卖怨叹家己生了水也歹因为水歹拢好人才呀、啊。嗯，今日这篇就是咱分享的歹媳妇啦，嘿，咱来听阿杰来唱歌，伊要唱《红毛情》。

0: 嗯，好来，谢谢哈，谢谢大家哈。哦，啊，咱有几个组合哈，三个平安组，平安组就是我都要吃恁的肉粽。哦，啊，因为咱的肉粽一罐是20粒千二，1200，安尼1200都爱运费，唔敢。哦，因为咱是满1500，因为咱是走冷冻车，走冷冻车你若满1500，咱就互咱免运费。哦，所以咱来斗一个平安组的。哦，咱原本的平安组都1500，因为无加价啦，系无啊。哦，因为咱卖几间第五间了，咱一定做侪物件无够啊，都无够吼。啊，所以咱这新的组就是平安组的，就是咱一罐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一包好食金鸡蛋，这一定爱食，也去油解腻啦，还寒热难搞吼。啊，甲食迄水啊，什么啊，个安尼生津止渴吼，来一包金鸡蛋。哦，啊，一包生奶鱿鱼条，咱那生奶鱿鱼条做食吼，你迄条我啥物个呀呀呀呀好，有够好食。吼，安尼起来都1580，吼，平安做得免运费。你台湾头台湾尾伫宜兰啦，伫恒春啦吼，伫咧台东花莲拢无问题，哦，拢无问题。啊，然后金门的好朋友、甲朋友、好朋友，因为咧离岛爱坐船啊，哦，满3500，安尼好吧吼，好来。诶，这就是咱的平安做，1580，吼，啊，然后一做勇敢做，哦。差情勇安那灵，差兄较勇敢哦。肉粽这都是差兄较勇敢，对不对？哎呦，五日祭水，啉一嘴，无肥目水，对不对？哦，勇敢做就是满1800多只，吼、哦。勇敢做一罐肉粽，吼、哦，啊一包大鸡太咸盐鸡腿，吼、哦、啊一包地菜鱼啊做食，吼啊咱一包红枣的鸡翅，吼安尼。安尼多1800，嘿，安尼送底卡，吼，安尼送底卡，佫免运费，发票做一过吼，吼，1580平安做嘛是有发票吼，吼，你着10000啊，来过来，来好命做，好命做，较好命嘞啦，今年开始好命，你着对你好命，你今年开始好命，逐当对你好命，好来，好命做的吼，1830，好命做着1830吼，有淋啥物啊？搞完一罐肉粽做主机吼，啊一包去食金鸡啦，一支太咸盐鸡腿，哦啊安尼深海鱿鱼条，安尼，安尼送猪脚，安尼好命做1830，你来个小姐讲，啊搞用一个平安做啦，哦啊用一个勇敢做，还是你好命做安得？上个简单就是2罐肉粽，3罐肉粽，大多大只，就订3罐肉粽，安尼足简单哦，足简单啊，啊就是安尼，哦，这个妈妈足心细哦，听妈妈讲哦。哎，在收到的呢？
1: 哎呐，
0: 啊，你在收到干我吃啊？
1: 有啦，有吃啦。
0: 好吃无？
1: 好食。
0: 啊，那好吃，你讲一下，敢好？甲我讲，敢有同款？有土豆无？
1: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1: 有啦。
0: 啊，有瑞香菇无？
1: 有啦。
0: 有三珍无？
1: 有啦。
0: 油葱有做芳的无？
1: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就欢喜个啦。哎呀。
1: 啊，
0: 有鸡蛋吼？哎呀。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1: 我甲你讲，我
0: 讲
1: 两罐
0: 啦，啊，要订两
1: 罐呢，
0: 啊，这两罐要有送的啦，
1: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1: 啊，袂食着啦，我先食。
0: 哦，你食好食就知，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好喏，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1: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箱嘛是买两罐。
0: 好啊，买两罐，两罐佫买两罐，看偌赞吼。
1: 好啦。
0: 啊，谢谢，别吃，谢谢哈。
1: 好啦。
0: 哦，谢谢。
2: 不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2: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2: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的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2: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2: 有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2: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2: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2: 种
0: 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3: 哎，
0: 阿你阿要订哦？
3: 哎，阿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3: 哎，好食啦！
0: 阿方便哦。
3: 哈哈啦！
0: 飞机你搁咧做工过无？
3: 有哦。
0: 你甲看，阿你有做？
3: 阿咧忙呢。
0: 阿唔差5点我咧加。
3: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阿我听心机哦。
3: 听你话。
0: 哦，你话。你话咧做工过无？无敢叫叫你做方便呢？
3: 啊，对哇。
0: 对哇，阿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3: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侪罐呢吼。
3: 我订一罐，订咧输掉啊！啊，公司派叫你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3: 嘿，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3: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即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3: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
0: 嘿。
3: 我这卡这工具拢薄，啊，今日今天我食到未歹，加两份都咁大，迄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绵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加两罐就加好啲嘛，吼。
3: 直接有信心，我就变，食到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食，啊，食食了再去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52年诶，哎，
3: 大哥，我爱讲啥 ？QMB，
0: 嘿 ，QMB， 哦，讲讲爱吼。
3: 有啊，过关，我六只拢关。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3: 系啦系啦，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3: 下镜头袂济吼，
0: 无问题哩。
3: 本顶五 G 接触我，也怎么要传超？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3: 哦，未使会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3: 有啦有啦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3: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甲你讲好啊吼。
3: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阮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3: 对啊。
0: 住潮州的门桥啊吼。
3: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3: 啊，我到迄落啊，早间下杯
0: 啊。哦，啊早间讲要食呢哦。
3: 嗯。
0: 啊，我两捌食过啊呢。
3: 唔捌。
0: 第一摆哦。
3: 嗯。
0: 安尼赞助哪里给你好运啊哈？
3: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杯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3: 哦，
0: 阿门约祝福你哦嘿，谢谢哈，
3: 哦，
0: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啊你是阿要定啊六关嘞？
4: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4: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4: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4: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哦，
4: 有，
0: 啊小姐该写好阿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5: 安吉，
0: 嘿安吉呢？
5: 哎呦，要卡要同安卡袂去，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5: 嗯、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的哦？
5: 我家己北啊。
0: 哦。
5: 啊，惊变卖啦！恁卖个，买嘞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嘞，买嘞。
0: 人恁价值又好，你甲看。
5: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5: 二十粒。哎、
0: 欸，啊，你几岁？
5: 我34。
0: 34年厝的啊、
5: 哦。对啊。
0: 哦，啊你
5: 82啦。
0: 哦，82啊呢。
5: 对
0: 啊。哦，82个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卖北啊
5: 啦。欠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同你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5: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嘿。
5: 我捌全部在甲你买呢啦。
0: 安尼哦，
5: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5: 嗯、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
5: 哦，
0: 谢谢大家，好、哦，谢谢哦嘿。嘿，安吉仔啊，就刷卡电话继续卡吼。啊，咱新兵说说你这摆吼，啊，真尔体谅咱哦，因拢无该写主旨，因未赴写主旨，歹势哩吼，歹势。啊，等下十点安吉就刷卡了，咱的客户会一个甲你回。啊、你啊看空切的电话，较麻烦你甲听一下吼。啊，来话讲啊，我都无甲安吉八月那无甲回电话。啊，你只要是韩籍卫星电视台，啊是咪咪啊笑广播网任何一个主持人，包括咱陪你购物王吼。咱电台都三电嘛吼，电台、电视、电商啊，拢是当属电话九川先生。吼，我拢是以旗下机构来对啦。所以你只要甲任何一个所在买过产品，伫韩剧有只电视台捌买过，像电台即马听韩剧，吼，啊那电视咧看韩剧吼，111台111吼，迄是最做水水，画面镜面上爱水，每一个剧情水过兼烟头吼，啊个黄色灯总在那底咧搬摇恁看吼。来啊那现场是韩剧伫只，我等下落山卡了啊，赶快卡这个电话就可以吼。哦，0800-333-5599，好命一定爱好命，祝大家拢好命哈！好来，谢谢咱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节目又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廷元博士的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这家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咱继续卡拢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安吉蛋到刷卡，咱继续加卡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好命做啦，较好命嘞。 今年开始学人好命，翘脚恁去手，啊，要食就欢喜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再次谢谢大家吼。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5: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伫遮服务。啊，另外呢，咱会当用咱这个 B B 啊，像广播网哦，网络的 A P P 哈，每一工拢会使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新会护理师礼拜一到礼拜六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好朋友拢会使用。咪咪啊，像广播网的 APP 来收听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大家。在这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那是要查会的好朋友就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交代产品车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六 D 透气床垫，啊，搁有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缩垫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这个电话甲抄起来，还是甲输入手机啊内底，要卡着有哦。24点钟拢会当使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首先，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31号，全台湾高温差不多是伫个32度至34度左右啊。天气感觉真热吼，大家也加啉一寡滚水，唔通着酸。中昼以后呢，中南部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是这个青苔墙面吼，今仔日已经变作中台啊哦，慢慢啊回转吼，往北北东的这个方向向琉球这边。气啦吼，未对咱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再来要跟咱好朋友提醒，就是讲大陆有一个39岁的一个美女的网红哈尼小薇啦，去有养宠吼，加一个吼啊，结果呢，熊熊过旺季吼，引起大家拢真关心。咱的卫福部疾管署的表示讲，台湾的野蛙嘛有带病原的养宠幼虫哦，今年一直到5月24号为止吼，已经累积56例本土的养宠病确诊安尼吼，比过去拢较悬，而且其中呢。有一个是过往去的吼，所以伫只呢提起咱只民众，你若讲去户外活动吼，要外口的时阵吼，长䘼的衫裤穿者，你若咧离开草坡啊了后吼，紧去洗身躯衫换换的吼，避免养虫哦掉一下安尼吼。啊，这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嘛，伫表示讲，咱台湾呐全年拢有养虫病的通报的病例。主要哦，4月开始吼，都一直上升啊，一直坐来啊，就对啊，来到6、7月啊吼，达到高峰。今仔日5月31日，明仔载6月1号哦吼，啊，其中呢吼，有一类这个因为即马今年的养虫病确诊呢，已经有56个啊嘛，啊，一个过往去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大家爱小注意者，尤其是感染到这前三名的这城市，就是台东县16个、花莲县10个、甲金门县有7例安尼吼。疾管署的讲吼，这养虫病伊的潜伏期吼，一般拢10天左右啊，那确诊了后吼，发高烧啦吼，发烧真高。头会疼啦，脚趾边会疼啦吼，会起 起汗啦，起清汗啦，吼，淋巴结肿起来啦，吼，而且佫有一种，敢若臭花打屁吼，迄袂疼，也是红色的吼，一斑一斑的迄种丘疹，有当时吼佫有肺炎啦，也是肝功能煞无正常去，若无经过适当的治疗呢，这個、死亡率来个六成哦，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小看它哈，啊，这个疾管署的提醒讲吼。大病完了，这个养虫的幼虫也唱个打草埔啊啦，对，草丛啦，对吼。以前嘛吼，你若有经过的动物还是人吼，我紧甲你爬起来吼。啊，所以讲咱若去郊区要活动，要接触到这个杂草啊时阵吼，你上好穿长袖样的衫裤、秋绒吼、长筒袜吼、长靴等等，小保护者啊，而且裤脚吼。甲迄个洗个袜仔内底，卖互伊讲皮肤走出来，互伊有机会吼，爬你个身躯甲你夹呢吼。啊，离开草坡了后，紧洗身躯吼，所有衫甲换开吼，避免养虫吼，调咧啊，甲你夹呢，安尼有法度来降低这感染的风险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过来哈，基隆市七都区吼，民德二路有一个社区一段楼啦吼，伫个昨昏30号被阿妈时阵发生吼，台西老母这个人伦悲剧啦吼，这是一个28岁姓王的先生，因为一件200块的抗 UV 外套吼，就问讲因老母讲吼，是安怎哥哥有我无啦吼，吼啊就走去。都帮个介59岁的老母吼，啊，都冤家啊！过程当中吼，情绪吼失控安尼，刀啊摕起来了，向因老母甲堵嘞安尼哦，然后家己对因兜的吼，遐尼悬的楼顶啊，甲跳嘞安尼啦吼，母啊囝两个拢送去病院急救吼，拢去哦阎罗王收起啊啦。吼、哦、啊！这个台老母，这个姓王的先生是厝内面第二个后生啦。目前无固定的工作，哦，平常伫厝的做啃老族啦，常常为着一点点啊代志吼，啊，就甲因老母冤啦。啊，因这个兄哥吼，甲因老爸吼，伫修车厂伫做工作吼，一家四口住喺迄间大楼的吼。案发30号，要暗啊5点外，迄当阵啊吼，姓王的这因老母吼，伫厨房伫煮暗顿。啊，这王先生伫客厅吼，意外发现讲，啊，阮阿哥那有一件防晒外套，哦，一个问，哈，迄妈妈买200块，家己买哦，哦，伊就认为讲哦，是安那你有我无，哦，认为家己无受到同款的对待安尼啦吼，哦，冲入去厨房内底，甲因老母正理论啊，是安怎我来无安尼啦？啊，过程当中吼，双方的情绪吼，拢无啥好安尼，因兄哥听到。哦，冤家吼，紧去你要甲阻止，要劝架安尼啦吼。无疑个，这姓王的先生吼，这个次子吼，第二后生这个吼，已经失去理智啊吼。哦，用手甲因老母的阿妈棍掂掉嘞，过来菜刀摕起来吼，都向因老母的巴肚啦，阿妈棍遮吼，哦，都正拄安尼啦，因老母当场就倒遐袂振动啊。转会，然后因老爸，因这兄哥看者，我要惊到讲，啊，你阿爸外套都好你呀，吼，啊，这个姓王的先生根本嘛听袂落啦，吼，啊，即嘛杀因老母了后吼，吼，啊，就对因兜吼，安尼个跳落去啊啦，吼，啊，摔落去，摔去涂骹安尼吼，啊，警察消防组来吼，紧甲这母仔囝送去病院急救，吼，救袂转来啊，救袂转来吼，啊，两个拢再见去啊，安尼啦吼，啊，真害安尼吼。唔是囡仔呢，28岁呢，家己唔出去讨趁，为着一件200块的衫，安尼甲因老母计较讲哦，谁那哥哥有啊无？啊，那哥哥伫修车厂上班呐、啊，啊你安尼啊，为一个200块咧抬老母，啊家己嘛无命去，敢会好袂好啦吼？啊，即卖人奈性地真歹。来，我是新闻护理师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的哈，来0800663377的哈，好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故乡的列车。
1: 看到故乡的景致，犹原是这呢啊美。自从离开厝内， 去到他乡打拼的囡仔，已经五六冬无倒转来了。今仔日，我充满着欢喜的心情，甲满目的期待，搁再踏入我可爱的故乡。在我的心肝内，总是有一份的感觉。这有我熟悉的乡土味，甲亲切的人情味。这一遍，我坐着故乡的列车倒转来，爸妈，恁一定真欢喜才对啦！可爱

0: 好，来，现场电话0800663376，0800663377。
1: 进攻个，
0: 杨志时段好朋友，这个热天哦，你要困的舒适，困的凉爽，阁无迄个尘螨甲你做伙困。这个今仔快闪的6D透气床垫一定爱提登去。
2: 真正讲真的，热天有够热，电钱有够贵，你困袂好，影响到隔天的生活嘛。你困了好咧，采用到6D的一个立体中空的一个结构哦。妈妈，这个眠床给你提登去，好困。好入眠，有当时咧困的时阵呢，手麻脚麻，循环差。但是咱这周呢，采用到了500万G的这个独立纤维，它可以把你整个人体帮你把它撑起来，干那你开20万、开30万去买独立桶赶快，让你把你的热空气完全帮你把它隔开。有的人讲为什么要隔开？你看哦，冷气咧开，面顶加寒，你会盖被子，但是下卡咧。你脚这偏咧，你也干嘛一件啊？吸热，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500万根的独立纤维，帮你把它撑开。这个撑开的好处咧，它可以冷空气进来，热空气排出去。那是提到冬天呢，它又可以将你的热空气完美的保留在里面。所以一年四季，这个物件拢真正真好用。采用到6面的一个空气循环，亲肤性非常好。为什么讲亲肤性呢？较早人提草球啊，提麻将席，提竹球，会去夹着。但是咱今仔日咧拿回去，这个叫做六角网纱布，它是非常非常的亲肤的。摸咧面顶咧又油啊，倒咧面顶咧真凉爽。重要，你讲提咧较细，细了以后咧，讲个凹凹甲收起来，互你当年当年咧用，拢干那新的感款。这组咧百货公司咧，一组就是6980元，咱今仔日1980元。回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而且哦，咱够附一个收纳袋，给你收哦。这拢有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无毒个环保，而且是抗菌防螨的，未有尘螨跟你做伙困，可以使用最细哦。赶紧哦，趁优惠6D透气床垫，原价6980元，今仔日只要1980元，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紧卡这里，用优惠就今仔日一工了了吼。明仔载6月1日吼，算迄个夏季电热天的电费啊，吼，电池阁开始起价啊，电池阁开始起价啊。啊，而且我甲你讲吼，咱冷气吼，你若是吼加降一度。你一个月的电池差不多加要1000元出来，吼、哦！我跟你讲，这组你来个提冷气免开遐强，吼、哦！我跟你讲，敢省落来遐冷气钱啦，吼、哦！买这个床垫绰绰有余啦，拢有够啊啦！你省落来电钱吼，买这层床垫拢有够啊，就对啊啦，吼、哦！啊，咱若较歹入眠的哈，免疫力较无好诶，还是较高过敏体质的人吼，拜托我去做你爱来用吼。来嘿，朱田大哥呀，朱田小姐嘿，啊，你要几组？
3: 我一组。
0: 一组哈，
3: 啊，有迄个买迄个嘿，华旗堂诶，迄个
0: 嘿，
3: 一种迄个，你应该有咧买迄个。
0: 来刷卡给你接接，好、哦，刷卡给你接接。好，来，空吧，空0800633377哈。我跟你讲，伊这就敢那独立桶的床垫同款，一年四季你拢会当使用吼。咱家有当时啊，你个眠床旧啊，对不对哈？你要换一下新的，唔买你就买这个床垫去困。甲他喺你本来的床垫顶头就好哈、嗯啊嗯。啊，我阿你讲，这吼你若较歹入眠的人来困，这足好个啦。嘿，你唔免讲半暝啊困觉呢，翕甲会热，规身躯汗吼，啊，就安尼精神吼。啊，你若讲买遐个较低的人吼、啊，你唔好甲遐个尘螨做伙困啊。当然你困这较好，为什么？咱抗菌防螨，无毒环保哈，未有尘螨甲你做伙困就对啊。吼，啊，咱若较熬过敏的人，你一定爱困这层嘛，因为吼。尘螨会让你过敏啊，对不对？吼、哦，啊，你用这个，你就无尘螨跟你困啊，吼、哦。会记的，你伫困的时阵，你若用这个吼，你困你会发现讲，袂湿袂热，有效跟你抑菌防霉，吼、哦。啊， 明仔大家一路开始哦，夏季电费电钱起价啊，都对啊啦，一个月你啊加五六百啦，吼、哦，电钱较贵啊啦。啊，那用这个床垫吼，冷气免开遐强，省落来电钱啊，买一床吼，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咱吼趁优惠，你一定爱紧甲提哦。来来，几张？嘿，哎，宝秀小姐，你要几张？
1: 我爱两张。
0: 两张吼，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来来，几张？
1: 我一张。
0: 一张吼，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来来，几张？阿宽啦、啊。喂，
4: 小姐，我一张，啊，你后日拜一再加价，好不
0: 好？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好来，好朋友吼，赶紧，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吼，最主要这组质量有够好诶吼，你想要吼困好健康，困诶舒适，搁会省钱，一暝困到天光诶，啊，这甲摕转去就对哇，吼，这六 D 中空结构诶吼，这边嘛有甲你包边加水呢。100%循环透气，你袂输困在迄个空气顶头啦。来几组？你要几组？
1: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咱来几组？
1: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4: 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好朋友，我跟你讲吼，这会使用水洗哦吼。有当时你看卖恁家的囡仔吼，有当时牛奶干呐啦、吐奶啦吼，还是吼啊啉什么物件吼，啊破了一只眠床的啦，还是尿床哦、擦尿啦。我跟你讲，你不用放心，直接给摕起来吼，洗衫机个水洗安尼好不好哈？啊，你若讲阮家洗衫机无遐大，无要紧，你摕水道卡用冲的拢无问题，而且真简单。Hello， 来嘿。吴先生，你爱几层？
5: 一张，
0: 一张。
5: 床罩敢有？
0: 阮这不是床罩，我是卖你床垫呢。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OK， 好来，那那几张？系你几张？
6: 你那个是在卖床垫？
0: 对，你爱几张？
6: 我一张。
0: 好，一张哈，拜三号你收。好，拜三收哈，大家三号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明仔电池就起价啊啦。即组你来会用用哦，电池省遮济，冷气免开遐尼强啦。冷气哦，你降一度吼，你一个月省要几千块的电池啦。我甲你讲，你即个热天省落来的钱，买即个床垫绝对有够。Hello， 来嘿，来吴大哥，你不是拄好看过？
5: 啊，一组啊，我暂时会到。
0: 拍三啊，拍三收啊，好 ，OK， 好，拜拜哈，赶紧哈，100%，给你循环透气哈，伊哈有一公分的迄个空迄个高度啦哈，你等于是困在迄个空气顶头，所以你绝对袂湿袂暖，而且最主要伊袂有尘螨跟你做伙困，这种我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的哈，啊，我跟你讲这是标准的双人床哈，150公分乘以186公分乘以1公分哈，防螨哈，防菌哈，啊，这个排汗哈，防潮哈，6D 立体的，而且亲肤。Hello， 来嘿，咱高阳家你爱几张？
7: 我一组。
0: 好，来拜三收。
7: 你是香囊床的呢？
0: 嘿，香囊床的。谢谢你。
7: 谢谢。
0: 来拜三收哦，拢拜三收哈。我跟你讲，要困的舒适哈，买一堆尘螨跟你做伙困哈，摕这组就对，一定爱较紧的哈。Hello， 来你爱几张 ？Hello，
7: 我一组
0: 哈，礼拜三收哈。
7: 我跟你讲。
0: 来刷卡，你接不接？刷卡，你接不接？好，来，0800233377哈，赶紧，绝对通风，绝对舒适，搁会当洗。而且我跟你讲，打爽超透气，拢袂生菇，细菌螨虫无法度生。所以呢，你皮肤较袂去感染着，无螨虫甲你住嘛，无螨虫甲你困嘛，你嘛较袂过敏啊，对不对？吼，啊，再搁会当拗哦，要收的时阵，咱搁送你一个收纳袋，哦，无底吹。对啊，真的。Hello， 来，你爱几张？
8: 喂，你好。
0: 你爱几张？
8: 无，我顶礼拜订的合照，那无搞。
0: 请你卡0800-0600-0677哈，嘿，要查会卡0800-0600-0677的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嘿，回避啊，咱爱几张？爱几张？
9: 一
0: 张啊。一组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咱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做利用哦。0800-0600-0377，优惠只有今仔一天，省落来电钱吼，买这个床垫还够有够。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二是我休困的日子啦。 我甲阮翁阿红会做伙去附近去行行的，去海边啊，捞捞飞飞的，或者找一个所在食食啊早午餐，啉一下咖啡。阮已经结婚30年啊，开始另外一个无同款的阶段了。阮的爸母离开啊，囡仔拢成年啦，阮双方的工课拢已经减少啊，所以阮都有真济用个单独相处的时间啦。少年的时阵啊，阮哦定定冤家，差不多3天就冤一摆，5天就准备拍起来。阮翁阿红是一个真有桃花的人啦，一天到晚拢准备甲我擦枪走火，等我哦甲收拾善后。我规天伫个伊后壁伫甲擦脚床，过来阮翁做传播5、6届。伊个工课本身诱惑了真济啊！伊少年的时阵，佫爱佚佗，佫爱啉烧酒，定定鬼暝嘛无转来，就算转来佮厝啊，嘛完全拢无做厝内面的工课，嘛无伫管囡仔。规日哦，毋是坐喺电脑头前伫上网拍电动啦，无就伫遐困啦。我实在看到伊哦，都鬼巴肚火。我本身脾气嘛无好，讲话嘛真赖。打扮啦一冤家，好好我就屁屁叫啊啦！我曾经去到哦，甲伊所有衫拢甲等咧，阮咧订的手啊顶，甲伊个手机啊对3楼的窗啊门安尼弹出去，甲伊个平板等咧残咧，爹爹妈对着已经啉烧酒醉的伊，甲拍啦，甲踢啦，有一摆甚至去到哦，我都准备对阳台安尼跳落啊，但是阮翁阿红。袂输甲一个牛皮糖呢，不管我安怎生气啦，袂输拳头帽拍个面啊顶头，伊永远都嘻嘻哈哈，我提伊根本都无可奈何啊！都、就是即种情况下，我要发脾气，就是甲写落来。所以连续10年啊，伫个网络上，每一工拢想办法，一直骂阮翁啦，骂到竟然有才调出一本书，叫做自婚姻中狂翻白眼的时刻，无唔对，我就是马翁马甲出版一本书的啦。阮翁阿红嘛真趣味哦，逐摆人若问伊讲，恁某哪会当安尼侮辱你啊？你哪会拢袂受气啊？阮翁拢甲因应讲，阮某骂我，马甲有法度出版一本书，阁会当趁钱，恁敢会当？对啊呢，我就吵吵闹闹，嘛过20年啊，讲了嘛真奇怪。自从阮搬来宜兰了后，离开电视圈了后，唔知是不是因为离开了阮大家啊，还是较无迄城市的诱惑吼？阮阿红开始慢慢啊对妈宝、中代还是分担厝内面的工课，佮顾囡仔呢。随着囡仔大汉离开去读册啦，做工课啦，伫个疫情迄几年啊，阮翁变作很居家男人呢。因为我的线上课程嘛真受欢迎，工课足无闲个，慢慢啊，阮翁差不多豆豆啊接，甲阮家所有个厝内面工课拢接去做啊，而且一开始真喜欢去菜市啊。真喜欢去厨房煮物件，我也是因为爱控制血糖啦，所以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而且我就有意跟我做伙去运动，所以就是安尼，阮培养出真济因派无个共同的兴趣，阮做伙去跑步、健身，啊嘛饲猫啊，做伙去旅行，结果啊，阮安尼玩20年啦。当囡仔拢离开厝诶了后，阮才真正开始谈恋爱呢。即几年啊，阮愈来愈少冤家啊。伊爹爹妈滚生笑甲我讲：“你真久无骂我哦，你诶粉丝会掉很多哦。”但是就跟他自然就无虾米好冤诶啊啦。嘛毋知是因为阮有花啊，还是宜兰即间是一个好所在，尤其哦连续上周。阮爸爸、阮大哥，本来吃欠的伊呢，即马拢愿意陪我去找一个餐厅好好食一顿，或者找一个有气氛的咖啡厅， 坐落来啉一下咖啡，也是下午茶。就算讲，阮个人看个人的手机啊，我嘛感觉这日子过了足好诶。天气若好诶时阵，阮就会换运动衫，那去走秀咧，那享受田的这真水的风景。当然，因为囡仔拢无伫厝啊啦，阮两阿母单独住诶宜兰，嘛享受着两个人做伙诶亲密的时间。所以人伫讲啥物空巢期，我感觉阮是无呢。等到是阮阿母感情上介好诶一段时间，毋知恁兜是啥物情形？感谢收听，谢谢。

0: 赶紧赶紧吼啊！这个床垫紧摕转去卖，有陈满甲你做伙困。明仔载吼，夏季电费电钱起价啊！你知无吼？你用这个床垫，冷气免开伤强啦，省落来电钱买这床还阁有够啦。今日时段好朋友，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林经理佳丽来到咱节目的现场。林经理你好，
1: 新会节好，全国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佳丽。
0: 其实即卖科技哦非常的发达啦，即卖呢讲有迄个再生医学哦。
1: 再生医学哈，也让讲吼，是我们现在一个医疗的救星，你敢知？因为吼，以前就嘴北狼啊，你可能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可能濒临到一些可能绝症的部分，可能很难再生了。可是现在因为有新的再生医疗术的出现，有很多疑难杂症的病状都能够得到救治啊，是我们台湾人民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0: 意思是讲，现在有什么成分吗？
1: 就是所谓的这个啊，是外泌体这个物件啦。
0: 外泌体很夯诶、欸。
1: 对啊，现在吼，不管是外啦、吃的啦、食的啦、住的啦，拢是外泌体啊。
0: 哇，啊，什么是外泌体？为什么诶？听讲这有得到诺贝尔奖呢？
1: 嘿，其实伊伫2013年的时阵吼、有三位的诺贝尔奖得奖主来昆汀也好过外泌体啊，做再生医疗术。因为吼，伊会当帮阮迄已经身体内底已经老化的迄个神经，还是讲已经断去的神经，拢会当做再生。阮拢知影讲吼，阮的规身躯拢都有860亿个细胞啦。但是阮都知影讲，细胞你会当安那更新代谢，你会当换新换新，就是讲。你有的人少年的时阵，28天换新一遍。你若讲年纪较大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可能40到50天代谢一遍。但是上起码伊讲会代谢，会换新。但是规身躯哦，诶神经哦，拢总有100条哦，
0: 最
1: 头到脚有100条哦。你也是看卖哦，迄个敢那是一个网络感官哦。你规身躯每一个部分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神经哦。所以讲神经系统是我们八大系统的主要的系统就对了。身体内底吼，足侪的功能拢爱靠着这个神经来去做运作。比如讲，你今仔想要讲话啦，吼，你想要去跟人做什么代志啦，吼，还是讲你今仔你想要好好困一下啊，哦，还是讲你今仔想要提物件啊，你要做什么工作，拢是头壳先想到嘛，所以拢是头壳的神经先去做反应。你若讲头壳的神经，譬如讲一个脑化，还是说像我之前讲的断裂，你可能以前有车会弄到头，还是讲安怎顶顶。你的那个神经就是等于你的神经来对，它不会做再生。那是因为我们后来科技的发达，发现干细胞里面会萃取出的一个小囊泡叫做外泌体，这项物件吼，会当所有的物件做再生，比如神经，你也当做再生。那是够较厉害，未来的科技可能讲你的心中，你也当做再生，那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哦。
0: 哦，
1: 所以讲吼，外泌体这项物件是足厉害。今天我们强调的是说我们这个叫做神经外泌体，因为神经外泌体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身躯对头到脚拢总有100条，但是呢，这100条里面呢，其实随着我们的年纪老化了吧，就多因为我们可能年纪大了也好，或者是我们曾经受伤过，还是说因为有三高，还是说化疗过，男性有化疗过，还是说你有糖分的人，这些人都会因为你的疾病造成说你的神经已经断去了，就说你有开过刀的生过孩子，有的有剖腹产的，多多少少通通都会割到我们周围的神经。所以当我们的神经 老化还是断裂，
0: 是
1: 没有这么敏锐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什么疾病，疾病就会发生了。
0: 所以说这种你说的这叫做外泌体，
1: 外泌体
0: 它的重要性是怎样？
1: 外泌体的萃取现在有三种啦，一个是人体的，一个是动物的，唯一有合可的就是植物性的外泌体。
0: 是用什么植物萃取啊？
1: 它是对北海道的一个叫做金顶侧耳的菇类，我们称它为菇类之王，黄黄的，黄色的，它里面会萃取起来出来一个成分叫做麦角硫因，这个麦角硫因就是所谓的外泌体，一个是植物的外泌体，阿姨就厉害哈，因为哈，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经去做细胞的再生，神经细胞的再生，它不是做复制哦， 你一定要记得再生两个字哈，因为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不好的东西嘛。啊，但是再生就是给你一个怎样新的东西，所以说哈，以这个外泌体，这个金顶侧萃取出来的麦角硫因的外泌体，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神经细胞再生剂。它个都是说哈，一哈分子就小，
0: 嘿，
1: 你跟它有30到150纳米啊，
0: 哇，这么小。哦
1: 哎、欸，就是，所以说也当通过你的血脑屏障，
0: 直接会用入去大脑来对着掉啊。
1: 对哦，所以说为什么也当控制我的脑？就是说因为也当穿透血脑屏障，
0: 比
1: 我的脑来对先，比我搞我的脑去做迄功能去做提升，哦，啊，你的全身躯的那个活力跟那个反应能力才能够做提升嘛，因为脑是我们的总司令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说再来一个就是说哈。它是我们神经最好的保健剂啦，会当安尼讲，就是讲吼，你的神经啦已经断去啊啦，还是讲已经老化去啊啦，
0: 是
1: 想要让它再再生，只有靠外泌体啊啦。
0: 哦，只有靠外泌体的对啊，
1: 对哦对哦对哦。
0: 既然这物件哦，这神奇的，它有办法突破这个血脑屏障哦，分子我都做个这么细，哎，这不是普通人做得出来呢。
1: 对哦，所以讲吼，今仔今嘛外口就多嘛，今嘛病院就流行的呀、啊，就医疗再生中心啊，是讲整形外科那种在用注射的啦、啊，注外泌体啊。但是跟他问题到，吼，问我提到中华民国专利证书，而且它的字号很特别哦，叫做新型地。新型地就是新的，有没有？
0: Hey,
1: 新的专利啦 ，M662400号。
0: 所以这有专利认证的就对啊啦，才有法度做出这种物件啦。
1: 等于讲国家甲阮挂一个背书在遐，嘿，开始真正内底有外泌体挂一个保证在遐。啊，伊内底吼，金顶侧也萃取物内底吼，含有所谓的麦角硫因，
0: 是
1: 哦，一定经过口服之后，它会经过转运蛋白分布到大脑，就是温度要供诶嘛，因为也黑分子量就小嘛，跟它30到150纳米呀嘛，所以也当你去到阮的大脑，阮的大脑的神经先安那先做再生。哦，你的大脑规拢先活泼起来，你的神经拢先活泼起来。所以讲，你咧讲话啦，做代志啦，你咧创啥啦，你讲它敏锐，它灵敏。哦，所以讲它可以再经过到我们的大脑去，啊，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神经做再生，不是做修复哦。就是讲，好，你一个新的哦，不是讲旧的要给你复制哦，不是哦，伊是给你做再生哈、哦，啊，佮促进你的外泌体诶病灾。啊，我多少都讲过啊，讲阮人体自细汉生出来到阮死亡这段时间，内底阮身躯拢有外泌体，
0: 是，
1: 但是因为阮随着年龄老化也愈来愈少，啊，你讲外泌体愈来愈少，你的五脏六腑都会愈来愈安怎老化，老化了就安怎失去功能。这些功能了，伊就开始啊，那有病症会出来。
0: 对，啊，佮一寡病发症啥拢出来。
1: 对对对，所以讲吼，也当促进我们的神经再生之外，也当好阮身体内底外泌体变多。
0: 是。
1: 所以你的规人刚刚讲变个就少年呢，吼、哦，你的外表可能刚刚讲皮肤变个就水耶。
0: 是。
1: 啊，你的脑的反应变个就紧呢。
0: 对。
1: 啊，讲话变个真练动吼，啊，你做啥物代志，脚麻手臂嘛，较袂痛吼，较袂酸痛。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基啊，
0: 卖
1: 好阮的细胞，卖叫伊老化去。所以它可以调节黑色素。好、哦，就是讲你若讲因为老，
0: 变
1: 老人斑呢，他伊嘛发多甲你代谢掉，可以当保护着细胞内底这个自由基，卖互伊老化去。所以讲有的人吼，为什么讲会有啥物乌斑呐？
0: 吼，
1: 其实这食落去了，伊拢会甲阮代谢。重要的是也甲阮的骨关节炎去做一个改善，
0: 吼、
1: 哦，会甲阮做到消炎止痛，
0: 会
1: 嘛会当甲阮补软骨啊甲髌骨。上重要的是互阮的神经袂阁痛。你爱去看，就是爱有讲。有这个专利证书诶，证明以来对真正有这个神经外泌体诶，
0: 所以叫有这个好个对不对？
1: 是，对，无唔对。起码吼，伫外口吼，真正是外泌体是有够夯诶夯诶，其实大家拢讲有外泌体
0: 的。对啊，啊外口外泌体这么多啊，啊差别这么大，啊咱要安怎更有效诶？
1: 啊，就查迄个证书咩？啊，迄个证书就是国家甲你挂保证，讲啊，你这些物件吃入去，真正有遐个效果。所以讲哦，现在外口因为外泌体是足贵足贵的一个成分呐，有的人讲安尼抗体叔叔啊，就讲有外泌体呀，但是迄都有吃，敢那无吃嘞？但是阮今嘛抗的是。 高浓度的，所以政府他甲你背书讲，哦，原来伊内底有遮个功效，
0: 是
1: 哦，所以讲有证书甲无证书，伊迄个价钱都差真济啊，因为你有证书的吼。证书顶头下来讲，遐个病症
0: 有啥物专利？
1: 嘿，他的病症吼，跟他的解决的方法，伊拢有下出来者。嘿，看叫做是来得真正外泌体啦。
0: 重点，市面上遮尼济，啊，咱来经有证书诶。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下再个继续哦。

0: 什么人需要吃？
1: 其实大家人拢爱吃啦，因为吼，对16岁以上，我都建议开始吃啦。做都讲过啊，我们人体从我们出生那一刹那到我们死亡的时阵，我们的身躯内底本底都有外泌体啊。但是外泌体是一个特殊的物件，好，它是细胞跟细胞的沟通的工具。
0: 是
1: 就是讲哦，比如讲我现在跟新慧姐的连线，我们扣的是什么会？我们扣的是电话。但是细胞跟细胞也就是扣外泌体，两个在做沟通。所以讲哦，当你一个细胞在老化。而且你受伤的时阵，伊都会去卡电话给另外一个好的细胞叫来给伊救。这是第一个外泌体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讲有承载功能。下面讲到承载功能，就是讲你今仔日吼，把这个细胞来对怕抗癌的，伊都是给你治疗癌干净。你若讲家己来对煮来新婚来对坑的来对是治疗目睭的，它就是帮你去治疗眼睛。
0: 是。哦
1: 啊！伊若讲去甲你，像这个是抗神经诶，伊就伫甲你治疗你的神经。
0: Oh.
1: 啊，神经就足多啊，吼、hey. 哦，神经就刚刚阮的人体，我拄啊讲啊，规身躯你对头到脚一个网络嘛，一个大网络嘛，八大系统之一嘛，就是神经系统嘛。吼、hey. 哦、啊，神经系统其实16岁以上都要开始吃啊、
0: 嗯，
1: 因为对16岁开始，有的囡仔头壳开始要什么念书啦，
0: hey.
1: 要考试啦，你的头壳、你的细胞、你的神经有活泼无？记忆有好无？这都开始有关联啊！哦，所以讲，其实吼，控制所有的动作，也是讲控制人体想要做什么物件，拢是脑在咧控制。所以脑的神经其实是安那足重要的，是包含什么？第一个就是记忆，哦，你的记忆有好还是无好，迄嘛是你的脑神经在发挥作用。你啊，讲话滴滴嘟嘟，吼，语言的认知，你脑的这个语言认知功能有障碍。还嘛是伊个神经认知功能的障碍，啊，个就是讲你目睭的视神经，为虾米讲？哎呦，我都食足侪目睭药啊，吼、嗯，啊，都点足侪目睭药啊，马上点了，啊，想要目睭搁涩涩，深深雾雾看无，因为伊个视神经都无通透，
0: 对
1: 啊，你个视神经无通透的时候，啊，是讲你个视神经有断裂，你只药啊被输送都输送不到你的眼睛去啊，
0: 是，
1: 所以讲你就是讲有食，但是无效，为虾米？因为无通。你无通你的药啊，那你别那有可能去到你的重点的所在，都无可能嘛。啊，个有一个就是讲，阮脑内底有一个褪黑激素，褪黑激素是帮助阮困眠呢，对不？啊，我们即马年纪愈来愈大，是不是褪黑激素愈来愈少啊？开始食安眠药啊，啊，但是有的人食安眠药，他看嘛是个直直衰啊。你困的时阵，因为脑的神经冰晶，就是讲没有点落下来，你该休困啊，但是伊个就活泼嘞，个滴活泼嘞，所以一直冰梦，直直冰梦，直直冰梦，愈困愈忝。
0: 好、哦，
1: 这款呢，你嘛是因为安娜，你的脑的神经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舒缓、
0: 嗯，
1: 所以它在那边很活跃，所以说你的那个神经也是需要受到控制。
0: 是
1: 啊，过来就是讲，我惊了的平衡感，我的脑的神经啊，讲吼，比如讲你左边的脑跟右边的脑神经不平衡，哦，安尼你就害了，你有可能你的左手左脚，吼、哦，可能较灵活，但是正手正脚可能会较麻，吼、哦，较酸，还是会太闭。还拢有可能，安尼你伫行路的时阵，也刚刚讲，哎、欸，就无平衡感呢。
0: 是，
1: 你安那刚刚会跌倒，
0: 吼、
1: 哦。啊，个有就是安那，就是讲，阮的听力，吼、哦，为什么听力神经通常就达当听？其实听力神经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小脑啊，小脑萎缩就是小脑的神经萎缩，
0: 小脑萎缩起啊，
1: 影响到阮的听，
0: 听卡无，
1: 对哦，都会去当听的啦，吼、哦。啊，个有就是讲，阮的食食。在前面家小朋友讲，哎呦，妈妈，你啊今日菜煮到这咸着，妈妈讲啊，那我食得煮啊好、
0: 嗯，
1: 因为妈妈年纪较大啊，伊迄个所谓的味觉神经已经失调去啊，
0: 对，所以愈食食愈老，先食愈咸，愈食愈
1: 咸，愈食嘿。啊，为什么讲哦？有当下冬天时阵，冰箱冰干满满是，冰箱拍开起来，哦，一个味啊咧臭咖呢。妈妈没鼻掉，爸爸没鼻掉，为什么？他们那个嗅觉神经也已经失调了嘛，
0: 已经退化去呀啦。
1: 对、哦，
0: 就光闹诶，有无？有啥物帕金森氏症啊？这嘛是拢闹方面的问题。
1: 手会
0: 拽
1: 诶，
0: 嗯，
1: 嘿，对不？你讲的帕金森就是手会拽拽拽，天天加落去诶，嘿，有无？啊，个就是讲嘿，失智症诶，对不？
0: 是的。
1: 开始有当下，诶、嗯，我着拄放放完尿尔，那个水果去放尿，
0: 嗯，
1: 啊，着拄食完饭尔，个想要去食饭，
0: 嗯，
1: 物件呢？哦，提一项，未记你两项，迄款呢？迄东西脑的神经已经拢萎缩去啊，
0: 是，
1: 哦，开始对阮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的开始退化。
0: 是
1: 但是上重要的，要给大家讲嘛，是讲骨头的神经嘛，最重要的。就是人骨头哦，比如讲有车祸弄掉， 还是讲今仔日跌倒，哦，去伤到你的神经，还是讲有人去换关髋关节啊，吼、哦，其实多多少少，你若讲有手术的时阵吼，其实拢会去切掉神经啦。啊，神经我做的讲啊，它是不会自己长出来的，一细皮就细皮啊，一个系列辛苦来的呀。所以你一定要用现在的高科技，叫做再生医疗外泌体，才能够把你的神经再长出来。啊，佮筛出来，你看安那有敏锐度嘛？譬如讲，我拄啊讲的嗅觉就好啊。有当时啊，妈妈爱煮物件煮个臭灰渣，拢皮毛呢。
0: 对啊。
1: 哦，迄那皮毛就足恐怖啊呢。有当时火烧，迄电线拢已经味拢走出来，妈妈嘛皮毛呢，迄个足恐怖啊。所以讲，为虾米讲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对我们来说，对人体来说足重要诶。啊，你讲虾米人爱食？我跟你讲，高血压的人一定爱食啦。
0: 高血压爱食。哦，
1: 因为你高血压，你长期你食高血压的药啊，头一个你就是伤着你的脑的神经，你常常会感觉头痛，大家会感觉讲，哎呦头晕，还是讲脚麻手臂，
0: 对，还
1: 是拄啊我讲的，刚刚讲你目睭看起来蒙雾蒙雾，感觉看无啥有，
0: 是哈、
1: 哦，啊开始会有一些视力的减退，甚至于就是讲，因为你的血管内底这个神经都泡在那个油脂里面嘛，好、哦，所以你的神经都已经安那，都已经。烂起啊，
0: 是
1: 都已经烂掉了，所以说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比如说动脉的硬化啦，哦，狭心症啊，心梗啊等等的这款物件发生。过来哈、哦，糖尿病人一定爱吃，长期哈、哦、神经泡在糖水里底，所以你也刚刚讲吼，你的神经啊，惊咯啦，跟他手麻麻哈、
0: 哦，手麻卡麻，
1: 哎，压迫到神经病变呐、啊，啊，还有神经病变，过来就是有化疗的人，因为化疗哈，有感情化疗了，那我还上面会神经毒，所以神经毒哈会造成我们所有的神经弄整了了，弄海了了啊，所以你也病个工吼，你变得很不敏感，有的人哈，包括在脾气上都会有所改变，你敢怎样？化疗的人哈，化疗了以前本来是。就善良的一个人，讲话拢足温柔的，但是哎、化疗了，因为这个神经毒的关系，变那可能脾气就暴躁的，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这个也是自律神经的一个病变很大的原因。
0: 是是、哦，
1: 包括说有的人啊，心中有当下那丢结丢结丢结，有当下刚刚讲哦，喘气就喘呢，就是喘气很短呐、啊，哈、哦，因为他的心跳的关系，安尼。哦，安尼刚刚是今年安尼吼，这拢是因为安那拢是你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开始出问题，所以讲吼、哦，对十六岁以上都开始会当食。啊，搁有就是讲吼、哦，要安那食最重要诶，这项物件吼，甲别项物件无同款。这项物件你会当，比如讲你有三高的药啊，你会当做咧三高的药啊斗阵食。
0: 甲药啊做一食无要紧，
1: 因为你刚才我都是讲有讲一个重点无，伊是一个载体对无？你若讲你在底个放伊三高的药啊，治疗你的三高的迄个效果会更加好，
0: 会扩大效果就对啊。
1: 对，
0: 所以你若有食药啊的时阵，对药啊食无要紧，
1: 无要紧。嘿，你若讲，比如讲骨头疼，
0: 是，
1: 你的骨头药啊会当斗阵食无？
0: 会使。
1: 哦，你若讲你的有食困眠药啊，你的困眠药会当斗阵食无？
0: 会使。
1: 嘿，因为它可以让我的神经更加稳定，
0: 是。哦
1: 阿姨的妈妈把你的神经再生出来，
0: 哦、
1: 再生出来就安那，就跟他讲吼，以前阮旧厝了啵，
0: 是，
1: 迄电火啊拢未关啊，为什么？因为迄电线拢老啊嘛，吼，迄、哦、电线我拢压死去啊嘛，所以你电火爱拍两三盖，电火才会关嘛。
0: 是
1: 但是我起码给你换一条新的迄个电线，拍水伊就关啊。
0: 对
1: 哦，哦，所以讲它的灵敏度跟那个效果就不一样
0: 哦哦啊，所以你讲，所以讲你老弟食药啊啊，会使甲药啊做伙食，但是有药啊是饭前饭后的呀、啊，有分饭前饭后啊，
1: 拢无要紧，拢会使
0: 哦啊，所以这种物件就是饭前饭后食拢会使的对啊。
1: 哎啊，素食嘛会当食哦，
0: 素食的人嘛会当食，
1: 嘿嘿，素食的人嘛当食，嘿。
0: 好，非常感谢咱的健康达人林经理给咱的。相对的神经外泌体跟咱做这样的。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哈，啊，这是七龙的新歌《七里香》啊，哈，跟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今麦现场的服务的这号做新会护理师，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好比对咱顶一点钟哈，甲咱介绍的这哈，那要把一定爱电话紧卡吼，因为剩无济啊哈。最主要这吼，热天啦，你看明仔吼，这电钱就起价啊，夏季电费啊，一个月给我500块出来，你知无哈？啊，你这那会用摕来困吼，啊，你就发现讲吼，省落来电钱比你买一层床垫搁较济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啊，你省落来电钱绝对有够你买这个床垫吼。啊，你电话啊卡这里用哈，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吼。最主要吼，无迄个尘螨呐吼，细菌甲你做伙困呐，啊，搁会使洗哦，足好诶，你袂输困。困在空气顶头就对啊！你冷气吼，然后卖开遐强吼，一度你就吼一个月省要几千块啊！吼，所以我咧讲，你这个热天省落来是绝对有够买一层安尼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吼。好来，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吼，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绝对和你开上就买上好哈。电话甲卡。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进广告，
1: 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溯锭呢，迄就是食神经的啦，就是神经的奥秘体。比如讲，你有神经的会痛的，还是讲你脑神经的头开始讲啦，你若讲有啥物失智症的前兆，比如讲你常常讲哦，摕一件物件袂记你两件物件的，还是讲你有帕金森手会颤的。啊，是讲语言上面有认知障碍的，你讲话安尼，安尼滴滴嘟嘟的，讲袂清楚的。啊，是讲你咧看物件，刚刚讲雾雾的，我都食足侪迄白酒药啊，但是感觉食袂通透的，迄都是你的视神经无拍开啦。个就是讲认知，比如讲有当下你滴感觉物件时阵，没有那么的反应这么快。比如讲手啊摸着烧，会水伸出来，但是你摸着烧的时阵，你也无感无感。但那你感觉有烧的时阵，你已经烫伤啊，你的神经的反应拢已经老化去啊。包括说我们刚刚说的味觉神经也好，嗅觉神经也好，其实阮神经的问题。但是阮上大的就是要吃你的周边神经，就是讲你常常有吃的酸痛，遐的酸痛，你的骨头的酸，你的脚的麻，手的麻，啊是讲你的肌肉的地方会疼痛的，遐东西你的骨神经会痛。够的，有即马有足侪人，差不多50几岁、60几岁就开始有吞咽神经的困难。以前你食青菜啦，食较大嘴的拢袂去夹着，但是你看你即马哦，啉一挂水，无小心人就去砸掉啊。迄就是讲，阮这个眼根筋家吼，这个所谓的吞咽神经开始去退化了。所以讲，你若食迄菜较粗的啦，吼，还是讲肉，阮的喙齿较歹，肉无保佑的，你吞的时阵你会去夹着的。你用来较小心咩？迄都是因为我们的吞咽神经开始退化了，包括我们的消化道的神经，包括讲你食物件你胃食道逆流诶，啊是讲你巴肚会胀诶啊，这个都是我们的消化神经系统开始在退化，开始在老化。个的是我们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的就多啊。有的人是刚刚讲，我常常有当下想要放屎，有当下便秘啊，有当下感觉，我哪够腹泻，感觉落屎。它就是讲你的这个泌尿道的这个神经开始去做变化病变了，所以有时候会让你会我会说啊，我当下就顾不绑会便秘啊，我当下刚刚刚刚说我那今天你一直腹泻，我当下是说想要放尿，想要去绑的时候放没尿，我想要绑的时候尿怎么又出来，这就是因为那吼那边的那个泌尿系统那个地方的神经收不安，你敢不知好像连起啊，所以才会造成我们这个有时候想要准备绑绑没出来，我准备绑的时候如果准备绑，才会造成我们这些困难。个有就是讲，你的脚会麻，你的脚底盘，你会打在头壳的时候，你刚刚敢那尖的乌衣会擦，还是讲半暝啊，你困的时候脚会抽筋，这款拢是神经的问题。我比如一个较紧的，给大家听啦，就是讲你的喙齿痛，敢是喙齿伫咧痛？唔是，是你的喙齿内底神经伫咧痛。所以医生，你若讲喙齿较严重，医生甲你讲啊，这支喙齿无效啊哦，所以爱抽神经哦，所以讲伊就甲你神经抽掉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代志，大 当你把神经抽掉了后，半年以来嘴齿一定会崩起，因为里面已经没神经啊，没有神经就等于没有生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说失去嘴齿就整个就害了了去啊。所以你要想看看，说你的规身躯里面有多少所在有神经，那个神经，那个所在的神经啊，一旦老化去，一旦啊代谢已经没好去，已经是断去的，其实你死的部分，你的症状都会出来，你就开始会痛，开始会酸，开始会麻，开始人会不爽快，包括你的睡眠也是同样。你在睡的时候，你的安眠药吃下去，你会觉得奇怪，我怎么在睡的时候一直含眠，一直含眠，那就是说头壳里面这个神经啊没有做到缓和的这个休息，所以你的脑神经一直在挖破就挖破就挖破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吃我们这个骨维素的奥秘体来帮助我们的神经做一个稳定，好像在睡的时候睡开的路面。所以说你如果说有在吃成分的油啊啦，有在吃三高的油啊啦，还是说你有在吃一些爱睡的油啊啦，还是吃骨头的油啊啦，吃眼睛的油啊，我们都可以到顶来吃，它绝对有加成的作用。在家里也感觉说他的体感会越来越好。你如果说没竞争要吃保养的人只吃两粒，你如果说有竞争啊，现在已经竞争比较严重啊，你可以早上两粒两粒饭饱还是饭前都可以啊，你可以对你的西药到顶吃都是没关系。现在这个东西我要跟大家说真正，你有钱没地买啦，因为以前人家都知道说 NMN 是生技大佬在投资的，这种外泌体除了生技大佬在投资了，连科技大佬都在投资，因为它叫做未来的新药。所以说其实现在有钱买不到外泌体，还要买到有证书的，有国家给你挂保证的，真的很难找的啦。我们今天这个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溯定收得到中华民国的专利认证的哦，它的证号也叫 M662400， 它是新型字号，算说是现在科技里面最新的，叫做 M662400， 大家都可以去上网去查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因为它很珍贵的，它的价钱不俗，我拿这药房一克啊是卖2970。你若讲伫大病院啊，比如讲三重啊、台大啦、长庚啊，老家迄卖场内底，你有伫看就看到吼，一克啊30粒针诶，就是做到2970一盒啦。今仔日才公告，一克啊要做1980啦。
0: 1980应该啦，应该啦。但是我家专门伫做快闪啦、一定爱了钱，你嘛爱。好，我上优惠。
1: 今日快闪，我准备的花嘛无济，因为即摆物件，但是有够贵的啦。我今仔日吼，其实有准备吼一个较优惠的专案。这周的我买两盒，送你一盒，拢总是三盒，2200块就好。那是大周的，你已经有竞争啊，神经都伫我拄仔伫讲的遐酸痛啦，啊是讲吼，你有遐帕金森手会颤啦，啊是讲你已经有中风过的啦，有三高的啦，糖尿的啦。有你化疗过的，这个神经都已经坏去啊，还是说你有车祸过，还是说你已经剖腹产了啊，这个、神经之前都有断过的，大组的，买三克啊，搁送两克啊，总共五克啊，2970而已，五克啊，2970，建议阮伫个药房，敢那会当买一盒，你今仔日快闪摕到的是五盒，
0: 赶紧哦，趁这么优惠，咱电话紧卡，0800663377，当然买大组的卡会好，加770块，加两盒的，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天哦，你一定爱赶紧办案哈。你外口买一盒就爱2970，今仔日开2970，我给你五盒啵哈，只有今仔日就抢完就无。Hello， 来，奶奶几张 ？Hello， 嘿，你几张？
2: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来哈，好，你要线下哈，好来好，好来，靠吧，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趁优惠，咱电话紧甲卡哈，这种哈，我你讲哈，专属的哈，因为这是膏内底这萃取出来哈，啊，你卖看人买哈，你会酸抽疼吧？即马你电话拢爱紧卡。大哥讲伊会安呐，吼，啊，这拢退化，吼，啊，我你讲，你就是爱食这就对啊，哈，来嘿，来，咱高阳家哈，你啊几组？
3: 大组的，
0: 大组的一组，哈，大组的一组，好，
3: 咱几组？
0: 我你讲拜三，互你收。
3: 哦 ，OK，
0: 好、哦，拜三哈、哦，啊，大组的哈、哦，好、嗯、，OK， 乌鸟送啦哈、哦、，OK 哈、嗯，好，啊，好朋友，咱拢是乌鸟送的，哈、哦，拢通通都货到付款安尼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最主要咱这哈、個，我咧讲吼，阿姊阿们讲腰子酸敢袂当食，小寡代志哈，腰酸常常咧食止疼药啊，政府甲你挂保证，食这个较好个啦，哈、啊，来来来，几组 ？Hello， 哎，你几组？
2: 哟，无啦，我是。
0: 来算卡，你接者算卡，你接者哈。好来，好卖看人买啦哈。你算抽听吧，你即摆电话就是金卡就对啊啦哈。高血压的人，你嘛一定会当食。高血压人有真侪神经方面的病变哈，包括哈，伊哩懊恼者会疼啦，头会晕啦，感觉身体会动动啦哈，会耳鸣啦，耳孔哦啊，安尼叽叽叫，头会晕的哈，这拢爱食。为什么高血压哈？血压你啊，你关联带咱神经拢会硬哦哈，所以你来个食，安尼好不好？啊像啊。你讲哦，最近哦，头壳吊者吊者，血也袂悬，但是迄脑神经你退化，你拢一定爱紧食啊，加减个做保养，安尼好不好哈？来，啊，过来，耳孔底啊，叽叽叫，定定的，哈哈哈，啊，这嘛是用神经的问题哈。拄只我妈妈讲哦，我坐骨坐骨神经疼呢，我有跌着安尼，我脚手会麻呢，会擦擦会丢呢，你拢紧来食就对啊。摕大组的较会好哈，细组是三安两千二哈。加775给你加两盒啦，吼大组的五盒2970块吼，我跟你讲，人药局一盒卖2970块吼，我跟你讲，这吼人卖了足好个啦，啊你今仔紧提哦吼，人工无这个计数哈，来咱来几组，
2: 嘿，
0: 你来几组，
2: 大组
0: 的，啊你来大组的哈 ，OK， 好，你有啥无？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啊，药局的卖哈，都卖2970啦啦。好，你今仔电话卡来，我给你五盒啦，哈。你莫去药局讲计较哈，人这是来广告了钱嘛，爱卖哈。好，来，咱来几组？咱来几组？
2: 哎，
0: 一组
2: 大
0: 组，嘿，一组大组的哈 ，OK 哈，办三收哈，好来，拢今仔日吼交代拢办三收安尼哈，来赶紧咯，赶紧咯吼，食神经的，食神经的就对啊啦吼，嘿，你若讲有失智症的前兆，啊你讲话吼会滴滴吐吐讲袂清楚，感觉吼拢较迟钝的，味觉嘛，敢若食较袂出来，愈食愈咸的吼，这周边神经无好，你常常你酸疼啊，你疼疼啊，你肉你拢食这就对啊，来玉兰阿姊，你爱食几，你爱几种？
2: 我甲恁买
0: 哦，嘿。啊，你爱几组啦？你爱几组啦？
2: 大组偌侪钱？
0: 大组的哈，2970五盒。
2: 2700几啊？
0: 2970个，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 ，OK。好来，啊，我跟你讲哦，赶紧赶紧哈，啊，咱吼有诶讲讲话讲未清楚，还是你感觉较迟钝，有当啊食物件拢较无迄个感觉啊吼，啊是讲你常常你酸抽疼吧，这周边神经无好啊，这拢神经无好啊，就讲有迄个50几岁吼，伊吞物件就开始会容易砸掉啊吼，这吞咽神经拢已经变歹去啊吼，啊你食物件会胃食道逆流诶哈，有当时啊吼，我跟你讲，你着代表。变哦，无讲介正常诶，我跟你讲，这种神经有问题啊，吼，你脚会麻，这种神经有问题啊，食这就对啊啦，吼，身体吼，神经歹去，退化去吼，都要竞争，都要都走出来。暗时你困无好，你拢爱食，互你吼困觉入眠吼。来，咱来几组 ？Hello，
3: 一组
0: 大组诶哈，好好拜三星哈，谢谢你哈，哦，啊，这吼，你话你讲，你食神经啦，食这个。骨头啦、目睭啦、酸痛药啊的吼，我甲你讲，你拢会当做伙食吼，好效果搁较好，伊会当互你吼一加一大于二安尼吼。有钱买袂着的呢，咱这个有专利的呢，国家甲你挂保证的，无容易买着哦。今仔日哦，这珍贵的你福气才摕着啦。Hello， 来嘿，来张小姐，你爱几组大组的哈？
2: 我问我啊，你当时要寄来啦？
0: 哈，拜三拜三哈 ，OK。今仔日交代拢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吼，那个三种的。啦，大大啦，中期啦，楼卡拢有滴卖，一盒30粒，就是2970块。今仔日同款2970块，我予你五盒啦，赶紧抢完就无啊。Hello， 来阿玉来，你个几组？
2: 我要大组。
0: 大，系几组？一组？两组？
2: 一组偌济啊？
0: 2970。
2: 大组的呢？
0: 系啦，2970块。 来刷卡给你接着，刷卡给你接着。好，来，赶紧吼，已经有竞争的呀，吼，有酸痛的呀，然后，啊是讲我本身我都怕金身世症啦，我已经中风啊啦，啊是讲我有三个月，我有要发生过车祸，啊是讲我曾经剖腹产过，吼，破肚生囝这种，吼，我拢建议你买大组的，吼，买大组的，安尼好不好？吼，啊你讲已经有竞争啊，会酸痛，吼，哎这我跟你讲，像有个人手会颤，有无？啊是讲你已经中风过，有三高，有糖尿病，有化疗过，哎，这神经歹歹去啊，吼！啊，你曾经车祸过啊，还是讲你讲破腹生囝过吼？迄神经至今拢断过啦，啊，你就是买大组的啦，好不好？哈 ，Hello， 嘿，啊，你买大组的哦，买大组的哦，吼！你的药房哈，2970块买一盒，伫我家你电话卡通，互你五盒，来，咱来几组 ？Hello，
4: 喂，
0: 大组的啊。
4: 哎、
0: 欸，
4: 我
0: 大组一组。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哈，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哈，只要你有开过刀的，你有骨伤的，你要生骨刺去剁掉的人，迄、那个疼哦，哦，拢会酸，你知无？酸到你脚底拢会麻麻刺刺，这种的，我讲做你来吃哈，来，咱来大组的哈。
4: 哎，
0: 两组，好，两组哈，安尼有叫一家人提两组哈，安尼我跟你讲哦，拜三收哈。好好好，谢谢你。嘿，我跟你讲哈，哎、欸，我跟你算哈，五九四零。
4: 好
0: 好，谢谢你哈。OK 哈，好来，啊，只要有开刀过有骨伤的哈，你拢来个，你拢来个吃就对啦啦哈。我跟你讲，今嘛所有病院，所有医疗通务拢知影，外面是对人体是上介好的哈。来，春花阿姊，你爱大做一下。
5: 哎，
0: 做起来哈！来来，刷卡给你接接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好朋友哈，如果咱也是做保养的，一天你吃一粒就好啊，因为咱做工哦，这足，你的剂量足足足，给咱大家啦。啊，这种专属是的。啊，你即马到底麻的会抽会疼啊，还是讲你暗时啊困吼会揪脚筋呢？啊，你就是吃两粒安尼，一天吃两粒哈。看你要一摆吃两粒，一天一摆，或者讲你早暗吃一摆吃一粒，安尼嘛会当。反正你一天就是吃两粒啦哈。建议你提单组的啦，效果好用啦，开刀过百面爱吃就对啊。神经你疼的，我咧讲你一天就是吃两粒吼。来，咱来大组的哈。
6: 嘿，大
0: 作呀！好，阿姨的拜三星哈，好，给好，谢谢你哈。啊，这个咱你讲啦哈，你哈，我这个外泌体哈，一般性就是细胞的专属医生的对哦。你个吃落哈，很不大，我今嘛头壳在疼，伊就甲你先处理这边。哈，啊，你唔捌吃过，敢受未到伊的厉害啦？这有摕到专利的呢，唔是乌白来呢。来，卡罗嘿，来，咱来大作呀。
6: 嘿，
0: 大作。好，啊，几
6: 组？
0: 两组，两组哈，啊，拜三星。
6: 我有资料吗？
0: 我跟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哈，我小姐跟你查，哪无资料再跟你问哈。哦，谢谢你呀，
6: 哈。
0: 好朋友，老朋友哈，啥做老朋友？你甲咪咪阿秋讲过，不管是电台、电视，都一个主持人，只要你买过，咱家拢有资料，安尼哈。啊，那新朋友同款，甲抄电话，落这部了，阮电脑内底哪无资料，会卡电话跟你问哈。Hello， 来嘿，梅惠啊，嘿，你爱大做？哪组的呀？
7: 你是迄个新闻护理师。
0: 嘿，对对，你讲。
7: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好，好，安尼拜三星哈，谢谢你。
7: 好好，
0: 这真巧，人拢会用买两组，为什么？因为人迄吼，代代啦、中基啦、三种啦，我甲你讲哦，伊迄吼下骹吼，迄滴卖吼。一盒就是2900+啦，吼！啊，我跟你讲，生意偌好嘞，你知无？卖偌好嘞！啊，你今仔日伫遮吼，共迄个介绍你五盒啦，无怪人要摕两组、三组安尼摕啦。来，咱来几组 ？Hello，
8: 我要大组的。
0: 对，几组？
8: 一组。
0: 好，礼拜三收哈。
8: 好，谢谢。
0: 好来，王大哥。
9: 哎。
0: 嘿啊，大组的。
9: 嘿。
0: 嘿啊，几组？
9: 一组。
0: 好啊，安尼哈，挨着迄个拜三收哈。好，啊来，素莲，
10: 哎你好，
0: 阿姊你爱几张？
10: 大
0: 抓
10: 一
0: 张，大抓一张哈，拜三收哈，谢谢你。
10: 好，拜拜。
0: 好，今仔日交代拢拜三收，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1: 我有事情要问一下，
12: 你说，你说。
11: 他有开过刀哦，他有癌症，他胃出 有开的哈，开胃的，啊这样子啊，他血压现在都是血压低的，
5: 我跟你讲，
11: 这样子可以吃吗？
5: 一定要吃。来，我先跟大家讲哈，给大家看到你化疗过的有周边神经病变的，
11: 他没有化疗，
5: 哦没关系，你有癌症的都一样哈，然后包括你有高血压的都要来吃，好，因为那个都会有神经上面有，
11: 他是血压低的哦，
5: 没有问题，这个吃都不会有问题的哈，
11: 又有时候又会。
9: 姐姐，我建议你，我开放一盒，你先吃，你先吃，好不好？好，来，等我一下。
12: 喂，你好。
13: 在吃酸痛的哦。
5: 对，对，不对？
0: 吃酸痛，吃神经再生的哦。唔，你单单酸痛，插麻的拢会使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进卡哦。
12: 好，阿伯。
13: 我要问小姐讲哦。我迄卡是车好几落档啊啦，迄落若无行拢袂疼，啊来行上唔是疼脚头哦，疼脚头起来即个麻
5: 的
13: 神啦。
5: 迄是因为你的筋伫个迄边较受伤，你原本撞到的地方的神经比较没有那么受伤，所以你会痛到旁边去。我跟你讲，我再去五分钟，一个妈妈吼，因个后生就少年的桥都要跋倒啊。多半年啊，听甲袂当叮当，你叮当，迄一个一只只吼，食两组，即马会当呐，家己徛，我多摆过去上班啦。本来拢食几天药啊，就少年都食几天药，因老母就唔甘的啦。所以你爱食看卖诶。
0: 紧诶，你爱家己食吼，才知影讲哦，这真神奇诶，咱这有专利诶呢，政府挂保证诶呢，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嘿，来来几组？
4: 喂，
0: 嘿，你爱几组？
4: 哎，我一周，
0: 一周哈，大周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
14: 哎、欸，我要问一下哈、欸，我跋倒了后啊，消炎止疼拢唔敢食，
5: 嘿，啊就食这啊，
14: 啊后翘软软食吼，拢有时安尼丢者丢者，
5: 你都爱食，你都爱食这啊，
9: 嘿，
0: 好好拜三休哈 ，OK， 好好 OK。好，来电话进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吼，趁优惠咱个提哈。来，方大哥，
15: 欸，我要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哈，好 ，OK， 好啊，来，你爱大组的哈，
15: 喂，
0: 大组的哈，
15: 哎对，
0: 好好啊，一组呀，
15: 哎，
0: 好拜三休哈，好 ，OK， 好 ，OK， 好，好，来你继续接哈。好，来，赶紧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6: 哎，你下吼。
5: 是。
16: 迄个手工安尼按过来，紧会酸，会按安尼。
5: 嘿，顶爱食，迄就是你筋的筋络已经安那已经脱掉啊。
9: 对。
5: 你的神经络已经脱伫个遐，所以袂痛啊。你的神经络已经断去啊。
16: 阿哥，请问一下，阿像迄个咱的脚迄个关节哦。
5: 嘿。
16: 关节会疼的，好多。
5: 啊，迄就是关节内底，迄骨头内底，迄几粒神经伫个作怪。你神经处理掉，你都无代志啊啦。
0: 会酸会疼，就是神经伫作怪。咱这支就是专门伫食神经的。
16: 对，我讲我的朋友吼，伊是讲吼，伊有开刀过，啊，伊拢过了规支，诶，脚吼，拢会酸麻疼，脚底呐会擦伤咧。
5: 所以你得食，因为你开刀的时阵吼，我伫开刀那是讲遮受伤对无？吼，那是讲遮受伤，但是你啊切的时阵，你啊切足大的范围，所以你边啊神经一定拢会去切断去。所以你这些吼要干嘛？要让他的神经再长回来。你讲吼，伊坐倒转来的时阵，伊唔只袂脚安尼麻麻，脚袂安尼疼疼，伊你行路嘛，脚会安尼较溜咧啊。好，所以你自己在家，啊，你话你讲，你长期爱两粒，吼，一届爱两粒，因为伊开过刀。
16: 放心啊，放后。
5: 放后，你放后食。
16: 伊有甲讲了，伊怎啊坐久吼，坐久啊，坐起来拢爱欢喜啊，
5: 我跟你讲，我这阿廖，我跟你讲，你都唔免欢。我跟你讲，你有足溜的啊，跟你挂保证的哈。
0: 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一定爱紧卡做利用哦，哈。来嘿，啊，咱来大组的吗 ？Hello。大组的呀，哈。
17: 2970
0: 呢？对对对哈，啊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继续搞卡。
18: 我请问一下，我的脑中心这个。中心这个神经在抽痛吃有效吗？
5: 一定有效，它对我们脑部的神经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是
18: 痛了痛了，
5: 回去吃吃看。我跟你讲，那个痛的偏头痛很不舒服，你一定要一天两颗，
18: 两颗
5: 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再不行，就加强到四颗都没有问题
18: 啊，四颗，
5: 没关系，你先吃两颗就好了。
18: 先吃西药吗？
5: 不是哦，完全不是，对，它是保健食品，
18: 哎。
0: 来关心咯吼，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卡这里，要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我咧讲唱完就无啊，所以你卡手一定爱紧安尼吼。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吼，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咯，电话甲卡，电话甲这里用，无听听有吼，趁优惠，电话一定爱紧卡。

0: 啊，好 ，OK， 好，你爱，哎呀，安尼拜三好你收哈。好好好，谢谢你，拜三好你收。
1: 拜三好你收。
0: 好，来，赶紧吼，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吼。嘿，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吼。
1: 拜拜。
0: Hello， 喂，欸、来，一线掉线了，掉线了，掉线了，哈，掉线，你小甲找者，掉线嘞，号码甲登记者哈。嘿，好，啊，你继续接，我要讲话，嘿，嘿嘿。好，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有需要你电话继续看，因为咱抢完就无啊。我甲你讲吼，人这厂商来你做吼，做广告吼，这拢了钱你卖啦。人我甲你讲，你去台台啦、三重啦、中间吼，你去看遐拢你卖吼，一盒就是2970块。今仔日你同款2970块，我五盒无你抢完就无，抢完就无，电话一定爱紧。只有今仔日吼，只有今仔日抢无几组啊，你卡手一定爱紧卖安尼吼。啊，只要有开过刀的啦，旧伤的啦，有生骨刺去剁掉的啦，迄疼会酸的啦，酸到你脚底拢麻麻，擦擦啦，即种个你拢做你来食吼。啊，做保养一天食一粒吼，啊，因为咱吼做较吼足足足个质量，互咱大家吼全素食的拢会当食。你即马会抽会疼会麻会擦擦个，你暗时困会抽卡紧的，你做你家食吼。Hello， 来嘿，小丽，你爱几组？喂，小丽，嘿，小丽，你讲来。
2: 两组，
0: 两组吼，好，安尼。迄、那个两组哈，好，阿姨的拜三休哈，
2: 好好好，
0: 谢谢你哈。好来，阿、好朋友，你电话继续卡，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话者哈。阿咱、因为这吼抢完的无，你一定爱卡手紧，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阿拜三好，你休。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历史上有真多足好运的人，嘛有足多哦足衰的人。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呀、吼吼，迄阎罗王要甲收收几啊遍，安尼收袂转去啦。伫个西元1962年，就是民国51年的时阵啊，一个叫做塞拉克的人，伊去坐火车，遐拄好啦。火车脱轨啊呢，就是意外啦，出轨啊啦，火车哦落落去这个河里底啊。在这场事故当中啊，只有无偌济几个人活落来呢。伊是其中一个，而且人伊是家己对河的安尼收水收上岸的呢。一年了后啊，伊头一摆坐飞轮机啦，飞轮机竟然故障啦。火轮机安尼载落来哦，当地危险，伊煞摔出去呢。对，火轮机佫摔出来啦，拄好落个一堆的这大草啊顶头，干草堆顶头啦。嘿，就安尼滑落来啊，其他的坐客拢不幸去投胎啊呢。好，过了无几年，伊去坐公车啦，遐拄好迄台车吼、刹车歹去啊啦。冲出去呢，泡在冰冷的河当中。这一摆，伊同款嘛逃生成功啊！经过这么多摆，坐公共交通拢发生事故了后啊，塞拉克感觉，伊可能无适合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哦。伊就决定，我后摆不爱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啊，伊去买一台汽车呢。迄、个意外嘛是真多呢。短短3年之中间啊，伊的汽车有2摆无代无志，家己起火煞火烧车。其中有一摆啊，伊是伫个汽车要爆炸前几秒啊，及时逃出呢，则无去予阎罗王收回去啊。过来，差不多平静20年以后啊。在伊66岁生日迄一天啊，塞拉克叫一台失去控制的公车弄掉呢，好加在无啥严重，只有一点啊轻伤尔尔。国家予人会着惊的就是，一年了后啊，伊驾驶的汽车伫个山路的，竟然甲一台大卡车相撞啦。伊的汽车哦，和这大卡车弄一个冲出这个护栏呢，冲出去呢，滑落 九十多公尺高的溪坎内，伊竟然伫咧即坡中间呐，佮对即个车的窗仔门摔出去，落个一丛树仔顶头，就安尼无跋落去溪坎内底，最后呢就等人来甲救。就是安尼，搁一摆性命搁留落来咯。大家安尼听听，会感觉这个可能是历史上上该衰的人吧。前前后后七摆，对阎罗王的手中逃走，甚至伫个塞拉克73岁生日迄当天啊，伊搁得大奖600万呢。你感觉？这个塞拉克到底是上界衰的人，还是上界幸运的人啊？这要好好想一下哦。感谢收听。
1: 系啊，所以大作家也
3: 好。广告。
2: 你若讲即卖吼，定定会安尼吼，敢讲贵人钱压杂哦，遮疼遐酸的啦吼，啊是讲吼脚麻手臂的啦，下暗滴困困袂落眠的啦吼，再起起来时阵头会安尼晕晕的啦，会安尼敢讲很像眩晕这种感觉的吼，迄拢是甲阮的神经有关系啦。这个是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开始在做萎缩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所谓的奥秘体的骨维所以都要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脑的神经关乎到我们很多很多的部位，比如说你的记忆啦，还有你的说话啊，是不是很清楚的啦，还是说你在看东西是不是很清楚的，没说这样蒙雾蒙雾，还有说你在睡的时候你的神经是不是讲足稳定诶？袂安尼讲，伫困诶过程当中，哦，敢那迄规个头壳内底伫跑马拉松咧，哦，直直喊面安尼，个就是讲惊咯，有这个平衡感吼，吼，阮的这个神经做着一个平衡，较袂跋倒诶，个就是讲你的心跳甲血压会当较稳定诶。不管是嗅觉啦，我们的味觉啦，听觉啦，我们的吞咽神经啦，消化神经啦。泌尿道神经啦，包括我们的周边神经，就是我们的运动神经，脚啦、手啦，卖常常咧疼，还是讲一股神经诶，好，就是讲你安尼倒咧嘛未使，徛咧嘛未使，僵直性脊椎炎咧哦，安尼常常咧啊东左西歪的这种，拢会当来吃。因为今仔日吼，就是要让大家神经拢当作再生，让你一副新的神经，让你做任何代志拢干呐，较有原动力，较有活泼，较有活力这样子。嘿，
0: 尤其是当好朋友，咱这是有摕到中华民国专利的证书的哦，有政府给你挂保证的哈。咱一盒是30粒，咱的奥秘体骨维素，今仔日的优惠哦，原价一盒2970块。四组的咱买两盒要送一盒，总共摕3盒回去2200块。那大组的买3盒送2盒，总共5盒，只要2970块。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啊，加770块加2盒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那是有症状的呢。2粒会使食2摆吼，早暗甲食。来，空吧，空空。
2: 啊，从前2摆拢会使吼。啊，伫遮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吼，阮这拢是新货，会当囥到3冬。所以讲，你若讲今仔日，因为阮是快闪的价格，你要较济，你就爱趁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是限时限量的推出。
0: 好，来，空吧，空空，6633777。好，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电话紧敲吼。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4: 哎，我要大
0: 组
4: 的一
0: 组。好、哦，大组的哈，你姐常备家嘛哈。
4: 哎，对。
0: 好，阿拜三收嘿。
4: 好。
0: 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好，来，赶紧哈，阿探优惠咱电话甲卡甲做利用哈，无定定污染哈。来，李大哥，你爱大组的吗？
5: 哎。
0: 你接二线。哎，你爱大组的哈。
5: 哎
0: 哎。嘿，阿你爱几组？
5: 哎，一组就好。
0: 一组就好哈，阿好，阿拜三收哈。
5: 好。
0: 好 ，OK，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6633777哈，咱电话甲卡。
6: 请问一下，我的脑中心这个这个神经在抽痛，吃有效吗？
7: 一定有效，它对我们脑部的神经是最有效的，
6: 而且
7: 它
6: 是痛了，痛了。
7: 回去吃吃看，我跟你讲，那个痛的偏头痛很不舒服，你一定要一天2颗，
6: 2颗
7: 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再不行，就加强到4颗都没有问题
6: 啊，4颗、
7: 哦，没关系，你先吃2颗就好了。
6: 先吃西药吗？
7: 不是哦，完全不是。
6: 外力体，
7: 对，它是保健食品。
6: 对。
0: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等我紧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哦吼。来 ，Hello， 来，咱来几张？大张的吗？
6: 大组的。
0: 好好，爱几张？
6: 大组一组。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OK。
6: 对啊，按刚才那个。床垫一起，
0: 床垫也要一组哈，床垫一组哈。
6: 有啊，刚才我有打啊，都感觉
0: 好床没关系，你床垫有讲了嘛哈，我床垫就不抄、欸，我现在只抄这个大组的哈，哎、欸，不同厂商、啊、不同厂商哈，哦，无同款，两张单就对啊啦哈，拢有甲你抄啊，就安尼，就这样子，
6: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好朋友哈，赶紧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无定定有。
6: 我要爱大做，我脚吼，
7: 嘿，
6: 太开多过啊，拢定爱失眠，啊，拢会困困。

0: 哎，能做多做哎，
1: 能做多做哎哈，好，爱的拜三修哈
0: ，OK 好，
1: 拜三修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哦，电话继续卡哈哦，数量愈来愈少啊哈，只有你有开过刀的啦哈，有骨伤的啦，生骨刺去剁掉的啦哈，你拢会当吃，安尼哈，啊建议你摕大做的吼，俗个好用，俗个好用，开过刀的哈，百味爱吃，先见你听的哈，一工吃两粒，安尼哈，迄外面提就是你。专属医生，你吃了很不大。我讲我即马头壳在疼吼，安尼伊就甲你先处理吃。啊，你若唔捌吃过，你无法度感受伊的厉害啦。但是我跟你讲，咱这是吼有摕到专利的，唔是乌白来的吼。政府甲你挂保证的，一算会疼吼。神经你足怪，这支专门你吃神经的就对啊吼。来，咱来高阳家哈，你来大做一下。
2: 喂，神经做，等下
1: 讲了吼。嘿，对，就是你专门你吃神经的嘿。
2: 我大做一个。
1: 一种哈，
2: 拜六好
1: 无？拜六哈，拜六就是六月六号哦哈。OK 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你继续接哈啊来，好朋友哈，我你讲，神经你听的一讲吃两粒哈，啊我你讲会酸会疼，迄拢吼神经你做惯，咱这支专门咧吃神经的就对啊哈。啊你好朋友，你一定爱紧提，为什么？咱只要三十粒浓度这惯的，你知影无？外口你买会到，有诶浓度无咱这惯吼，食无啥会起崩。啊，咱这吼浓度这惯的吼，啊，我你讲外口吼，诶，即摆有钱买袂到呢吼。你迄大病院吼，楼骹拢有伫卖吼，一盒就是2970块。今仔日同款2970块，我要互你五盒，只有今仔日吼，走过路过无摕到，你一定会后悔吼。我甲你讲，会安安，会平平，会擦擦，会麻麻，会痛痛，会丢的拢神经啦，拢爱食这啦。来，爱花小姐，嘿，你爱几张？
3: 我大
1: 组一组，大组一组哈 ，OK 哈，啊拜三休哈，拜三休，嘿，2970块哈 ，OK 哈，好，谢谢你哈哈，赶紧了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哈，来咱来大组的吗？
4: 你爱食，爱着食饭食饭啊，
1: 诶，饭后食好过，搁较好嘿。
4: 啊，一盖食食几粒？
1: 嘿，我你讲吼，那食保养的，食一工食一粒吼，啊，那有症状的，你就是加强的。安尼你就爱食两粒啦吼。
4: 食饭后
1: 啊，嘿，你紧讲，你爱几组？
4: 我一组。
1: 一组吼 ，OK， 好，大组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好，来看吧，看讲聊聊三三七七，来，咱大组呀，小组的，大组的哈，大组的，喂。喂，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好，好来，嘿，大姐，嘿，大姐，嘿，有大姐，你要打坐的吗？好，啊，几组？一组，两组，
3: 一组，
1: 哈 ，OK， 好，啊，迄个拜三号你收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无听听有啦，
5: 好，拜拜。
6: 哎、欸，我迄靠盘的爸爸，
5: 就是这支啊啦，
6: 对啊。
1: 好来，赶紧咯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吼，你爸咪爱食，会酸会硬吼，会擦会麻会疼会痒，这拢神经啦。你讲我开过刀啊，还更加有迄种感觉嘛吼。吼啊，我跟你讲表面哦，你看，你流过嘛，表面麻好好，哎，疼拢疼啦，底呢，这种麻吼，哦，真艰苦。我跟你讲，你一天吃两粒，好不好？来嘿，玉兰阿姊，你
7: 我问你，你是要来哈？
1: 哈，你讲啥？拜三，你才到看呀？
7: 哎呀，我无拄啊，吃无钱
1: 啦吼。啊，拜三休，拜三休吼，谢谢你。好来，嘿，来，月美，你爱大组的哈？
8: 哎，大
1: 组。大组的吼，拜三休哈。
8: 拜二无？
1: 哈？
8: 拜二。
1: 上紧拜三，上紧拜三。
8: 是啊，我拜二就出，拜三佫袂出讲。
1: 无，你要拜四休无？
9: 喂，你好。
1: 你较紧嘞，我后壁拢一直搬落去啊，嘿。
8: 好，拜三
1: 休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而且那个，哎，赖月美有抄到吗？哈，好，有啊。
9: 赖月美。
1: 哎。
9: 刚刚那个吗？有
1: ，OK 哈 ，OK 哈，好来，你继续接哈，二线个接接，好来，好来，啊好，朋友，你电话继续卡哈，啊，先跟护理师讲者，建议你提单做啦，俗个好用啦，你想看卖啊哈，加七大。 770块加两盒就对啊啦吼。开过刀的八面爱食，神经伫疼的吼，你一工就是食两粒吼。啊，我你讲最主要脚底会麻的，你食这无唔对。吼，政府有挂保证的，咱这有专利的吼。有的人讲啊，我骨头啦，我关节我会疼呢吼。我甲你讲，先甲消炎止疼吼，慢慢啊甲你修复这个关节的所在，让你神经会阁再生，再生了后你才会快活，人才袂疼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像讲有的妈妈讲啊，我心我头安尼皮薄菜呢，皮薄菜呢，
6: 可以。嘿，我大做。
1: 好，来，你电话摕咧哈。
6: 嘿，要大做
1: 吗？你我要是做大做。电话摕
6: 咧哦。好，都是做。
1: 好，电话摕咧。
2: 嘿。哎呦，我大做。
3: 好像，无接电话，无接电话。

0: 喂
1: 喂。
0: 喂，喂，
2: 那高阳家啊，
3: 嘿，
2: 那高阳家哈，来来，阿弟，你爱大嘴，
0: 大嘴，
2: 大嘴，好，嘿，大嘴嘛哈，
0: 嘿嘿，
2: 好，啊，拜啥你收哈 ，OK 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扣打空空663377哈，电话继续卡卡，继续卡这里哦，那哪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哈？好来，甲咱好朋友哈，安排一首好听的霓虹舞蹈。
3: 喂，你好。好啊，拜拜。

0: 请公格。
1: 那今天的快闪的这个奥秘题，谷维素
2: 就是要来吃我们神经的问题齁。你若讲以前齁已经有脑神经退化的啦齁，也是讲目睭的神经啦、啊、嗅觉神经、味觉神经啊、耳神经啦、啊、齁，就是讲你若已经脑当会中风齁，也是讲你会失明呢齁，失明的，也是说失去味觉的，是丧失一些听觉的齁，也是讲齁你有讲齁压迫到你的脊椎、颈椎的，有骨刺的，也是讲你有心悸的，血压不稳定的，还是说你的肌肉神经萎缩的，还是说骨头你有关节炎的，脚麻手臂的，你有做化疗的，还是说你有糖分的，说你有三高的，你有困眠的困扰的，你在吃这个目睭药也吃不惊的，吃骨头的你也刚刚说吃完吃没什么会惊的，这你都可以当到顶来吃，让他的这个效果更好，让你补得更完全的，你就是跟自己吃就可以了、啊、不管是饭前饭后都可以来吃。
1: 好，来好朋友、哦、大组的、哦、五安2970块、哦、时间来到这里，难免落节目继续看、哦、最后存20组而已，有福气的提
3: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4: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5: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4: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13: 以上是彰化市公所公告。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下更新啊！明天上班，空灵之蛙，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线肩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改叫产品。
0: 好，来，好，那个姐姐来，谢谢，谢谢。没有啊，我的公公礼拜一先呢，中到十二点听到我的声跟大夫声，就是表示，哎，就是礼拜一的啦，就是只有礼拜天叫中到十二点到两点哦。哎，加班哦，大家加班哈，配我话哈。好来，希望好朋友大家快乐哈。好来，需要咱家的好不能个客呀，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呢？不要紧，两扎点歌，我较好切歌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2: 大雾，大雾，我大，我听完你好，
0: 哎，你好，
2: 大家好啊。
0: 你跟咱先聊吗？
2: 先聊啦，
0: 先聊我聊先，要听什么歌？
2: 高山牧情，你去回去了哦。你听未歹，
0: 高山牧情
2: 呢？你听未歹，听人回去啦。
0: 等你吹哈，好，
2: 回去啦，
0: 等你吹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我是谁？
3: 嘿，当时我要点一条舞
0: 了。那贵谁？那贵谁？
3: 世间味，我姓杨，我姓杨，我姓杨。
0: 哦，黄大姐呢？
3: 嘿，
0: 世间味呢？
3: 嘿，
0: 好，等你吹，好，再见，
3: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嗨，
4: 哎，我们来听，我刘雅。
0: 要点歌，不要紧，来甲我讲姓啥？嘿，
4: 我卓妙龙。
0: 姓周吗？
4: 对，我姓周啊。
0: 你听什么歌？周啊，嗯嘿。
4: 我拢甲你买物件。
0: 我见你要听什么歌？
4: 我点一条原音。
0: 观音好，等你吹好，
4: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小山大雾湾，
0: 小大姐要听什么？
5: 故乡的列车，
0: 好，等你吹，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
0: 你好，
6: 哎，两位好，
0: 咱在注意，
6: 大雾大洋去，
0: 大雾今仔日，今仔日大雾请假，你无听到伊声无？大雾请假，
6: 啊，还有我大红。
0: 无啦，我跟你讲，大雾请假啦，你要换别首歌啦，听有无？你耳孔较重，听。
6: 我收视无好啦。
0: 唔是啦，你耳孔够重啊，听有无啦？
6: 你讲哪？
0: 大雾今仔请假啦。
6: 哦，嘿，你拄只我都听你讲恁两个。
0: 啊，来换别首歌下来。
6: 啊，无。
0: 什么歌？
6: 好啦。
0: 哈？
6: 啊，不来去大都市。
0: 啊，就请唐伟，咱贵姓？
6: 我姓刘，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那就
7: 谢谢，给你呗。
0: 我们的秀蛋姐来接接上线喽，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8: 秀小姐你好，
0: 林小姐要听啥？
8: 哎，麻烦你帮我报一首好听下保证的男性。
0: 好，等你拜，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那你好，请讲。
9: 喂，秀爽，你好，
0: 田妈妈，嗨，你好。
9: 再再搁点歌曲，
0: 要听什么歌？
9: 我点一条啊，《孤兰花》好不？
0: 孤兰花好，等你唱。好，
9: 啊你好啊，
0: 好，祝你健康好，好，再见，
9: 拜拜哈，
0: 好，谢谢，
9: 好，好，好。
0: 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者，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甲咱报告，甲恁报告，咱政府今仔有咧做代志啊，你敢查？咱这油啊，唔是无要起价呢？这油的原价、源头迄个原油是早了起价啊呢？哎呦，安那有些咱拢无起，嗯，啊，政府甲咱买单呐、啊，伊唔甘咱迄落开较侪钱啊，所以政府甲咱动涨，所以当然啦、啊，咱的汽油都无起，无起无落是因为政府甲咱买单，所以咱无起价。你看咱政府拢希望。和咱的租金的补助，和咱的这个生意的补助，个包括长照的补助呢。啊，不过你那是无钱吼，政府去做代志，你那钱吼，立法委员拢敢冻掉，还是要做啥代志啊？嘿，新领导新部那无必你叫伊煮饭是要煮啥，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一个人在冻，在冻 当咱诶政府诶一寡经费呢，这是诶留，迄个留委员是唔对诶呢。啊，你政府都无多补助，互咱补助，还变到钱啊，甲咱补助，所以咱来支持政府补助才对，唔要甲动预算哈。来呀，大家较关心的是天气哇！我的朋友都要去 Okinawa， 这下可能可能会这个要比较慢了，慢回来了。那么呢，这个叫做强烈已经变中度风台，未为台湾来，但是哟、北部较近啦吼。那么呢，这是第六个风台，今年第六个台风哦吼。所以呢，有可能会搬去呢，啊，会搬去头一个跌掉是对，哦，去呢哇。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要去日本的人，今仔日干明仔载呢，讲恁得爱特别注意哦吼。伊是已经弯北边从向北转往那个日本甲胖去啊，往日本的第一个冲掉去的。奥克纳瓦，所以呢，你若要去奥克纳瓦，人爱注意一下哦。因为这引起的大浪哦，你尤其是哦，咱的这个北部的好朋友呢，你若无介必要，卖去看海燕，卖去钓鱼呀，卖去爬山，因为恁北部这边的较直接的较影响到天气方面落雨的介管，所以希望好朋友落雨的时阵卖去深水，阿妈卖去爬山，甲咱建议好朋友。另外一个所在啊，咱拢袂记啊吼，武汉肺炎的严重性，迄阵啊是全世界全球死300几万人，对不对？怎么过来啊？哈，过来哦，有呢，其实哦，我实在一个朋友呢，伊是加拿大人，结果去英国的时阵呢，去得到啥？武汉肺炎。哈，啊兄弟对，两位肺部甲心脏，伊的肺部拢正。心脏嘛症，那你好朋友呢？即卖上个严重伫多点在武汉肺炎哦，诶，赶快呢，这个 COVID-19 呢，只是病毒病变了。那么呢，讲哦，即卖伫新加坡上个一人，哈、啊，所以你若要去新加坡的人呢，真的你要考虑哦，还是讲哦你这个来当哦，去新加坡的时阵呢，一定要挂口罩，一定要戴。到目前为止呢。因为当地吼，诶，新增个病例吼，已经有攀升到，因为诶病例的时候，得到武汉肺炎的人呢，一共15000多个例子，短短两礼拜哦，伊就欠汉尼管哦，本来8000人变15000几个，哈，平均达刚断一人按五十六个人欠个贵。73个人，甚至已经即马变成一天要到100个人，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吼，这个新的病毒吼，更加愈危险是啥物呢？因为伊未发烧，啊，咱过去是咪拢讲癌发烧啦，吼，对不对？啊，即个竟然都未发烧呢，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新加坡吼，因的政府那里辟谣，希望讲哦，卖个这个代志呢压大，为什么？啊，新加坡做的是靠观光啊，无因城，因城一个城市，差不多咱台北市安尼啊，对不对？因就是靠观光啊。啊，你若家压个，大家渲染个伤严重呢，请问够有人要去新加坡？我，到时就无人要去啊呢。哦，所以当然啦、啊。不过咱嘛是有张介熟悉，爱甲好朋友讲吼，甲咱建议好朋友，你若是要去新加坡的人，麻烦一下，你若是无注意防针的人 ，COVID-19 的人爱去住，甚至你若是有去这个日本呢，拜托一下吼，一定爱挂口罩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7: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日快
7: 乐，嘿。我买，恁那迄条
0: 弄。别搞，别搞，你来，等下来接接哦，等下来一线，嘿，谢谢。来，我先来个曝光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曝光啦，继续个卡里边，个卡里边，个卡里边来，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原因。那么这是张秀清收听的学生界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哎，秀川你好。
0: 来，来，李哥叫公嘿来。
1: 哎，给你感恩。
0: 哦，谢谢。
1: 哎，你好，我破这个脑脑皮痒哦，破个就拜好呀嘞，啊，搁介绍分大姐。
0: 你破什么破了好？
1: 我来咧弄香港脚吼，啊脚哦，像我咧吼，啊我个骨咧拢好起啊咧，
0: 香港脚，
1: 哦，哎，拢好起啊咧。
0: 哦哦哦，安尼，接个阮道学伯大哥好，谢谢。哎，感恩道学伯哈，谢谢你。来，李贺你好。
2: 嗨。
0: 来，车工的来。
3: 哦，我是彰化。
0: 来，讲重点来。
3: 秀华小姐你好。
0: 车工重点来，嘿，上面
3: 我迄个家己买的暖暖皮羊。
0: 嘿。
3: 头壳头破安尼好，正长正迄落，啊，我甲。
0: 头壳破。
3: 时时拢抹两三遍，啊，我甲即马拢好去啊。
0: 哇，好棒哦，棒来接。安尼，这个你到小宝，感谢阿伯好，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4: 哎，秀华你好。
0: 来讲重点来吃。
4: 你是哪老皮呀？啊，我来讲起来，我迄个，迄个都在东北迄个买糖果吃。
0: 哦。
4: 迄个都乌龟仙。
0: 哦，听下
4: 他足艰苦。
0: 哦，啊，这么好。
4: 啊，你是看啊，抹啊抹啊来就好伊呀。
0: 啊，好棒哦！啊，你这讲到手吧，谢谢阿姆，谢谢。没有，那你想尴尬啦？现在去见老光告状，陪我们得让给那个不啊？喏喏，皮痒，转给短线那个淡薄嘞，叫你喝。哎，这个我陪我们来打个出来，得让个坑几座。那没不的五安嘞吼，一座是850块呢，一件两线，哪一线不啊？我是个头两线，妈咪叫抓起来捞起来，抓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我这边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今天你的古板的活动是对我们大邱的来自和往来文化节啊，今天就结束了哈。听说呢，这个人真多啊，你啦，我是无去看哈。啊，个另外呢，咱一个所在，请咱的好朋友来去行一个盐山之旅，不是？七个盐山哈，讲叫做海风记。然后呢，有真多哦，之前皮克明的啥，一些花点。出这五六个地方的灰，然后，那么呢，这个一个这个就像一个皮克敏的灰啊。那么呢，当然哦，一个像蘑菇，哎，所以咱的好朋友老师干了，带囡仔去看一看呢，拍个照是不错的哈。那按即马开始到6月21号，伫咱七股的盐山，盐山来去一下盐山之旅呢。这首歌的爱倒唱较好了哈。那所以给您报告哦，讲哦。迄、那个灰有啥红诶、干嘛色诶、黄诶，够绿色、够蓝色、够纸风车，所以给人报告哦。啊，那我最钦佩一个阿伯，这个阿伯，哎呀，真正是无简单一个精神吼。该我等下给人报告，但是我要先给人提醒好朋友哦。即马渐渐一日愈来是愈热，好朋友拜托诶，恁无省钱，该吹冷气就爱吹。给人建议吹冷气上个是几度？上个是二十六度，冷气开26度，然后连迄个电风咧带来对面甲吹一下，安尼哦，甲动一下安尼。可是麻烦你来注意哦，电风唔要直接吹人。有真正阿公阿妈呢，唔敢吹冷气，拢直接吹电风，爱拢电风直接吹人，敢对？不对，因为你那是一直吹你家己的身躯呢。你身躯的门根腔会打，皮肤、目睭、鼻腔、口腔拢会打。那么到时你的分泌，咱的黏膜的减少，那么到时你就会头壳疼，甚至呢会变成关节酸痛。哈，啊，吹电风吹到安尼哦，所以上好是阿公阿妈，你要吹电风尔呢，唔忙直接吹人。千万不要哈啊！袂使直接吹人哦。所以呢，这是因为呢，会直接和咱的门根腔的搭的关系，口腔买搭哦，目睭买搭哈。尤其是你有干燥症的人，更不可以直接吹人。感恩报告好朋友。来，我都在咧讲，这个阿伯咧这么的厉害是谁呀？哦，这阿公啊啦，这应该叫阿公啦吼，73岁啊嘛吼，嘿。嘿，真正是比少年人较认真的，你敢知影为什么？哈，阿姨那真的有心。那么这个 阿公啊呢，上个困难的科目，伊竟然去考到机械加工的乙级呢，唔是丙级哦，是乙哦。一般哦，读册囡仔乙级话，拢个考袂过，伊竟然有哦，考到乙级。那么呢，伊讲哦，这个一考就是哦，学科来都有1000题呀、啊，哈、啊。怎么这么厉害呢？哇，这阿公现在73岁呢，这个伊是不怪啦，不怪这阿公啊有哈有兴趣，因为做过老师啦。哦，啊，而且哦，伊较早免啊读册。阿公哦，伊讲是安怎呢？我教老，儿教老，伊讲哦，伊迄阵那是台中的高工机械科啊，伊孙啊呢，就是有那读机械，爱想要，伊想要哦，考试考好，伊孙啊呢。做榜样，希望伊孙仔呢，一旦甲伊同款考到这个机械加工的乙级啊，是安尼哦。所以呢，因孙仔即马吼要考丙级的，爱得甲鼓励。阿公有哪来甲你同款考试哦？结果这阿公阁愈厉害，考到乙级的，甲乙丙嘛，啊，所以丙较低啊。但是这伊这阿孙呢，看阿公考得这尼啊高哦，吼！阿孙呢，阿公伊嘛爱努力哦，也要加油哦，吼！为什么？啊不，安尼对阿公来讲哦，也这个会不好意思啊。所以呢，你也看，真的，不要看老翁老吼，买波涛刀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咱人呢，是去落掉呢，当然不好，会伤到上个重伤的两位，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肝。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恁来注意吼、哦。一旦那是你的边的人有人去落掉呢，那么你上个是甲先第一点，先甲这人刷去较凉的所在，然后甲伊里我甲八个开呢吼，然后呢甲伊身躯呢甲喷水啊，还是这个用打这个用打的面巾呢，甲擦身躯，啊用电风甲吹吼、哦，这个也可以，但是唔忙我啉冰水哦，不可以，别当个泡冰水哦，不可以哦吼。那么继续呢？如果是安尼来讲哦，伊哩因为体温哦，那是一旦降到38.5度以下呢，这个咱得爱特别注意，因为血管会肩亏啊，吼、哦，所以那是一旦会伊体温那是悬到38度以上呢，这个就要注意了。万一呢，患者这个人落到昏倒呢，吼、哦，恁得爱注意哦。讲我曾经那新闻的报印度啊，哎呦，路边倒出一个往生的人呢，哈。为什么？啊，就热热个死，真的热死的呢？真的呢，热的死路边过来的呢。所以呢，咱那个朋友，那是你的亲戚有已经，还是你的朋友呢？因为热到昏倒，而且佫有吐的现象呢，一定要倒起去，较紧上病，因为你若无倒起去呢，惊到时哦，这个咱人的呼吸道会去塌掉的，引起的啥吸入性的肺炎，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一般来讲呢，那是讲哦，那是有去落掉呢，咱人的迄种感觉上的时候，你敢知这为人得到横纹肌溶解呢？横纹肌溶解的差嘛呢？咱的肌肉会坏死哦，吼，而且一大乌青，甚至有人个较严重的急性的肾多重器官衰竭的时阵呢，迄严重，因为咱的血内底无多凝血嘛，怎么变成啥？多重器官衰竭都会无救，尤其是如果是本身啊是老大人，那么而且你个是有糖尿病人，啊，你一定要注意哦吼，因为这种散热，就是讲芒果为什么讲芒果会啉到冰茶，你知影因为啊啉冰茶伊就不容易散热，咱主要就是要体内温度会当散出去，所以当然的希望也当流汗出来，会当流汗出来，对伊来讲呢，会当散热，较袂吼被掉落伫来底面啊。到时候人个落个昏倒的麻烦啊，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那有人落着，袂使摕冰茶喝啉哦，知影无？来呀，听了无详细，咱个看你卖，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我要来给唱这首。高山牧琴哈，这首歌的霓虹国叫做《约沙库》，主唱的人是北岛三郎哈。那么我来给其他芝麻沙坡啊，我来给唱哈。咱的廖先生点名哦，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咚咚咚，恁讲下即句，咚咚咚，就是咧彻查。彻查的歌哦，的形容就是咚咚咚。来，这首歌呢叫《高山牧琴》，你用我叫做《约萨库》哈。那么主唱人是 Kitajima Sapporo 北岛三郎哦。来，谢谢。来哟，来阮大手食来只哦，真正是好食。但是我讲来只品种介侪种，咱拢知影一般拢是玉荷包对唔对？玉荷包的头前是啥？乌猴啊！啊，乌猴啊，头前是啥物？原生种，吼、哦，迄原生种哦，迄个品种哦，迄枝有够大粒，佮尖尖，阮兜都有一丛啊，阿尾啊，又倒落去，好难吃哦，有够酸个啊！你看迄壳哦，迄荔枝壳啦，荔枝壳是红巴巴，但是你也食了有够酸，酸尿尿，像个柠檬较酸。然后呢，慢慢研发乌猴啊啦，玉荷包，啊，即马阁有一个啥，做一种个啦，啊，阁有做美味个啦，啊，有迄个贵味个啦，吼。但是阮倒有一种做特殊个叫啥，大甜香，啊，为人阁另外一种是鹅蛋，比鹅蛋阁较细粒，但是比玉荷包较大粒。啊，伊肉吼，毋是像玉荷包呢，阮倒有前几年有生吼，迄种个伊肉做成啥呢？迄鸡肉。做成伊个鸡肉安尼，空了骨，然后那是啊，冰里冰箱那个个价呢，哇，我一吃的是，真的是很好吃哦，吼，啊，拍摄，阮兜有整个可能恁食袂着，甲恁写者安尼吼，啊，食来即当随便食无，甲恁建议，你若无糖尿病人吼，一盖个食五粒就好啊，为什么呢？哎呦，啊，唔是好食吗？吼，因为即来即个糖哦，有够甜嘞，你唔知？很甜的呢，一个食五粒至六粒，一天食两摆。你唔知我无糖尿病，我嘛拢安尼食呢。哈 啊！但是有一个阿嬷，这个阿嬷竟然爱食啥？爱食荔枝。哦，因家的人想讲，哇，那妈妈爱食荔枝哦。大家去买荔枝安尼，买来个孝敬啊。结果是食些啥？阿嬷喂，阿嬷食些荤的啊？为什么？因为有糖尿病。哈！哎，那当食一个荔枝，当然是不可以哦，吼。那么结果也会糖飙高，吼。啊，而且呢，这糖，咱这水果的物件吼，一个是咱咱从我不给恁报告，我每一年只要拿阮到香山的往来噶荔枝噶的山呀呢，我一定要背一公斤以上，上至就一公斤半。啊，真正有影，真正是大颗起来。一公斤半就这样呢，所以呢，那你喝冰蛋唔好食伤济，因为啊，那你般拢会认为讲啊，三酸甘油酸只是干那食糖啊，食饮料错了，其实食水果，食水果上加容易血糖的酸，上加容易啥三酸甘油酸。啊，咱冇讲过哦，咱这甜的物件呢，食落去不管是什么种的甜嘞，咱的咱人的。这个产生了自由基，然后咱的免疫系统的降低，要等到五点钟了后呢，伊才会当回来。所以呢，当然咱免疫食伤甜啊，因为甜的总啊，这三酸甘油会来变成脂肪的关，人的大颗啦。唔是你食水果，你逐顿拢食水果看卖啊？唔通呢？真正糖尿病呢？真正大颗唔是大颗问题，而是糖尿病的麻烦呢？咱糖尿病，我都讲过啊，所有慢性病拢无好。因为伊拢袂长筋，那所谓慢性病呢，拢总会引起的并发症。可是上较容易引起的真正按头到脚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唔是我讲的了，是世界卫生组织嘛公认哦吼。因为呢，血糖、血梗当中有糖分的关系呢，所以大部分啊有糖尿病人一般拢有啥高血压、三酸甘油酸。心包油甲肝包油，尤其是肝包油哦吼，所以呢，当然咱有糖尿病人啊，特别注意三酸甘油，不管为虾米点在，各一个原因。因为呢，咱人有糖尿病是靠要求这者胰岛素，啊，要求上个加两行，一个伤油，一个伤甜。所以为虾米讲建议好朋友食白肉？因为白肉油脂较低，比如讲鸡肉，啊，甲牛肉，牛肉对一个是啊，对一个鸡肉甲的牛肉对一个较油。甲猪肉对者较油，当然嘛，牛肉甲猪肉较油啊。所以你若是有糖尿病人，上好是食鸡肉就好啊。啊，咱咧鸡皮卖食。当然咯，佫有一个原因呢，咱若是有 吃红肉的人，你有糖分的人，有一个血色素铁离子也破坏到你的油球借着胰岛素，所以会影响到胰岛素造成和胰无法度借着的就是啥？伤过油啊，加伤过甜，啊，佮有一个原因，困眠。困眠若无好的人，无法度借着喉咙，咱糖尿病叫甚物病？心沉代谢病啊，心沉代谢是咧讲啥？喉咙不？所以当然啦，你若困眠无饱人，咱的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过来你若本身哦，体温都无咧啉的人，你到时哦，像咱这天气热，咱人伫这一年四季来对面啊，心沉代谢上好就是伫热天，所以你要利用着热天的时间加流一寡汗。流汗就是帮助咱心沉代谢调节的温度，上解好就是流汗。所以你定爱运动，一工至少运动三十分钟。然后呢，一定爱加啥水，好，水你一定爱啉无够，水若啉无够呢，哇好，你到时回来底呢，无够水呢，欠血啊，欠水啊，脱水的脱水啊，即下就惨嘛，到时的啥，会的黏体黏体引起的酮酸中毒，他的脑中风，他的手袂叮当，他的脚袂叮当，这就是让我疼人爱特别注意的。啊，那恁秀山啊，是要食啥？水果拢袂当食呢，会啦，量啦，量的问题啦。咱会当食芭乐、食伽马，食要食芭乐吼。讲腰子若无好人呢，啊，肾气球过滤率吼，无达到三十个人，三十以上啊，无到达到六十个人呢。讲迄芭乐皮卖食，哈？为什么？因为芭乐皮是绿色的，所以它是钾元素足管的。只要那是有皮哦。你都没生加一个是油脂不好，那么咱有糖尿病人一般哦，大部分哦，不是心脏高血压爱注意呢，其实呢油脂一般拢不好，所以你看咱今麦在西油脂人占上关的是什么种的人？糖尿病的人，哦、所以呢爱控制哦，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糖尿病不可怕，啊可怕是啥？可怕的病发症哦。来，你好，你好。
1: 哦，我就是糖尿病的呢，阿妈妈。
0: 哦，来接接，干妈接接一些喽，谢谢。

0: 谁谁敢比？那么这里蔡依德说起我们学生界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我食吼，迄、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我甲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1: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1: 今嘛拢足正常的呀。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1: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的你很好，我比你嘿。
0: 安尼你改，那你改改两顿。啊，有我医生给你检就好啊哈。好，安尼大姐好，谢谢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你好。拿住耳机，拿住耳机。来，你拿住先关起来，拿住耳机啊。小姐，你拿住先关起来耳机嘿。
2: 哦，对不起，我关呀。
0: 好啦，讲重点来，产品都不接来，请讲重点嘿，谢谢。
2: 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
0: 啊，吃了那好。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即马吃了好无？啊，
2: 想要困来滴，散落去。
0: 好，啊，即马吃了好无？
2: 啊，目睭嘛无。
0: 哦。
2: 即马吃，即马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安尼，哎，医生给你降药，哎，减药啊较好，我先减下，哎，像迄大姐安尼，啊，咱来甲改两顿啦，哈，好，谢谢。李国旭帅，你好，你好。
3: 哎，是帅呀，
0: 哦。是你好。
3: 哎，我了。
0: 好，
3: 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3: 重点哦。我就是要三年前报的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3: 了。我是食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关得200几个哦。
3: 嘿。
0: 哦，阿三你食啥？
3: 阿较注意落个呢，做舞蹈术呢。
0: 哦，用做阿即摆来
3: 咧。阿即摆食你个三千宝吼，食到吼一直降落啊。
0: 安尼吼，医生今年我呢会记哈，好，我呢会爱去哦，食啥嘛叫爱听啊，爱听我哈。好，谢谢。阿丽，你好。
4: 你好，
0: 哎，
4: 请讲，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我吃那个三星金宝，还有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现在有
4: 感觉，
0: 现在多少？
4: 现在102。
0: 哇，本来200几，现在102哦。
4: 哎呀，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本来9.几，
0: 哦，好高啊！
4: 我现在剩下6.5呀。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啊，你继续努力哦，很好哦，很棒哦，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好，所以你没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好，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咱的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按什么价？那么咱个人是点来膏药，哎呀，前面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弄过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三星金宝的可以哦，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哦，看我们吃个我们这个饭前啊饭后，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咱吃三片啊吃咱这种诶，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该好爱关灯来吃哈。那么当然啦，咱有登记，刚问的犹太杯三片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假好，假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准力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是你好，嘿。
5: 我请教一下。
0: 没嘿。
5: 糖分128小管无？
0: 饭前吗？
5: 哈？
0: 饭前呢？你拿就会记，所以你听不？啊，饭前啊小管呐，阿伯你拿就会记来，啊，赶紧来一箱哦。哦，谢谢。助手，你好，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0: 嘿，是。
6: 你是上要。
0: 小山钓，你好，你好。
6: 我想要请教，我是讲听食迄糖尿病。

0: 暖灰，那么就盖一人唱啊，主唱人是虾米人？我唔知，伊个黄雨玲也有。那么呢，这是咱的啥？咱的田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虽然那个你好不容易卡哩吧，咱的限定的困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食迄个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好，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即马该好困啦。
0: 安尼，你家改两顿要紧。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新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下。
2: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我即马结束好困咧。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未困的哦。
2: 啊，即话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来哟，卢克西那拍昆明拍了名签名金高棒啊，满天满地都鬼波拢困未起，咱那边那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内哦。咱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回粉哦。好让帮助消化，帮助困眠，个皮肤个会水安尼吼。那么天然的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好让人较袂疲劳，阿嘛好让哦，会当咱呢会较袂黏体呢。那么这个是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嘛天然呢脂肪分解的是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你那点呢？阿他妈金光啊，人心慌慌嘞！哎呦喂，阿他妈安尼拱心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听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大家欢乐拢无同款，所以你若较慢的人，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啊，继续食，那食阿伯会那好，所以呢，咱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姐啊，你。
0: 谢谢你让我看不好困觉了，来先看这些哦。哎，谢谢。来，请进门。咱人的生命多长？三分钟啊。哈，那对，我都喘不起来了，再见啊，阿伯嘞。你当作大家拢是一个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哦。如果是你的身体出问题。上天呢，要给你收到等于无亏的无亏啊！再见了，再见了。不管是咱一般的人，还是做医生的人，啊，做医生的人的脉吗？脉心脏喘不起来吗？也会的。今天是这个有一个医生啊，39岁呢。啊，这个医生哦，逐天哦，吼，伊拢安尼病人有够济啦，拢定定伫迄个 ICU 内底面哦，拢都是哦，照顾这病人。但是哦，一今年哦，感觉哎呦奇怪呢，感觉胸坎哦胸闷呐吼，爱家己做医生的人想讲，感觉伤忝啊呢，然后伊就想讲应该是伤忝，然后休息就好啊。哈，今年昏倒呢，哎呦，阿霞呐，急性的心肌梗塞，何个仔？伊本来是无苦药，结果呢，伫 ICU 内底抢救加护病房7天。叫我回来，那么这7天来这边啊，做这人为了伊老爸生，结果好个仔就是有活起来呢啦。那么这医生嘛，干嘛讲，看家己这么大意安尼啦？做医生的人嘛是会误判呢，伊个家己误判呢，干嘛讲哦压力大了？因为你也想讲做医生个无压力，大家都冇压力啊。那么这压力哦，真是真上恐怖的是压力。这压力会当让咱人啥，给你顶个颔管也无开哦啊！压力的啥，伊个制造让咱人体呢制造啥自由基啊？这个自由基呢，大部分都是压力大的对。那什么叫自由基呀、啊？自由基就是让咱的细胞伊无阿多活泼，无阿多正常运作，变氧化了，怎么变成减少？这个就是自由基呀、啊！啊，你敢蒙有吗？你敢有感觉吗？你也可能感觉胸闷。大部分是有胸闷的人，咱得爱注意啊。各有一个人，我那是安尼哦， 伊啊，伊想讲哦，有那成这医生安尼，伊想讲可能哦人伤忝嘛，啊个天气热，伊想讲，敢会伤忝的关系嘛，伊嘛敢伊嘛胸闷哦，啊这个人啊身体真硬哦，吼，啊而且哦，伊哦伊想讲引导人想讲伊这个去运动应该是无代志才对安尼啦，哈、啊，想袂到，想袂到哦。这个阿公竟然选在中道时的时间去运动啊！我昏倒，昏倒呢，引导人讲阿干咪去落掉安尼啊，无讲足紧急安尼，结果人路那个路边人边的人呢，较紧来个叫救护车，好个在，好个在救护车有来呢，结果唔是落掉，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安懂啊喂！所以咱的和平，你敢知几度？外口那几度，咱较容易得到心肌梗塞，好恁有？咱身体几度？36.5度。外口那是36度、38度吼，尤其是那是31.5度，心肌梗塞风险增加30%啊！31.5度，那么如果是你个特别老肝的人哦，咱老肝会当帮助咱调节温度，你更加得到啥？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咱即马猝死拢是青壮年，24岁到44岁。咱台湾即马目前加30%外年轻青壮年的猝死，而且咱台湾即马已经偌济人高血压620几万哦。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 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阿母来去大都市，这是唐辉收起来。那么喜人姐刘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对，你好。
1: 啊，先生你好。
0: 来来，请讲起来。
1: 吼，我三心心不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嘿。
1: 哦，啊，我八到三啦，拢会喘啊，即马咧食拢袂啊。
0: 哦，即马袂喘啊。哦，安尼大哥，你即马爱改两顿哦，咱两个改两顿就好。好，感谢大哥啦哈。嗨，谢谢。
2: 系啊，
0: 哦，来，身边有一个讲重点起来。
2: 哦，我食迄三心心宝，迄夹心症也好诶。
0: 夹心症哦。
2: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2: 夹心嘿。
0: 哦，好好好。
2: 啊，我要甲。
0: 啊，你要甲我问啥物？哦，来，我先甲接着。哎，好，谢谢，感谢你哈，邓姐，我叫嘿，我叫人听哈，谢谢。好。嘿。
3: 喂，你好。
0: 嘿，是我秀嫂，你好嘿。哎，要跟人讲好话吗？嗯，
3: 我叫高太太。
0: 好，阿车讲重点啦，你好，你好，车讲。
3: 哦，
0: 嘿，三位小姐，
3: 我你们三分，我来十十十年啊。
0: 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3: 三鲜煎包会串。
0: 本地串呢？
3: 食了，今麦就是串啊。
0: 哦。
3: 啊，盖国是我嘛是，就只。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4: 哎，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啊，食了那好，
4: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食三管，安尼今晚袂牙啦。
0: 哦，血压袂管哦，
4: 啊，
0: 血压袂管哦。不要别管就对了哈，安尼有事嘛，来了解哦。好，不中了哈，阿妹谢谢，谢谢你。来你好，来你好，
5: 你好。来你好，
0: 嘿，来车讲嘿。
5: 我要来讲好话。
0: 我来车，你有接了哈，我来讲重点，车讲下来。
5: 我冇吼，迄手安尼皮皮抓害咧害咧，啊，我用迄三千金不好食吼。哦，三公年就差足多啊咧，就较袂遐粗啊。
0: 哦，手稳得粗哦。
5: 哎，害咧害咧，安尼喎。
0: 嘿。
5: 啊，我用三千金不好食，啊食三公年就差足多啊。
0: 哦，安尼继续。
5: 刚才讲安尼，较袂遐粗啊咧。
0: 安尼继续哦，继续食，嘿呵呵，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都唔免烦恼，大家拢是食一罐，赶快一罐是咱的三鲜煎包。咱一罐真正是有够好，你咧广东啊，家庭要跟他听你安尼，因为咱一罐啊，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佑。食一罐，第二个罐，那么食三片，食几种也较好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好，啊，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的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啊，这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只咪去放过了，该有人，侬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哈啊！伫咱这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加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咱先搞点好不好？
0: 还没，还你讲，还来嘿。
6: 一月三三甘油脂那三百七十吨
0: 哦，相关啊，对，大哥相关你啊呢，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帅哈，
0: 嘿你好，
7: 你好，我是润州太太的，
0: 啊你好，
7: 我是凭证
0: 呐哈，
7: 啊
0: 凭证呐哈，
7: 嘿，
0: 好你好，
7: 我是今个给你报一个啦哈，
0: 谢谢，感谢感谢，
7: 医生嘛哈，
0: 嗯，
7: 我这个过请教你一个，你讲迄心病。电大啦，
0: 心电大哦，我那里串呢，然后先这边哦，嗨，谢谢。那我如果是你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拜一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咱的那边啊要听，都是大家看你要给咱问。 暗时八点到十点，按咱的屏东县市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的好朋友呢，请你甲转90.5甲91.3啊，咱这两台听得到哦。啊，欢迎收听这稿，谢谢。来呀，咱来个讲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是什么观念呢？这个人讲的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呢，就是叫做美国、哦、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伊讲哦，欢乐哪无催你呀、啊？啊，你自找欢乐啦，哈？啊，即卖人敢袂欢乐？会啦，我受伤嘛会呢，哦，所以这个哲学家伊就讲啊，讲哦。咱人的生活不是真正无用的工作啦，啊，不是无用的啥？大多数的人拢是啥？活的过，后悔过去，烦恼的未来。这句我是咪做接讲？咱拢是用50%烦恼过去，用了30%烦恼的未成功的代志，敢那用的20%活的现在的时间，哇、哦！啊，就是因为安尼呢，咱人哦拢会紧张啦，啊，这个烦恼啦，痛苦啦。拢都是安尼来，那么咱来慢活一个角度较好，用50%活伫现在，用着30%啊，迄个计划的未来，啊，干那用着20%个回想过去。不过现在人干那真正袂呢吼，所以有些你啊，逐天哦，静静你家想看卖啊，啊，无你是咧烦恼啥？你烦恼对不对？啊，你静了问家己啊，问家己讲啊，到底是咧烦恼啥？欸嘿那代有些家己会想想的吼，代志都过去啊，安那在烦恼，啊未成功的代志都阿未发生啊，那在忧愁啊，吼、哦，现在你这食饭点着，即马时间就你个啊，你为虾米无爱好啊食饭？啊你来唔爱好好听我收线节目，好滴不？啊你这是活伫现在啊，你即马在创啊？即马做什么？即马咧困的人当然无听到我声，那所以有即马人当然无听到啦吼。当然你即马也是听我节目人咧，安尼就是好好听我节目，看我咧讲啥话，啊讲出来话对你有帮助无？安尼唔就是活在现在啊？无唔对啦，无定咱要做代志有够济安尼啦。有人甚至哦，你今早无用的人讲啥？现在哦，24点钟无够用啦，啊，真正是不够啦吼，啊无够分配啦。啊为什么会不够啊？大家拢平平平平，迄、那个大企业干嘛是24点钟啊？啊，路边咧共本的人嘛24点钟啊？啊，咱咧上班的人咧嘛24点钟，为虾米开无够？迄个是啥？瞎忙，瞎忙就是我们在咧忙啥啦？瞎忙、穷忙，结果就是啥？原来拢是唔对的啦吼。比如讲学生囡仔咧考试啊，哎，要考试啊，头前一天的烦恼呗。欸啦，哎呦，会考这题呗，爱考这题呗，惨嘛呢！啊，我刚要温一个功课，迄、那个无去读掉呢，到时啊考这题边啊，哦，这嘛是学，你咪看学生呢，学生啊有烦恼无？有。那么呢，迄工人刚要烦恼，欸啦，哎啦，工作无好嘞，哎嘛烦恼啊。所以呢，咱有一个人呐是干嘛讲哦，一工24点钟无够用，你若真正为了工课呢？那么当然，这个就是真的忙。啊，你那不是为了工课，干那阶段要烦恼。啊，你烦恼恁囝要创啊？啊，恁囝不是囡啊？有一阿妈讲烦恼恁囝，我啊恁囝几岁？65岁。哈？阿妈你几岁啊？伊要90岁啊？哈？啊，你90岁烦恼60几岁囝？啊，恁囝嘞？刚做工啊？做工啊嘞？得对嘞？啊，恁囝做工啊？你咧烦恼伊？我阿妈你冇够无聊。对不对？所以啊，咱来放轻松，不是要叫你平淡，是讲哦，咱要做工课嘛，有站有站有站啊，对不对啊？吼，啊，咱嘛袂当讲人，咱人你要提早把你的命用好完哦，嘛唔通呢？咱人爱充分休困无爱呢？啊，你常常烦恼，就是我那无休困，所以咱唔要常常加烦恼呢。咱人来烦恼，迄肩胛头你有感觉无？你肩胛头顶酷酷。也那会紧张啊，啊唔在咧烦恼，情绪都无都放轻松啊，啊都乱啊，头脑都袂清楚安尼啦。嘿，人呐烦恼，甲想起的时阵，唔要决定代志，因为你决定出来代志一定啥是错误的。你当时的你 诶心情就是无好。你想你想想诶代志咁好，一定无好。所以工作效率咁好，一定会无好。所以咱人一定要有放轻松诶时阵呢，才来想代志，好、哦、对唔对吼？啊，啥物时阵会放轻松？你家己感觉嘛？你看你那边胸闷吼，啊，肩胛头袂顶酷酷，啊，袂定定头壳疼，安尼就是啊。比较起来，人，咱会当吼，定定会当学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是啥物呢？咱坐咧。你若感觉你人唔知咧紧张啥，你家坐咧，佮乌白相嘛袂要紧坐咧。啊，双手吼放伫你个脚腿，然后吼目睭开开，三分钟啊五分钟就好啊。啊，拢乌白相嘛袂要紧。都目睭袂使踢开哦，你会感觉讲哦，啊，才三分钟遮久，我讲你若习惯性吼，定定甲家己放轻松的方式，人日本人做有做研究报告，上好是啥？拖大腿，肩胛头整个放落来，肩胛头关关，咱拢关关点着，你即马甲放落来，然后坐咧，目睭开开三分钟到五分钟，如果那是一届，我敢那无效果。不要紧，能够继续啊！第二拜嘛，安尼个做，明仔载嘛安尼个做，后日嘛安尼个做，好咱的脑卖哈尼无用，好咱人的心卖哈尼啊烦。你看咱烦恼的烦是啥？灰里旁呢？啊，灰里旁的就是啥物？灰就是心中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静下来，心若静，当然做代志的清啊，做代志的袂唔对哦。这个是要给咱建议好朋友的哈。来，我来唱歌给您听啊！那你好朋友，这个礼拜日就是放轻松，因为伊个礼秀山干啊，礼拜日才十二点到两点出现呀，其他时间拢暗时啊哈。来，我唱歌给您听，哈多吧，是古嘞，这首歌主唱的人是魔力新一季申敬一哦，来谢谢。

0: 收咧，来试试。来哦，我都叫讲过无，如果那是有人乱着昏倒，该当用冰的冰水哦，这不可以。那么如果是我捌讲过哦，腰子不好的人爱食什么？温的，食上个是食温的茶。今天又有一个医学报道，感谢朋友的传了我哈。其实我一直强调，希望好朋友卖啉冰茶。为什么对腰子对胃拢不好？那么你讲哦。冰水呢，因为这个冰水对咱的心脏会关掉咱的四条静脉，会致使食冰水的人心脏病发作，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么呢，这叫做冻饮，冷冻的冻，冻饮就是咱咧讲的啉冰水。那么而且不只是安尼，冰水嘛造成咱的肝的问题啊，因为咱这个啉冰水咧血管会救下来。好，咱的肝，咱的脂肪又卡在咱的肝内底，所以大部分的人呢，诶，肝必须要诶增大，甲移植拢是甲啉冰水有关系。啊，再来切切问，咱食落物件，一个是冰水，咱调个温度靠啥？靠咱的胃。所以我有甲恁讲过无，啉冰水会伤到胃甲的啥？尤其，那么一个是个地疏，你会将来较容易啥？胃甲大肠较容易得癌症。啊，是哦，所以呢，那您敢捌看过吼？咱的好朋友，您敢捌看过人的冰冷打？伊弄个打的一个标签是什么？冰水。可这我唔知呀啦，我唔知迄是咧，原来是咧卖冰水啦。哈，啊，因为拖拉机司机了多哦，心梗会倒，大部分的人拢是爱啉好，迄啉着起毛子才会好嘛，对不对？啊，啉冰水啊，安尼对伊敢好？无好。你老亲戚朋友呢？这个拍摄哦，咱卖冰冷的人，不卖我哈。因为呢，真的，啉冰水对咱的腰子无好，不只是安尼，即马新的医学报道，佮对啥无好？肝对肝嘛无，佮一个胃，这三个部位拢无好。但是哦，那因为咱这个如果是你本身的教育的人呢，你嘛爱注意，比如讲真哦，教育真哦，善教的人佮爱注意啥？你莫啉两种，莫啉伤济。一个是咖啡，一个是啥茶叶？为什么？这两个利尿啊，利尿的作用啊。你啉这落去了，颠倒个你会搞尿啊，啊，你会泻尿啊。啊，佮一种水果，你嘛袂用食伤济。水果是什么？西瓜 ，watermelon。所以咱的好朋友，食物件佮咱两个健康有关系无？有啦。既然佮是安尼，我佮当乱食。当然是不可以啊！药啊是靠什么人代谢？靠咱的肝甲油脂，所以咱的油脂员工是咱的废水处理厂。你那是定来个等一挂粪扫可以，等一挂油毒甲油毒可以呢？就奇怪呢！你油脂袂出问题吗？那么如果是一般来讲，咱就是为人无法度过不理中，为什么？我爱食药啊！为什么要食药啊？有慢性病啊，所以我定甲恁讲建议，大家唔茫去治疗慢性病。有慢性病，无食药啊，佫袂错呢。当然就是爱食，因为伊袂长筋呐。既然你都食医生开的药啊，你嘛佫家己乱做医生啦，乱食药啊啦，听得偏方啦，吼，尤其是查甫人啊，听得重用的吼，那真正是哦，半暝嘛去排队去买呢，这个是不对的。这里是咧糟蹋着你的油脂。连刚的瓦裂油脂都等于糟蹋你。咱人的身体哦，足乖。你若无安那个欺负哦，伊袂对你安怎？但是你有该欺负，你有该糟蹋。伊毋是成恁兜的囡仔呢？讲你是是大人，你个怕囡仔毋敢反抗呢？歹势哦。咱的身体你若个怕，伊就该你反抗，伊该病发症，互你哦到时哦病走袂离，互你总倒伫病就好啊。所以你该那个糟蹋油脂不可以哦，吼，尤其是。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有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的人，拢总要到300万人，这叫做慢性腰子病人。另外，咱腰酸管的人偌济人，500几万人，哇，很多的呢。糖尿病200几万人，高血压的人是600几万人，这些人拢是腰子不好的原因呐、啊，因为你有爱食慢性病药啊，所以建议好朋友呢，咱也要希望腰子好啊。 卖乱食药啊。那么希望尿道甲膀胱好，卖定来发炎呢，你就是爱啉温温的茶。40以上的人听我建议减做提肛法，也过来个打卡地，真的要打卡地吼，因为呢，咱的卡地有60几个穴道。离咱的膀胱上近的就是卡地，所以要打卡地哦吼。咱来上我的哦，脚踏板你得爱打哦吼。我没记呢，上个重要就是你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这才是重点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秀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我来问你吼。
0: 好咩？你讲起来。
1: 我来讲话，我这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讲的啦，我就。
0: 来，你讲什么贵书嘞？什么贵书，请讲下来。
1: 我基本就是讲，我差不多听早人在讲，吃那个药剂的哦。
0: 哎呀，大哥，等一下嘞，医生该接招。欢迎谢谢。
2: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5年啦，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3: 是呢。
2: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3: 你家己唔讲。
2: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3: 阮姐姐伊，阮唔敢讲。
2: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伊已经出嫁啦。
2: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好来，谢谢故乡的列车，这是黄世典老师说，请我让萧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好，
1: 哎，秀
0: 刷，
1: 秀刷姐姐，
0: 来
1: 讲
0: 重点
1: 吗？我欢迎杨太太。
0: 好，你讲重点来，吃哪哪好？
1: 哦，我吃伊三重金宝哦，吃三重金宝，我的顺势球哦，有较升级。啊，无我本来顺势球5.8呢，今麦起哩。去那个6.3呐，
0: 无啦，你应该是58吧，啊，现在63吧，
1: 哦，63对
0: 啦，看我6.3，我6.3，你来《西游记》啊，哎，大可是过唔着去啊，好，安尼好哈，啊，好，保重，谢谢。产品我不接来开心也请讲嘿。
2: 哎，我是
0: 你讲是讲到哪个？
2: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讲到哪个？
2: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啊！啊，
0: 即
2: 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未掉啊！
2: 嘿，啊，无禁未拢禁未，骨啊，切啊，骨啊，变，即马拢禁未一变尔啦。
0: 较袂搞尿啦吼。
2: 嘿，啊，即马佫食一骨来无吼？
0: 诶，盖过去啦吼。
2: 嘿，啊，拄啊伫个门床挂落啦。
0: 哦，
2: 无门床卡落啦。
0: 哦，啊，袂要紧。
2: 啊，即马嘿，啊，无啊，啊，痛到吼。啊！即马搁看，搁我搁敲电话去，去你的助理
0: 问吼。讲重点，讲重
2: 点下来。哦，嘿。啊，等食食，等哦，就好做事啊，就好啊。
0: 安尼继续加，看呢看呢，大嫂安尼知哦吼，嘿，唔要放啦，未使放掉哈。好，安尼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无要紧，咱若较好甲改两顿安尼，嘿，好，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3: 喂，啊，小宋啊，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哎、
3: 我有食三鲜面包，都无暗时啊，较袂晓搞油的。
0: 哦，暗时较袂搞油。哦，好啊。
3: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间，啊，即摆拢一间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咱来加间两顿包进。哇，有进步，有进步，好，谢谢大嫂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拜托小宋啊。
0: 哎，请讲重点来，你讲嘿。
4: 我那个一罐啊，转来给阮先生吃，啊，到尾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重点，吃了
4: 第二罐啦吼，伊即马吃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啊？较袂搞腰吗？喂？
4: 阮爸拢起来咧十外偌大，
0: 哦，即马对啊。哦，这么白啊你，特别高油的丢人哦。我安尼好了解哈，谢谢大嫂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喂
5: 喂，
0: 还是
5: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5: 哎，我
0: 三片红姐嘿，
5: 拢食诶参鲜精粉哈。
0: 嘿，
5: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盖料，
0: 真美哦。
5: 啊，今麦春两盖呢。
0: 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大嫂。哎呦，你有听到无？大家拢是食倒一罐啊？那大家拢食，大家食好，拢无共部位的是啥？大家拢共款食一罐三鲜煎包，因为咱一罐三鲜煎包就是龟仙裤，甲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共部位呢。那么食啥物啊？食这较好啊？干么食个瓶瓶罐罐？干么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哎，当然了，食一罐叫做好诶吼，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了该有人。那么接下来讲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再抓起来管，所以这个捞起来，买一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咱有增加的两点，两点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爱茶呢。虽然上的保温瓶，阁是用上盖好材质的，用医疗级的哦，316S 诶，这个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那么过上间有帮我，啊有帮那无闲了，再请有帮甲咱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春立刚，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
0: 哎，
6: 秀华。
0: 喂，
6: 我问你，
0: 好好。
6: 我糖分才95呢，啊，
0: 标准啊，
6: 弄尿蛋白呢。
0: 你安尼，安尼，你食些注意。嘿，我叫人来听，你先接招。哎，谢谢。 谢。来，你好，你好。
7: 哎，秀才呀、啊！
0: 哎，是你好。
7: 哎，要请问一下
0: 吼。好呗。
7: 哎，我甲你请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呢。
0: 哦，
7: 嘿，阿哥一点我请教一下吼。
0: 哦，谢谢。
7: 酱油泡爱食什么啊？
0: 哦，来个接着先咯。哎，谢谢。来哟，那你张妈妈，我给你唱哈，拍摄诶，希望张妈妈保重哈、啊，我给你唱哈。那各位兰姐，你要来和妈妈那么保重哦哈。各位兰姐，梁大姐，梁大姐呢？我在听我直播间卡里吧哈。来谢谢，我先来给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妈妈，我想你，希望咱的梁大姐有听到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哦，小林哥，你好不让个卡礼拜哟，哎，谢谢。咱拢会老，哎，未老这是妖怪对不对？咱拢会老，今天我这首歌哦，这合唱团拢是老人家，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合作呢，成立一个合唱团，按唱这首歌很好听。咱拢会老，嘛，咱那人若是老呢，是为着先老。给您报告，咱的脚先老啊，脚哦，嘿，脚先老哦，哈。所以呢，咱大陆想讲要过闹哦，但是你唔通袂记的，脚先过，为什么？无你脚也袂走路嘞，啊，当然客人照顾呢，啊，客人照顾的变成人的啥，也无尊严。当然啦，恁囝啦友好是袂要紧啦吼，啊，那是万一拄到些不好住的吼，迄种的哦，这个拄到想要开钱的。跟他拄着我，咱有一个听友哦，我是讲着伊我的心酸啊，心酸酸。因人老一间厝啊，啊，这个大姐哦，伊本地的新妇对伊无好，囝嘛对伊无好啊，爱拢定卡来，有时啊靠我拢会好。然后呢，你无想讲这老人哦，因这新妇较早伊对因新妇做好的时阵呢，因新妇嘛无对伊好呢。啊，这老人的惊啥？惊无厝通个住啊，对不对？伊竟然新妇甲讲，伊叫伊去找厝啊！伊即间厝要卖掉，因欠钱啊！那这个大姐呢，听了即句话拢自杀啊！所以你啊看，人哦，人讲人亲情啦，钱性命呢，啊，咱若无健康的身体，就变成啥？那么呢，那毋是甲你送去安养院呢？啊，无得啥物呢？凊彩甲你。刷位啊，对不对？上俗的迄种的，无唔免得搁纳钱的迄种的啥安养院，迄种的拢倒几波的呢？结果是啥物呢？到尾就得着褥疮。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讲哦，咱来照顾家己，我拢定讲一句话，恁来甲记起来。咱别人赚着钱啦，啊，咱无赚着，不要紧，你一定爱赚着健康。所以少年40岁，你得爱保养。上无至少呢，咱的健康呢，会当保护你。你若无健康，你的脚也袂行路啊！请这门免啊保护你家己啊！你得变成有人甲你保护、甲你照顾啊，免啊保护家己。所以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做美容业很久的一个董娘，伊讲一句我跟妈妈讲得力啊！伊讲啥呢？管好自己，管好家家己管理就好啦。就是讲，你莫去操烦死谁啦！啊，无通轮到你，互你管呐、啊！你爱甲家己身体顾好，才是真的。尤其是啥，咱的脚，因为所有的活动70%拢是伫对脚，即双脚。啊，当然为人哦，无脚会当做伊要做的代志，迄是足特殊的啦吼。所以呢，咱人呐是脚呢是记在规身躯的重量呢，而且咱的骨头50%拢伫对脚。咱的人体上大粒的关节伫对脚头。所以咱的脚一定要顾好，啊不然呢，袂惊咯，这是麻烦。所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呢，为人讲啊，我都无钱啊，要去保养。嗯，你若想着，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清洁的大姐，迄、那个大姐以后拢甘愿买保养品来咧保养，啊人拢甲笑，迄同事甲笑讲，哎哟，一个月赚啊无贵啊，各拢是食保养品咧保养身体，啊伊就甲因讲啊。啊，看呀，你后摆倒去眠床咧，无人甲你顾咧，去在人病咧，阿边呐，所以讲伊甘愿顾身体，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骨头哦，爱顾好，因咱的骨头若顾无好呢，真正是你袂当行路，是人生性格拢改变，真正拢改变啦吼。啊，佮有即马介一人得着上面的肌少症，啊，为什么得着肌少症？因为你无补充钙质，你无补充的蛋白质，啊，你佮兼无运动，啊，咱若无运动，请借问？对着年纪坐会时阵，你的脚的腱子脉软落去袂？哎，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捏脚尾？啊，捏脚尾就是我咱的腱子脉有力啦、啊，像我逐工捏脚尾啊，所以我的脚腿做有力啦、啊。我的脚腿是啥？伊就你我胳膊拢是顶酷酷的啊。所以咱人的腱子脉就是马英公是一个什么呢？这个咱的垃圾处理厂， 因咱咧运动的时阵啊，咱的腱肌块产生乳酸，啊，就爱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出去。所以咱的运动腱肌块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嘛，当帮助咱的照顾咱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四十岁开始咱就要保养啊。我在听讲过一句话吼，虽然讲嘛是搁再讲啦，干完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甲咱的骨头、甲咱的脚骨会惊咯，咱就无要将来袂惊咯。啊，搁要客人照顾，一个月搁开偌济钱，开了三万几块，倒一个较好，较戆的嘛是，这个咱会当惊咯较好。你莫认为讲有进步咯，后摆哦，开刀骨头拢总免钱嘞，歹势，医生会甲你鼓励你用自费的。当然咯，爱钱无要啦，自费的敢若两骨一百都要二十万呢，敢若两骨三百都要八十万呢，六十几万呢，毋是我讲的，是病人，咱的人客甲我讲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毋是钱的问题，是健康的问题，较要紧。人上无至少较会当行路，会当为互咱家己的自由自在，毋免看人的目色，活了才有尊严哦。来，你好。
1: 小傻嗨呀！
0: 哎，是，我小傻你好呢。嗨，
1: 你脚头有酸痛，要吃啥？
0: 哎，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好，天下无情的男性，也无写主唱的什么名哦？对不起哦，这是林大姐说的嘛，谢谢。啊、来，阿、啊、妹。
1: 过开啦！
0: 哦，什么了不起？盖过劲啦！
1: 嘿啦，盖过劲啦！我听到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嘿，好个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这下就惨嘛。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迄个过骨嘞。
0: 哦，盖骨。啊，我吃。啊，吃了。
3: 哎，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压。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本来是袂压啦吼。
3: 对。啊，今麦穿袜啊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啊就压袂落安尼哦。
3: 嘿，对对。
0: 哦，啊，今麦嘞，今麦会
3: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好，安尼继续看着看着，好，哎、欸，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说哈，
0: 哎、欸，是，请讲。
4: 我食钙骨质了，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骨质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4: 安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4: 对，
0: 哦，
4: 比较有力嘞。
0: 好，安尼嘛同款的哦，阿姆你们那是爱看的看的哦，甲盖两等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喂，就算。
0: 哎呦，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钙骨质，啊，搁加三千金箔
0: 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5: 啊，嗯、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0: 软卡。好、哦。
5: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卡
5: 哦。嘿
0: 呀、啊。哇，好棒哦，好棒。安尼继续看呢，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就说你好哈，
0: 来请讲嘿。
6: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箔，
0: 三片好不就系来系啦。
6: 哦，啊，加食迄钙骨质两人都该食呢哦。我食两杂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6: 食一日吼，我今日来订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爱记，今麦我多记啊。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6: 嘿，啊，佮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了，对，一行一行较早无倒。
0: 哦，今麦当看高爱散步啊！
6: 哎、
0: 欸，哇，好，哎，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安尼好，好，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天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健康，咱的钙过质，食了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恁骨拢伫咱一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得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吼。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啦，较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等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啊，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哈。那么吃好的记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哎、欸，我先
0: 哟。
7: 哎，你好，我要请教你嘞。
0: 好、哦、呗，嘿，你讲嘿。
7: 嘿，滚啊，别去啊，吃你的钙骨质干嘛？
0: 产品我记得。好啊，邓姐，我给你听来。哎、欸，小姐，一箱嘿。你好，
8: 哎、欸，谢爽哦，还
0: 是
8: 哎，请问一下哦，
0: 嘿
8: 呗，我迄卡盘卡卡的诶，肩头啊，迄后底听哦，
0: 嗯，
8: 用手咧指会听者者，
0: 你讲声骨刺无？安尼我叫人家听，等一下来，啊，先接招，哎，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算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呢，咱的贺斌来要找我秀爽，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账号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咱一般咱台湾的四大人拢是真听囝，上盖好的拢没有囝， 钱嘛拢要留互囝，疼囝是疼个比家己较重要。家己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穿，唔敢用啊！啊，恁囝呢？较侪钱嘛开去，所以有人做人的囝的人就是啥？看准的爸母足疼伊，所以食你狗狗。家里狗狗的是讲，伊根本都无咧带带念许大人，嘛袂去替许大人考虑啊。比如讲，伊外口费率啊，欠真侪钱啊。结果呢，家里走去吸米啦，去逍遥啦。结果呢，人来厝会讨笑，虾米人去面对许大人？啊无咧，许大人讲有对照吗？无对照啊。所以这个是无责任的人。所以我拢甲要甲咱的好朋友，咱的南桥边好朋友讲哦。不对啦，疼囝是恁做爸母应该爱有的，会大家拢会安尼啦。但是你唔能袂记的呢，痛苦是你的，是恁囝个当替你痛苦，无法度呢。所以你要替家己啊，你要为家己呢，留三分疼惜家己啊。唔好，全部钱拢给恁家的囝爱保留起来。啊，厝呢，当然嘛，忙全部拢送给恁囝，爱留一间两个老阿汤去用。啊，当然呢，你嘛爱甲家己保养身体过好。无嘛，趁一下健康，对不对？我都讲过啊，吼。那是有病看，和医生看。啊，那要保养的，找我手算，系得安尼啊。安尼上个简单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家己好，唔是自私，是真正必须要为家己好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来祝大家假日愉快，谢谢。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一位邱小姐身体状况。邱小姐今年呢40多岁，啊结婚啦，有囡啦，啊伊卖上班呢，啊伊是一个会计，啊规工拢真无闲啊，会计啊、技巧啊、啊电脑啊，大家拢爱使用。所以邱小姐产生了一个目睭大大涩，啊目睭呢干那呢点点，啊目睭干那有物件。哦，所以想讲啊，这可能呢就是伊的工作嘛，是不是用眼过度啦，目睭个老化啦，安尼是。哦，这眼科来讲，目睭大真多嘛，好、哦、真多嘛，好、哦、有个人就点一寡呢目药水，啊，但是呢，伊看呢，敢那目药水点起来无讲介理想，哦，啊，真多人会报嘛，啊，目睭呢较疲劳啦，哎呀，迄日本的目药水安怎好？哦，目睭红啊有哦，我用这种的。啊，目睭该过敏啊，用这种诶，哦，真侪真侪目药水啊，所以呢，邱小姐啊，啊，目药水嘛买真侪种，哦，各种种类诶，安尼是哦，但是上基本诶，人工泪液目睭打嘛哈，啊，这个人工泪液咧啊点上侪，但是实际上并无明显的改善。一直到有一遍，因这囡仔，哦，囡仔检查目睭，哦，所以邱小姐就带囡仔去检查嘛。啊，检查就甲医生咧，啊，讲到目睭的状况。啊，邱小姐则讲到伊家己的目睭，和这位医生听。啊，这位姓孙啊，孙医师。结果呢，了解到伊的状况呢，邱小姐唔是干那目睭大，啊，目睭干那疲劳啦，还是讲目睭干那有物件啦，有异物感啊那些哈。一个是嘴大，而且呢，伊这个关节尤其脚踝啦，好、啊，咱讲个脚踝关节啦，哇，酸痛。好、哦，身体一挂症状，公共的了呢。结果就医生个介绍，你要去看呢风湿免疫科。哦，风湿免疫科，结果呢，确定伊是染着什么款呢？伊是呢休格连氏症候群。哦，这休格连氏症候群呐、啊，简单咱一般较了解，就是咱讲的干燥症。所以真侪人拢讲干眼症、干燥症差一厘两两，但是差一厘呀、啊。差真多啊！干眼症目睭较大，干燥症呢？干燥症是咱免疫系统的问题哦。哦，所以到尾啊呢，唔是讲看眼科，到尾啊，就邱小姐伊是咧啊啊，用到免疫抑制剂，当然包括眼科这边的治疗啊，即嘛症状呢，真明显的改善。哦，所以咱就是要大家了解这干眼症、干燥症治疗方式。哦，这当然是无同款的哈。咱正常的目睭，你看咱目睭啊，讲水汪汪，有无？有泪液嘛，给你保护掉的，安尼先。啊，透过你唔当拢目睭一直一直看物件，咱来眨眨眼，哦，眨眨眼，眨眨眼呢，就是咧保护你目睭。哦，一旦呢安尼是目睭伤大，就是咱的泪液啊，那分泌不足，或者是讲也蒸发愈伤紧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你目睭啊较干涩嘛，干涩啊异物感，甚至啊目睭会感觉呢，淡薄啊烧红烧红，哦爱惊光哦，哦啊目睭会胀哦，啊看物件呢，哎呦不清楚哦，啊这种属于干眼症，哦造成呢目睭大干眼的原因真多啦哈，为讲这个环境啊，啊是药啊引起的啦，啊是目睭家己问题，或者是讲咱家己身体。啊，免疫疾病拢会造成你目睭大。哦啊，所以咱讲的干燥症，干燥症就是咱家己身体啊，属于一种慢性的，咱家己身体啊，一个免疫疾病啊，就是讲咱身躯内对咱有一挂免疫系统嘛，咱的免疫系统也去攻击到咱家己身躯内面内分泌啦，外就是讲外分泌的一挂腺体，你家己的身体攻击到你家己的腺体。所以造成你目睭大，啊，你嘴大，啊，你也无嘴暖，哦，啊，身躯则酸痛，还是安怎哈？你是哈？好啦，所以变作是规身躯的症状哦。所以这邱小姐连这脚骨啊，嘛咧酸痛，啊，这开发生是中年女性较侪啦。啊，这症状呢，无讲标准的是什么型，就是咱讲的干燥症。所以往往呢，你跟他拖刷去。啊，甚至啊，会看唔到呢正常的科别，
啊，一直看目睭啊，目睭还是家己啊，一直点眼药水哈、啊。所以咱都要了解讲，这个干眼症跟咱家己免疫疾病哦是有关联性的。关联性的，其实呢，咱台湾的这长庚眼科啊，一般呢利用到咱全国健康保险的资料，进行了十年的追踪，十年哦。哦，追踪了呢，追踪呢，差不多是六万几人。哦，结果呢，结论就是讲，主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哦，伊有目睭干眼症呢，迄、那个普遍率达到47%，啊，就是讲呢，平均两个这干燥症的患者，都有一个会产生目睭的干眼症。哦，一个当讲是干燥症里面呢，目睭大的干眼症呢是上界管的上界最安的先哈。当讲占差不多是81%，干燥症里面目睭出问题安的先哈。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讲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嘛自体免疫系统这嘛占的差不多39%。过来就是红斑性狼疮。啊，这嘛占38%，这较大哈。另外啊，个这肺梗炎的患者，哦，虽然不是肝炎的比例上悬，但是眼边个尾啊呢，比作是咱的目睭的结膜炎，啊是角膜溃疡，一种风险较悬哦。哦，所以表示讲呢，伊目睭发炎的程度是也够较严重安尼先哈。所以呢，咱进一步来了解就是讲，这个肝炎症。通常比咱呢自体免疫疾病，哦，你诊断出来，拢差不多是较晚3年以上啊。哦，你一直认为讲你是啥物疾病，但是实际上你是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哦，你拖拖刷刷，差不多平均3年后，你才发觉到讲，哦，你真正是啥物病症。部分疾病呢，甚至可能提早到3年，要到4年呢。你就已经有症状出来了、哦、比如你目睭，哦，目睭呢，安怎，就可能就是免疫失衡早期的一个表现，安尼先好。啊，这个研究报告嘛发表咧啊医学期刊顶面咯、哦。哦，所以医生的表示讲，干眼症不只是眼科的问题，伊嘛可能就是咱身躯、咱家己啊免疫系统发出的一个信号。你家这个信号呢，是咧甲你求救哟。哦，所以卡叔讲，咱目睭呢打涩，长期间安尼哦，哦，目睭呢点，目睭呢安尼模糊未清。哦，咱点呢人工泪液，依然呢未改善，是不是你就呢提早来到眼科呢啊来做一个评估，做一个了解啊？必要时阵呢啊，你就安尼转介去啊风湿免疫科来做检查，早发现。啊，解决问题安尼先好。当然啊，个有呢类似这种的状况，是另外一位啊，欧巴桑啊，住伫中部65岁，姓陈。哦、啊，伊就是超1.5个月前看物件吼，相影呢。哦、啊，1.5个月前、啊、突然间看物件相影呢是，啊，当然检查，啊，检查呢才发觉就讲，哎嘛，不是单纯目睭的问题，咩啊呢？看神经内科会诊，会诊呢检查了，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哦，这位啊少年阿妈，伊的脑部内底有两粒大型的哦，哦，动脉瘤，动脉瘤，哦，动脉瘤啊，动脉瘤当然对着伊神经啊，啊，所以才看物件，哎呦，像样安尼是哈，所以呢，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啊，伊在咱脑部内面呢。动脉血管嘛，哈，动脉瘤，哦，这是一个潜伏性的杀手哦，这若无注意嘛，切出大代志。好、哦，阿卡斯讲无症状，你真困难去诊断出来。好、哦，阿、啊、你看物件像样，复视啊，像样，代表你的脑神经受到压迫。哦，虽然讲的就陈女士，伊经过呢核磁共振的检查，发觉就讲不对嘛。哦，就赶紧安排呢，肺梗的点样？啊，才发觉就讲，哎呦，伊这本身呢，内颈动脉，啊，这动脉卡尾瘤，哦，只有只有两粒，只有一
点六公分，啊，佮另外一粒呢较细粒，0.7公分，属于大型的动脉瘤。所以造成安怎呢？造成伊啊目睭神经呢叫跌掉。好，啊，但动脉瘤呢啊加在，伊这毋是恶性的肿瘤啦，伊就是脑血管，哦，一壁哈，血管壁局部所在呢卡薄，哦，你血咧流嘛，血咧流是咩呢？有迄个压力。我刚刚本规矩也赶快了，所以这个所在呢，哎呦，产生一个血管肿瘤安尼先，好啊，这一旦处理，这处理的情形就刚刚你心脏未通的时候呢，按颈啊迄种做法，好，咱称呼叫做密网支架，啊，密网支架一旦来处理啊，以这个状况啊，所以当然有这状况啊，啊，怎样就赶紧来个处理嘛，啊，处理了呢，哎，啊，就进步真多。好啊，不过这也无注意到呢。哦，伊拄多来看医生的时候，症状轻微轻微，身体有倒伊无爽快吗？嘛，敢那没有，只是敢那看物件，哎呦，像样，有复视现象，安尼是两年哈。其实这也跌掉哈，哦，跌到这血管那是破的造成呢，咱蜘蛛网啊，网膜下腔会出血哟，而且出代志，而且马上出代志。甚至呢，短短几点钟也无性命，安尼先好。根据统计啊，差不多每50人就有一个有一种咱脑部或者动脉瘤无破啦，无破哈。啊，普通时啊可能静悄悄，但是有相当的危险性，哦，潜藏的危机就丢。伊呢一旦破，死亡率达到40%。哦，是查甫卡 A， 还是查某卡 A， 还是鬼也卡 A， 拢 A， 好，拢真有可能。哦，先天呢，血管壁卡薄，还是高血压，还是多囊肾，或者是有家族的病史者，都是高危险群。哦，胃较大粒嘛，哦，阿胃破哦，啊，通常呢，伊就跌到边个神经，甚至产生头壳疼啦。目睭呢，看物件雾啦，看双眼啦，或者是讲咱的脚手，哦，功能受障碍，这嘛有，哦，所以这呢，要赶紧呢做检查，看医生，才会了解呢到底是什么状况，哈，哦，像今嘛咱讲的，这65岁这位阿桑，哦，伊就赶紧做检查，才知影问题是咧倒位安尼是，哈，哦，这目睭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单纯，只是目睭的问题而已，报告给大家，了解一下，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欸，我亮啊，哎，请问什么代志来？
5: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哎，请讲来。
5: 彰化市。
0: 嗨。嗨。
5: 啊，要甲伊请教这脚头乌吼，
0: 系
5: 会酸痛，人讲是退化，
0: 对，
5: 啊，
0: 系
5: 啊，脚底会麻，
0: 是
5: 啊，这是要食什么药啊？
0: 食咱的瓦骨甲三焦钙好，
5: 瓦骨甲三焦，
0: 嘿，两项哈，
5: 两项，啊，这个哎，一罐红瓦子，
0: 瓦骨2500，三焦1500，
5: 瓦骨甲
0: 三焦。
5: 三招就对了。
0: 恁上你今年几岁？
5: 73。
0: 哦，啊，你这个以前有做初当是不？
5: 诶，以前有对。
0: 啊，你吼。
5: 嗯。
0: 啊，你这脚头安尼外久啊？
5: 脚头哦。
0: 嘿。
5: 这超过六年啊。
0: 几多年啊？吼。
5: 嗯。
0: 以前不看医生做治疗不？
5: 唔捌。
0: 啊，即马会哭未？
5: 会咧。
0: 啊，哭都要起起。啊。
5: 哭会哭。
0: 吼。啊，起未？
5: 啊！
0: 要徛起来袂？
5: 徛起来是原来徛起来，啊！但是啊，咧咧行路吼，
0: 嘿，
5: 这会感觉这个脚底会麻起来，啊，这个脚头哦，
0: 嘿，
5: 会酸痛安尼。
0: 是啊，骨头吼，嘛较无理想啦，
5: 较无理想啦。
0: 你吼，上主要就是爱食咱的瓦骨甲三椒哈。
5: 瓦骨甲三椒，
0: 嘿，拢呢三顿食一顿，拢两粒安尼食，
5: 拢两粒吧。
0: 嗯，啊，咱中华吼，有红星药房，
5: 嘿，
0: 光东药房，福伦药房，
5: 嘿，
0: 静安药房，啊，拢总有，你知影倒一间？
5: 我是民族楼，这间较熟悉啦。
0: 哦，迄间叫做红星药房。
5: 药房
0: 你甲阿、啊，你甲伊讲阿亮阿介绍瓦骨甲三椒，伊就知影。
5: 哦骨甲三椒就对了，
0: 小料真好啦！你甲讲伊就知。
5: 好，
0: 啊你若袂记安怎食，叫我靠我吼。
5: 嗯，好，
0: 谢谢，谢谢。哦，拜拜。喂，你好。
6: 喂，
0: 我亮啊。
6: 小亮哦。
0: 嘿，你好。
6: 啊，我新听友啊。
0: 哦，你好。
6: 我才听三个月呢。
0: 哦，阿姨你好，请问什么代志？
6: 啊，我要问你讲哦。
0: 嗨。
6: 你用听讲做咩？食过关啊，做头前啊，唔知有做药啊，买啥名哦？
0: 迄叫做维他干。
6: 维他干咯、哦。
0: 就是咱定来咧讲维他命有无吼？
6: 嗯。
0: 后边迄字甲改做干，叫做维他干，安尼就对啊。
6: 哦，维他干、
0: 哦。嘿，伊是胶囊诶，三顿食。
6: 三顿食。
0: 一顿食一粒。
6: 就
0: 一粒哦，嘿，三顿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6: 哦，
0: 也将咱的肝甲过咧，防止肝毒素的侵入啊，
6: 哦，
0: 嘿，让咱的肝机能较好安尼先，
6: 哦，
0: 好唔好？
6: 好，
0: 你知影去倒买吗？
6: 草顿咧，
0: 草顿哈，
6: 草顿
0: 有顺，
6: 福安了，
0: 福安有啊，福安呐、啊，
6: 伊
0: 咧碧山路遐哈。有细罐的，细罐的100粒，大罐的200粒，细罐的1500，大罐的2800，哈。
6: 哦。
0: 你买回来，你就三顿食，饭前饭后食，拢总无要紧哦，哈。
6: 哦，安尼哦。
0: 嗯，阿姨呀、
6: 啊。
0: 你带草顿哈。
6: 嘿。
0: 啊，敢爱做农啊？
6: 嘿，我做农的。
0: 哦，做几年啊？
6: 哦，我做70年啊。
0: 做70年啊？
6: 嘿嘿。
0: 哦，阿妈唔到70-80岁啊。
6: 八十
0: 米啊！安尼吼，好，啊你即马买回来吼，那袂记安怎食，再甲我讲哈。
6: 好，安尼。
0: 啊，你甲福安的头家啊、头家娘讲，阿亮啊介绍的肝油啊，安尼伊嘛知。
6: 好，安尼哦。
0: 好不好？好，好，谢谢啊！
6: 哈，
0: 好，再见，再见。
6: 好，再见哈。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分到硬要温下，啊，我食一罐尔，迄针灸解好去啊，坐了即马袂爽啊呢。
8: 针灸解好，阮阿叔呢吼，伊食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针灸解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8: 食恁的针灸解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袂少吼，针灸解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针灸甲活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现代社会啊，男女平等。查甫呢对社会有所贡献，女性呢对社会嘛真大的贡献。甚至咧工作能力、上班啊、无闲啊，哈，女性的贡献呢无输查甫。既然爱无闲，就难免有一挂压力啊，代志烦恼啦，或等等啊那些，就。高级英雄嘛是爱嘛哈啊，结婚啦、饮酒啦等等哦，所以真侪人拢在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讲饮酒呢，即嘛是哦，查某人较会饮呢，饮酒也真侪，还是查甫人较会饮呢？饮酒的比例又是虾米款？还种结婚哦，过去啊，敢那是查甫人结婚啊，女性结婚的真少，但即嘛甲看起来，嘛敢那女性结婚的嘛真侪呢。但是咱特别要来讲到，就是讲结婚对女性的影响，当然对查甫人影响也真大了哈。但是结婚呢，会产生恶性肿瘤、性感嘛，心脏血管的问题啊，脑血管的问题，包括慢性肺病等等，伊的发生率严重多，容易嘛哈。当然，一手的甲二手的有真大不同，一手就是你自己结婚。二手的就是别人树立的二手婚，甚至有三手婚啊，这拢会造成啊环境的损害，包括身体健康的损害安尼是哈。所以呢，女性结婚了呢，有的还阁是继续咧结婚哦。但是你会有心呢，会要生囡仔呢，尤其结婚了啊，希望讲家己有一个囡仔来做妈妈嘛。那即马来讲一个少年妈妈啊，叫做小美。小美呢，二三十岁，结婚呢几年啊？有心无有，但是一边两边哇，囡仔拢无去呢，流产。我这边呢门诊啊，因为皮包要提健保卡的时呢，哇，这一包粉拿出来，拿出来呢，伊就感觉拍死。因为一般来讲呢，女性结婚。大家感觉讲眼光会较奇怪，甲你看呢是呢哈。好，但是伊啊分扣起了呢，伊就甲护士小姐讲，这阮先生的啦，这阮先生的好。我那边啊，这医生呢嘛笑笑啊，嘛甲讲，哎呀，这个你甲恁先生的参详一下，参详什么呢？你甲恁先生讲，结婚不是干那对家己无好呢哦，即马太太咧大不多咧有心呢。你即个结婚对太太对巴肚来这囡啊，拢会造成真大影响呢。无论是一手婚，然后二手婚，然后甚至医生呢，就甲小美讲啊，哎呀，你要等于甲恁先生参详一下，参详什么？叫恁先生要结婚，唔是讲跟他结婚呢，你去外面吃，去阳台吃，因为你结婚的过程。你身骨就分泌啊，你的衫裤就分泌啊，拢卡掉呀。所以你个礼拜呢，厝内规个分泌礼拜。虽然你咧外面食，无一种直接的二手分无唔对，但这种啊，擘咧身骨的分泌，就是咱讲的三手的分害，三手分。你个呢，太太咧有心，还是讲未来囡仔出世了，你抱囡仔呢？这种真不好就对了哈，所以呢，希望小美跟先生参详起来，希望伊结婚。小美就是来检查嘛，因为囡仔无去嘛，所以嘛讲呢，恁先生来结婚，无定后边呢，咱会当真顺利啊。各有心各生囡仔，好啦，这代志就安尼过去咯，差不多半年后，小美呢，因为有心过来检查嘛。过来检查，过来检查的时候呢，又主动跟护士小姐讲，伊家己讲的哦，伊讲啊，我结婚啦，为什么呢？为着囡仔结婚啦，我希望我这边呢，会当真顺利，将我即马巴肚内这囡仔给生落来。这边呢，真正结婚啦，几个月后呢，小美真正将巴肚内这囡仔真顺利。甲生落来是一个查甫哦，白白胖胖安尼生啊，伊欢喜个，欢喜个吼，欢喜个老白塞。
啊，医生咧查房的时候呢，嘛特别个提醒啦，哈、哦，伊讲啊，因为伊也知影小美假婚啦，哈、哦，伊个小美讲，你若要假婚哦，哦，你这母乳量母乳会较少哦。哦，会较少哦，哦，当然其实一戒婚啊啦，但是医生更加提醒，哦，不但讲啊，你的母奶会较少，甚至啊，可以产生咱生产后的产后忧郁症，这个几率咪较悬，嘛，引导这囡仔未来成长，哦，有咧有新的过程啊，假婚啊，有无？到尾安尼造成安怎，巴肚内囡仔猝死的嘛有。哦、啊、所以小美听起来哦，真紧张啊呢哈！啊，伊讲我袂啊，我绝对袂个结婚啊！我即马生这第一胎呢，我要个生第二胎呢，我、啊、当然真好。哈、哦，结婚呐、啊，连到有新的太太，比无结婚的有新的太太增加80%的老体，啊，这是有数字哦。哦啊，当然老体主要原因，伊结婚为什么老体流产？就是伊会破坏到呢，巴肚内胎盘的功能，来造成早期啊自然流产。哦，你若生落来了，你咪较生出来迄种低体重儿，囡仔伤轻。或者是讲呢，多一天啦，巴肚内囡仔动袂调嘛，因为你咧食薰嘛，对不对？迄个环境食歹啊，啊，甚至可以产生早产的情况。啊，早产儿也后遗症。还是并发症呢，真正会让你痛苦几世人，甚至要顾几世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啊、根据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调查，这调查已经是几多年了，没错了、啊、就是说我们台湾大人的假婚率，为民国的97年那时候假婚率呢、啊、是 21.9%、啊、后来呢啊，我刚刚呢，存14%，哦，这降幅，哦，降幅呢才超过30%，因为迄阵啊，上早是97年的报告，后来是来到112年的报告，哎呦，结婚呢是减少去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结婚呢，咧过去七年来讲呢，伊啊想讲过去这几年，我第一个结婚看卖，哦，啊，结婚失败的比例。啊，结果是女性失败较侪，伊就是做这方面的分析报告了哈。就是讲我过去一年，我真认真啦、啊，啊来结婚，结果查甫呢失败超过25%，啊25.3%哈，女性失败超过30.7%，所以呢结婚会当成功的比例，女性是较低呢。嗯，啊为什么？较无决心吗？还是较无安怎吗？哦、啊，结果因就做去探讨，探讨就是讲女性结婚困难的原因咧，都，伊研究啊，是不是对这尼古丁，因为食调呀，那个下昏啊，是不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多呢？女性呢，啊，较悬，就是食调的，啊，要戒呢较困难，啊，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啊，结果不是这个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心理因素是上大的原因，这想起来就可能啦，就可能哈。就是讲通常来讲，头一遍结婚啊，什么原因结婚？真侪查甫人结婚是啊，我身边的朋友拢在结婚嘛，婚拍一支出来，有无啊？交一个朋友，哦，安尼结婚，安尼呢开始结婚呢，查甫是安尼较侪。啊，好，这查囡仔，伊为什么结婚？因为伊评估边的这些同学啊，是女伴拢咧结婚吗？唔是嘛？哦，照理讲应该唔是吧？所以真侪女性，伊是因为什么呢？生活压力，哦，心情啊，负面的情绪，心情歹，什么代志造成心情歹嘛？安尼先才去目到结婚的哦。哦，而且呢，女性结婚来讲，大多数伊的翁婿。还是伊男朋友大多数嘛拢有结婚，所以比作讲，袂讲这个家庭希望你结婚，因为恁男嘛咧结婚嘛，还是恁男朋友嘛咧结婚嘛。哦，所以女性结婚呢，敢那比查甫人结婚也搁较少，也搁较困难安尼先哈。当然，因的研究当中，还佫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真侪女性伊要改婚，伊就烦恼啊。嘿，改一只婚呢，哦，都大哭起来，大哭起来，哇，大哭起来了呢，跟他散袂落来，会烦恼安尼是啦哈。当然包括长期间的生活压力啊，包括呢荷尔蒙的变化，这拢是因素啦，拢是因素哈。所以伊要改婚呢，跟他是较困难。所以卡斯讲，哦，这是这方面的困扰时呢，根据呢美国公共卫生期刊内面呢。啊，伊也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中年的妇女改婚后六个月，伊的体重呢会增加无唔对了哈，平均增加差不多2公斤至3公斤。但是你阁继续数理甲堆装落去呢，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哦，改婚12个月后，你的体重呢，迄种大块的2-3公斤，哎，渐渐就又都倒来啊。哦，差距就缩小了。哦，卡叔讲你对这方面呢，也有一挂疑问，安尼你也当找医生嘛？哦，找医生专业的指导，哦，你来配合改婚的成功率其实是真高的。哦，啊，女性呢，你改婚呢，其实对你的身体啊，也更加好，比查甫人来讲呢，女性结婚呢，也更加歹。这跟咱女性的器官有关系哈，因为这婚内面有真侪对身体伤害，对咱女性诶一挂器官，譬如讲泌癌、子宫癌、卵巢癌等等，这婚害呢是特别呢针对这个器官伤害也更加大呢是，卖伤害的咱安怎呢生育这方面的系统，好像讲这位啊小美，然后呢哇头前两个囡仔无去呢。啊、结婚了，诶，囡仔健健康康出世呢，是不是哈？尤其你结婚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女性的皮肤呢非常的敏感，有结婚甲无结婚呢，你的皮肤绝对无同款。好、啊，另外就是忧郁的心情啦，会影响到咱的心情。而且呢，结婚对女性来讲，包括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嘛拢会受到影响。啊，其实简单讲，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哈，结婚时。有100项歹，无甲一项好啦，哦，所以改婚吧，哈、哦，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下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滑棍吼，今麦苦起来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洗，即摆拢白刷。
4: 食了滑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滑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滑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洗。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你好，哎、欸，早啊，我请教你哈、哦，咱迄个莲果浆来食，糖分会保持哦，好势啊，会完全袂啊袂。
0: 啊，就是代谢愈来愈好，啊，西药呢愈来愈减，啊，到尾啊，真侪会当免食西药，安尼生得欢喜个啊。
7: 嗯，啊，我西药完全唔捌食，
0: 嘿，
7: 啊，唔捌食就是吼、哦，有一阵热天吼、哦，那个旧年七月。这个咱呼吸都在发挥，啊，唔知是去做做了伤热，哦，迄阵啊，食冰食偌济呢？食冰嚼糖的呀、啊，迄破冰嘿啊，拢未止推大，啊，就是食嘿啊，唔是讲食到有一天，我想讲去甲检查看卖，糖分啊，够有较悬呢。
0: 哦，
7: 啊，我过过来，我都不爱插伊，我全听连五种直直食，我唔捌食讲降糖分的啦，啥话我唔捌食啦。
0: 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7: 即马血糖较无一百。嗯
0: 安尼就正常啊！
7: 有啊，我唔知咧奇怪，我唔知咧讲，俺可能是迄阵啊，刚食遐冰焦糖的问题。
0: 啊，迄阵啊，血糖千外关。
7: 迄阵啊，哇，要到200咧呢。
0: 哎呦，伤关。
7: 有啊，啊，就是要到200，迄个检验所，我是唔捌去甲病院啦。
0: 哦。
7: 迄是检验所检查啦，啊，伊是咧讲你敢无爱食药啊？我是讲唔免咧，我有连国证咧食，我都。放心啦，我无咧个想遐济啦，有你得去有，啊无你得去无啦。
0: 啊，你连果汁嘛，敢那食早尔个唔是？
7: 对啊。啊，都食早唔对啊，无要食偌济。
0: 就遮尼好啊啦。
7: 我就讲两包尔。
0: 固定有咧食，我紧啦。
7: 一包真好啊。
0: 无甲一包安尼上好。
7: 啊，那超过一包出来咧。
0: 一包26就糖尿病啦。
7: 哦，那一包你去你就。
0: 一包26。
7: 這
0: 樣喔、你若一百之內都沒關係、
7: 好啦、啊、我就想問問看看、但是你若連五種在這裡控制了真好洗嗎、
0: 代謝這麼好、不然你要怎麼會正常
7: 對、
0: 好嗎、
7: 我就是連五種我不放啦但是洗衣我都完全沒去吃到半項沒啦
0: 好了解
7: 好啦
0: 好 OK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
8: 什麼
0: 你想公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让我将生命
1: 中最闪亮。这种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哦，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啊，真热真热。有人讲啊，啊，佮热着。啊，有人讲啊，火气大。哦，啊，佮热着佮火气大，佮咱拢真火大。啊，但是有感官就无感官。啊，咱即马就是要甲大家啊，做一寡分析报告哈。火气大，佮我佮热着中暑啊，啊，是有感官，啊，是无感官。啊，虽然两个症状佮咱差不多。啊，咱台湾的热天啊，天气真热真热啊，高温闷热，所以真侪人去热着中暑了啊，热着啊，有的呢火气大，讲啊我吹破呢，便秘呢，好等等啊那些，啊中暑加火气大，症状跟那差不多，但是造成的原因呢是完全的无同的，哦、啊，所以咱来分别，我是去热着啊，啊是讲我是啊火气大。哦，爱知影啊，另外知影了，要安怎来做一个降火气啦？或者是哇，我热着啊，我要安怎调整家己？哦，因为天气还是真大嘛，哈啊，真侪人火气大啦，真侪人去热着啦，哈、啊，两个症状确实啊差不多。哦，咱讲以火气大来讲，哦，中医的讲法，火气大嘛分做实症甲虚症哦。哦，伊个症状甲处理个环节，哎嘛无同哦，好嘛无同哦，哦啊，所以实症啊，实症就是你爱食一寡降火哦，甲寒凉个物件。但是你那是虚症嘞，虚症是万万不可。哦，这是火气大啊，咱讲热着中暑啊，中暑嘛分阴阳哦。啊，你那阳暑热着啊，阳暑咱会当烤刷哦。哦，咱即讲啊，来来来，你热着，我给你烤烤诶，啊，诶，烤烤诶，哇，加较舒服。但是呢，你即热着中暑呢，你那是属阴阴暑呢，你那刷个烤落去，身体呢也可较虚，好啊。所以你唔通呢搞错了。哦，你那消暑的方式不对呢，可能会和你的症状也可较严重。哦，所以咱即马要来先讲着火气大。啊，然后再来介绍呢，热着中暑，吼、哦，一个无同个处理方式。咱台湾的热天呢，即摆呢愈来愈热嘛，吼、哦，所以有人讲啊，哟，咱台湾即摆呢，敢那东南亚同款，吼、哦，遐尼啊热，哦啊，所以有的就比较上火，啊，发炎的几率啊就较大了哈、哦。所以呢，有的人就吹破啦，啊，便秘啦，歹睏。啊，烦啊，心神不宁啊，那信号。在到底什么是黑气？哦，黑气真大。哦，什么是黑气？咱先讲这个气，这个气呢，实际上是咱身躯啊，哦，这种能量运用的一个形态。哦，讲到讲气带肺，肺带氧气嘛。哦，所以咱气呢足，咱身体血路循环呐、啊，养分的一个运用呐、啊。才会当正常、哦、所以气足的时候，咱真个气色真好、哦、精神真集中啊、哦，这就是咱的能量运用啊，这效率真好安尼是。但是相对的哦，确实讲啊，气流哦通了无介顺哦，能量的累积有当过多，有当无够哦，所以引起了咱的身体啊散热不良、散热不良，或者是讲。过度代偿，哦，机能失衡的意思啦。安尼就产生咱的火气。那火气啊，中医个分作呢，实症加虚症。那我先无讲呢，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哦。咱先讲实症，实症所引起的火气大。譬如讲，这个人啊，食物件拢个重口味，爱食肉，爱食煎的。哦，爱食麻辣的，爱食刺激的，
哦，伊是这种诶啊饮食的习惯，所以呢，地疏导伊的身体啊累积过多，能量过度累积，散热不良。特别是啊，你热天呢，即嘛是热天呀、啊，哦，你搁食麻油鸡，你搁食羊肉炉，哦，所以这是一种温热。哦，这种人呢，常常安怎呢？面红耳赤，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哦，这种症状呢，就是讲这个体质往往是安怎较壮实，外观个看起来呢是面红耳赤，经常呢讲嘴干、口干舌燥，身体呢发热，哦，会不调啊，长青春痘啦、焦虑啦，目睭呢发红啦、啊。哦，这结膜炎啦，啊，常常吹破便秘，哦，啊，情绪未稳定，啊，常常受气，等等安尼是，这是个实证啊，好，好啦，所以呢，什么款的人开这种三型呢？啊，就是讲伊过度摄取了较温补的物件，他都要讲到嘛，哦，热天时啊，你过来吃羊肉炉、麻油鸡啊，甚至麻辣锅，啊，就是过度。摄取到较烈性的食物啊，譬如讲啊，葱、姜、蒜啊、羊肉、莹莹奶汁、榴莲啊，等等啊那些哈，所以饮食会影响到咱的体质咯。好，所以呢，像这款的状况呢，咱安怎做调整？因为体质较这个燥热的人呢，咱就避免食伤侪过度温补的物件。哦，咱食物件爱食较清淡的，卖伤侪这调味。啊，同时呢，肉食较少咧，青菜水果食较侪咧。就算讲你要食肉，尽量卖食烧烤啦、油炸啦，去买。哦，啊，针对实证的这种火气大，哦，啊要降火气，降火气，上好咱推荐的绿豆汤嘛。哦，绿豆汤呢，会当清热解毒。哦，卡叔讲啊，薏仁个参嘞，薏仁毒食，大家知影。哦，所以阿尼斯绿豆薏仁，不但会当降火解清热，啊，佫会当促进着咱水分的代谢。哦，其他嘛有啦，譬如讲啊，这个啊，仙草茶啦，啊，青草茶啦，和等等这饮料啊，真好。哦，降血效果也袂歹，啊，但是要注意的，确实讲啊，这绿豆汤啦、啊、绿豆薏仁啦，还是讲仙草茶、青草茶，你卖个食，卖食伤甜啊，卖个掺伤侪糖，因为糖本身呐、啊，就比较会上火，哦，开低速的人身体发炎，所以卖食伤甜，哦，啊，食一寡降血的食物。啊，什么物件较降气？就讲这个物件较偏寒偏凉嘛。哦，即青菜水果，哦，那伊譬如讲丝瓜啦、冬瓜啦、竹笋啦等等。哦，水果方面呢，西瓜、葡萄柚、哦，黄梨、柑仔啊、水梨啊等等啊那些。哦，更加要紧的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哦，水分的摄取针对降血气呢，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建议每天呢，一定要啉充足的水。啊，偌济叫做充足？你的身高加上你的体重是偌济？然后十倍。譬如讲，你的身高是170公分，你的体重是50公斤。哦，安尼加起来是不是270加50，你得啉2200cc。啊，十倍啊！这个水量安尼先好，同时要注意你每天放尿，每天你放尿上少7遍以上，哦，7遍上该适合。啊，话讲哎呦，迄水拢无味，我不爱啉哈。安尼你会当啃几片啊柠檬，安尼较有味啊吧？啊，柠檬维他命 C， 所以嘛会当帮助咱降黑气。啊，过来讲啊，虚症。黑气大冇虚症哦，哦啊，虚症黑气大呢，是咱身体过度的疲劳所表现出来。哦，上只看到就是肝虚、肝气不足。哦，这种人通常呢能量不足，
哦，过度使用身体，尤其是常常熬夜无眠、晚困失眠的人，和咱的肝胆呢无法度休息。哦，逐天熬夜啦、无眠啦，时间一拖久，当然啊、哦，就是中医所讲的肝虚嘛。啊，肝肾动员，尤其是半暝十一点到一点，哦，你不爱困的人呢，会因为肝虚产生呢。啊，你的肾亏哦，所以安怎呢？目睭会雾哦，老花哦，人安尼吼，敢那安尼不安，惊惊不安哦，啊，多疑会安尼心哦，啊，这种人的症状呢，体质较虚弱，口呢虚黑啊，阴虚有黑嘛，啊，嘴大啊，变干，心中的菜会烦恼哦，会安尼心吼。好啦，什么款的人才会这样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熬夜啦、晚困啦、失眠啦，还是伤过疲劳的人。哦，啊，那这样要怎样？头一点，你是虚症，你就要拼命的熬夜，哦，不要伤劳，你感觉累，你就要休困嘛。哦，啊，不要吃这个寒凉的东西，啊，你说像瓜果类，哦，就较不适合。哦，啊，那你要吃什么嘿？哈、哦，咱来吃一寡较滋阴、较清润的哦，像呢，黑木耳、白木耳，啊、哦，枸杞、百合、莲子等等，好、哦，咱推荐的哈、哦、啊，白木耳、百合莲子汤、白木耳、百合莲子汤，也当呢益气清肠，啊、哦，安心养神、健脾健胃，啊、哦，清热降火。啊，这真好哈、啊！当然，水果方面，咱食中性的水果，伤寒伤热拢无适合啵。哦、啊，所以建议的就是像啊，这个芭乐、水蜜桃、苹果、葡萄啊，这中性的水果安尼先哈。当然，买当呢先烤一个，烤一个，刮刮痧，因为咱那是过量的白里头啊，过量白里头呢，所引起的黑气多啊，咱就当烤痧。将咱身骨的力啊，会散出，帮助咱退黑暗的心。哦，所以以上咱所讲的是黑气多啊，甲热到中暑啊，无同款哦。啊，咱下一段再来介绍这个中暑，和大家了解。以上。

0: 进攻谷。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5: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0: 系，
5: 脚骨安尼酸酸痛痛。
0: 哦，脚骨的都已酸酸痛痛。
5: 改
0: 变者啦！哦，改变者会酸酸痛痛。
5: 啊，你行较无力啦。
0: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
5: 嗯。
0: 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5: 哟，我脚安尼咧行，爬起来坐咧，今仔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哎。
5: 都爱伊咧，啊，甲爬起来。
0: 哦，一般来讲吼，
5: 嗯，
0: 咱大腿者较无力，较酸软，脚无力吼。
5: 哟。
0: 迄个食是三焦钙好。
5: 嗯，
0: 哦，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的收缩有力哈。
5: 嗯，
0: 和咱坐起呢拢轻松，啊，脚嘛轻，哦，袂感觉脚呢无力，个脚荡荡安尼。
5: 对，安尼荡荡了。
0: 啊，丢啊！啊，你有咧食三焦钙好无啊？
5: 无咧，
0: 去买来食哈。
5: 三焦钙好，啊，我想讲，
0: 嗯，
5: 干咧买。得你话，固然咧，两个人
0: 咧
5: 食好。
0: 安尼上好啊，安尼上介好啊。哦，因为咱这卡头乌啊，会暗暗吼，啊要屈要徛呢，脚唔是遐尼扭捏，啊遐就爱夹瓦骨到顶只。
5: 我是咧想咧，
0: 阿妈几岁啊？
5: 82。
0: 我甲你报告吼，你即马食三焦钙有甲瓦骨吼，你的脚会有力。你的脚头乌吼，买流嫩哦吼，安尼以后要搁佚佗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好啊？
5: 啊，一罐偌济？
0: 三焦钙好一1500块，
5: 嗯，
0: 阿德利瓦骨一罐2500，安尼拢总4000块，
5: 嗯，
0: 再给你送回厝的去，好唔好？
5: 好咧，我看是买来食咧，无你若袂行落去，我都上弯都袂行。
0: 阿妈，
5: 嗯，
0: 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才敲电话去啊，甲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5: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无方便啦。
0: 好啦，甲你送过去哈。
5: 嗯，好
0: ，OK，
5: 嗯，
0: 好，阿妈，拜拜，
5: 嗯，拜拜，
0: 再见，
5: 嗯。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
0: 嗨。
6: 哎，我食你话，他讲哦，有刚本来现在是刚刚是40了。
0: 哎，40就标准啊。
6: 哎呦，啊，伊个食保养了无？
0: 你即马过来食一针嘛，一直到后边检查阁正常，安尼先才会当安心。
6: 啊，即马是要哪只？
0: 你即马赶快叫三顿食一顿两粒吧。
6: 哦，赶快。一顿
0: 两粒了对吧？对，咱这个肝吼，你袂当一边检查正常啊，就以为无代志啊。
6: 哦，
0: 你即马阁同款的三顿一顿两粒维他干食，哦，你三个月后会阁来抽血检查。
6: 对
0: 哦，阁检查有阁较好。
6: 对
0: 哦，安尼是才会当安心，才会当改做一顿食一粒。
6: 哦，阁改这个，哎，阮囝面拢会生热，会生热，听我食。食迄维他干有效无？
0: 食维他干对症啊！
6: 啊，伊要来，啊，要安那食哈？
0: 来，初开始同款，拢三顿食一顿两粒。
6: 哦，哎呦！
0: 哦，叫伊呢，煎诶，刺激性诶，吼。
6: 哎。
0: 食诶物件较卖食。
6: 哎。
0: 哦，啊，搁唔通无眠。
6: 嘿。
0: 哦，适度诶运动，流汗一下安尼。
6: 哦，哎呦！
0: 嘿，好唔好？
6: 哦，啊，伊就是拢爱食，拢饮料，拢食足甜诶啊。
0: 生活饮食愈正常呢，伊会恢复愈紧呐。
6: 好安尼哦，
0: 好不好？
6: 哦，啊，食维他干有效对啦。
0: 食维他干对症，好冇？
6: 好，
0: 拜拜。
6: 哦，谢谢，
0: 再见。
6: 哦，谢谢。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食三焦钙好。
7: 本来算分甲硬要温下，啊，我食一罐尔，迄三椒解好去啊，坐了即马袂爽安尼。
8: 三椒解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解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无大骨都袂疼呢。
8: 食恁的三椒解好吼，鸡吧，而且必须足好诶。
10: 也用袂衰吼，三椒解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椒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节目来呢，甲大家探讨的是火气大、火气大，甲热着中暑啊，热着啊。已经讲到火气大，火气大毛分作呢湿症加虚症啊。这个咱呢日常生活、甲咱的饮食习惯、甲咱的体质拢有关系哈。即摆咱来讲中暑热着。天气真热，热加暖呢？热加呢？我跟他坐下，我也无叮当啊！哈，我嘛呢，老干呢，老干啊！什么都不做，嘛是汗流浃背。啊，那行咧路呢？哇，更加是呢，跟他酷刑同款啦！哈，虽然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来消暑。哦，啊那无呢？靠不掉就中暑哈。咱讲的热着中暑，是咱的身体。咱的中枢体温的调节出现问题，咱无法度正常将这个身躯来对这个热，甲排出体外。不过就算讲是中暑了哈，那么分作呢阴阳无同，分作阳暑甲阴暑。虽然这两项拢是中暑了哈，但是原因呢是啊截然不同。处理的方式当然也不同款啊，就是不要搞错了。好，好了，所以咱讲个大家来理解，还有拢是热着呢，但是热着的原因啊，然后状况甲处理啊是不同款的啊。咱先来讲阴阳的阳暑啊，热过头啊，就是阳暑啦。阳暑啊，就是西医所讲的热伤害、热伤害啊。啊，什么是热伤害？热伤害就是讲咱的身体，你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无法度有效维持着咱正常的体温。譬如讲，即马即个是选手，你做体能的训练，哇，日头赤呀呀，是不是啊？哇，运动场咧走啊走啊走啊咧走几工，几多的训练？长期间那种咧酷热的环境之下，室外的活动。那运动选手，还是讲啊，咱这农夫，咱做农这辛苦的呢，是不是啊？透早就出门，哇，日头赤呀呀，你做啊做啊做啊，时间遐尼长，日头安尼咧晒，长时间的曝晒，当然这种中暑是有危险性的，赶紧呢啊上病院，这个症状呢啊，你也该了解一下。那是讲轻微的中暑，伊当然哇，他讲你晕呐，他个疼呐，面色个白顺顺哦，脸色苍白，跟他冰白，脑瓜，脑瓜，好，这个脑瓜嘛是一个判断哦，大量的出汗，严重呢，这种体温会超过40度，这个咱的中枢神经呢已经产生问题。有关系所以甚至三心安乱呢伊的意识混乱，情绪呢未稳定，讲话呢讲未清皮肤呢真大，为什么呢？因为无法度正常出汗等等。什么人开始三心？咱即马所讲的，他都要讲到嘛。你过度运动，你头拍的运动选手啦，你外面呢，你拍几工啊？咱劳工你拍几工啊？做农啊，你拍几工啊，等等，开来发生，开来发生。好，那阿内斯要安怎处理呢？这属于啊阳暑，哈，确实讲出现了轻微的轻微的这热中暑的症状呢，咱会当利用呢咱中医的烤刷刮刮痧，帮助咱身体来散热。你烤下去呢，哇，这一点一点这个刷有烤出来嘛皮肤呢会出现这沙点，这样就好了不能烤到灰到灰地烤一点一点出来，这样就好了但相对的，咱说热到也分阴阳，对不对确实说它不是呢阳暑，是阴暑那样烤刷相对阴暑的效果呢，就较差咯。因为这阴暑呢，也是因为本质虚，
所引起的，好，所引起的。好，好啦，所以咱们安怎呢？咱呢爱食一寡呢降暑的食物。哦，咱上界推荐呢，就是西瓜。好、哦，西瓜，西瓜呢会当清热生津，水分的含量也较悬。哦，或者是讲，咱嘛会当啉一寡呢绿豆汤，加上莲子，啊是呢酸梅汤，哦这真好哦，哈、哦，啊是绿豆薏仁汤，以这消暑的效果呢也拢真好，但是要注意了哈、哦，啊因为呢降暑降暑期的食物通常呢会较寒凉，所以你若症状解除了啊，就莫食伤多。啊，第二点上加要紧呢，就是补充充足的水分。你咧室外咧工作啦，哦，日头安尼遐炎咧运动啦，你啊每一点钟，每一点钟应该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一点钟哦，哦，都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每一杯呢都要呢有240cc，唔是一杯啊，你唔是啊，就是安尼240cc，安尼一点钟两杯至四杯，每一工你爱啉咩爱超过2000cc啦。当然啦，一档上好哦，上好卖点的中昼的时间运动还是工作。假使讲那出现了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赶紧送病院。哦，啊咧送病院治疗进程，尽量呢，30分钟内啊替患者来降温。好、哦、来降温哈，要安怎降温呢？头一点，赶紧将这个患者送到呢较凉的所在。哦，这衫呢，哦，脱掉多余的衣物，哦，衫个烫起来安尼先哈。卡叔讲，伊那无这个冰棒啦，啊是意识未清楚的状况呢，安尼你会当可以啉一点啊运动饮料，啊是一点点啊盐灰啊水，啊、哦、差不多。0.1%的食盐水来补充电解质和水分。第三项就是会倒下来，倒下来了呢，伊的脚爱较悬一点啊，啊，脚爱悬过伊的头壳，这是要帮助伊的肺吼，会当流转来头壳安尼是啦。第四点，咱准备呢泡冰凉的冰毛巾，啊，这冰毛巾个捂喺度呢。有的也暗棍呢，给人卡甲改冰，啊，冰凉的冰毛巾，甲捂咧暗棍呢，给人卡甲改冰安尼是吼，这是咱身体温度较高的位置。啊，当然咧，身躯啊，当家呢，喷一挂水啊，休一挂水啊，吼，甲降温，一直等甲救护车到位安尼是。哦，即讲中暑呢，咱讲有冇阴阳安尼先咯吼。好啦，第二个原因呢，咱呢冷热温差三星的阴暑，咱这样要来讲阴中暑啊，这个阴暑是安怎来哈？因为咱头拄啊讲的是中暑热掉的属于阳的，咱这边讲属于阴的安尼先咯吼。现代人呢啊，三星这阴暑的状况呢？其实呢，起码是定定看到，哦，定定看到，哦，啊，这阴暑，阴暑而受寒者也，哈、哦，啊，就是讲用错误的解暑方式受三星的，譬如讲，伊原本，哇，咧外面，哇，热到要死，热到要死啊，然后呢，哎呦，哦，家呢有拜公司。哦，赶紧入去啊，吹冷气，啊是出外，中昼出外，出差一日啦，啊去外面买一下便当啦，啊热到要死，规身骨汗，哦，赶紧回来办公室的，因为办公室的有冷气，外面36度、37度，入去办公室的，哦，啊是讲拜公司，哇，26度，37度变作26度。你个想看卖讲，或者是讲，哇热，真热，哦凉的哦，大杯紧甲灌落去，咕噜咕噜咕噜，哦好舒服。啊是热到要死啊，运动啊，规早起啊，啊来冲一个凉的，
哦，冲个冷水澡，哦，好舒服。哦，这嗨呀、啊！哦，咱的皮肤的表面的毛孔呐、啊、微血管呐、啊，哦，快速做那收缩，做那缩起来，缩起来了呢，哇，身躯内底烧呢，走不出来，安尼是去热掉的，啊，叫做阴暑。所以这款的症状是什么款呢？因为他都有讲到嘛，哦，你外面呢缩起来，因为你淋冰的呀、啊，你冲凉的呀、啊，哦，你干冷气啊，咱身躯内底烧走不出来，啊、哦，你嘛未出汗，那你外面热到要死的流汗，你个冷气房呢未流汗，所以你的身体呢也感觉呢冷神神，他个疼，买冰巴冰巴。啊，有的人呢，因为安尼是热天啊，爱食凉的，爱食冰的，所以甚至也闹塞，啊，闹塞，腹肚疼，这嘛算重阴暑哦。哦，所以什么款的人上会产生这个状况，就是冷气房出出入入啦，啊，温差大的所在出出入入啦，啊，够爱食冰、爱食凉的人，较会产生咱讲的阴暑。哦，阿边安怎？好，爱回老瓜。要来治疗阴暑最好的方式就是流汗散热，透过到适度的运动，譬如说走得紧呢，哦，当然弯摩托摩、弯摩托摩啊，这有氧运动啊，真好，或家己呢流一点啊汗，那汗呢流一个、流一个，哎呦，症状啊就好真多啊。好、哦，安尼食的物件方面呢，咱咪当斗三工哈。吃一些呢气毒寒气的食物，譬如说姜、姜汤、葱汤、洋葱汤等等。哦，咱的阴暑人无爽快呢，唔是去水冷水，哦，是爱水烧水，热水冲泡。啊、哦，而且啊，啉烧的啊，豆豆啊，啉热热的喝，这当帮助咱身体啊。会更啊扩张，哦，扩张的散热，帮助上咱身躯来对，啊，会当除寒解湿，啊，这是咧啉的食的方面啊的时候，啊，你讲啊特别食什么呢？啊，食一点啊滋阴生津呢，啊，像咱讲的百合，啊，是白茉莉啊，白木耳等等，啊，这个补凉的食材，会当咧滋阴生津。帮助咱身体啊，水分的一个运化。当然特别提醒的，你袂当食冰啦，啊，袂当食冰啊，较卖食瓜类、生冷的这拢无适合哈、啊。其实呢，产生这重阴暑的人呢，伊的体质本来就较虚，所以你若过多食一寡较寒凉的食物呢，哦、啊，体虚啊，身体虚的状况呢，是会更加严重的。另外特别提醒，你出入到温差上大的环境呢，这袂用的。啊、哦，你要记要保暖。所以呢，上冷的所在，外面真热无唔对，但是恁办公室呢，哇，这冷的呢，啊、哦，你要记你的头壳的部位、颔棍的部位、脚头甲腹肚这几个所在呢，哦，要保持到伊的温度，要保暖呐、啊。因为这几个所在都是寒气呢。特别的厉害，譬如讲，我坐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后边有冷气呢，一直找我的颔棍呢，哦，找久你就出代志，是吧？啊，所以呢，咱那是咧啊，定啊出入哦，热冷冷啊，冷热啊，咱个坐咧冷气房呢啊，有这款的状况的时阵，你的头壳啦、颔棍啦、脚头啦、腹肚啦，要注意保暖。好啦，咱这段嘛，将这个中暑。拉掉，属于阳还是阴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哈。以上。

0: 进攻股。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都爱宝贝伊个卡头。
1: 哇，过得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去啊。正常无卡头，正常食瓜粉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茶，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瓜粉，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瓜粉，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瓜粉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瓜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瓜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瓜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你好，
0: 我阿亮啊，
7: 哦，今天是阿亮哦，等，你怎么在听？
0: 阿老师，
7: 我跟你买，像香菇精吼，
0: 是，
7: 那是吃火金有较嫩的无？
0: 哦，对，啊，配油较重啦，循环麦啦吼，拢吃人菇精，三顿吃，一顿吃一包。
7: 阿啥？血油较悬啊，三餐羹油脂较悬了吼，啊是食偌久才会检查才会有知。
0: 你偌久检查一遍？
7: 啊，三餐羹油脂我若要300，啊血油也要300。
0: 好，你即马食吼，你三顿食一顿一包嘛，对不对啊？
7: 一顿一包。
0: 嘿，啊你啊两个月至三个月后才可以检查一遍。
7: 好，
0: 好唔？
7: 哦，好、
0: 啊，检查回来，
7: 我最高。减肥是要安怎吃？
0: 啊，不是减肥啦，是小巴肚啦。
7: 好、哦，不是减肥。啊，贪雷梦是啥物意思？
0: 来，我跟你讲哈、哦，咱的透早人菇精两包，300cc 的温温的滚水就用的哈、
7: 哦。好、
0: 哦。啊，两包甲泡下来对对不对？咱一粒雷梦哈，啊，切差不多5-6片。哦，
7: 这一片一片
0: 啊！哎，啊，放一片啊落去，
7: 哈、哦，
0: 啊，伊就出味啊，对不对啊？啊，出味啊，这300cc，甚至个400cc 嘛，无要紧哈。你就豆豆啊啉，啊，会当运动前啉，运动后啉，嘛是运动前啉一半，运动煞再个啉一半嘛，拢无要紧哈。啊，早起一杯真要紧
7: 哈。啊，迄是较紧了。
0: 因为伊促进了咱的脂肪的分解哈。啊，较小腹肚痛啊，就是。
7: 我内底吼，一几工我食一个小块好，即马六个咧食咧，六个呢，规食几工啊？连六个呢，一时啊都买5包，等下要过去买2包呢。
0: 请问你敢你是食什么方面有效？
7: 我哦，要求我呢在徛咧吼，这2-3个月足严重咧，脚筋震动啊，就疼啊，就按扳落来脚只疼，哦疼啊，咧用哦，三间用要中风，啊手筋两支手拢疼。啊，关节来听，啊手即搭听，即搭听，啊食本来是要互阮查，了，你听你咧讲啊无，阮查囝手定在咧包，啊怎要阮查囝食，啊我拍泡伊无食，我无菜无我甲食落，食落讲迄个豆来煮面，讲这阿妈困难病气，较只听拢无听。
0: 哦，安尼真好呢。
7: 嘿，一包尔呢，啊我咧讲伊讲，当时咧食仙丹个。
0: 是。
7: 啊，我讲的这个也要吃，这个也要吃。哦，煞5-6个咧吃，啊买袂赴吃啦。我昨买一包，互阮囝，啊，阮这阮请客啊，迄嘛摕一包去，啊，阮两个后生摕入去，啊，我甲阮仔囝阁无通吃，啊，等下要讲去买。
0: 你
7: 哦，阮头嘛讲要吃，我无爱学吃。
0: 啊，保持联络哈。
7: 吃了三顿七个，我趁袂赴伊吃，一日趁来就来都无够。
0: 顾身体较要紧啦，哈。
7: 哎，
0: 好，好，拜拜，拜拜，
7: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4: 你还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8: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9: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哟、哦！欢迎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来呀、啊，听歌，孙淑媚、安博正的歌曲。

0: 的机会，这是孙淑媚安博镇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米吉妈。听这种歌，你感觉心情就好。米吉妈哦，调讲经这种轻松的歌曲，互恁听啦。嘿，那规工落来吼，刚刚当时，刚刚讲郁卒郁卒啦，心情都不美丽呀吼。有当时听这种歌曲吼，互咱心情吼，嘿，小可轻松一下嘛好啊吼。重点是咱的今日的快闪吼，做套餐安尼闪闪闪闪到现在安尼吼。阿爸我讲吼，恁拢规工拢咧卖物件哟，就是安尼啊。你把电台当作一个另外一个家乐福，另外一个大乐，另外一个某某台，安尼嘛好啦吼，袂歹吼，足轻松的啦，嘿啦，你都袂晓上网咯，上网咯，哦，白买物件，搁惊叫人骗啊，骗叫偌济呢？迄诈骗的偌济呢？哦，相片看起来足水哇，安尼吼，迄个物件看起来像袂歹安尼，结果收到的时阵，拢甲你的相片看到的相片拢无同啦。啊，即马这就是诈骗集团厉害所在呀！吼，迄毋是啥物人代言的吗？嘿呀，你个认迄个明星啊，认迄个艺人啊，结果你买到物件都唔是呀、啊！啊，像最近酸呀大出，迄杨哲酸呀嘛，就这样讲哦，啊，去跟杨哲买酸呀，结果买到酸呀都唔是杨哲的，还唔知为对来，结果收到唔是酸呀呢？嘿呀！这真啊，唔知啥物物件，阿萨布鲁的物件，可能寄来都唔是酸呀，是讲顶冠牌是好看的，爱不爱卡暂时暖起的酸呀，冇可能啊吼，所以这诈骗的太多了吼。所以话，咱电台挂好吼，佮佮你安尼，见见见，电脑见过，人嘛见过吼，毕竟嘛试驾过吼，好食的物件嘛拢推荐好你，你唔免佮去菜市啊，唔免佮去大卖场，唔免佮人吹风拍去。我、哦、这个天你看热干嘞，嘿，热干嘞啊！迄个天气，网络上一打开，天气过热，哈、哦，过热呢，36度，说我们过热嘿呐，有咩对，有咩冷，有咩烧雨，有咩阴雨啊？吼、哦，你啊哈！所以这个天吼，免出门哈，坐伫厝内吹冷气，嘿，吹冷气，舒舒服服的，安尼，好你买着好康嘞，好、哦、买着好康嘞，然后。好，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袂记吗？在咱的快闪的这部当中吼，咱常常拢会介绍一挂好食的、好食的，对无？包括你，互恁方便冰碟冷冻也好，哦，也是讲呢常温的。这个料理包吼，像顶礼拜咱有常温的料理包，大家拢收了真欢喜哦，啊，才开始食吼。其实这个是方便，现代人咱大家拢足无用的，搬单的搬单，无用的无用。像我是搬单，搁兼无用哦。安尼来讲呢，如果我咧想，我定咧想讲吼，如果我的冰箱内底啦，那随时泡开吼，搁有迄种物件好食，我就免搁去菜市啊，啊免搁去款东款西，足麻烦的啦，嘿啦，我的菜市啊嘛无可能逐工去嘛吼。所以呢，来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赶快哦，要来介绍好食物吼，这绝对大家拢有法都接受的水饺吼，水饺来，咱来。进攻个，好来，今天的会员好康，呵呵，又来了又来了，会员好康，真正好康，真正好康吼，来，今天要买什么呢？买水饺。你干嘛水饺？这个水饺点一堆啊，对不？这道什么戏？都是因为好食，都是因为伊无同款。唔，才有法度伫个节目当中推荐予你呢，吼！来，这个水饺无简单哦，伊是由金牌厨师阿张师阿姜师所研发的哦，吼！伊讲呢，这个水饺的啊，吼的啊，包括伊内底的这个配方，拢是伊独家研发的哦，吼！你食到无同款的水饺个对。来，一般的水饺，我想注重的是伊的皮，伊的皮吼，伊的皮吼，哇！这讲到伊的皮啊，无简单吼，用到的是这嘉禾牌面粉，嘉禾牌面粉，伊所做出来的米皮啊，好。 面也好，水饺皮也好，拢特别 Q， 吼、哦，特别 Q。所以呢，因这个嘉禾牌面粉，因讲是五星级的读书上爱用的，五星级的餐厅指定用的这个面粉，吼，包括恁上熟悉鼎泰丰呐、马可先生呐、啊，吼，马可先生也是最有名的烹店，吼。因拢咧做迄个杂粮面包诶，所以应用诶物件拢足好诶物件吼。所以咧，你来看鼎泰丰诶小笼包、马可先生诶胖，拢是用即个嘉禾牌面粉诶，代表伊诶品质介好。所以今仔日咱诶水饺皮都是用即个嘉禾牌面粉做做诶。所以恁今仔日买着即个水饺皮，真正你甲食看卖了，才 Q 底底吼，甲一般水饺皮完全无同。过来呢，上注重的都是内底高丽菜，当然一定爱用高山的啦。这个没有用高山高丽菜，对不起他啦。哎呐，因为配合着遐尼啊高级的米粉皮，噶唔是吼？来过来。高丽菜一定要用高山的吼，这脆度啦、甜度拢一百分吼。啊，爸母啊，你有食过就知影，这个肉介重要。咱今仔日用的肉是台湾地的后腿肉，后腿肉就是咱拢知影讲，伊的肥肉较少吼，伊的瘦肉较侪，所以伊食起来肉质较扎筋，吼，较扎筋哦吼。所以咱今仔日要食的这个高丽菜猪肉水饺，就是用着这个后腿肉，再来用着这个宜兰的三星葱吼，三星葱。用较好，用较三星葱，怎知就是要咪食上好诶？真侪人呢，食水饺拢会问导游对无？来，今仔日互你呢，这个水饺呢，阿中西咯，伊已经甲所有诶配料、所有诶调味拢甲你配好好啊！吼，你唔免阁掺任何诶调味料，就非常的好吃了。胖公公公公胖，咱今日这個水饺吼，你无买就无菜，因为回购率非常高。伫咱的番薯台也好，还是咱电台也好，吼，拢会过来特个掉啦吼。所以来今仔日咱的会员好康，要来卖偌济，来注意听吼。咱一包内底有20粒，吼，20粒。那每一包呢，诶，重量有360克，吼，360克。啊，那个对，一包有20粒。今仔日咱的会员好康福利呢，安怎卖咧来？今仔日买6包，吼，6包，原价是1440块哦，吼，6包1440块，今天不用1000块，吼，不用1000块，6包只要990块，990块，来注意听哦，今仔日前一摆卡电话礼拜，佮送你3包。再送3包给你，总共是9包哈，9包水饺，每一包水饺都是20颗，20粒哈。你哪讲查甫人胃口较大，一盖一包，头的煮热啊，哇、哦，这个好满足哦哈，不用冷冻运费哦哈，这冷冻运费250块无给你收哦，990块哈，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卡电话，礼拜阁送3包给你，原价6包，6包。1440块的物件吼，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买6包，卡电话礼拜阁送3包给你，只要990块，1000块、90块的意思啦吼，不用1000块吼，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0800715715，你要几组？来，你好。请讲话 ，Hello， 好、哦、来一串一串哈，来一串接呗。秒杀全部满线哦，0800715715，来卡贝李白卡0800068777，0800068777。今仔日无买无菜，这吼、哦、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吼、哦。今仔日咱的会员好康，你甲看够咩？冷冻运费，冷冻运费要250块哦，很省个省250块啦吼。去对买来，你今麦加买，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
1: 喂，我要一
0: 组，好，你0955的吼，好来拜喜好你哈，好好谢谢，拜拜。好您听歌哈，因为咱今仔日快闪哈，短短几分钟，好您买尔哈，您爱卡手啊较紧的哈。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嘿，来要几组？6包哈，送3包，总共9包哈，9包哈。哦，好，安尼甲你留起来哈，拜四好你哈，好礼拜四哈，谢谢。咱的水饺吼，拜四收哦，吼礼拜四收哈，安尼了解哈，来0800715715，来你好。 来你好比金嘛嘿，来买水饺吼，来0929的吼，我给你老弟说哈，拜喜给你哈，谢谢，拜拜。
2: 你若风台，我留你歹心地，你哩欢喜吃咪咪。
0: 甜甜甜的高丽菜水饺哈，哎你好，你好比金嘛，来买几种？喂啊，长线吧啊，搁停卡，搁停卡。你好，台中五峰哦，来。五峰的吼，

0: 拜神好你，拜拜神好你哈。哎，好，阿姨，谢谢，拜拜。买六送三哦，买六送三，一包二十粒哈，一包二十粒哦哈。哎，你好，来，你好，别贵州。来，我给你个电话，你来啦没哈？一组好，拜神好你哈，谢谢。来，毕竟要甲恁报告吼，恁电话哪卡？吼，恁电话哪卡？因为我今仔日等下要讲一个足重要的观念，互恁知影吼。哎，你好，你好，你今仔下来，你要几组？
1: 我一组。
0: 来7222016，好，一组拜喜，好你哈。
1: 啊，哎，主持人，
0: 有啦，林阿姑啊，你姓陈啊？哦，嘿嘿，陈大姐，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0800715715哈，电话和客服接吧哈，我要来讲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我今麦要问阿爸母啊一个问题啦吼。等下我先甲客服讲者，叫因先。

因为哈，咱快闪闪呢哈，咱今仔日重点是伫水饺啊，水饺你买袂着，恁就卡里白卡里白哈，来0800715715啊哈。今麦呢，比今麦要问恁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今麦现代人愈来愈无快乐？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敢那较早吼，咱较早诶，庄稼所在啦，也是咱细汉的时阵啦，感觉咱人诶快乐足容易满足诶。哦，但是即卖人吼，因为物资足丰富诶，包括恁阿孙啊，要爱啥就有啥。阿嬷阿嬷，我要喝养乐多，我要吃甜甜圈，我要吃麦当当。吼，你讲会出来哦，伊讲会出来，你拢把个满足。但是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快乐，包括大人越来越不快乐，包括现在最严重的精神疾病是什么？忧郁症，忧郁症哦，我说的是真的哦，忧郁症还有躁郁症。再来你有发现没有，现在的人好像负面的情绪很多，卡不到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不爽，就开始痒了、哦、你去买东西店员一个一句话无对当，你个该养啊！有这种人吗？有哦，有啊，哈，有哦。啊，你去买物件，有当时啊买卖之间，哈、哦，迄、那个纠纷，好都要讲过，好、哦，安尼有无？讲到你歹势啊，哈，这不是恁的问题，哦，这不是恁的问题，因为咱的身体出问题，安怎讲呢？其实心理就是代表。咱的身体出问题，咱的心理才会有问题，然后不然精神疾病怎么来？哦、所以万行代志一定有一个原因的。第一个看咱今麦人都不快乐啊，是安怎生日的时阵，人要叫你祝你生日快乐，母亲节打鬼，祝你母亲节快乐，好吧？端午节快乐，今麦要端午节啊，过来。连分手哦，嘛爱祝你分手快乐。为什么要祝人家快乐？为什么不要祝你平安啊？我祝你生日平安无？当祝你生日快乐，因为希望第二日、今仔日重要的这一天生日，这一天希望你快乐。所以快乐是最难得的代志，快乐是偌困难的代志，对不？来，所以咱来探讨为什么人会情绪会无稳定。情绪诶，负面诶，思考，包括你拢想歹，包括你拢会忧郁、会烦恼哦，诶，郁卒，好，为什么呢？哈，为什么？这一切一切都是跟咱的身体营养素有关系。你欠一种物件叫做血清素，好、哦，血清素可能恁较听无，血清素就是咱身体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那如果欠这个血清素，咱人个十多我讲的家拢来啊，好、哦，血清素咩来来？你第一你会使拍日拍日，咪记嘛？你这个天叫我去拍日，后尾拍个掉刷哦，还掉拍个掉刷，昏昏去哦。拍日会使，拍日会使补充血清素。所以为什么说忧郁症的人要多晒太阳？为什么讲你心情不好去拍日去接受大自然？好、哦，过来运动，运动买使。对，在咱身体当中的血清素就会提升，啊，那个对，好、哦，运动完你会觉得很快乐，为什么？哎，对吧？你有发现无？当你去运动回来，不管什么运动，你讲游泳啦、爬山啦、行路啦、吼、哦、拍球啦、吼、哦、脚踏车，只要是运动有流汗，你人对刚刚情绪会使放轻松啦，吼、哦。所以今天要讲到一个很重点的东西，为什么咱人会不快乐？来第二个要问大家，为什么你常常感觉很累，又没精神、没元气、没体力？坐几天了对吧？阿爸母啊，你坐几天了对吧？但是会感觉说，哎呦，越坐心情越不好，越坐越爱睡，越坐越累，坐在客厅，坐在碰椅看电视，自第一台转到第100台转到200台，搁转回来吼，从第一台转到第100台，再从第100台转到第一台，唔知要转对一台。收音机嘛是吼，为比透早听到暗时吼，听几工诶嘛是感觉讲，诶、欸，无精神、无元气、无体力，啊，过来歹啊，暗时怎变无好困？
哦，有无？有这种竞争嘛？有吼，来，这嘛是欠少营养素哦，来，欠什么呢？这个是欠镁，欠镁啦。啊，过来，你爱补充色氨酸哦。什么物件内底有色氨酸？就是玛卡哦，玛卡。讲到这，你就知讲，今仔日要介绍什么物件？你今日一定要注意听，要请请咱的来宾甲咱分享个对吼。咱的来宾做专业，等下会邀请一个营养师吼，等下个会邀请一位专家来甲咱分享，为什么咱人体当中会欠少这的物件个对？来听一下快乐歌，快乐歌蔡圭的歌曲，等下要来进行咱今日的健康教学吼。来哦，水饺吼买六送三，你若要爱，赶紧搁敲电话哈，0800715715。来听歌的同时，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

拍摄哈，电话拍卡哦，电话拍卡哈、哦。你哪讲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卡袂礼拜，你个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这个嘛是咱公司的专线电话，拢来使卡哈。最近今仔日吼，咱的会员好康哈，十多无听到，你卡来问哈，卡来问。买六包送三包哈，买六包送三包哦，总共有九包哈，九包的水饺要给你哈，来赶紧卡电话哈，咱这会员专属福利哦哈。

啊，甲大家报告吼，咱的水饺会使放到2027年哦，每年哦，搁放一冬就对啦，搁放一冬，吼、哦，会使搁冰一冬，所以你若要炖火吼，加买几只吼，太好食，真的太好吃，免温，免搁温豆油，免搁温料啊哦吼。今仔日买六送三吼，卡电话你买，搁送三包给你哈。快乐的歌，看到蔡圭的刚刚讲这个人一定就快乐的，不一定。有时候艺人是表面的哈，为人讲啊，嘿，人看起来做露天的啊，其实他有忧郁症，然后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呢，今天给咱们邀请到专家来给咱分享哈，到底咱人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啊，这问题欠少到这个酶，搁有爱补充玛卡哈，到底吃玛卡有什么好处？等下要来进行咱的健康教学，好来。准备要来上课哦。

0: 今日呢，健康教授要来讲到玛卡吼，真侪人有听过讲，玛卡就是对查甫人介好的一种物件吼。那么呢，玛卡其实呢，伊做珍贵的吼，因为敢那秘鲁这个国家有哦，吼，伊有一个外号叫做秘鲁人参。但是呢，伊跟一般人听到这个索玛是完全无同款的物件哦。玛卡呢，一般来讲，大家拢会想到讲啊，对查甫人介好。其实你唔知为虾米，因为伊内底氨基酸足寡的吼，它有丰富的氨基酸，伊内底有二十外种氨基酸哦。啊，这个氨基酸唔是干那对查甫人好尔呢？其实吼，对女性朋友嘛介好呢。大家可能无啥了解玛卡对咱身体到底有啥物其他的好处啦吼。今仔日咱特别邀请到一位营养师刘营养师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分享吼，跟咱分享讲这个秘鲁的国宝玛卡，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功效哦，包括伊对咱女性朋友各有其他的好处。来邀请到刘营养师，营养师你好。
1: 嗨，大家好，
0: 请教我们的刘营养师，就是讲呢，讲到这个秘鲁国宝，
1: 秘鲁啊，就是生长非常多的玛卡啊。今天特别要来介绍玛卡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玛卡它只生长在秘鲁的安第斯山脉4000公尺很高海拔的地区。那玛卡是唯一可以生长的植物。
0: 请问一下，玛卡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
1: 对，玛卡，听到玛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男性保健，可以去增加男生的性功能，比较有体力。除了男生之外，其实女生来吃玛卡效果也非常好。
0: 是
1: 啊，主要呢是可以对更年期的一些热潮红啊、夜间盗汗都比较有帮助。
0: 嗯哼，
1: 啊，除了女性之外呢，像男生、女生补充这个玛卡，都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体力。会比较有精神啊，疲劳感会比较降低。那对于就是整个会比较精气神都可以做一个改善，这样子。
0: 是是是。
1: 那除了就是对于在女性啊、男性的一个保健之外，还有增强体力嘛。那其实像很多现在大家都常常去背说啊、去行行啊，增强这些运动的一个肌耐力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说平常啊是有在户外运动休闲的人啊，吃这个也都可以去增强你的体力，卡袂跳。好，那讲到玛卡，那主要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平衡我们的荷尔蒙啊，平衡荷尔蒙对于男生来说，就是可以去提高我们精子的含量啊，提升我们备孕的能力啊。对于女生来说呢，就是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卵巢啊，去改善我们生育的能力，这样子。
0: 嗯
1: 啊，除了在就是荷尔蒙的平衡之外，其实玛卡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情绪，包含像是减少我们的焦虑啊、紧张啊这些症状。或者是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的一些记忆力啊，那比较头脑卡清楚，那同时也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卡袂感冒。
0: 哦，你听起来吼，今天玛卡对咱全身骨拢真有帮助呢。咋多？但呢，迄个营养师有讲到，这个平衡荷尔蒙吼，可能阿爸母啊较听无。那所谓的平衡荷尔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呢，随着就是年纪愈来愈大，我们的荷尔蒙呢就会含量越来越低啊。它这个平衡荷尔蒙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的荷尔蒙恢复到少年的时阵，所以荷尔蒙可以做一个提升，这样子去平衡它。
0: 莫怪查甫人爱吃，他想要吃这个玛卡来提升他的本身男性荷尔蒙，所以对于性功能来讲有直接的帮助，是不是？
1: 对，像是对于男生来说，他其实就是一来可以去增强他的性欲啊，改善他的一些性功能的一些能力啊。在女生上面来说，也是可以去增强她的性欲，然后让她就是晚上夫妻之间较顺利。
0: 是是是。那更年期之后呢？更年期之后是不是我们如果持续吃玛卡，是不是在更年期的症候群上面也有帮助？
1: 对，就是说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除了说盗汗啊、热潮红啊，
0: 对对对，
1: 啊，当然还有是有容易有一些焦虑啊，或是一些忧郁的状况，这些全部都可以改善。
0: 哦，安尼所以啊，做者女性朋友吼，伊伫更年期过了啊，你发现讲真的心情比较容易进，就是比较搞潮烦，然后比较容易想不好的事情，情绪的调节来讲，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人吼，恭喜在会想很多，压力很大啊。其实压力大都是自己造成的啦，有时候想太多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干脆你直接吃玛卡， 比较快，尤其是现代人压力很大，心情不好，我们刚刚讲心情不好，荷尔蒙失调，包括他的免疫力嘛下降啊，所以引起到就是身体就是病情都来了啦吼，啊，还有暗时是不是也没好睡吼，都跟压力有关系。吃玛卡是很好很好的一种的天然的保养品吼，啊，今天呢除了咱来熟悉这个玛卡的功效以外啦吼，今天在节目当中等下呢也要来邀请一位特别来宾要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矿物质，这个矿物质很重要，它叫做镁，叫做镁。今天我们要熟悉这两项，一定要来吃这两项东西，玛卡再加上这个矿物质镁，到底对咱人体有什么样的帮助，这两个加在一起吃呢效果会更好。好，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

哎，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哈，你今麦两个班的哈，0800715715，有关产品有任何要反复要交代，卡0800715715。

0: 人吼，有做个去啉酒，哦，啊，个家己啉干咧醉茫茫，像这首同款醉茫人生吼，这个是千千万万唔通做诶吼。啉酒无法度解决问题啦，真诶啦，到即马食毒同款啦，啊，食薰食毒同款的意思。哇，抽烟的人就说，哇，这个饭后一根烟，快乐是神仙吼，啊，所以食薰的尼古丁会使互咱当下感受到快乐，吼，感受到放轻松。但是迄是对，迄对身体是足无好诶，包括食酒，吼，食酒食毒。哦，甚至吃毒哦，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抽烟、吃、喝酒啦，或者是去吸毒？哦，这个就是为着要追求一个轻松感，追求一个轻松，追求一个刚刚讲快乐嘛。哦，但是这种做无好的代志，咱用上天然、上健康的啦。吼，来继续呢，咱来进行今天的健康教学哈。好，今天咱的健康教学要来熟悉第二个物件吼，这个矿物质呢介重要。那么矿物质足多啊，包括铁啦、啊，吼、哦，恁所熟悉呀、啊，啊，锌呐、啊，啊，锌吼、啊，铁啦、啊，还是这个钾啦、啊，吼、哦，钙啦、啊，吼、哦，这个都是矿物质。其中一项是这个镁，吼、哦，镁这个矿物质。其实咱人拢做需要矿物质，三顿当中你嘛拢食会到，但是拢食无够，尤其这个镁足欠发的，你敢知？根据呢，咱的国民健康署荷兰的调查发现讲，咱台湾有超过七成以上的台湾人，迄、那个镁啊，吼，矿物质镁啦，拢食无够啦，吼，拢食无够。为什么安尼呢？来，咱今仔日邀请的就是专家，吼，伊本身嘛是宝林富锦这个大药厂诶王总监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做分享。来，总监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先来谈一谈哦，为什么会缺少镁？为什么也欠少这个物件？
1: 其实我来讲，我问你吼，你今麦点的水，恁倒有装滤水器无？
0: 有啊，北部我唔知啦，但是咱高雄你敢问，大口罩拢有装啦。
1: 其实吼，为台北、台湾头甲台湾尾就算花莲、宜兰，我实在吼，
0: 也是都有装哦，真的吼，不敢喝自来水。
1: 哎啦，啊你只要有装吼，你只要有装迄个
0: 净水器。
1: 过滤器有几种功能？过滤器过滤掉吼，你内底所有矿物质都无啊！
0: 哦，它是变纯水了，是不是？
1: 是，所以你有啥物欠？最简单嘞，啊，就你咩拢无啊？
0: 那我们又不敢喝自来水。
1: 是啊，啊，较早的人较未欠，就是人啉迄个地下水
0: 哦，
1: 啊有迄个矿泉水
0: 或者哦矿泉水。
1: 哎、欸，啊你即卖你咩拢无啊？
0: 哟，
1: 哦啊第二，咱即卖人较好命。哦，咱拢食吧，
0: 食鱼食吧，
1: 咱食菜较少。
0: 哦，
1: 较早人也无啥通食嘛，都爱拢食菜嘛。
0: 可是镁在食物当中的话，是蔬菜水果是最多的。
1: 我跟你讲哦，深色的蔬菜
0: 哦，
1: 色愈青，
0: 嘿，
1: 哦，像迄条花椰菜啦，
0: 哦，青江菜，
1: 色愈青，一种诶，矿物质镁含量愈高。
0: 是是是。
1: 啊，第二，哦，还有一种人会食巧克力。
0: 嗯，
1: 哦，有的查某囡仔吼，伊伫迄度月出来，想巴肚疼，有人讲拢啉巧克力，
0: 会当
1: 帮我轻松，
0: 我弄安尼呢，
1: 其实巧克力帮轻松，因为巧克力有镁，
0: 哦，
1: 所以你食镁的话，你无抓去食巧克力，
0: 安尼哦，
1: 啊，够有的是你食迄个坚果，啊，你爱食得济啦，
0: 坚果也有镁，
1: 热量会伤高，
0: 是，
1: 哦，所以你要我按你讲哦，你也要用食物来这去食，你一天。食的量，你绝对食不够哦。可能爱青菜爱食一公斤，
0: 啊，
1: 所以咱一般人拢欠。
0: 有，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欠的，只是讲欠侪欠少，
1: 哈。
0: 但是那无特别讲，那唔知影讲原来家己嘛欠哦，哈。所以咱来了解一下，欠少这个矿物质镁，这个矿物质到底有啥物竞争？
1: 第一，上明显的，95%的人暗时啊丢筋。
0: 哦，抽筋啊！抽筋不是缺钙吗？
1: 你正确。
0: 哎呀，抽筋不是缺钙吗？
1: 钙跟镁两个好朋友。
0: 好朋友。
1: 你若加食钙无镁，钙吼，伊就是敢若石头，伊咧身骨乱造。啊，所以你若一旦缺镁，像你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的钙无法度吸收。
0: 嗯。
1: 所以你为什么也缺钙？是因为你的钙无法度和你的身体吸收。 哦、所以医生去检查，用啊，你有食钙无？我我弄，我
0: 大家大家嘛有食钙嘿啊，
1: 对不？按排泄啊，因为你都无去搭配酶，所以第一就是你的骨质无好，大概丢筋，第二你那是困眠无好的人，就是你困哦会变来变去，困袂落眠，一直安尼背起来。
0: 人讲清明呐、啊，
1: 哎、欸，清明啊、为什么吼？欠眠就你的身体会这样很紧绷。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缺少镁的话，那你的肌肉没有办法放松，
1: 没有办法放松
0: 哦。
1: 啊，个有吼，我讲哦，你爱注意哦。你那是缺钙的人哦，爱注意一件，爱烦恼一件代志，就骨灰啊。
0: 对啊，
1: 因为吼钙吼，你也无吸收哦。钙，伊刚刚酒头也咧会更软燥。啊，咱的会更本来是嫩的，啊也可以这些垃圾物啊顶头固啊吼，钙化料啊也变刚刚顶的。
0: 反而会阻塞，
1: 一波多一波弹性呐、啊。
0: 嗯，
1: 哦，所以欠镁人吼、哦，就是会缺诶安尼骨质有问题，啊嘛可能有高血压问题。
0: 哦，
1: 啊个有诶人吼、哦，糖分无好诶，哦，就是糖分这摆控制。
0: 是，
1: 哦，黑眼球嘛是缺镁。
0: 嗯，
1: 哦，所以你看嘛，心脏嘛，哦，啊你的神经嘛，啊你的肌肉嘛，所以咱那统合起来叫做自律神经。
0: 诶、欸。
1: 自律神经失调的人，95%都是缺镁。
0: 好多人自律神经失调，
1: 没错。
0: 嘿，你是等到爱困，暗时等到困未起，
1: 没错。
0: 等到病体啊啦，嘿呐，该歇困无歇，该歇困唔困啊，该精神爱白天要精神要好啊，可是你精神白天懒洋洋的、啊，
1: 是。
0: 对阿爸母啊，你听到这里个真寡重要哈！你来看，包括神经的传导，肌肉放轻松，拢需要镁，想到你的丢筋，暗时困无好势，甚至有人讲焦虑症，现在人神经紧绷有焦虑症嘛？哦，想多，全部拢是靠镁呢。哦，你看足重要啦哈！所以今麦有足侪证据嘛，发现讲镁甲咱慢性病关联，包括你早都讲的高血压、对糖尿病，甚至于忧郁症。精神疾病了齁，过来莫名其妙偏头痛，这东西啊，哦啊，所以咱今仔日节目当中呢，就是要来推荐好的物件给您，这个宝林制药齁，宝林富锦制药厂是足大足大有厂齁，非常大的药厂。今仔日咱邀请这个王总监来给咱分享齁，咱是安怎台湾人会欠少这个矿物质镁？那么呢，咱拢嘛听到啊齁，缺少这个矿物质镁，这个物件呢，咱就身体就开始呀，足侪问题拢造出来呀吼。包括为什么你过去食足侪营养品拢无得吸收，都是因为你欠少这个物件来加分吼，加沾来去吼。所以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等你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广告时间呢，做快闪吼，做快闪，要来介绍玛卡够镁。这两项产品哦，咱今日个快闪组合个对话吼，好，咱来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等下马上广告。

0: 好，这首是红英红所演唱的《红灯车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好，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直播当中呢，要来介绍这两项产品呢，全部拢是咱的宝林富锦这间大药厂所生产的产品。今仔日这个组合呢，你一定爱买哦。为什么呢？因为咱通常拢讲啊，我要来食玛卡个好。其实咱今仔日除了玛卡以外，过来推荐这个酶，而且呢，这个成分也好，技术也好，等下要请王总监给咱介绍哈。因那个宝林富锦啊，因咧做药啊吼，足顶尖诶啦，因咧技术嘛有够好诶啦吼，而且呢，因是上市公司哦吼，来，咱来邀请到宝林富锦诶王总监来甲咱做介绍，王总监你好，
1: 哎、欸、你好，哎、欸，阮诶玛卡吼，第一吼，阮是上市公司，呀，阮甲一般药厂无共款，一般药厂做诶物件，甲会当咧台湾卖。阮宝林做会当卖甲美国、卖甲日本，
0: 哦，
1: 啊，阮这个玛卡甲人各不共款。一般的玛卡哦，甲你讲是秘鲁的，哦，按过伊可能喏无伊都有厂的技术。阮的玛卡有去加拿大，哦，做微粒化的萃取，哦，嗯、所以有法度甲玛卡所有应用全部把它释放出来，
0: 是，
1: 哦，而且阮的玛卡有些优点就是，伊是红黑色的，哦，一般来讲哦，玛卡哦，迄个色愈深。
0: 哦，
1: 也浓度愈高。
0: 嗯，
1: 好、哦、啊。除了呢，阮国家加复方玛卡都袂当，玛卡袂当食高行啦。
0: 嗯，
1: 玛卡原料足好诶，你爱搭配不同物件配做会，综合效果才会当发挥，
0: 就会加分嘛。哦
1: 哎、欸，让加温哦、喔
0: 嗯！因为咱好的物件，就是尤其这个玛卡来，得个加上牛樟汁，个红景天呢，
1: 是
0: 哦，这不得了了！哎、欸，这个组合是这个黄金组合呢。
1: 我专门爱加红景天，加一流我们的牛樟汁
0: 哦、喔。
1: 红景天就是有你的气会较好
0: 哦。
1: 有的人吼、喔，迄度年会搞哦，开心哦、喔，刚刚然后黄脸婆哦，
0: 迄度
1: 是皮肤变歹。好、哦，啊，然后拢无啥物费事啦
0: 吼。
1: 其实你食玛卡了，你第一感觉就是你的皮肤会变好、
0: 哦，
1: 因为你的荷尔蒙提升了嘛。你胃内底啊，源头啊吼，迄一百岁卖有 H 哦、
0: 嗯，
1: 其实有火了，唔是讲啊，规工咧降火哦，你要有火去才好。
0: 当然啦、
1: 啊，你要火咧烧。
0: 当然啦、啊，不然我们人就没有元气啦。
1: 哎、哦欸，你都无元气啊，无唔对。
0: 对啊，所以你看牛樟芝、红景天都喝有在呢，佮加上黑玛卡哦啊，独料这一瓜来，咱的玛卡新喜哇，你听这个名字你嘛知，佮加新。佮加西哦，这两项物件佮加攒落去，真正有到啊一百分的好。所以咱即罐的玛卡新喜是升级版的吼，升级版的，就是讲呢比过去你做只玛卡佮加功效佮加紧。但是我要请教恁的王总监吼，为什么今仔日要特别来推荐这个玛卡吼？另外佮爱来食矿物质酶，这两项加做会有甚物款的效果？
1: 然后爱随时做好准备。
0: 嗯，
1: 哦，按过当爱水洗，但我改放轻松。
0: 是，
1: 好、哦，哎、欸，玛卡罗你永远充满准备、嗯，身体有能量，
0: 对，有动力。
1: 按、哦、过你唔是规
0: 个，一直冲冲冲，
1: 你唔是规样在做工课，你嘛常常爱好啊休困，好啊放我轻松。哦，你袂当规工哦，尤其是吼，你拄啊讲到真好，你若是伊都工课哦，特别精神压力大，
0: 对啊，强度压力很大的、啊。
1: 哎、哦，你这样就是你。随时动则紧绷诶，越紧绷，你越爱有家己放我轻松。
0: 嗯，
1: 我用放我轻松，你可能哦，你身体想要放我轻松，你的脑啊，无都控制。
0: 不可能躺下去还是一样，你头脑一直转、欸，还是休没有办法休息。
1: 然后你的心中、你的肌肉、你的神经，这三项上重要。
0: 是，
1: 你心中只要放我轻松，
0: 嗯，
1: 你就袂神经安尼搬落岸，
0: 对，
1: 你就袂肌肉搬落岸。所以玛卡是好你安尼。随时准备好，每好你随时放轻松。
0: 嗯，
1: 安尼两个合作会，你才会当安尼平衡，你知道？
0: 是，
1: 没安尼哦。啊，过规工一直扛过，一直扛过哦，我用安尼过劳死。
0: 真的呢，所以玛卡就是爱酸点喝 keep 稀微。所以我们家的玛卡的剂量怎么样？
1: 我们家玛卡哦，来、
0: 嗯、
1: 一粒玛卡哦，
0: 哦，
1: 我一粒都500毫克。
0: 哦。
1: 我已经加加紧绷啊啦！
0: 是是是。
1: 哦，你也别外靠吼，人要健康哦，玛卡就是要吃一个高剂量，我们家就是高剂量。
0: 嗯嗯嗯。
1: 你吃长了一千啊、哦？
0: 是。
1: 哦啊，你那一天吃四粒？
0: 嗯。
1: 哦，还有做医学研究哦，那种不孕症的，一天吃四粒。
0: 嘿，所以你啊，男生女生一起吃。
1: 一起吃，
0: 一起吃
1: 没有错、哦、因为你可以增加你的喉咙泵，
0: 是
1: 增加你的喉咙本来就会让增加你的生殖机能，
0: 对、
1: 哦、这个是直接联动的，
0: 有这有希望，然后阿公阿妈都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您都烦恼您的事实，现在都这样大家 都不会出来，不会出来啦，不是有当时是想努力又努力不出来、
1: 欸、
0: 总是有机会、哦啊、不过要配合就说医生如果有去检查去检查，那如果检查没问题、啊、如果不会出来，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一天吃四粒吧，
1: 男
0: 婆男婆都做伙吃、啊、如果爸母你如果说吃了要来保养身体，一天两粒就够了，一天两粒的玛卡再加上十多个王总监也有跟我们讲，每一天一天这样两粒，所以一天就是两颗的玛卡加上两颗梅，这样一百分嘟嘟好，
1: 是你只要有金钱，按下好滚。
0: 嘿，你家看这个完美组合，所以今天为什么特别要来介绍这两项产品？这两项产品，伊一定爱做回家，一定要一起吃。哦、所以咱今天特别有一个组合，对吧？
1: 哎、欸，我问问外口吼，一盒定价拢是一千九啊百。
0: 你是说我们的玛卡跟美？
1: 哎、欸，我玛卡跟美吼，因为我有厂啦，拍摄啦，我的成本哦，
0: 是
1: 较贵啦吼。啊，我那有叫我拢。管袂一千九啊倍，
0: 嗯，一千九百八，
1: 一千九百八，
0: 合理合理吼、欸，所以咱的阿爸母阿公，哎呦啊，这人迄大药厂是因为你名牌较贵，唔是因为成分好，成分的药效好，所以咱的迄个介绍的靠水准，吼、哦，靠水准。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葡萄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Eleven边啊，大雅鸟枪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 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二点钟幸福向前行吼，哇！第一点钟吼，美金妈未付，甲恁讲偌侪钱吼，等下随甲恁报告哈。等一下马上跟你报告今天的快闪组合吼。来，先来听歌，运奖啊，运奖哈，这运奖做需要的物件吼，爱有精神，爱有体力的吼。好，来听歌，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方向前行哈，咱第一点钟哈，讲到一半了，出广告啊啦哈，所以无听到哈，来，咱来进广告。
1: 哎、欸，我阮外口吼，一盒定价拢是1900多。
0: 你是说我们的玛卡跟
1: 美？哎、欸，阮玛卡跟美吼，因为阮油厂啦，歹势啦，阮核成本吼，
0: 是
1: 较悬啦吼，啊，阮的油价，阮拢是。管袂1900多，
0: 嗯，1980，
1: 1980，
0: 合理合理哈、欸，所以咱的阿爸母啊讲，哎呦啊，这人迄大油去是因为你名牌较贵，唔是因为成分好，成分的会油耗好，所以咱的迄个介绍的靠水准，吼、喔、靠水准，但是来今仔今仔唔免买加贵啦哈，今天我们有一个特惠组合，对不对？来，
1: 哎、欸，我们的组合是这样哦、喔。背管的玛卡，你也要吃纯的玛卡、哦。背管，我们拄仔讲，我一罐是1900多哦。
0: 对，
1: 背管2800块尔。
0: 来，咱的组合就是有背管哈，背管来八罐的话，玛卡背管
1: 2800块，
0: 2800块。
1: 另外一个组合是四罐玛卡，
0: 嗯，
1: 四罐美，
0: 好、
1: 哦，嘛是2800块。
0: 安尼就是你会使进啦哈，
1: 你当进。
0: 哇、哦，安尼就好呢，阿爸母安尼听有吼，恁今仔日。会使按恁两个选择，吼，一个就是你全部拢要买玛卡，吼，全部买玛卡就是背管，背管2800，吼，啊，你若讲要爱矿物质酶，吼，你买使四罐玛卡，四罐酶，吼，安尼四罐四罐，安尼嘛是2800，哦，太便宜了啦，有够俗的啦。
1: 我讲，贵台湾金门配哦，
0: 弄
1: 个。大家专台湾上俗落家，
0: 真的好优惠哦、喔欸！这帮恁真出的呢，阿爸母啊，这真正做难得的。你敢知影要邀请咱王总监，那是偌困难的代志。真的，因为他们的货量，因为货吼是安尼要销全世界哦、喔，
1: 是
0: 好全世界哦、喔。所以，但帮恁真出的量嘛是有限哦、喔，吼。所以恁若今仔日有听到拢做福气的哈，因为这个宝林富锦大药厂吼，这个药厂因所生产的物件拢外销较济吼，然后一部分的量，和咱的听。众朋友来，今天去关心卡电话，0800715715，看你是要爱背管的玛卡，全部拢买玛卡嘛是会使，还是讲呢？你要爱四罐玛卡，四罐酶，安尼组合，想要爱做伙食呢？就当然，王总监嘛讲啊，一起吃效果加倍，好个加倍个对吼。来，关心卡电话，0800715715。不管你是什么款的组合，全部拢2800哈，2800来0800715715。好来0800715715，什么人爱食？来，什么人爱食？你敢知？定定暗时啊，无好困，你是阁无精神、无元气的，爱来食吼、哦。你会使选择四罐玛卡、四罐酶，你嘛会使选择全部拢是玛卡都可以的吼、哦。这个组合好，您任君挑选呐、啊、吼。0800715715，来，你好，Vicky吗？你好，来，你要爱什么组合？
2: 这个
0: 细管细管哦，细管细管哈，来啊！你是0988哈？
2: 哎、
0: 哦欸，
2: 对。
0: 哦，我安尼拜三好厉害，好、哦、谢谢你，拜拜。嘿，好 ，OK OK。好，没问题，手机联络，好，谢谢、哦、谢谢，好。来，你好 ，Vicky 吗？来，你要爱什么？
3: 玛卡，贝亚。
0: 好，来来背啊，来一线。来，你好，你好 ，Vicky 妈，来，你要爱什么？
3: 两行拢背。
0: 两行哈，四啊四啊吧哈。
3: 哎、
0: 欸。我给你写，给你写多哈。
3: 哎对。
0: 哦，安尼拜三好厉害。哦，谢谢。嘿，拜三好厉害，跟我爹。
3: 哎、欸，四啊四啊是。
0: 两千背。
3: 啊。背啊背啊嘞。
0: 两组啊。
3: 哦，
0: 还安尼两组的意思啊？你拜两组呢？
3: 哎啦，
0: 好 ，OK， 两组没问题哈。安尼拜三好厉害。
3: 啊，两组啊，对。
0: 两组多少？你搞客气啦，卖安尼啊！啊，5600，人小姐送上来啦，OK 啦，谢谢大哥，好，拜拜。我搞客气啊，来我接。哎，你好 ，Vicky 吗？老爽哈，等我继续卡0800715715哈。哎，你好 ，Vicky 吗？来二线接一下，嘿，仔细组出有杂讯。来，你好 ，Vicky 妈，来。 哇哇哇哇拜啊！啊，咱电话拢压缩去啊呢吼，来0800715715，赶快啦！电话啦，卡白礼拜卡空六八七七七啦吼，0800068777嘛会使啦吼，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礼拜什么组合？
2: 马卡加
0: 梅梅细罐细罐吼，来一线一线哈，啊四罐四罐。来来，客服，我们一二线，我们接哦，楼上接哈，楼上接哈，后来，好，你满面春风，啊，这足好的产品，你甲看，定定你会感觉讲，是安怎我食钙、食铁、食什么、食什么、食什么拢无法度吸收，为什么？问题来啊，今仔知啊吼，为什么？为什么都不能吸收了？恁知啊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一线一线介绍，来你好，比基吗？
4: 啊！
0: 来，你要爱什么？要四罐四罐吗？
4: 哎呀，做玛卡什么？
0: 没哈，四罐四罐了哈。
4: 两组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安尼5000人哈。
4: 啊。
0: 5000人，安尼拜三给你。
4: 我这个。
0: 好，来二线帮他接一下好了。来，你好，你好。他要两组啊，他要两组 A 两组。来，你好。
5: 我4+4啊。
0: 你4+4，好4+4，你0932哈。啊，你的电话哪细声？来，好，我跟你讲，一组啦哈，一组好，安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我们就细声。来，你若要入来，就搞讲4罐4罐，啊是要爱8罐的玛卡，吼，安尼了了解吼。来，你好。
5: 哎。
0: 来，你好，来大哥你好，来，你要爱什么？
5: 6月3号。8罐的啊。
0: 哦，8罐的吼，好，来玛卡吼。
5: 哎，玛卡8罐。
0: 全部拢8罐，好，8罐全部拢玛卡，好，啊礼拜三哦，吼。好，谢谢，杂讯很多。歹势哈，恁安尼耳仔受不了吼，恁听歌吼，我刷卡来接去啊。

0: 来，卡里麦卡比金妈讲，你要爱美，哦，你讲八罐八罐，我听无啥。哎，你好，哎，你好。
1: 喂，要爱
0: 啊，习惯习惯，要标准的吼，安尼讲得对吼，习惯习惯吼，这一百分。哎，你好。
2: 好。
0: 来来来，你二线你们接，你们接好，你们接。

0: 来，你好，你好，比基吗？
1: 哎，我两组啦。
0: 两组什么？要四罐四罐的呢，还是要马卡？
1: 两四罐四罐两。
0: 好，来来来，好，背过来，拉 A 组 ，A 组两组，一些。好，咱今麦收收听的这部《幸福向前行》，我是美琪妈。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琪妈。今仔日哦，咱有足侪足侪健康的常识要甲咱分享啦吼。讲到这个欠少矿物质。哦，怎样怎样，咱人是破病哦，哈、哦，我们人需要矿物质，包括咧你咪水，哦，因为咱今麦拢食纯水，哦，过滤过，所以做者矿物质你食袂到，然后蔬菜水果你嘛食足少诶，拢食肉，吼、哦，安尼呢，蔬菜水果诶酶你嘛拢食无够，吼、哦，啊，过来哦，咱患有慢性病，哦，啊，你着食足者西药，吼、哦，所以呢，影响到咱诶矿物质的吸收。今仔日呢，咱来邀请专家吼来甲咱分享吼，咱人吼袂使欠少这个矿物质酶哦。你可能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拢食药啊？啊，慢性病拢控制了无好？为什么你明明有吃钙，为什么医生还说你会抽筋？为什么我你食糖尿病药啊？是啊，那我一直拢控制了无好，是不是也跟缺酶有关系？
2: 没有错哦，而且我甲大家讲一点哦。没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讲哦，咱人吼神经甲肌肉会影响你的感觉。有的人吼也头壳疼，啊，伊就只疼也疼，因为你的肉吼，你的肌肉咧慢慢的时阵啊，伊会甲你的神经 Q 按。
0: 嗯，
2: 所以有的早起人吼，伊胃出来时，伊的腹肚疼有无？哎，这些人食没了，伊就好啊，因为伊不是破病。伊是因为伤过紧张，身体伤紧张，身体伤紧张，甲你的神经慢烂呐，
0: 肌肉放松了嘛，
2: 你破病啊，其实你无破病，
0: 所以肌肉放松了嘛，对不对？
2: 这吼、哦，我大概讲讲吼，食酶补充酶，让你好心情。我刚听刚真寒，其实袂。
0: 嗯。
2: 哦，我姑且问阿妈妈的，我妈妈一阵断医吼，爱食爱困药啊，伊赶快是困袂起。
0: 哦
2: 啊！哦，后边爱看护阿姨啊，吼，因为有搞啊，有迄条伊个油炸梅嘛，伊靠地形嘛，诶，便宜来对呀。伊昨下摕两粒梅，吼，我妈妈食。
0: 哦，
2: 诶，我妈妈第一便宜来对吼，爱困药啊，有啥物困袂起，因为一环境无同款，
0: 是
2: 也紧张。
0: 嗯，
2: 啊，结果食两粒了，诶，六放好轻松啊。
0: 诶，太神奇了！你看到
2: 阿朵好啊，
0: 他吃那个安眠药反而没有用，
2: 因为这紧张诶。
0: 啊，伊食两粒梅。吃的比较好困啊，
2: 是，所以你卖想讲吼，什么代志都一定要吃药啊。
0: 嘿呐，咱台湾人最爱吃药啊呢。
2: 有当时啊，你甲营养补充哦够，
0: 是，
2: 哦，其实90%，哦，有的是你想出来迄条病镜头拢无啊。
0: 所以啊，唔是万行代志，拢讲啊，我着来吃药啊吼，其实咱规工的啦，嘿呐，啊来吃一堆药啊啦，啊结果。影响到咱的营养的吸收呢，哎、欸，矿物质的吸收都影响到了、啊，影响到那个营养分的吸收吧，哈。所以咱规工来有当时无关系，无体力，暗时啊个困无好势，吼、哦，啊食药啊个食袂起行，都是你欠少到这个矿物质酶。另外呢，你嘛爱来补充较对咱体力较好的物件，啊，你也是来补充玛卡，哈、哦。讲到玛卡，就侪人啊想讲，哎、欸。查甫人咧食，哦，其实爱改一个观念，查甫查某拢爱食，对不？
2: 我人误会讲，啊，迄种查甫咧食绝对唔对，
0: 是
2: 查甫查某拢爱食，男生女生都需要荷尔蒙，不能没有荷尔蒙。咱人吼是安尼，人的设计是安尼，人只要有生殖能力的时阵，你身体就较好，因为吼，你要饲囡仔、照顾囡仔嘛。你一定要较强嘛，然后为母则强嘛，
0: 是
2: 哦，所以女生吼、哦、更年期要更加需要补充，哦，因为吼、哦、讲实在吼、哦，咱有啥物身体吼、哦、更年期要会往下掉，
0: 嗯，
2: 其实就是荷尔蒙往下掉，
0: 对啊，
2: 一阵不是直接你食荷尔蒙，伊是互你荷尔蒙的原料，玛卡的上大的效果是。伊是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也完了，所以食了会，互你有靠精神。
0: 嗯嗯。
2: 哦，啊你那底时啊靠精神哦，有个人暗时啊吼，你底时啊调性无好势，你暗时啊嘛无好困的。
0: 没错。
2: 伊日夜都甲你调好势。
0: 没错。
2: 好、哦，所以你只要是成年人，我拢足够嘞吼，玛卡吼，唔难讲哦，卖讲一直个想讲哦啊，怎么暗时爱看鬼？
0: 壮阳，
2: 你规工你要有精神，要有体力，哦，你只要是一个人哦，你爱看鬼顺利。你要按下休棍的后，你都爱讲玛卡。
0: 是是是，所以其实哈，很多高强度的工作，包括司机啦、哈司机大哥、搬运工人呐、啊，或者是一个这这规日这较操劳的工课，更加爱讲。啊，你也讲无呢？我的家庭主妇，我用家庭主妇妈妈，妈妈，你哪卖遐老遐尼啊紧哦？恁今年纪过了，你要好好顾你家己。加玛卡是上好的酸点哦，好你一时有精神有体力哦，然后呢你会有动力。到了暗时，那无好困，就代表呢你无法度放轻松。无法度放轻松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精神无法度放轻松，一种是咱的身体、咱的肌肉无法度放轻松。人十多专家嘛，你讲啊，哦，矿物质酶、矿物质酶都是天然的肌肉放松剂，哈、哦，肌肉放松就是要吃酶，所以你欠少酶的时阵呢，你个肌肉会紧绷，哦，你都规工无用嘛，你肌肉足紧、足硬的嘛，哈、哦，肌肉没有办法放轻松。你人就无法度放轻松，包括你的神经传导、神经无法度放轻松嘛，是因为欠少酶哦，吼。所以呢，今仔日咱节目当中甲恁分享，吼、哦，咱人的身体需要这些元素，需要这些营养，吼、哦。啊，咱若讲要了解咱的产品，然后有任何要防护、要交代哦，吼、哦，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安排好听的歌曲，这是张耀文所演唱的《初恋的恰恰》。现场的专线电话来，比今麦个报一遍哈，0800-715-715，0800-715-715。

0: 无元气、无体力、无精神，暗时阁困袂去，这一定爱食。啊，你有本身有慢性病，有三高的，有三高一定爱食哈。为什么？因为你长期你食慢性病药啊，吼、哦，一定是困无好睡，一定是睡不好的吼、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
0: 哎、欸，你好，来。

0: 你若听到这种歌，袂起来想要起来跳恰恰，我甲恁讲，无元气，无体力啦。啊，做什么代志拢无想要做啦？要甲你招要创啊？唔嘛。为什么？啊，个无体力啦，没有欲望啊。人吼，像迄个一段咱的王总监讲的，人爱有一个欲望，人要有欲望，欲望就是要有动力，爱有动力。爱有一个原动力，哈，原动力个对，哈，啊，咱着无原动力，就是你欠少这个物件嘛，噶唔是嘞，哈。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要来介绍是宝林富锦这个大药厂上市公司诶，这个产品。咱今仔日这个组合，哈，有玛卡，哈，佮有螯合酶。一般的酶是应用啊，哦。伊个成分啊，拢无咱遐尼啊好，因为咱个用的是螯合技术，等下会请王总监甲咱讲啦吼。今嘛呢，毕竟嘛先甲恁报告咱个快闪组合。今仔日咱个快闪组合，绝对也无听到，注意听吼。咱今仔日个组合就是，你会使全部买玛卡，吼八罐哦，吼八罐只要2800，八罐的玛卡只要2800，吼这八罐呢，你若食保养诶，吼会使食4个月。好，啊，你若要食加强诶，食2个月，安尼了解吼。好，咱若全部拢买玛卡，就是8罐2800。好，这原价一罐都要1980块哦。吼，啊，你若讲要来加酶，好加酶，就是4罐玛卡，4罐酶，好，安尼嘛会使，安尼嘛是2800。好，了解吼。好，那么呢，玛卡一罐是60粒，酶一罐是30粒，好。安尼了解吼，好，来今仔日的组合，不管你是要全部拢玛卡好，还是要4罐玛卡、4罐酶，拢总是2800，吼，拢总2800哈。趁咱今仔日有优惠，有快闪吼，你个爱把握机会，拢甲款起来哦吼。咱的保存期限也是放到3冬无问题哦吼。来。继续呢，搁要请教咱的宝林富锦的王总监吼，甲咱解说吼，咱的酶甲人无同款哦，哎，酶袂说乌白白哦，吼，有一款呢，较品质较无好诶，吼，是不是来请咱的王总监甲咱说明一下？
1: 酶有分很多种种类，这侪人去买一种俗的酶，叫做氧化酶，
0: 一般是说氧化酶，
1: 迄就是尿酸油啊。你有时你问医生哦，有当下你便秘啊吼，医生会开氧化酶互你吃。哦，啊，你也要建哦，你要建哦，氨基酸螯合酶
0: 是，咱今仔日要介绍好哩呢，吼、哦，都、就是这氨基酸的螯合酶。什么叫做螯合酶呢？螯合伊是一个技术哦，吼、哦，伊甲一般的酶无同款，伊是利用螯合技术所做出来螯合酶，吼、哦。来，请咱的王总监来甲咱说明一下。
1: 螯合吼，伊其实是一个分子公式，伊是利用氨基酸，甲这个矿物质完全包起来，
0: 嗯，
1: 啊，包起来了吼，一看起来就敢那一个迄个前面迄个头前迄个螯，啊，伊的好处就是吼，压掉伊就袂得坏，所以伊吃落了，伊在你的身体内底吼，伊袂受到别个物件影响，伊的95%以上完全在身骨去掉掉。所以第一，你无需要食这侪，你只要食你身体需要的。所以有的人来反正我食这侪，敢会对身体什么肝油脂有排害哦？你免惊。这种的纯呢，单纯呢，而且是螯合的，伊是身体吸收上好，排害上少。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0: 所以要吃就要吃。螯合酶就是用螯合技术，你讲诶，佮敢那筋嘛，赶快迄个叶吧吼，叶吧佮硬掉诶，
1: 硬掉诶，
0: 吃到身体里面，它还是一样完整的吸收，
1: 冇错。
0: 好，完全拢袂去，比如讲卫生呐、啊，是甚物破坏掉呗？
1: 你边反动吼，矿物质有一个好处吼，矿物质本身你就无啥会去有卫生影响。
0: 是
1: 啊，阮甲氨基酸甲包起来了，伊个好处是吼，伊不但是冇受到卫生的影响，伊会当接近100%，在你的滴个肠仔内底完全的吸收。
0: 哦，安尼是咱要接来嚼这种的呀、啊，吼。
1: 是。
0: 而且呢，这技术有够，当然浓度够够，他就不用吃太多。
1: 对，那就都安全。
0: 嘿。
1: 都袂过量的问题。
0: 好，所以呢，你放心啊，这样哈，今日那快闪组合八罐的玛卡2800，也是呢，你要买四罐玛卡，四罐梅，安尼嘛是2800哦，哈，有两种的组合，你也可以跟小姐讲讲，你要爱多几种哈。好，那呢？定位赶紧卡，赶紧卡，今日个限量200组卖完都无啊哈，卖完就没有了。来200组，把握机会，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以上功德。玩 solo， 玩 solo， 文啊，玩 solo， 来哦，定位个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阿爸母啊，要放轻松就简单啦。你暗时要困静静，你甲食一粒梅，哦，食一粒两粒都不要紧，哈、哦。然后呢，早上起来吃玛卡，哦，规工精神就好，暗时阁好困，安尼了解啦吼。哦

来，拍摄哈，毕竟嘛，线卡无法度甲恁回答，因为问题足多。恁听节目好不好？听节目，我即马恁卡里白甲我讲几组个好哈。啊，有什么问题听节目哈？听节目，听节目，毕竟嘛，拢会讲较足详细啦吼。

0: 吧。好，好，好，谢谢大姐，好，拜拜，好，谢谢。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袂紧嘛吼，啊，恁的组合若要改，恁就爱趁这部来哦，好不吼？来，有任何问题，拢会使卡咱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袂紧嘛？今仔日咱的节目当中呢，哦，讲到这个产品吼，讲实在，你一定要慎选产品。其实类似的产品伫市面上介济，非常的多，所以咱要买个爱买有品牌的吼。市面上的玛卡啦，或者是这个矿物精美啦，哦，很多，对不对？选择很多嘛，你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大公司。咱的宝林哈，真的是一个大公司，
1: 嗯，相信，
0: 对，你不相信？你现在手机打开，你去找宝林富锦，人家真的是有牌的哈。
1: 我们公司已经五十年呀，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的药厂哦，给大家报告，我们的药厂卫福部，咱的政府，每年都爱来新扎。
0: 哦，你看，
1: 哦。所以阮家做的物件，连医生拢敢食。
0: 哦，对哦，连医生拢敢食。
1: 你当然，你提起问医生，医生只要看哦，这哦这保龄做的，这无问题，这当食。
0: 安呐。所以啊，今日恁得爱认真听吼，认真听。当然，咱拢邀请到这专家来甲咱分享吼，来甲咱分享。所以咱今日有请到刘营养师，毛请到这个王总监来甲咱分享吼。为什么咱个爱食这保养品？吼，为什么的对吼？来，阿哥所来呢，要来请教咱的刘营养师吼。到底有什么款人特别需要来食玛卡？
2: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哎，可能有一些想要备孕的一个夫妻啊，可以去增加他的哦晚上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
0: 嗯，
2: 啊，另外的话就是一个哎更年期处于更年期状态的男生或女生啊，再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哎平常特别容易累啊，可能每天哦就想要爱困，然后没有精神这一类的人也都很适合。或者是有一些人，你可能哎需要开长途的车，或是开夜车，要一直开车啊，开车也很容易累嘛啊，这些人都很适合去来补充这个玛卡这样子。
0: 嗯，安内有听点吼，就是呢，你比如讲你平常是较容易疲劳的，上班呢就刚刚讲较操劳的人吼，啊是呢，你需要这个耐肌耐力吼，你需要肌耐力啊，爸母啊，咱有一个会啊，就刚刚讲肌肉拢流失去啊吼，然后医生甲你讲你肌无力，像这里在补充两百只氨基酸，这里底玛卡里底拢总有哦吼，包括你今年几过啊吼，你刚刚讲较无体力，较无元气。是不是？还是讲来恁厝内底少年啊，吼，恁遐新妇啦、后生仔囝啦，是不是要准备要来怀孕？吼，准备要来生囡仔，吼，咱也是来提早来保养身体哦，吼。好，接下来呢，咱要来邀请到这个宝林富锦的王总监，吼，王总监。我要请教咱的这个总监来讲，如果说我们来吃美的话，哈，来登记按那个补充来讲，是不是可以再改成加收的竞争？
1: 我讲，你欠啥，你补啥，本来就是你家你欠的物件补上来，
0: 是
1: 就会好啊吼。无你一直讲你人生跟他欠一项呢，你身体一欠吼，伊就症状会造出
0: 來。对，很神奇哦。你缺什么，他就给你糟蹋了哦。啊，你如果补充够了。就点掉啊，你就觉得平平安安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这美，如果你吃的话，包括你的慢性病，你可能会觉得说，想让你吃药都控制了不好。为什么你明明有吃钙，为什么医生还说你会抽筋？为什么我你吃糖尿病药啊，想让我一直都控制了不好？是不是也跟缺镁有关系？
1: 没有错哦，你现在我给大家讲一点哦，镁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讲哦，咱人哦，神经跟肌肉会影响你的。也感觉，有的人吼也头壳疼，啊，伊就只疼遐疼，因为你的肉吼，你的肌肉在慢慢的时阵啊，伊会把你的神经 Q 按，
0: 嗯，
1: 所以有的早起人吼，伊胃出来的时候，你的腹肚疼有无？哎，这些人吃没了，伊就好啊，因为伊不是破病，伊是因为伤过紧张，身体伤紧张，身体伤紧张，把你的神经慢慢呐。
0: 肌肉放松了嘛？
1: 你破病啊，其实你无破病。
0: 这肌肉放松了嘛？对不对？
1: 这吼、哦，我大概讲讲吼，食镁补充镁会让你好心情。我刚听刚刚真含，其实袂。 哦，我姑且阮阿妈妈的，
0: 嗯，
1: 我妈妈迄阵住院吼，
0: 嗯，
1: 爱食爱困药啊，伊讲我是困袂去。
0: 哦
1: 啊、哦，啊，后边爱看护阿姨啊，吼、嗯，因为又搞我又迄条伊家有炸梅嘛，伊靠地形嘛，诶、嗯，便宜来对呀，伊怎啊摕两粒梅，互阮妈妈食。
0: 哦，
1: 诶，阮妈妈第一便宜来对吼，爱困药啊，有啥物困袂去，因为一环境无同款，
0: 是
1: 也紧张。
0: 嗯、
1: 哦，啊，结果食两粒了，诶、欸，六放好轻松啊，
0: 诶、欸，太神奇了，你看到、
1: 哦、啊，都好啊，
0: 他吃那个安眠药反而没有用，
1: 因为最紧张诶，
0: 啊，伊食两粒梅。吃你比较好困啊，
1: 是，所以你卖想讲吼，什么代志都一定爱加油啊。
0: 嘿呐，咱台湾人最爱加油啊呢。
1: 有当时啊，你甲营养补充哦够，
0: 是，
1: 哦，其实90%，哦，有的是你想出来迄个病镜头拢无啊。
0: 所以这个是你长期加油啊。甲食保养品的差别啦，然后阿爸我恁知吼，高不离三种，咱个讲无必要要食药啊，是不是？平常时就是爱靠保养品嘛，吼。好，来设定咱等下广告时间，要来甲恁分享吼，上好的产品就是这支吼，你若有需要。你若想要询问，提早卡电话，0800-715-715。正港的好男儿哦，查甫人爱有体力，爱有元气哦。查甫人敢讲的唔免，哎呀，你敢知变出来外伤体力，是不是？嘿啦，啊坐咧甲你哈气，讲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拢爱来食玛卡哦。暗时无好困，食梅吼，安尼好平衡一下吼、哦，平衡一下啦吼、哦。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别爱什么，嘿来我比金妈啦。哎，你们习惯呢？

来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偌济，足济吼。自律神经失调是啥物？就是该困的时阵唔困啊，啊该要做工课时无精神啊，嘿呐，拢颠倒病去啊啦，噶唔是吼？咱的玛卡，今仔日的玛卡有复方的哦，内底有红景天牛樟芝哦，有锌，有硒哦，吼，伊是复方的，啊美是单方，吼，就是一个美而已哈。

来，困之前吃两粒麻啊，困之前吃两粒梅。透早起来，透早起来，早顿吃完，吃两粒玛卡，安尼吼，安尼了解吼。

充一下哈，足侪人唔知影玛卡有蛋白质哦，甲恁补充一下哈，玛卡内底有蛋白质、氨基酸，佮有多糖体。吼、哦，够牛磺酸，吼、哦，足好营养，吼、哦，足好营养，吼、哦，安尼甲恁报告一下哈。

0: 一线一线哈，一线哈，一周喝好。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要介绍是宝林富锦这个有唱所给咱推荐介绍的两项物件哈，你也使购买这个玛卡嘛使，好，你买使买玛卡加上螯合酶哈，矿物质酶这个物件，两个做伙买哈。那么咱今仔日的组合呢，比今嘛给恁报告一下哈，这非常难得哦哈，因为宝林富锦呢，因呢有唱专门哩做外销的，好到。一部分的这个扣打给咱的听众朋友齁，所以今天非常非常优惠哦，因为起价一罐拢爱卖到1980块齁，不管是玛卡或者是螯合酶齁，拢是卖1980块的。今天咱的快闪组合，你也在全部买玛卡背管安尼2800，吼2800而已，你看看齁，打折打到骨折了齁，或者是呢你买西杯酶。好，再加上玛卡，就是四罐，四罐玛卡，四罐酶，安尼嘛是2800，吼。所以今天伊的快闪组合非常非常优惠。那么呢，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真侪人咧问讲，市面上足侪玛卡的产品。到底宝林富锦今仔日要推荐何人呢？一个玛卡新奇，伊内底玛卡甲别人有啥物款的无同款？尤其咱的是复方的复方的产品。
1: 玛卡都袂当，玛卡袂当食高汤啦。玛卡原料足好诶，你爱搭配不同物件配做会。综合好够，再来换发挥，
0: 就会加分嘛。
1: 让加分哦。
0: 因为咱好的物件，就是尤其这个玛卡来，这个加上牛樟汁，个红景天呢，
1: 是
0: 哦，这不得了了。这个组合是这个黄金组合呢。
1: 我特别爱加红景天，加一流我们的牛樟汁。
0: 对，
1: 红景天就是有你的气会较好。
0: 哦，
1: 有的人吼，迄度年会搞哦，开心哦，刚刚人我黄脸婆哦，
0: 对啊，
1: 迄度是皮肤变歹。好，然后拢无啥物血啦吼。其实你食玛卡了，你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的皮肤变好。
0: 哦，
1: 因为你的荷尔蒙提升了嘛。你未来底啊，源头啊吼，一百岁卖有 H
0: 哦。
1: 其实有血了，唔是讲啊，规工咧降血哦，你要有血你才好。
0: 当然啦、
1: 啊，你要血咧烧。
0: 当然啦、啊，不然我们人就没有元气啦、
1: 啊。你都无元气啊，
0: 对
1: 不对？
0: 对啊，所以你看牛樟汁、红景天都喝有在呢，佮加上黑玛卡。哦啊，除了这一瓜来，咱的玛卡新喜哇，你听这个名你嘛知，佮加新，佮加西哦，这两项物件佮加攒落去，真正有度啊，100分的好。所以咱这罐的玛卡新喜是升级版的吼、哦，升级版的，就是讲呢比贵起你做起来玛卡佮加功效佮加紧。但是我要请教恁的王总监吼、哦，为什么今仔日要特别来推荐这个玛卡？吼、哦，另外佮爱来食矿物质酶。这两项加做会有什么款的好个？
1: 人吼、哦，爱随时做好准备。
0: 嗯，
1: 哦，按过当爱随时，但我该放轻松。
0: 是，
1: 我用放我轻松，你可能哦，你身体想要放我轻松，你的脑啊，无都控制。
0: 不可能躺下去还是一样，你头脑一直转、欸，还是休没有办法休息。
1: 然后你的心中、你的肌肉、你的神经，这三项上重要。
0: 是，
1: 你心中只要放我轻松，
0: 嗯。
1: 你都袂神经啊，你扳落按，你都袂肌肉扳落按，所以玛卡是好你安尼随时准备好，每好你随时放轻松，
0: 嗯，
1: 安尼两个合作会，你才会当安尼平衡，你知道？
0: 是，
1: 袂安尼哦，啊，过规工一直扛过，一直扛过哦，我用安尼过劳死。
0: 真的呢，白天因为退休的阿公阿嬷，比如说他们会觉得说，我规工就是因为我拢无做代志，反而没有精神哦，
1: 是，
0: 反而没有精神，因为没有动力嘛，
1: 没有动力，
0: 嘿呀、啊。你讲我个亚神亚神，我个是无想要叮当，安尼来你也食玛卡，
1: 是，
0: 吼、哦、吃玛卡，啊你白天至少咱要去活动一下，你讲去你开心农场种菜一下嘛好啊，你去菜市啊跟人行动嘛好啊，但是我连菜市啊个搬断去嘞，为什么？因为懒得动，你没有元气、嗯，
1: 你没有体力，你没有欲望，
0: 对啦，
1: 那种人要活落去吼，人还是要有一点欲望。
0: 是啊，你讲你要做啥做啥，人要跟你接触啊，唔嘛唔嘛，大行拢唔嘛。 所以吃玛卡吼，不是说男人怎样都怎样，你说哎我到这个会都要吃玛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会更加爱吃玛卡。啊，如果阿爸母啊，你如果说吃老要来保养身体，一天两粒就够了吼，一天两粒的玛卡再加上十多少，王总监也有跟我们讲，每一天一天这样两粒，所以一天就是两颗的玛卡加上两颗镁，安尼一百分都都好。
1: 哦，你只要有真情，暗时也好滚。
0: 嘿，你甲看这个完美组合，所以今仔日为什么特别要来介绍这两样产品？啊，爸爸，你们来把握机会啦！吼，好来，今仔日的快闪组合有八罐的玛卡，你也是全部买玛卡买八罐，两千八，吼，两千八，都已经快闪组合了，吼，两千八。来，或者是呢，你要买四罐的玛卡，四罐镁，哦，安尼你就会再吃到镁啊啦，吼，四罐玛卡，四罐镁，安尼。八罐嘛是两千八，吼，所以有两种组合的对，吼。啊，你呐食法来，比今麦个讲一件吼，你呐要食保养的来注意听，保养的呢，玛卡你一天两粒，镁你嘛一天加食两粒，吼，两颗两颗个对，吼。啊，这个要加强的嘞，玛卡一天四粒，镁你一天买改食四粒。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好，来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今仔日的快闪组合，你若无买着，真正万叹吼。这个镁，那尤其这个螯合镁，人这个宝林富锦科技公司，人这个药厂呢，因专门研究出来这个螯合技术，吼、哦，更加好吸收。这个成分也好，技术也好，拢比别人较优多的哈。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 ，Big Mac 报定位，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贝爱生命。
2: 两行。
0: 四罐四罐。
2: 你好。
0: 好啊，你要一组就好呢。
3: 好，谢谢哦。
0: 一组四罐四罐，安尼吼，好，拜三好你哈，谢谢，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好啦，安尼好啦，你钱都要给我赚就对了啦，好啦，谢谢啦，好，拜拜哈。哦，谢谢，好好好。阿姨很可爱哈，来0800715715哈，Big Mac 哥给您报告来，电话你接哈 ，Big Mac 给您报告，做什么代志拢感觉无元气、疲劳感有无？啊，你明明就坐伫碰椅，安尼规工落来，啥你个无精神啊，坐来给你下去，你爱来吃玛卡啦，吃饭饱哈，早时啊吃饭饱，你个加吃两粒，安尼好不好？啊，你若你开车。有你开车，也是讲呢，恁遐事实吼，迄落做业务的，压力较大有无？压力比较大的这個，你互伊食，吼、哦，你也要来给他吃，安尼了解无？吼、哦，过来，持续力、专注力、耐力，这拢足需要的，足需要来食玛卡，安尼了解吼？来，你好，来，你好，
1: 喂，
0: 嘿，来，你别爱习惯习惯呢。
1: 无，我问，啊，你迄一罐是几粒？
0: 来来来，迄个玛卡是一罐60粒，阿梅一罐30粒。诶、欸，好、啊，你家己去算看，一工要安尼，一工拢2粒安尼啦。
1: 哦，安尼啊，
0: 你定阿妹，你定阿妹来一线哈，你看他问他定了没有？来，你好，哎、欸，来，不要上。
2: 嘛，都一组啊！
0: 好，一组习惯啊哈！
2: 啊，对。
0: 好啦，大哥，我给你写起来，
2: 你
0: 有啦，顺利啦哈！好 ，OK， 礼拜三，好，谢谢礼拜三哈。迄个玛卡一罐60粒吧，阿梅一罐30粒吧，安尼了解啦哈。好，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3: 你那里
0: 卖
3: 玛卡？
0: 对，来嘿。
3: 那个
0: 美，嘿，对，
3: 拜拜。
0: 来二线，帮他接一下二线。哎，今日要抢速度啊哈！好，恁轻松一下啦。哎呦，要紧啊，要紧张死啊！哎呦，要紧张死啊！卡美，好紧张，我紧张什么？听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

0: 欢迎哈，拨线的拨线搁顶卡哈，来0800715715，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嘿，你今嘛？嘿，我拄好甲你买啊。
0: 好，安尼哦。
1: 协助你，
0: 好好来来，你甲接起来哈，二线。

0: 哎，你好，你好。
1: 哦，你好。
0: 哎，要爱什么？
1: 迄个
0: 吸管，吸管吗？
1: 唔是，我跟你买就好。
0: 无，我大安尼嘿，无袂安尼哈。
1: 无袂安
0: 尼。无啊，嘿啊，厂商服务呢，组合就是安尼啊，吼。
1: 唔是啦，我是讲我安尼啊，我食迄唔知搞火，我做搞火去
0: 安尼。安尼哦，安尼就无适合安尼。嘿呀、啊，嘿呀、啊，安尼个卖哈，好，
1: 安尼卖袂贵哦，
0: 无法度嘞，嘿，谢谢阿姨哈，好好，拜拜。来，你哪讲搞火气的人吼，马卡吼，一天两粒就好哈，一天两颗就好了，因为吃太多真的会上火，想食想这会火气会压起，啊，茶水加啉寡哈。一天两粒袂啦，一天两粒袂压火气啊，知吼？来0800715715，今仔日咱两百组吼，要互恁安尼食健康的哈，神经线加无安呢，就是袂放轻松嘛。你要来吃美啊？啊，你是无冤气，讲爱做事啊，爱开车啊，爱搬物件，爱工厂，你的爱有精神啊。结果你拢在度孤啊，系啊，啊危险的吼，来危险的，啊，等下赶紧那个卡来背哈，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被爱上，
2: 喂，
0: 嘿，好，习惯好。OK， 阿拜三好厉害。哎，
2: 两千块。
0: 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往日的旧梦吼，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比基妈。大礼拜快闪吼，来，有人在问讲还有没有水饺啦？够有无？有啦吼，够有啦，来，水饺来，搁公告一下哈。你呐，今仔日的会员，你先接会员福利吼。他一开始无听铁皮金面报告，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好康的哈。水饺一包20粒，高丽菜猪肉的水饺，高丽菜猪肉的水饺，买6包送3包，买6包送3包，990块，990块。来，赶紧卡电话，皮金面要来收单哈，要来结束啊，0800715715。感谢您今仔日的收听，若要爱水饺的，阁会使买哈，来0800715715，总共990块。感谢您今天收听，咱后礼拜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9: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这部中国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瓜要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好，来，咱带丽水的点针，我阿喝外号叫点心的啦，嘿，点心的吼，点心的昨昏有来点一首歌，叫《台湾加油》哈。啊，我想讲，这个《台湾加油》佮有啥物咱台湾较特殊的，特地咱佮来播这首歌吧。有这首歌吼，其实凭良心讲，平常我不会播啦，平常时我袂播。但是如果要播到咱台湾，哪里又 number one 哈？什么事情又 number one 了哈？我就爱播这首歌，哦，听着听它，那个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听起来就振奋了，对不对？哦，所以说如果有 number one 的事情哦，台湾之光，我就会很喜欢播这一首歌。对，昨天来点这首歌，想到刚好可以聊一聊。台湾的两个台湾之光又是 number one 的哈。我们先来讲第一件呐哈，什么事儿呢？就是咱台湾的投资圈呐，这个是台湾投资圈的超级大喜讯呐哈。大家知道不？今麦代购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池塘了，而是全世界的大金鱼，海岸看过无哈？金鱼跟海岸哦，对啦，啊那迄个海豚跟海底啦哈，对。今麦的代购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池塘，而是全世界的大金鱼。有时候就想以前哈，咱哪讲啊，今年明仔，比如讲明仔载好了，明仔载迄个股市到底要红要青，你会关心今天晚上的那个道琼。道琼呐起红，然后明仔载哈代购可能我来对啊。啊！今道琼啦，死硬硬哦，青顺顺哦，青漂漂，说明仔载死啦，代购的我要青漂漂，永远是人的小弟，人家怎么搞，我们就怎么走啊，都变成安尼的对哈。现在哈，台股反而是走自己的路呢。我那你看暗盘迄个，老要讲那些暗盘啦，暗个伫美国遐应该是算透早哈。那老要看暗盘的美国，甲。公民那在台湾的股市的表现已经是袂使准啊！我当美股是绿油油，但是推了台股是红彤彤，那不一样，真的，大家就桂林一波，真正是陈先生，大家讲啊死啊！伊落桂林啊，我啊大哥一定我来安怎死安怎死吼，就我这投资专家在那讲安怎死安怎死安尼了对啊，结局你敢知啊？有破啦！但是没有预期的说跌个惨死啊，你的跌啊，今年是小跌嘞，很多股都是逆势上扬的嘞，啊，能够逆势翻转的嘞，真正哈，所以说来，今嘛就是台，今嘛我昨天好像大盘又是哈，就是指数大盘又是涨了个400多点吧，我印象是安尼啦哈。本来一开盘的时候还啊个底下没去懂海的跌，没想到那个收盘的时候还是硬是给它涨到一个400多点，然后400多点真的是太强了啦，今天是在因为咱跟那美国高起是小跌嘛哈，所以说来这拼啦哈，根据媒体的报道啦哈，截至在今年2026年初啦，代购的总市值已经是冲破了3.9兆的美金了，换算台币是近100兆呢。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咱正式超越了老牌金融强国英国，一举要升为全国第七大股市哦。这是较早咱念书拢唔敢想讲啊，台股是浅碟型的吼，拢未堪这一个风吹草动，拢跋甲死严严吼，对台股是真的超级没信心哈，超级没信心。但是呢，这起来咱拢想讲也是一种奇迹的哈。时至今日，竟然咱会当超越英国，要升为全国第七大的股市，不简单。啊，唔过听，我若听讲。跟咱国家嘛，要收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股市的营业那个营业时间呐，哈，就是咱对高点开盘，高点盘来收盘，有人讲收短了， 咱的政府敢那有可能要延长时间了？欧洲很多国家他们的股市交易哈，股市交易其实时间蛮长的哈。好了，这个是有在讲了，可能有机会了哈。好。那为什么台湾会当伫短短的时间变甲遮尔强呢？哈，最主要的推手就是这两档大家听烂的，但也赚翻了的 AI 科技啦。全世界的投资人现在都发现，没台湾的晶片，没台湾的伺服器，没台湾的伺服器 AI 根本跑不动，所以外资现在是捧着美金在排队进场。这是真的台湾得你的努力呢。而且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优势，不是说这个什么晶片，这个伺服器或什么，它有很多的类似供应链呐、啊。咱讲讲足少有咱国家伫即地会当经营甲变成一条龙的啦。咱即马是一条龙哦。这得看参照讲一个 team 哈团队，我们就用一个铁链啊来扣起来哈，真正是足强壮的，对啦，无懈可击啦。咱来讲的是无懈可击。这有在台湾经营家呢，这实在是不简单啦。而且很多的企业都是怎样讲要跟世界接轨，都要转型啦。这一转型都不得了。好，所以讲你要看迄、那个现在的就要讲全世界的投资人现在都发现，无台湾的晶片，没有台湾的伺服器哈。所以我讲，我前几天啊，较看一个朋友咧讲的鸿海哈。甲即个台积电，鸿海做袂大，袂啥啦？伊个即个股票，伊即个股价还是在200块，吼底下咧扑扑顶顶。啊，佮前一阵仔佮失破200咧，对不对？哎呀，跟咱蛮前一阵仔顶礼拜尔咧，失破200是即几间个是我扭起来安尼就对吼。为啥伊个股价常常做这么波动？就是伫遮咧扑，买好唔正好，买歹佮唔正歹，安尼就对啦。我跟你说，这就是人的格局啦。因为你那个郭台铭，你一直就是想做一个代工而已。啊，他把企业全部甩到台六，因为钢筋较上嘛。啊，你代工，你如果想要做代工这一块，那当然对于你来讲是影响真大。你无想讲你要超脱吗？超脱吗？台积电就不一样了啊。所以。那要讲一挂错题，人家那个玩那个，你还玩泥巴？我唔敢讲，我真正现在讲，我更想错了吼。哎呀，因为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在晶片这一块哈，它整个科，它整个技术已经，因为我唔知啊，我就是我听朋友讲，台积电唔是跟他做些类似像电阻这类物件有诶无？然后怎么说晶片有诶无？伊讲像那个是晶片没有错，但是你是几纳米的晶片这个东西哦。那要讲起来，就是讲，较早讲2纳米啦，哈，以前就是，那年迄个台积电也曾经到大陆去，但是迄个时阵，因的投资是甲较普遍的底下做，但是技术核心还是要留在台湾，所以阿拉个迄边无法度学到咱的真正功夫啦，真正技术啦，啊那无食着死啊，今日无台湾这个。AI 王国的存在安尼，真正是安尼，所以我以前就听听，比如讲，他好像还不止这样，像那个美国的足侪武器军机啦，吼，就是伊内底的一个唔知什么物件，就是台积电的，就是只有台积电可以搞而已。哇，台积电变咁厉害哦，就是很厉害。他含较早咱讲，咱是代工王国无共啊啦，咱即无迄个讲，干咱咧讲代工尔啦。啊，人就是已经有跳出迄个窟啊，所以今仔日才会当并行是整个全世界的 AI 龙头是这样子呢，是安尼来的，你敢知影？嘿，啊，你的格局无够，你往想要讲大纲呢，无好啊，是不是哈？所以你看，人家今天台积电的股价表现已经上看2000了， 前几天是有落来，不过人家起来了，足用呢，有够用呢。当初迄个股票啦，后尾台积电，我搁在遮进，大家拢喙笑目笑，即刚好看到后站啦哈，欢喜哈，好啦，我来看恁赚钱，我嘛是真欢喜啦哈。好，所以讲吼，来即马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投资人哦，即马发现讲无台湾的晶片，无台湾的伺服器 ，AI 根本跑不动吼，连那个黄仁勋也都跑来台湾的啦，吼，动不动的跑来台湾宴请几位哈，这企业大佬啊，你等等吼，所以外资现在是捧着美金在排队进场，啊，咱的总统嘛特别讲到，要甲台湾打造成亚洲的纳斯达克，好个卡济。创新产业会当伫遮发光发热，不过身为聪明的听众朋友，广播听众听众朋友，伫指数站上30000点的时候，咱嘛爱懂得看热闹，要看门道。现在已经多少了呀？我干嘛呀？干呐？我拢有当时数伊吼，我拢来看数一个安尼念念，36000咯。还37000，36000了哈，
1: 快37000
0: 了，快37000了哈，快37000了啦。啊，最近在讲，无，美国卡伊拉无会怕了，咱的代购，大家几乎都是开红，此时不赚，你更待何时，对不对哈？要卡就37000了哈。今天我想可能会稍微收敛一点呐，因为已经亏过来刚啊，总不能一直涨上去还得了，对不对哈？那不，第二天呢应该会。会跌了，但是小跌大跌我也不太清楚哈。好了，三万，有人讲达去到40000点，不是无可能的代志了哈。好，所以讲今嘛指数已经徛上30000点的时阵哈，咱有当下讲收热啊，先看纠结的啦，哦，先看纠结。下次大红之日就是一大悲之日哈，所以唔通讲啊，看人的一窝蜂的时候，你特别对哈。啊啦，人咧削的时阵，你也对人咧削的咧。反正股市操作都是这样子的哈，搭上顺风车也是对的，但是不要过热哈。啊不，你嘛先会成为好挂股彩的对象的对哈。啊，所以讲虽然咱的市值世界第七，听起来真歹啊啦哈，啊真歹哦，嘛真很威啊，很威的讲。很威风的艺术哈，那听起来真歹啊！但是大家资金啊，资金配置还是要稳健的哈。得参考一寡基本面的数据，唔通盲目追高啦。你那是讲，你别要看股票啊，不银行盯股票。其实现在还有个是ETF 哈，这种指数型的，你们也是可以玩啦。其实它比较稳健一点啦哈。二啦，这是药生台湾的国企药生。全球第七大股市，这也是不简单的事情哈。可能像现在不这样一样。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我看咱先来个听歌，稍等嘞，再个跟大家分享哈。来，台湾加油！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做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姐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哦。肉粽吼，要安怎杀？嘛足简单嘞，唔足简单。哦，即卖若像你讲，你买阮兜的肉粽就是冻起来呀嘛。啊，你冻起来，你拄着要食的时阵，你就是用冷水来甲杀嘛。哦，用冷水来甲杀，诶，挂冷水哦，唔是水铺。滚起来，你再落去铺哦，不是，是挂冷水落去甲铺，啊铺起来啊，冒泡泡啊，顺哦，你转小火，转小火的时阵，你再甲你落铺15分钟，关起来，好、哦、关起来，吸一下就好啊，得当出啊，啊出通常我是啊讲，恁个火一落火起来了后吼，放个盘火火冷一下较正，哦，迄反正唔再 Q， 唔再好食，咱包装趣味伫遮啊，要啊，哎呀，食袂啊！啊，不要借来问我啦。

0: 啊，我要来进广告啊呢。哦，我你小蛋下骹去搞阮搞阮手尾啊，有样人去无？加工要安怎用？好啊，阮姑娘啊拄只吼，你看我咧讲遐人伊就原来带伊来甲我讲，讲伊就伊甲我同款嘛是欠债啦。毋过人伊讲伊即马改啊，伊知影即马爱善待自己啦。安尼是拢有咧进步啦，赞啦！哦，人欠甲十全啦，对家己较好诶，甲食啦，食啦。安民以食为天呢，古早人就讲一句话安尼，民以食为天呢，是毋是食上大？对不对？啊，所以有当时你看咱即马物价拢，咱诶即马物价拢起嘛，逐当起，逐偌济两三个月爱起一遍，两三个月甲伊调整一遍，对不对？是啊，啊这拢免不了。啊，你们讲啊人起我都毋食，我嘛袂安尼呢，真正我嘛袂。我盖不伊起了起了，你莫后背搞我起了，其实我的范围来我也到接受，我嘛是个假啦，我就是吃啦，我就是要吃你，不行你啦。我的大家都叫我，唔知道我心情都最好诶，所以人讲美食诶疗愈是安尼啦吼。好啦，啊你若讲啊我你着肉粽这大家嘛食粽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对不对？哎呀、啊，应景诶啊，家家户户拢嘛肉粽胖，拢嘛食粽，我若食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啊，我阿爸阿母就足爱食粽，啊哎呦，啊毋过吼，佫无啥敢食，安怎啦？哎、欸，你唔知啊，阮阿有迄粽粽煮面做，迄拢食到一吃酸啊，啊无有拄着的。啊，你看唔参考我卖老爹老家古早味肉粽嘞，食我的肉粽会拄着的啦，袂啦。虽然我那是迄落煎迄落煮面，但是阮煎煮啦。啊，所以讲我那个晒过程哦，你袂了解啦，得米心一定要头啦。嘿啦，啊，买了三角吼，佫会翻 Q 啦。哦，啊，迄个啊，好食啦，因为阮是夹心肉嘛，吼，啊，夹心肉佫是用卤的呢。有人诶，迄内底迄块肉是炒菜，配配豆油欠芳尔呢。阮是过卤的，所以讲卤起来，迄块肉是芳脆，可能无相像诶。吼，红葱头溜，红葱头溜啊，佮咸鸭两仁，吼，啊，佮你规尾规排的，呾大粒。阮北港的土豆呢，迄个特粒、较大粒的土豆，松松松、绵绵绵，一食起来吼，迄粒粽哦，是有层次感的呢 ，Q Q Q， 好食到嘿。啊，我乡亲，迄个阿母阿妈讲，奇怪呢，我着食粽拢会拄条的吼，啊，而且那都奇怪了，食阿公那因倒粽，搁卖呢，嘿，就是安尼，唔知咧稀罕对不对？所以唔知搁卖，好来，所以咱啊乡亲，比如要订粽，赶紧来食哈，南埔粽就时间呐。南埔粽就是较清淡、较绵密啦。哦，南埔粽是用水杀过的啦，就是迄米是青米来杀的，吼、哦。啊，北埔粽是用来吹，啊吹会较大，杀的吼，会较绵密，较淡，较就是讲比较有水分，吼、哦，比较有水分，嘿，啊所以较绵密、较 Q， 嘿，较清淡的对啊，啊的甜。你南北部人嘛，最爱食咱南部粽哦。迄干那即回黄仁勋无？黄仁勋来咱台湾呐、啊，哦，伊来香港飞来咱台湾，古市拢会起足奇怪的，你较食来咱台湾的好啦哈。迄黄仁勋哦，这个头家介奇怪呢，吼、哦，伊这世界足有名的好野人，嗯。迄毋是五百大个呢吼，真上红个啊啦吼！你敢知影吼？即、這个大头家吼，伊若飞转个时阵，其实是私人聚会吼。有当时我大头家要坐食饭吼，可能会食较青草啦吼，可能包伊个包鱼鱼翅是免不了。但是呢，伊家己私人个 schedule 个吼，伊行程伊无爱食这个，伊拢爱食咱台湾个小吃呢。迄天我看蔡英夫人吼，有法翕到吧？去一间迄店头吼。食西，食府城肉粽啦。府城府城就是讲台南啦，就是南埔站的意思啦。伊全部去食肉粽诶，啊，因为黄仁勋南伊个台南人啊，嘿啊，甲我同款，我嘛台南人啊，嘿。府城应该伊就是台南人，所以伊对南埔的物件吼有较情有独钟嘛，对不对？啊，所以伊也白白食粽，伊嘛是要食南埔粽。啊，阮南埔人会食水沙，食迄个水沙的肉粽，阮食习惯啦嘛，对不对哈？所以难忘故乡的滋味，对不对？难忘故乡的滋味，伊全部来台湾嘛是食。府城肉粽、南埔粽啦哈，啊，咱台北的乡亲啦，新北市乡亲啦，食歹的南埔粽，唔捌食过哦。 莫咧讲啦，人我都要食过八宝粽咧，对不对？这个才是阮家迄个啥油饭啦。啊，所以啦，来食一下南部粽诶，试一下买诶，什么是南部粽？这么的好吃啦！
1: 啊，你老大老家古早的肉粽好不好吃？
2: 足好食，
1: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2: 我订两罐。
1: 啊，食要完啊？
2: 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尼。哦，
1: 迄两罐我那四十粒的咧，你有在条食到真啊？无几工食完啊？恁厝的人有哪有娱乐吼？
2: 嗯，
1: 讲真正这个粽饭咧，就只水准级。
2: 足好食。
0: 备份安装好食，
3: 好食，
0: 嗯，
3: 唔免混的，有一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哟，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3: 对啊，对啊，
0: 哎，我讲肉粽真正正，敢要知伊肉粽有好白无好白，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备份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对对，
0: 哎哎，原型食物哦，食完味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哈，
3: 啊，所以
0: 今年要三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好食。
0: 备份安装好食，
3: 好食。
1: 你今天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4: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了、哦
1: 嗯、
4: 都没有吃肉粽了。
1: 是，
4: 但是你告诉我、嗯，我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的。
1: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10颗你就倒了，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光都讲完，你自己吃的都没有给人家吃，自己吃哦。
0: 这是白菜呢，这一张一张白菜呢，啊。这家己食的，家己本身食粽拄着的人，来订两罐40粒，拢家己食的哦，家己食的哦。伊毋是歹食肉粽，是惊拄着的，所以讲一个咱食咱肉粽，无种拄着情形，40粒拢家己食去，好吃嘞！啊，阮够咸蛋嘞，肉粽当然咸蛋吼，就好食啦。啊，你当吼，买包包遐有诶无诶啦？其实粽哦，古早的肉粽，你像阮老爸倒去，阮老爸粽，你甲包包一寡有诶无诶，拢讲歹食。伊讲，迄无成长啦，伊拢讲做老婆者，迄无成长啦，迄毋是叫做长啦，嘿啦。伊讲的就是正讲，个伊讲叫三长，有香菇，有土豆，有咸鸭卵仁，有葱头，就是当古早人安怎包长，安尼包得着，即卖人拢改变一大堆。伊讲迄种长根真正无好食，迄阮爸毋改偏方嘞，真正伊要食着种古早味的嘞，真嘞。好啊，所以来，迄、那个咱的咸蛋有够，你特别讲哦，这边什么问豆油啦，啊，无得豆油哥啦，吼，啊，无得什么什么甜辣酱啦，吼，唔免。嘿，食遐咸对咱身体几歹啊？就安尼吹吹，透气甲加落去，你就知讲哦，真正有咸蛋，好食好食哦！啊，遐阿卡较胖，伊有较是卖诶魅力，伊是用卤诶，伊毋是用炒诶，安尼怎样吼？好吃得不得了咧！咱诶一罐20粒，一罐是20粒，1200块，1200块。来，咱乡亲的比如，咱这一个订两罐40粒，安尼甲食完。一个人了，恁家几个？订两罐，2400，我阁送你红枣猪脚，好不好？哦，阮的猪脚好吃呢，落到外面味的呢。看要甲伊微波一下，还是这个天热热，退冰就甲偷来甲食。吼、哦，来，一包160块送你，好唔好？大行贵个行，伫阮家有价有量，对不对啊？阿咪赶紧，咱来赚吼，两罐，一罐是1200，两罐2400，再上红枣猪脚。啊，那是讲咱迄个头水较少的吼，你要订一罐也可以，但你爱加无？你若敢那唔加，加要一罐，你运费250，你家己出咯，我无要家己出咯，嘿。啊，你若讲啊，我又去夹其他，怎哦？为着要夹遐时间拢趁去，我甲恁斗好啊，我斗两组互恁哈，一组叫做勇健组的哈，一组拄啊好1800肉肉哈。肉粽一罐啦，鸡腿，吼、哦，就是鸡腿一包啦，甜鱼啊一包啦，鸡翅啊一包啦，安尼倒起来吼，肉粽倒起来拄啊1800块肉肉啦，我送你红枣猪脚啦，好啦，啊，搁一组是发财组的啦，发财组的吼，就是肉粽落去倒鸡腿一支啦，哦啊，甜鱼啊一包啦，啊翅啊一包啦，鸡胗一包啦，安尼倒起来拄啊1880块啦。安尼我也送你红枣猪脚啦，啊，看你要是要迄个勇健组的吼，啊，1800，啊是要发财组1880的安尼，哦，无怎干啦，甲恁到家到家拢时间拢趁去吼，迄后壁电话拢塞车，来勇健组约，迄个发财组约，吼，安尼，我著甲你马上甲你抄电话，吼，你接电话就速度紧啦，安尼知吼，啊，我要勇健组的好安排，我要发财组的好安排。 我讲，哎呦，要来倒啦，软瓜脏啦，迄长遐好只软瓜，安尼，搁再上红枣底卡，安尼知不知道？嘿呀、啊，啊要拜拜顶软瓜啦，啊我讲，迄卖讲拜拜啦，阮得顶软瓜囥诶。巷啊，透风落雨的时阵，人拢去咧大卖场咧搬泡面、咧搬火腿。阮就是三百粽咧食啦，对啦。好天爱春雨来牛啦，正确的啦，聪明啦，吼！来，一、那个两关，赶紧的哈，上红枣底卡。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董。

来收听这节目是 B B S 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来，今嘛安尼过来讲到哈，第二个台湾 number one 哈，你放心讲，我恁听看麦。我讲哈，咱伫节目当中阿公讲，今嘛是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对不对哈？啊，有可能以后是咱台湾的第二个护国神山。是啥？对，就是咱的医疗啦，生技业啦。因为咱台湾这块实在，原来足强足强的啦，真正。我昨是不是去长庚回诊哈？然后就看到迄、那个因那病院的迄个表哈，迄个吊足侪宣传的海报，也拢用轻啊轻起来，哇，水的哇，精致的。陈兆龙医师。哎，对医界哈，对咱迄、那个肝脏移植哈，诶，迄个贡献有诶无？吼、哦，一片一片片拢总是呀。伊嘛是真正全世界 number one 呢，陈兆龙哈，伊是诶中间诶院长，但是伊今嘛干那是退休了哈。但是伊对医界的这个贡献哈，也卓越，真的是也是无人能比啦。啊，其实伫咱台湾优秀医生嘛是足侪啦，比比皆是哈。后来再加上咱台疗医疗体系嘛真健全啦，咱台湾够全世界无 number 诶健保啦，健保啦。迄阵嘛是唱衰才办得起来，有吧？有吧？遐唱衰吼，我甲你讲，恁拢去考别好啊！恁遐足奇怪，身为台湾人，食台湾水、食台湾米的人，看一个咁多咧就唱台湾的，咧看衰台湾，我就不晓得你们这些人有没有良心呐、啊？真正是我讲到这，我当时拢红火到，就是安尼。只台湾人较好一阵，才伊就开始肥。啊，就开始就唱台湾，他说好像奇怪，就见不得台湾好呢。啊，你是台湾人呢，你住在台湾呢。啊，为什么好像就见不得台湾好，就很奇怪，这一群人是干什么的呢？在搞什么呢？我一看到是啥，啊，咱这群人哦，这是点一下啦，但是什么？安怎一群人，恁目睭拢真金啦吼！我卖阁讲啊，好，咱来讲着台湾的医疗啦。当时要办健保，着唱衰做阵趟，迄办袂起，有诶无？甚至外国人嘛讲，还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台湾的健保办到真偌久啊？敢有倒无啦？倒无啦？无啦！不但无倒吼，嘿嘿，阁是台湾的骄傲。嘿，连全世界都比不上的。全世界真正敢那这根本敢咱台湾办的起来呢？嘿，这嘛是台湾的骄傲呢。这对老百姓是偌好的一件代志呢？迄真正是造福百姓的呢。迄较早人咧破当兵时，人讲有钱破生，无钱破死呢。你好野人，你也形容一个急症的时阵，嘿，迄个病要死啊！吼，你有钱，你有钱会救一个无钱，拢放伫遐凶死，你敢知影？因为迄个就是要保证金，着去开刀，有诶无诶？迄是当倒落去，你叫一个小家庭，一个手面趁钱家庭，要哪负担？那现在就有人帮你负担。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啊，这是一块艺人死后肥的去台咧肥，吼肥咧祖国，结果来破病要死啊，有诶无诶嘛？是去倒来台湾咧医，因为台湾有健保嘛，是不是？所以以后吼，咱台湾的这个。生技啦，可能也会是台湾的第二个医疗生技啊，可能是第二个护国神山啦。因为现在来讲，台湾的医疗照护指数，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不但是亚洲第一哦，现在更是世界第一哈。来，台湾 number one 喽！今嘛，近年的全球医疗照护指数评比当中，再度拔得头筹，而且连续哦，写连说被当拢是排名第一 number one 哈。2026年全球评比中呢，高雄、台北包办城市的冠亚军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哦。
啊，这起国际知名的数据资料库，我叫做南比欧哈，近日公布的台湾一百十七点一的卓越成绩再度荣登榜首，这已经是自2018年以来谢连爽被当蝉联世界冠军啊，领先了南韩、荷兰、日本等等的医疗先进国家。哎，安尼迄个荷兰是诶，韩国这韩国82.9分哈，荷�兰呢是81.5分，那日本呢是80.1分。更加值得骄傲是，在城市的排行中，高雄跟台北更包办了全球第一跟第二名哦。黑喜台湾从北到南的医疗品质都是获得国际最高的认可哦。其实他这个南比欧哈，我稍微提一下啦，一起全球最大的一个生活成本资料库的平台啦哈。由前 Google 的软体工程师所创立的哈，致力于让用户能够分享比较世界各国城市的生活费啦、房价啦、犯罪率啦、交通状况等等的医疗品质数据哈，是安利姐单位和人选其实比较盖哈。好，那那个南比欧的评比，全球专求熊具公信力的生活品质的数据库之一。啊，所以以其中这个医疗照护指数综合评估各国医疗体系的四大关键面向，有谢宏雄去评比的，对哈。好，那我们说来个四个方向哈，就是医疗医护人员的整体水准，啊，再来第二个面向的是一个医疗设备的完整性哈，再来是这个医疗费用的这个合理性。好，所以这份报道每一当发布两摆，涵盖了全球大概是100几个国家和地区，被视为衡量一个医疗基础设施和服务资源的一个权威指标。台湾一旦登记稳居世界第一，代表这四个核心项目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出色，安尼就对了哈。好，所以讲一记的南比欧，他有解说个分析哦，伊讲台湾的医疗为何一旦持续领先全国呢？优势第一。就是说我们的医疗可进性高，什么叫做可进性高？就是就医便利无障碍，台湾凭借密集的一个医疗院所分布跟全民健保制度，好民众可以合理的负担，好，可以合理的负担，有这健保，我们善用人出名探价没钱人破病不再是就是说人家说那你的价格钱问题，你的没抗击哦，去可能破病，也就是你都没资格生病的意思啦。那是你真正连价格钱问题，你都没资格抗破病啦。好像破病嘛，是必须有几人的管理啊，你得定。上楼买破病啦，但是有几人爱当破病，你手面太窄，手面太窄，你没资格抗破病啦，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很可怜，对不对哈？现在有健保，人人都平等。好，所以讲，这个就是讲，咱台湾的这健保，和咱的乡亲会当合理的负担，会当快速得到专业医术的服务。无论是你大都市或者是偏乡，整卡所在就医便利性远高于许多国家。好，这底专业人员可取得性的指标上，嘛是获得极高评价的。参像我进就刚刚我去屏东买一个物件哈，都经过林道这个所在，好像是医大盖在那里，对不对？他想说啊，偏乡哈，现在偏乡要看病很难哈，得安尼搬山过岭也没有，现在真的是很便利。你看那个屏东区就有荣总分院哈，很严重哎。婚姻，我访问的迄个林同佑医师，伊就是婚姻的迄个心脏科医师。那今嘛林道遐咧去的迄间大病院。就是医大的分院，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是那个什么，这个都家在讲的，就是讲就医便利无障碍。你讲一个城都市跟偏乡差就很远的对了哈。好，那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医护专业的专业的水准卓越，
技术跟时与时俱进，伊吼专业水准的卓越，搁在技术与时俱进，也就是说，咱台湾的医护人员训练扎实，平常时的有咧训练，所以人因是因为这训练，互因是足有实力的，对。而且呢，持续引进国际上新的医疗技术甲设备，对基层诊所到医学中心，拢会当维持高水准的一个医疗品质。这反映伫医疗人员含医生的技能项目顶面，嘛是伫这个分数表现真高的一个原因，对哈。再来优势三是啥？费用相对合理，品质甲负担得到平衡。所以伫咱比欧的评估当中，费用的合理性是关键指标。台湾透过着这个健保制度的维持医疗个医疗品质的同时，有效控制民众的自付负担，和医疗服务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我来讲，这我爱个甲咱乡亲都必须看好点一个。你要知道，真正身在台湾吼，你是有够幸福的一件代志，你敢知影？虽然咱只要有健保，对一寡吼，这个手面趁食来讲，迄是真正足大的运费甲福利无唔对，但是你爱去看外国，你知道在国外哈，其实他们生病是不敢看医生的呢。真的，欧美国家就好，别讲其他国家，看病是不敢看医生。一个，你讲一个感冒，咱一个感冒就赶紧的哈，健保卡抽下挂号100块、100块，咱就当回生活。我告诉你，其实，在国外，他们真的不太敢看医生，因为入去到病院，所以你只检查一个三位有诶无，吓出来不啦不啦，这医药费吼，要求会惊死人的呢。所以，因拢朋友一点买食这呢。所以你看两边的 supermarket， 拢买会当看到有一挂这保健品，大概是这样子。啊，我去泰国佚佗时，泰国迄个导游嘛，甲我讲，伫因泰国吼，那迄个三流人嘛唔敢破病，啊，若破病啊，乱嘛唔敢去病院哈，除非是公立的。哎呀，不然吼，伊拢安啦，我讲啊，无恁拢未破病，伊讲不生病啦，伊讲因家己拢类似像咱讲较早吼，咱都。在迄古早时阵，也无病院的时阵，尔，咱拢安怎？就去切卡神呐，啊无就是讲，类似像咱讲什么药草偏方无吼，口口食食用用安尼尔。会好就好，袂好恁倒台死恁倒台。那么讲起说，真的是，袂像讲手面趁食的人，也是讲善良人，就是古早时阵所谓的贱民呐、啊。那是大家无食，人家才敢讲贱民，对，就是这样。人命就不值钱呐、啊，是不是哈？嘿啦，所以你看咱台湾，你手面趁食的破病有诶无急症，遇到迄落即个生命关头的时候，伫医生诶目睭内，拢是平等诶，无咧分好野善。这点咱着野人有够侪啊呢，你敢知影吼？好，所以看，是安那一记报道，你讲医疗服务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你着知影讲真正进伫外国。迄破病拢唔敢去病院，是这个原因滴，太贵个哈。所以这项优势就让台湾的评比当中，也让贵啊，哎，我讲贵啊，青菜必买呀，人就对了哈。而此次的这个。

好嘞，来。这项连续八年的国际认证，那是台湾医疗软实力的典型，更加证明的台湾的医疗品质、技术创新和健保制度上的卓越平衡，对国家整体的领先到高雄医台北夺下着这个全球城市冠亚军。这份荣耀是属于长期坚守岗位的全体医护人员嘛。嘿，今天在咱台湾作为着这医疗大国的一个国际地位就对了哈，所以这份全球第一的荣耀，其实就是建立的高品质的医疗劳动力，跟这个全民健保制度的基础上，要让这份国际肯定的优势，能长久来维持就对哈。所以咱珍惜医疗资源，不是口号。是每一个国民都要实现的一个具体行动，知道吗？好来，所以说来落实分级医疗哦，小感冒或轻微症状先到基层诊所就医，将医学中心的专业资源跟精力留给真正需要重症跟急症的这一个病人。那再来就是不浪费药物跟检查，我们通阿爸阿母啊去咧揢一寡慢性病吼，啊揢揢一大堆，阁袂想像甲这个伊阿当作糖阿食得着。一个安怎得要去病院揢一堆药啊？你到底恁有食无食？哪知咧吼？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医药，医药跟检查哈，爱遵照的医生用药，不重复要求检查，或者是囤积药品。票下边着这个健保资源呢，无所无谓的耗损，啊，食甲阁有在调个，伊也食无了，单调的。啊，人迄个外国是，你着无钱通开，无钱通迄开钱去看病食药呢，是安尼呢吼。第二啊，啊，所以讲台湾的医护人员伫维持高度满意的东西。往往嘛，承受着高压的工作负担，我们也要给予第一线人员多体谅跟尊重哈。熟悉起真正，有真侪人去到这个诊所，哦，真正跟医护人员的迄个对话哦，当下嘛是真正足无尊重人的就对了哈。嘿啊，去酒宵啦，食酒醉啦，去到这个。急诊处啦，是同款啦，安尼甲迄个医生啦吼，等一等的有诶无，实在是，所以这个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哈，真的是医护人员是还蛮辛苦的哈，所以多一份体谅跟尊重啦。我当下遐侪人忙不过来也会啦哈。好啦啊，提升个人的健康管理啊，个人的健康管理这个要可能用轻的，比如哈睡眠之类，因为咱个人家己嘛爱去管理哈，透过的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噶定期健检，做好的预防医学，对源头减少无必要医疗需求，所以平衡起来，咱的养生啦哈，饮食起居啦哈，这个也是咱的这个生活起居啥会，拢爱家己去做，做好控管咯，好势的点哈。好，看咱用亲的朋友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腹，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公布榜，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继续要来跟咱乡亲们分享的哈是啥呢？就是这个咱咧食迄个保健品顶面啦哈，就是咱有当下甲这个药迄个罐子哈，咱咧对药迄个干呐哈，你也拍开。弄个有一包迄个干燥剂哈，干燥剂，因为最近还是有很多咱那些听众朋友在问啦，啊，这干燥剂哈，到底是爱老的还是甲淡掉啦哈？啊，甚至你无问的人，伊就感觉讲，我想应该咱乡亲不会问我，但是有一种习惯的，我干燥剂就是要保持伊打伤，所以讲伊甲既然是落伫个这个药啊，内底那个就不用拿出来，就是搁个坑诶。啊，其实今天要有人了解，就是你想的是唔对诶，细胞爱摕起来，啊，干燥剂要拿起来，是的哈。所以今天咱来讲到，干燥剂要拿起来这个部分哈，咱先切别了解哈。因为咱有真侪乡亲都不习惯，就是个干燥剂拢留伫个干那来嘛。啊，所以我讲叫恁摕起来先啦，因为你搁继续留伫干那来，药啊会变质啊。不是颠倒好，是颠倒歹啦。哦，颠倒歹。咱台湾人食保健品的人口实在是真济，啊，所以讲这个观念一定爱有。你把这个干那来的迄个棉花给揭起来，哦，塑胶纸甲干燥剂继续留的，哦，会当好咱的这物件以后会当保存得更久。这是较早你想的，啊，所以。最近有一个药师，他就在网络上就是有拍片哦，甲咱乡亲那边画下讲，这是超大迷思，唔是会当吼药啊保持更紧，等到是吼药啊变质的这速度更紧。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干燥剂的原理是啥货，恁知无？你看那想吼，干燥剂的原理，伊其实就是要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嘛，所以一旦你这个干那啦，开封了外界空气会入来嘛，就会进来嘛。所以你来继续个，把这干燥剂留伫干那来，是不是会吸收真侪空气当中的水气呀？啊，所以这干燥剂就变成一个饱含水分失去来源的一个东西呀、啊。所以，并且咱的药干那来底，你药啊，你有这湿气。是不是咱的药啊，得等得容易变质？那阿恁知吼？好，尤其是参照这个胶囊，它不是咯，这种胶囊或者是软胶囊，更容易因为吸收水分，这个干那内底潮湿，迄、那个它不是咯，伊会变成软起的对啦，好软起的对，就是简单的说，它就会变质啦。所以说很多药师也在呼吁我们的乡亲不要再傻傻的去吸干燥剂了带进我们的这个干那里面，事实上其实我们的卫福部也曾经这人说起来几十年前了啦，啊，不一定大家都知道啦，事实上这卫福部也几十年前有发文，明确的指出胶定食品一旦开封了后就失去了它的密封性，所以每一盖那开，把这个盖那开起了后，就会让氧气跟水气就跑进来了。这个时阵，主本咱的脱氧剂或者是干燥剂，炸的已经超过负荷，是完全无法度发挥的干燥的作用了，等到会吸收水分的，对了哈。好，所以讲，爱把干燥剂跟脱氧剂就丢掉了。要多把它丢掉了，而且依标示的保存方式储存，伊可能原来有寡甲一寡有干那店面，伊可能一寡使用说明，伊会甲你标示讲阿不要那储存更好的对哈，并且伫个有效期限内得爱改加完，药啊，唔是袂歹，只是伊无草铺的这个标签互你看，所以你当作伊袂歹，啊，所以药啊袂草铺。但是它的药会变质，里面成分会变质，变质的药吃下去对身体就是会损害，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才好。好，跟我们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的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我们来安排到这首可以你我记得，来，我们大家到底收听叫做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然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阿姑要来进广告哦。而且咱的老的老爷哥在尾巴上一摆就掉的
1: 啊！哎，我平常家啊，人讲叫我去甲买两罐。
0: 所以你去红家，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去红家，比如讲学了好食，买个加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足有成就感。
1: 有够荣幸
0: 有够荣幸的。
1: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心够糖，味也未定。
0: 偷大有追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修啦，好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孙仔食到阮家的肉粽，甲你鹅肉好食咧。
2: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点拖。
0: 所以你快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妈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食的速度看出来。
2: 哦，食肉粽，下面沙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侬下面沙了了。
2: 伊就迄口罩，阮做讲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太济，那公司外口卖迄吼，哎，拢贵得肉喷喷呀。
0: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2: 阿伟做拢查无线吼，安尼顶顶
0: 起。对啊，后趟从。啊，怎好食？
3: 哦，少啦，都免卤嘛，哎呀，那咸甜拢都还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3: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0: 佫生生生无啦？
3: 有啦，迄种生拢少少少。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3: 哦，实在实在。啊，佮猪脚，猪脚拢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个，你咪煮面线嘛 ，OK。我先讲吼，其实吼，肉粽重点是伫个肉，但是这配角配了好，一粒肉粽。真正的叫人家讲像我一出戏安尼吼，完美组合，迄出戏绝对一定大卖。嘿，你们人看土豆啥土豆嘛功夫，迄位土豆是沙白沙白生，是安尼顶壳壳的呢，对人是脆摇摇，但是一定一定啦。所以伊迄个土豆盘开是食袂出来，足奇怪。即、這个肉粽的土豆，包伫肉粽的土豆，如果那是沙了会生，伊迄个盘开土豆味，就会如何食？足奇怪的。所以你要吃到吼一粒肉粽，让伊要达到一个完美组合，是每一个环节拢爱足认真的啦。吼，啊，你看迄个肉啦，夹心肉，阮阁是用夹心肉吼。迄夹心肉是过卤，唔是用炒芳芳尔啦吼。阮是过卤，所以卤的卤的迄个芳溃伫那咱的肉粽伫个即个咧晒顶下晒。一些水循环，底下开始变。哎、欸，你们看，底下啥是？你无看嘞？迄、那个水是啥的？所谓波涛汹涌，哎，它变起来，变起来，也是有一种像那漩涡、漩涡那种循环啊、哦，水循环。啊，甲只个味融入到这个水循环，吹出来的，伊迄个芳溃，真嘞。哦，所以讲真正会晓食粽的吼，真正就是要食种古早味的肉粽啦，真的。伊迄个卤汁。同我吸伫内底，聊聊聊聊无，嘿，然后聊聊甲迄个盘开，灭伫迄个牙内底。所以讲，你咧食咱的肉粽，你食甲迄个，你咧食迄个牙的所在，你感觉、嗯，啊，就咧开迄咸正味是可能无同的，特别的香，特别的香，味特别的 Q。吼、哦，啊，土豆特别的香，吼、哦，这真正赞呐！佮有溜啊哥咸啊两人，吼、哦，迄咸蛋嘟嘟好咧，阿免得问导游咧。啊，这落天热到要死，阿免得点啊，老挂当地家己啊北啦，吼、哦，啊要煮一顿食啊，老挂当地啦，唔免啦，肉粽吹吹咧，也是讲啊啥啥，咱就一顿啊啦。佮加透风落雨，咱古早人讲好天爱春咯。好啦，为啥到这个时间就是开始包肉粽？古早人有个智慧的呢，因为你这就是包起来放的，来透风落雨，吼，那落大雨的时阵，也是讲迄落做风台的时阵，迄根本拢无法当出去采买的时候，这就是咱厝会当应急，袂去用高调的迄个秘密武器啦。所以人古早人开始讲一句好听的春雨来牛啦，都趁紧好天紧的，含已经款款的，唔通等歹天才来可能烧手啦。嘿，穿一件衫，吼，穿咧雨衫，举一支雨伞，倒来为着要食安尼抹出去吼，是足麻烦的事情啦，无遐骨力啦。哪会当卖安尼吼？伊就讲热热掉无法度。哪会当讲人啊，这个物件咱就会当伫咱面头前就食便便的，啥唔卖啦？啊，无乌鸟是安怎？乌鸟迄个扶贫大侠哪来？对不对？分乱出门人敢送来？啊，所以讲来，你何当地分乱出门，咱也唔免得叫人扶贫大，但嘛。 南湖啦，咱家己炊炊一顿啊，对不对？搁囡仔食，爱食咱的下肉粽，爱食干呢。搁咱厝的诶，四大人阿爸阿母啊，吼，阮大家大官嘛足爱食阿公恁兜诶，即个即个啥即个肉粽，安尼得来甲订啊，因为阮兜的肉粽食到袂巴肚啊。老爷咬咬，你看无瘾吼，阮的肉粽也咬咬，食到欢喜，甲食到吼，迄个笑到目睭尾安尼，我刮骨嘴的咧。哎呀，阿爸阿母哦，食了哇，迄拢较袂补啊，所以食到咱的肉粽哦，安尼看着安尼，食到会嘴笑目笑，迄种感觉幸福啦，幸福啦。啊，所以食到好好食物件，心情好啦，叫做美食可以疗愈啦，对不对？好，来，好食肉粽伫遮啊，一看二十粒，阿姐。千二块尔，千二块尔，伫阮这边肉粽算俗的，吼、哦，来千二块两罐，我阁送你红枣猪脚的，吼你遐硬咧，啊是讲咱要来甲做面皮咧，啊是要来甲煮一个，煮一个猪脚面线咧，赞哦，有只有量，唔通错失这机会哈，我卖两礼拜尔哈，我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这回走第一组哎，所以爱赶紧喝。您真的先好起来，什么时阵要送我拢应付您，好不好？您能不能？我肉粽节啦，嘿啦，我到六月十二年呢。啊，你若讲要去拜拜，你免两早收收的，那时到你个，来咧撞，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都吃足侪拢后悔呢，我订一罐，讲要来发财做啦，啊什么那么迄个冰用假做。小小麦啊，规心两瓜丁丁诶，嘿，拢过来解单诶，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来要几罐哈？喂喂
4: 喂，
0: 嘿、欸，要几罐？嘿、欸，要几罐？
4: 我迄个要送奖，严格我爱送奖二十六罐啦。
0: 你是要送人的哦，还是恁是公司做一定的？
4: 我公司做一定的，来，公司要送人
0: 诶，啊，你公司也来，迄个二十六罐，三罐。喂，你好，彩燕，彩燕，彩燕，你要几罐？好，你等我，四罐，先甲接开四罐。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罐？
5: 哎，我买两罐。
0: 啊，两罐来，五罐甲接的，五罐，来两罐，五罐，两罐。你来，如果吼，咱今呐有听到阿坤接无接头家人啊哈？你若讲啊，我要送员工的，紧来订。你搁一百罐，我去嘛甲你留起。嘿，啊，唔通想晚来，想晚来有，但是你讲要一百罐，我是无法度给你的，好吼。来，进你先订，我先给你留。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明中，来，大城明中。哎、欸，来，咱迄个中华哈，明中哥啊，啊，明中说啊，有有。来来，一线个接，一线一线哈，一线接的话，你好啊，君玉燕，玉燕，玉燕，你过来啊，你，
6: 嘿，
0: 啊，你要几罐？
6: 我要借问一下吼，
0: 要要。
6: 阿君，若是讲恁的迄个已经过啊，啊，去迄个，
0: 无，
6: 来敢有？
0: 你对迄个是爱阮宝德旺诶，迄个
6: 高高雄，
0: 哦，已经有，已经伫，已经拢有咧供应，嘿，
6: 嘿，对对，
0: 嘿嘿嘿嘿，你无无，你也嘛是爱先问一下哦，嘿，
6: 要
0: 哈，好，谢谢谢谢，好来来，丽云，哦，丽云呢？哎、欸，就好久不见哦，嘿嘿
6: 嘿，
0: 买两瓜，来一刷你两瓜，一刷一刷。唱歌来呢，唱歌来呢，哎呦啊！这块哦，咱用心讲，阮较袂，阮较晚袂肉粽，嘿啦，所以我还佫要卖两礼拜尔啦，哟。会啊，伊就六月十二就结束啊。哎呦，我总才六月十九嘞，你六月十二结束嘿啦，啥物紧结束？我有其他物件要佫销嘞啦。所以恁紧订下，你若收慢订，无就无啊。啊，咱公司行好诶，恁订一定较侪，订侪就爱先好，吼、哦、啊先好，我才会当甲你留哦。无你是搞你讲，我要一百罐。哎、欸，你真看到有迄种人会呢，人先人订伊安尼，嘿啦，所以爱先来订下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好来要几罐？要几罐？好，来来四罐，这里要四罐，来四罐。喂，你好，来要几罐哈？
7: 我买两罐。
0: 哦，两罐好，来这三罐，两罐。对啦，就两罐咧订啦。迄人是偷嘴的人少，唔只咧订个一罐，啊订个一罐，虽然偷嘴少，伊好食吼，伊订一罐我来后悔咧，讲哇订个一罐差只差不多啊。谁订八串的？哦，都加订，就加恭喜他们订的在那关，金哥让苏联个订八关，
8: 要
0: 七关，二十七关，都加一个是二十七关。 好啦，哈咪啊，留咧唱啊啦，恁哥大把事哦，哥大把事办，我得，昨我咧讲算盘就好，直接无起来扛啊，今天看个咧去提算盘，来咧算看要安怎要，我讲啦，你还蛮叠算盘，像我咧两关海海的啦。啊，干脆啊，去上昂泽迪看就对了。啊，我这两千四尔。来两一罐二十粒嘛，千二块尔，两罐做一顶啊两千四尔。正外面一粒拢还卖啊六十五嘞，讲买就是俗的哈。要啦，所以两罐做一顶，两千四，我去送你昂泽迪卡嘞，我去送你嘞，昂泽迪卡嘞。哎，一包八六个哈，我送你一包。啊，你看要啊煮一个红一个滴卡面线好，啊，无咱就甲炊炊配饭啊，也可以啦。无我看一个八点锻炼，食对较硬，食七套嘛好啊。嘿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以上广告位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咱要几关？
7: 好一
0: 关。好一关好，来一线接的哈，一线哈。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8: 哎呀你。
0: 哦，来来，恁恁接接，楼卡接呀，楼卡接，我恁接啊哈。来哟、哦，电话赶紧落去哦，来刷一波哈，无你收收买无的，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看我先订，啊未买收的够好紧，可以啊，我先给你留啊，我足惊你四九二九还为着这个冰箱冰未掉，冰未入去，啊还四九二九来订我人买去啊，人都可以啊，买你的份儿，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先订我给你留哈，啊你讲我后礼拜开来。快来修好不？可以的，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电话真好记，二七九个卡两遍，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咱的金门的啦，咱的朋友的啦，咱的小林桥乡亲，都比如恁老听着讲，我嘛要来订，恁来订个满3000块以上，我才免运费哦，安尼知吼？我倒咧过咸水的，吼、哦，迄船票太贵咧，哦，所以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快呐！啊，无，阮今日遐食物件嘛是贵啊，含本地，比起来恁遐嘛是有较贵啊。啊，我嘛体谅讲物件拢在过咸水，得过人安尼运费遐贵嘛，一样的意思啦。来啦，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亮，来咱永康吼，永康吼，阿亮，你要几关啊？
9: 两关。
0: 哦，两关来，二线接的。对啦，对啦，这南部粽啦，南部粽就是沙的啦，啊沙的吼，伊较有水分啦，啊较绵密啦，啊食得较袂啊干啦，啊因为沙伊较透，米心较米心沙的沙核桃伊就袂堵啦，所以比较不会胀气，好消化啦。咱台北甲新北市的乡亲啊，恁唔捌食过南部粽伊啊，应该也有人食过啦吼。啊你讲讲，阮台北要较无南部粽，嘿啦。啊你拄啊透过电话打给我，就可以送过去了啦，嘿啦。唔是讲我无爱食南部粽，是因为阮爸爸较难买着南部粽，啊你就爱食南部粽。拄啊好，我只甲定定，我甲送过，好势甲，对不对？啊人讲我真正冇食过南部粽，食卖诶，你会爱上它。真的，我来告白公公，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亚豆。大行贵哦，大行贵哦。啊，听歌嘞。

0: 好，我现在想要做，恁就尽量甲做。有啥物兴趣？想要学，尽量也学哈。要干嘛嘞？就是给他干嘛嘞？哦，唔然我想讲啊，我等较慢嘞啦，无我就食老退休，可能袂安全啊咯。你到底有在那食到外老？所以哦，这个哦，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哦，这个是那个日本的一个作家哈、哦，一个大前研一的哈。这个人长写一篇故事哈，别拜，伊讲没有人哦，每天钓鱼、打高尔夫球，大家拢做这些代志，其实是真痛苦的。我、哦、看人家每天都钓鱼，哇，够悠哉！哎呦，搞打高尔夫球，哎呦，有钱人的生活享受呢。啊，这偶尔可以呢，大家拢做这些代志，讲是真痛苦的代志呢。因为打高尔夫球啦、钓鱼啦，甚至我得讲。旅行好了，我嘛曾经讲旅行，大概算佚佗的嘛，最爱佚佗。但是我你逐天拢搞去佚佗看模样嘞，你逐天都佚佗，来你就真正百个嫌罪啊！你可是听到佚佗两字，你去查惊。但是就逐天拢食足青草，看到食物也会害怕，一样的意思啦，哦、所以逐天打高尔夫球啦、钓鱼啦，或者是旅行啦，逐天拢做这些代志，你就足痛苦的呀。而且那这代志，让你感觉是快乐的，因为伊都不是日常的代志，拄到较会做的代志，就是这样、哦、所以讲真侪人拢有一大堆计划，为人讲一大堆计划要留到这退休了后才去做，但是到迄个时阵呢，到迄个时阵，有当啊，你身体上可能嘛袂堪起来，啊，甚至若要讲一句较歹听，啊，你唔知到时食到迄个时阵无咧。哦，这不对的是啊，我特别的，你唔知道有法度食到的时阵无哈？所以哦，这个大前前大前前演绎的那个讲，外人心不妨绕路走，就是咱的人心不妨绕路走。
1: 哦，可以、啊。
0: 我听唔知道什么叫做绕路哈？的参照这个大前讲的，伊讲伊。接受过足济足济足济诶经营者啦，就是讲，拢是头家人的对吼。
1: 伊讲，
0: 他过去呀、啊，三十年间呐、啊，至少含一千位经营者共事过。伊讲健康数字伊家己毋捌算过，但是一年三十个人吼，三十年下来，大概有多少个数字？伊讲。我就不叫他升规了，但是一千个应该也是跑不掉了啦哈。啊，伊讲所谓的经营者，伊讲伊接触的所谓的经营者，拢唔是小旧上哈，就是总经理啦、会长，就是讲会长嘛是董事长啦，好，拢是小旧上啦，啊，我就是会长等等，拢是成功企业人士啦。大概哈，每一工拢无用咧趁钱啦，但这企业家多半有当时啊，嘛是拢足爱讲着退休以后生活。伊讲有人吼，讲那退休了，就是每天打打高尔夫球啦，就是悠悠哉哉的过日子啦，哈。啊嘛，有人讲啊，伊就要去这个濑户内海美丽的故乡，逐天去遐钓鱼啦，哈。啊嘛，人想讲啊，要带因这个某啊，哦，揸着心爱的相机啊，环游世界啊。啊嘛，有人。跟他希望讲淡处含饴弄孙呐、啊，忘记工作安尼就对啦。啊，某人讲啊，我伊个退休嘛，要做我算讲残余价值哈，用我专业过去服务社会大众哈，比类似说参加非盈利的组织，比如讲从东南亚去当技术指导、技术指导安尼就对啦哈。甚至有个人讲啊，要你搞我起一间厝啦哈，然后伊个勤耕雨读啦，底下得安尼种种花、养养鸭啦哈。阿伯的读者报章报章杂志安尼，哦阿伯的讲啊，我们来澳洲哈，澳洲也常住安尼，甚至移民澳洲，其实澳洲我觉得很 OK 呢。本来讲 OK， 我去澳洲佚佗吼，我感觉伊那空气真正真好呢，尤其墨尔本的空气是真的好，那个温度也真的很适合，真正。阿姆哥，伊奶奶等的。灰色霜还是等到多热人时，但是你飙破到40度哈，发生灰色霜是就数熊的代志啦。好啊，其实哪要讲个，澳洲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居住啦。有这个你的什么单位调查过最适合人类居住的 地方就是澳洲的墨尔本，啊，因为我去墨尔本，我感觉因遐真正因的温度袂伤寒，袂伤热，可能台，可能台湾的台中要降啊，要降。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空气是真的好。我去也感觉就是安尼，好，所以说，我们年老后的梦想很多都是五花八门，然后呢，爸爸讲讲锦有碧起半有狼，所以每讲想的梦想也都不一样了哈。嗯，讲梦想哈，伊讲哈。伊实在遮侪企业家吼，因之中无一个人完成梦想，哈？什么意思？伊讲因之中拢无一个完成梦想啦？为什么啦？伊讲首先因熬不到圆满退休啦，为半途失意的退职啊啦。像有人像，比如说公司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状况啊，啊，都要和特许高层哈调调乌龟不，引咎辞职可能会是这样子嘛哈。阿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位居高层的时间太久了，安、啊、啦，你要一路坐遐管的位，当然你做的工课可能也要相对比较多哈，所以说变成是积劳过度嘛，压力大嘛，积劳过度就要出事出来嘛。啊啊嘛，互人迄个，即个啥，过了八十就被送到什么？比如讲，你若是做过会长当署，什么当署会顾问呐、监察人等等的这些职务哈，伊讲一过了八十岁哈，得红上去老人院的情形嘛真济。也就是说你头壳吼，咱无叮当会生生，但是你当了过头去，完了笑倒去啊，所以说。六十岁，因阿大家拢讲较好，安尼嘴皮转转皮哈，嘴角转转皮，什么希望什么梦想，食老板安全转转，但伊嘛发现一个足奇怪的代志，一旦过了七十哦，却雄雄开始要做一个终身经营者，就是安怎都袂瘾退休啊！下来个六十岁个还在想，但是七十岁过后，你讲还要退休无？无爱，做这七十岁过哦，就开始要想做一个终身经营者，不肯退休啦，干嘛退休？退休哈，你看无代志做，受无聊，啊，逐天想要做的代志，逐天做，嘛真无聊，嘛真痛苦，安尼退休要从啥？啊，继续做啊，对不对？就是啊。体力会使，脑袋瓜还行的话，为什么不做呢？是不是？我们讲伊讲有者，比如我讲阿公，你什么准备退休？我讲我敢那蛮捌收过咧。好啦，少来说捌收过啦，想讲要做到七十岁再来退啊。唔过真哦，啊，得咱人拢会变啦，想法嘛会变。少年的时阵真正安尼想啦，敢那迄阵四十几岁，三四十岁时阵在想讲啊来七十岁退休都好吼，哟。啊，真是实在良心讲，要挖这个坎才是，说真的，无想要退下嘞，真的啊！我想讲，我都要跟老金来算一个，我都这喙唇皮啊都要合的，都要讲的，为什么要退休啊？大家陪咱的乡亲都比如做节目，在厝边的代志对无哈？啊，恁乡亲都比如大家都八点的转来过来节目听嘛，较袂许无聊的对无？啊，唔足好，就点想想还是卖退好啦。好，来继续啦。伊讲那些能幸运退休的情况是安怎的呢？伊讲，跟咱嘛是有点不问题。伊讲，没有人吼，无人打工钓鱼啦，打高尔夫球啦，打工这些代志其实是真痛苦啦。伊讲打高尔夫球、钓鱼、甲旅行，之所以快乐，是因为这代志唔是日常啦。每一天你也拍高尔夫球，吼，你就是你就你每天要打高尔夫球，你一定要找到你的球盘呢，要有球盘呢，每天要找你的球盘呢。啊，你无你每天跟同一个对手在那相打哈，无趣味呢。每天都跟拢跟你比的拢迄、那个，你打拢迄个，啊，你无趣味呢。而且很快就累了呢。上了年纪了，打球的分数可能增减也是很有限的啦哈。只是当场跟对手，你若讲啊，咱是迄、那个。你拍迄个场地，扛每一工拢扛对手，每一工碰到对手拢无相像，你个会感觉趣味啦。啊，逐工拢是迄个对手吼，都无趣味啊啦。但是你逐工要找球友扛去拍对拍，啊个，干那嘛真难啦，嘿啦。爱讲吼，我伫个美，即个 大情况，我伫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常常看到退休老人打高尔夫球哈，因几乎拢是为着健康来拍，为着要防止老人痴呆症来拍，互人感觉的袂着讲退休进程所期待的乐趣。退休进程是哦，我若退休要打高尔夫球，好像敢那是一种期待的乐趣。但是进程你到这年纪，逐天在拍高尔夫球，他也不是因为乐趣的，他只是为了健康而打嘛，为着健康拍嘛哈。第二讲嘛，同款呢。你讲钓鱼更惨，钓钓鱼你得爱有人吼，甲食钓呢。啊，那老翁公婆啊，都无在场食啊，坐你先钓遐坐，无啊，你遐鱼是要放互老烂鱼呢？啊，冻咧冷冻哩，你是要冻偌久？唔通冻只冻咧冷冻，冻袂冻去就袂歹呢，是不是？晓啊。啊，所以讲，如果你若是伫个市内，伫个市内厝边坐，哦，钓钓分享。分送，哎，皆大欢喜，很快乐嘞。伊讲，可是如果你那是伫个濑户内海钓，哈，遐拢是老人，逐工嘛是钓鱼也无，就是安那无，就是因，就是伊，拢许多渔民较侪就对啊。你钓钓鱼也有啥物好奇怪？人会甲你拍拍手，啊，好棒，好棒哦，是不是？迄底应该是小菜一碟，尔尔嘞。那所以人甲你拍手啊。你如果人家要提来，你阁是高管，还是公司的头家的时阵俩，董事长，吼、哦，你安尼钓一条鱼仔去，去揢到办公室，啊、哦，员工大家拍拍手，啊、哦，老板你好棒哦，啊，主管你好棒哦，你好厉害哦，你看人家拍手，你嘛是足欢喜的，对不对？但是你若讲，今仔你伫，你赖户遐遐内海咧钓鱼仔钓起来，你边仔人，遐就是在地的人，人家甲你拍抱啊，谁鸟你啊，对不对？我。啊，这钓鱼了，什么落厝？钓落厝就是真正钓起迄个，大家该拍拍手啦，好、哦，迄种，就是迄种感觉啦，就是那个 feel 啦，那个光没错啦。哎，讲环游世界就好了，有个环游世界拍摄照片哈、哦，还是继续旅行。伊讲这个也是这样啦，伊讲伊看唔。伊有看一个东西，讲伫个某什么公司做副社长啦，去过南美洲啦，伊瓜苏瀑布啦，拍一些幻灯片回来。伊讲东西是真稀奇啦，啊，伊的即个大前的一副社长的南美报告为体宴请属下啦，东西展示的即个摄影成果啦。伊讲伫即个当中吼，赞誉不绝啦。副社长嘛，哈，哦，照相技术真正一流呢，哎，我嘛想要去看卖呀，哦，你个想看卖，大家拢学了这个头家，虽然讲唔只头家嘛是头家之一嘛，哈，啊，所以伊讲等下伊退休了后，又过去尼罗河上游拍一些珍贵的照片，但是这回属下就不捧场了，不是退休有事在忙，不然就是我的科里有啥物回忆，我出差有诶无，都找各种各式的。借口就是理由，就是讲无人要甲看得到啦，就连孙啊吼，现在来看嘛，无人要来啦。所以结果落的只有看过实景的老妻，就是因老母的吼，这回整理相簿的下场，就是讲啊，姑姑一摆了嘛，干嘛新鲜呐？我不解讲咱人类，咱人吼，咱有甲咱迄个做过研究呢，人体呢，咱人的。对每一代的，就是对人事物啦，对人事物的迄个新鲜感嘛，无论是对人也好，对代志、对物也好，对人事物的新鲜感哦，人有做过研究哦，咱人哦，那个保鲜期只有八个月而已呢，只有八个月而已呢。我怎么讲啊？八个月无怪讲话，讲吼啊，婚前的时阵爱甲你死我来吼，甚至就是讲哦啊，你看到对方天牛勾动地火吼，马上就是那个闪电结婚哦，我一定要嫁给你，我一定要娶到你，闪电结婚没想安尼哦，爱得轰轰烈烈，靠腰无是当了你呀，可能是这个原因呐、啊。我咱人类的保鲜期哦，对，咱对代志拢人事物拢有这个好奇心，这个新鲜感哈、哦，大概只有八个月的时间而已。八个月过，大家拢同款哦。看到这个人，啊，大家做这个代志，吃这个物件，有无吼？接受这个代志，八个月过热身啊。这咱讲叫做蜜月期啦，哈。好，啊，你每天动不动就去拍一些有的没的啊， 你看讲拄啊头啊看，就感觉清清啊，但不是伊你去叫人去庙街话，啊叫人就半工去甲你看啊，什么幻灯片有无？人哪靠有什么时间呐、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说总结一句话啦，这辈子不要说以后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了哈。借大钱的建议就是，如果有以后想做的事，即马现在，无唔对，就是现在，你想要做，赶紧去做。想要做的代志，正当其时，没有拖延的理由。即马家己讲快乐代志，你久了年纪了后，你嘛不一定会家己快乐哦。嗯，有可能。你即马积极哈，你更积极的说，就是你即马哈，

一类没有办法成为玩家是他们退休以后才要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退休之前你就赶快做，做了越做越有心得，你就知道以后假如退休要怎么要怎么算要怎么做，这样就对了。所以人生没有预习啦，只有即兴演出啦。所以哈，大前你讲就是讲，对一寡经营者来讲，对这经营者故事甲咱讲，就是不要等待机台退休了后大解脱。伊讲往往拢是幻想，因为体力、心境、甲社交环境拢变啦，拢变啦哈。所以伊所谓的绕路，其实就是甲未来的快乐刷甲即马得来做啦。与其甲期待未来迄场，唔知是不是会成型的壮游呢？不如的即马开始成为一个会晓算、会晓会在这边人生活的人就对，不要说以后。因为最好的时机永远是现在 ，now 也没错。想做就去做哈，就是安尼哈。每一个人兴趣拢无相像，你兴趣啥啦？兴趣啥？啊，兴趣啥？等于个做你啊。我兴趣这，爱个这啊。我有兴趣算，爱个算啊。有人喜欢玩车，去玩啦、啊。有人喜欢逛街，去逛啊。有人喜欢看戏啊，看电影，去看啊。有一件这些代志哦，我真要甲你问，可能哦，有人无爱睬我。哎呀，就我这单要破损，伊落囡仔拢唔抓暗计，啊，只个甲咱囡看人有损，咱囡到伊是啊，家己无损人破的，去破啊！这家问的啦，因为讲阿哥来破你的黑啦，就这样讲嘞，破你的黑啦。这未免较紧吼，好来，咱继续来，再来个安排歌曲哈。来，安尼咱来安排着尤雅所演唱的歌曲《难忘的人》哦，这老歌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谢谢，感谢。咱今这位的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爹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天气公满舒瑞，短暂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俺们就来唱山歌。
0: 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二零二六客家合唱比赛哈，第五月23号到24号，第苗栗苗北艺文中心来举办。第五月24号呢，有客家演会主任秘书哈吴克能。特别注意顾秀飞颁奖，有注意呢，也强调讲的呢，只要三分钟呢，都一个人开始理解客家，爱上客家文化，客家推动就会行啊更加顺利哈。每一个人拢可以成为客家语言文化推广的大使。嗯，注意也有表示哦，六百个比赛哈，从二少组。青少组啊，还有社会组都热线组，可以讲咯吼，每个年龄层拢系全体师徒嘅向下来参与，也系客家发挥那个传承最核心嘅价值。所以今次苗栗县政府从其以来哦，对客委会政策的支持，包括有客语生发学校、客语嘅结合12年嘅国教教定课程，以及呢客家沉浸式的教学，还有客家生活交流中心跟文化发展局等等的建设哈，所以咱们今天哈，地方跟中央向下来为客家语言传承的代表。嗯，朱米诺也讲到啊哈，客家语言跟文化的推广，没办法呢，让靠那个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完成了哈，一定要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哈。啊，顾秀飞主委呢，自从上任以来呀，致力于那个经济跟文化的结合，从去年呢就推出客家币1.0哈，那个使用的那个期限呢，都今年的6月底哈，所以要提倡哦，有两道。客家币的客家币的相亲一天要把握时间跟他来买东西来消费。另外呢，客委会也表示呢，那个客家合唱比赛呢，已经不是说像一年的比赛，更加限一个本文化本人谈到本那个世界认识台湾客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啊，今年参赛的团队地主的呢，有这么多的队伍哈，曾经都代表台湾去到海外交流，也系去比赛的哈，可以讲足迹遍及到那个日本、韩国、波兰哈、马来西亚、新加坡、纽西兰、泰国，以及那个俄罗斯，展现出台湾合作的那个实力哈，还有客家文化的各级的能源图。今年颁奖哈，特别呢邀请到台北爱乐合唱团的单纲演出，合维维委托创作的世界首演的作品。啊，合维维很多年来呀，继续呢推动客家传统音乐的一个动态表述跟积极化的一个发展。继续呢邀请到新加坡个有名的编曲家哈，吴多才创作。客家三连画以后呢，哈，今天再一次邀请到斯洛维尼亚的编曲大师哈，来以客家传统的曲调大谱调哈作为灵感创作《太谱之歌》哈，加油世界合唱的那个 语汇重新去诠释台湾客家传统的音乐。那个呢，唔单止呢一本客家传统的旋律，用那个崭新的艺术的形式哈，本世界的堂道也展现出客家文化，加油积极艺术合作哈，来开启文化对话一个创作的可能。进一步的提升台湾客家音乐体那个积极合唱舞台上哈，那个能见出一个发展的潜力。经过的啊精彩的比赛以后呢，各组的得奖的名单呢也已经出炉了哈。从合唱类的各组分别有那个二少组、新北市桃子角、吉中秀那个合唱团，还有青少组的新北少年合唱团、沙飞组的那个诗友合唱团，以及乐县组的新竹烟原客混声合唱团得到提名。传统的三个类分别有全球客家声韵歌剧团得到提名，完整的那个比赛的成绩哈，为提那个2026客家合唱比赛名单以及客委会官网同步来公布。啊，另外呢，哈，各类的客家合唱的曲谱也已经公布到客委会的官网哈，也欢迎大家来下载、推广、使用。另外呢，台东县政府的民间单位合作，花有7年的时间来进行那个田野一个调查哈，访问到8个位的那个部落的长者，整理出出版那个原住民族传统医疗植物保健经验的专书哈，也希望咯哈，慢慢的跟那个流失的传统的智慧跟那个知识可以永续安的传承。
2: 给台风族，他们叫爱纳乡嘛，那也是产后的相关的一些保健，我来刚刚就是跟客家人也是很相关啊。
0: 接下来呢，哈，我来跟唐副朋友哈，给稍微做那个，我特别了哈，起源于清光绪3年哈，法莲的瑞穗青莲寺纪念今年150周年，提那个5月22号的李满头哈来通演合众的上进，而来上复刻那个庙口的那个茶壶店，还有露天的那个天阳烟哈，来举行传统的暗访。等等，相当的闹热咯。有一天咯，哈，那个庙地都为那个有珍藏100年文物，哈，也成为一个话题哦。唐坤啊，
3: 老人家拢最近听的莫来去，拢凑出家客家打水鼓啦，个种。
4: 我有。
3: 嘿，阿舅舅就打吊丝啦。
4: 跳板爱到就是安样，总你看底下贴，底下聊，底下卖东西，哦啊，底下请动音强下。
5: 竹龙我们这次也会在文化局列为这县的重点哈文物。那我因为竹龙到现今150年了，中间它是我们那个蓑衣长蓑衣的哈，哦，很密集的长蓑衣，我来保护它。
6: 啊，你讲放起哈，就每落到一这边，天热我停落来我游走，嘿，啊个天热的竹树会发痛。

0: 我弹一条歌曲由颜之文所带来的《茶壶店》哈，阿叔哥的《茶壶店》。2016年纽约天阳节加台湾时间，5月22号公布得奖的名单，由客家电视台出品的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阿婆非死不可，还有法律的新故乡等等等哦，三方作品，得到包括有金银铜在内的。飓风太强哦，哈！其中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哈，哇，精彩哦，哈！得到那个七风降风，哈，可以讲了，哈！好多话讲诶，空间又保暖，哈！好话讲了，哈，空间又保暖。
1: 谢谢评审在这么多作品中给予我们最大的肯定，然后谢谢制作人跟导演给我这次的机会，让我很自由很放心的创作这部作品。
2: 感谢纽约电视节，这份荣耀是属于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所有后期团队的每一位伙伴。我们的任务是利用数位工艺还原1950年代火烧岛那段被尘封的记忆，引导观众进入故事的灵魂，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3: 谢谢客家电视台与导演给我信任，让我能够在这次作品尽情的发挥。谢谢梦想动画与梦想动画的同仁们，让我有机会参与这部作品，并给我最大的支持。
4: 你得多凶啊，矮子，矮弟，矮多弟。
5: 那你知道你自己有失智症吗？
6: 好了啦，
4: 你
6: 蠢，
4: 你不要打断我。
5: 我除了感谢所有的评审，我还要感谢我所有的工作团队，你们是最棒的，能够跟着这个作品到世界各地去，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光荣。

0: 上你六头分析一百的总头戏好就学中聪明分比赛。你是不是好周身头提那个头分六合综合运动从好来点从你是组的比赛的队伍好通常来较劲好以聪明分的功力来一较高下。虽然讲我天气咋办一样了吼，不过他家吼兴致不减哦，底下前呢，那个民众排成重重的人轮哈，人龙而来等品尝米粉，米粉呢非常的浓烈，唐官啊。
1: 啊，因为我自己也是算是客家人，然后阿婆炒米粉就很好吃，然后想要来这边体验一下其他人炒米粉怎么样。
2: 啊，吃了三家了，
3: 都觉得呢？
2: 觉得都很有客家口味的特色。
3: 这样子。
2: 对啊，然后也让这些乡里顾民都能够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那市公所办这个活动也是。
4: 啊，有滴哈，下底啊两三年哈，啊你炒米粉啦哈，我全国的哈，那个人家哈，啊你要壮大，啊你后三年哈，就走在那个炒粉的米粉，炒到寒山的海后色了哈。
5: 我今天放的是吉酱，所以我用吉酱的味道来增加它的香气，跟别人与众不同。

0: 我的客家人，也不一定有学问。
1: 等着一个台上好的给你名人专访代言的都能相同 IV 相信朋友介绍还能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和人这么用心受迫的看见合作空拍一百字一头给你有介绍的都会北宫海的糯米沙球，北宫海的糯米沙球提到1940年建立的就提到的南投县吉兴乡北宫海村的北宫海松吼，可以讲话咧，全台湾唯一嘅一处桥梁话咧，三级古迹咯吼，安尼来谈那个解释。
2: 郭襄阳吼，喺南投县客家族群，伫客家人占73%，佮咩喺中部地区客家族群分布密度轻度嘅乡镇之一。

0: 米条哈、哦、是日本时代发明的，当时独自机场飞行器领天运输的军事目的，天意的惠孙林场地破千多个珍贵的树木，所以讲不论军事的目的，也是讲要载运珍贵的木材的资源哈，拢要经过那条北港溪。现在看到这下的广西吼，要很日本人的设计，其运用按国相向在地的色彩，啊，因为当时父母来是欠钱，所以就用色块留糯米来承接。建立个八七水寨，纳利风寨，一条桥，广西的部分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完整，做得讲非常的不容易。一座桥吼，因为被定为国家的三级古迹啊，对地方的产业帮忙也多。另外没有设置光缆，啊，沿袭这条糯米桥，会变成一个糯米桥的个观光的园区，一天做来带动地方的发展。欢迎大家多多来认识各乡乡的客家文化、老客家美食，也有一道的私密景点。
1: 我跟你都说，唐都会都会介绍南投的那个郭姓乡吼，吉祥祥，因为那个糯米沙桥吼，讲到啦糯米沙桥真是无简单了吼，尤其呢，吉下吼祖年那个父母乃很相同，相当珍贵的那个日本日治时代吼，那个桥的拢系用糯米哦，粉糖哈，还有沙皮。罗冲虾哈，作为那个求神的石块粘着剂哈，就很多糯米球哈，无简单哦，糯米可以做球哈，咱们硬哦，体重都又唔强哦哈，所以呢有时间哈，许多那个南投的郭姓乡可以看看那撮那个糯米球哈。好，接下来来为乡亲朋友安排一条荷塘的歌曲。那个就会有陈松树带来的雄凤糯米桥。

0: 哈维菲诺天五年二十七号举办一百一十五年，土卫那个全国中小学客家语文比赛哈，客语对话能力的一个竞赛，由哈维菲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代表顾秀菲主委颁奖。廖副主委除了讲期许哈，明年有更加多的学生来参加哈，也鼓励大家提下。比赛结束以后哈，继续底下家庭学校方也喺沙滩地度诶来讲合法，本来嘅合法成为日常生活地度诶，谈得多也用得多诶哈，一年。客语对话能力比赛哈，从一百一十二年举办比赛以来哈。今年已经迈向第四年了，廖副主委表示哈，因应去年的学生的表现得非常好哈，所以顾秀菲主委特别指示哈，今年要增加优等跟甲等的获奖的名额哈，啊，必须奖金呀、台服的那个提高来激励学生的参加。廖副主委也分享哦哈，哎，接受参加比赛人哦，佢都来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唔过呢，嗬，佢中间高中参加人，嗬，以一般区嗰度哦，嗬，那唔单止反映学生嘅求学嘅移动轨迹，也更加正面，嗬。客语从社会扎根嘅政策已经发挥实际嘅一个效果出来嘅。今年总共有来自全国十七的院士，一百空十个学校，两百空六队哈，七百七十个学生来参加比赛。比赛分别呢，有其他的闽南泰学、台北学区哈，还有基隆学区，还有台北私立的阳明各种哈，同步来举行。哈菲菲表示呢，推动客语传承，一定要从学校来扎根哈。除了加油那个必须发动提升学生的客语应用的能力以外呢，目前也继续地啊推动客语沉浸式的教学，客语结合十二年国教教定课程以及客语生活学校等等的学。各方的一个计划哈，也支持学校来营造资源友善的学业学习的环境。一百一十学年度学校三方计划已经开始梳理申请的哈，学校也申请办理的期限到一百一十五年的五月三十一号结束哦，更加希望更加多的学校共同来投入。母语教育推广的工作。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雷公哈发要介绍的这句话，客家话讲因追爬批，因追爬批，因追爬批是意思呢，就是说说一句插一句，只很会顶嘴强辩的人，客家话就讲因追爬批。比如说呢，像阿明从小呢就很会因追爬批，现在当上了明代问政犀利，是官员最害怕的人物，所以形容很会顶嘴强辩的人，客家话就说因追爬批，因追爬批。

学堂系由严志文先生所带来嘅山歌，哈。看看节目时间要进行到尾声嘅，今日当非常感谢，乡亲朋友苏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苏堂，用爱水音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完了下礼拜相同嘅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咯。希望安之心有限，张磊了。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要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水老师的领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啊！我是黄月水吼。啊，今仔日呢，我特别邀请一位来宾。这位来宾呢，伊本来伫民航局，少年时伫民航局食头路，后尾呢，伊食无几冬以后呢，伊就去一间台湾足大间的空运公司吼，去遐上班，一直到伊退休。啊，伊是一个安尼温文儒雅，啊，而且呢，伊的兴趣是爱爬山啦，啊，爱研究台湾文化。啊，爱台湾的一个人哦，做朴实的生活呢。我伊是安怎来邀请伊来？就讲，即摆有太侪人甲我讲哦，台语伫要伫这个世界消灭啦。尤其呢，愈往北部的人愈未晓讲台语啊啦吼。啊，即摆嫌南部的少年家嘛愈来愈未晓讲台语啊，未晓讲台语就已经悲哀啊。台语安怎写搁较凄惨安尼吼？为什么当时我这个恁做嘛来这个节目用台语来讲？就是讲我希望讲台语，这是咱的母语，唔能够无去啦。吼、哦，你看，这些原住民因为着要无要失去因家己的母语，你看因分哦一族、两族、三族，一直跳跳跳跳跳到尾，即摆就找到因家己的祖先，已经有十五六族。啊，每一族拢会当讲着因的母语，包括你也去南苏南语的时候，你也甲对方，你也甲老伙仔讲的，印象欢乐是啥？唔是因的飞鱼无去，唔是讲因的厝会安怎，啊，唔是讲因的安怎，中国会拍来，唔是印象欢乐是讲因的少年家已经拢未晓讲因的母语啊。所以对我来讲，做这节目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台语唔通伫这个世界消失，希望咱台湾人爱顾着咱家己的母语吼。啊，当然，什么叫母语？母语安怎来？一定是有伊的历史甲渊源嘛，吼。啊，所以今仔日我请到这个吕应堂，吼，吕双口吕，应的是大应的应，堂的是堂堂正正的卡一个木里这堂，吼。我叫吕老师，伊讲唔能叫我老师，唔能叫我老师，我讲你成书便是诗啦。你有我当写个这本册，这本册册名叫做《你写到台语吗》。哦，你写对台语了吗？这本册呢是一个做台语对应汉语的探讨啦吼、哦。我要先来就和吕老师，诶，吕应堂，你好，
1: 黄、老师你好。
0: 啊，今仔日你唔好紧张哦，你今仔要甲你所有会晓的代志，还是你为什么要写这本册？你的目的，你甲咱听众朋友先讲一下。
1: 是啊，因为吼、哦，咱知啊吼，这个语言吼、哦、是一个民族吼、哦、要。存续齁上重要的一个载具啦齁唔拿也要讲阿妈也要下。
0: 对对对。
1: 齁、哦、你看世界有足些民众齁载无去就是因为没有文字齁阿个不要讲齁阿就载无去。啊所以说咱台语嘛有这个危机啦。齁、要讲台语但是你写台语不要下。齁咱这些讲起来足严重的啦。
0: 是啊。啊！但即摆台湾有一个问题，就讲你教育部咧推广台语，但是有当时迄台语我看到无一定对，吼、哦、啊！但是因为伊是教育部退出来，啊，所以即摆台语讲一个歹听，就敢若台湾的政治同款，安尼纷争一堆啦吼、哦，为着一个台语文，啥物人才对啦，啥物人才会版本才对，啥物人的版本才唔对，安尼都啊争来争去哦，啊，迄个又犯了这个文人相亲的毛病，啊，所以等到不但袂当推广，啊，而且大家都要为着一理，啊，都要你。叫我啊，我叫你啊，讲几波啊，未通安尼吼啊，所以头拄我咧甲你私下咧讲的时阵，我问你讲，你对你的观察，对这台语文的来源，你讲有差不多两大来源啦吼、
1: 哦，
0: 一个就是讲汉文嘛吼、哦，因为这个受中国文化影响，当然这个汉文对台语文来讲是有相当的影响嘛，因为咱前虽然读的册，也是看古典的文学。拢是汉文嘛，啊，尤其东西是东条，应该算东国啦。即摆中国算中国，清国算清国，民国算民国，啊，条就是国嘛，吼。在东条的时阵，都已经尤其即、這个，不管是四书五经啦，你包括你道德经内面，有作者拢是经典的，就是汉文嘛，吼。啊，一部分是外来语啦，因为台湾是长期的殖民地嘛，啊，这殖民地吼，咱受殖民地影响咧。啊，有足济诶语言是为葡萄牙人发现佛摩萨、美丽岛属台湾了以后，有西班牙，而且佫有迄个做日本啦、啊、吼，啊，然后迄个做佫有迄个做美国吼，啊，即外来诶文化对咱有足济影响，啊，即足趣味诶所在，咱稍等再来讲安尼。啊，但是你家己讲即摆台语文呢，咱有台语，啊，即、這个文字诶时阵啊，出现上大诶困难，啊，甲上大诶盲点是虾米鬼？
1: 目前齁咱台语的写的齁 那照官方目前发布的这个台语文的这个对照表这块来看哦，其实呢有足济吼，大家检讨的所在啦
0: 吼。对啊，
1: 嘿，啊，我先举一个例就好，比如说 A 教，A 教目前照我所在，这个教育部用的是用 I 狗，就是 A 很矮的狗。爱狗，
0: 我觉得这是古早人对这关残障人歧视，来用狗来比狗不如的人吼。但是用爱吼，即马台湾的教育部用这个爱吼，我觉得是真正就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口障的人呢，没当讲话人，咱所谓哑巴的人呢，伊不一定拢是爱呢，有诶足大障诶，吼，参像过两百倍未晓讲诶哑巴嘛，加侪嘛。所以应该是哑口无言，一个哑才对，应该用一个 A 高来用一个
1: 哑口无言，
0: 哑口无言、哦、用这两字就会使
1: 啊。哦，啊，先阿公，这是我的建议哈，那、爱用哑口，卖个广告，
0: 对，
1: 因为咱起码已经21世纪啊，
0: 哈，歧视，
1: 你个歧视哈，现在是重，
0: 但是你去纠正是做对的、哦，你应该甲教育部讲，你的看法是安尼啊。
1: 哦、但是呢，我有为中国的这个古典小说，那《金瓶梅》大家拢知啊，哈、嗯，《金瓶梅》第32回，哦，都有一句，你不说这一生儿，不当哑狗卖，意思是讲你卖恭维人别，无人会给你当作你是哑狗，哦，这个意思啦，哦，啊，迄阵伊是用哑巴的哑，啊，赶快用狗，啊，当然你迄几啊百年前，哦，对于这个阴阳人士的歧视啊啥，哦，这些咱得当理解，所以讲最旧哈。你未使讲用 A 教安尼吼，
0: 第一未当讲话人，伊无一定是细汉，无一定是 A 嘛。啊，第二你个人比这教，这是一个严重的歧视跟阶级的一个这斗争嘛。所以我是讲，你这哑口 A 教 A 靠，啊你 A 靠，这个那阵读过来都讲啊，这人 A 靠，这哎，当好人讲他哑口无言嘛，都无当讲话，这较文雅，啊而且嘛毫无现实。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所以参照我跟你讲哦，迄、那个吕云堂，你应该甲这个这款问题，你应该爱直接抓去甲教育部讲，你甲这问题拢爱写去教育部。所以我跟你这本册呢，为甚我咧卖访问你这本册？我跟你讲，这是一个真好诶所在。当然，你进来这本册内面的对照对应也无一定拢完全人会合理啦吼。但是至少你会当说服我这个 A 教。用做牙口还是 A 口，这拢会动的嘛？哦，啊，所以我感觉这是有利的。啊，但是呢，比如讲，还有其他你当去一寡咧。
2: 过另外一个就是吼，足严重的啦。咱即马讲到厝啊，
1: 嗯，
2: 厝拢往大几级？
1: 对啦，有的人
2: 错对吧？
1: 嘿，
2: 哦，是错、
1: 啊。但是即马有人用草字头，其次次啦，当作厝啦，
2: 嗯、
1: 哦，一个草里头，
2: 但是、哦、
1: 啊，一个一厝两厝的厝，叫做厝。哦，哎、啊，咱那读作错，迄里是敢那死人咧，对死人的所在，对阴的叫做错。哎、
2: 啊
1: 啊，但是我那因为啥，想着过用的厝啦，啥物老母伫厝内咧住家，拢是用迄里厝，吼，拢是用迄里错字，迄里是唔对的啦。
2: 唔对，哎、嗯，啊，不过教育部吼，伊、嘛是无被改。
1: 安尼哦，
2: 吼，因为我有透过吼，我拄好讲迄个登山队的朋友，伊就是有去鉴定过去吼。
1: 嗯，
2: 哎、啊，我伫个讲，伊在恍然大悟
1: 了。嗯嗯，
2: 用啊，
1: 嗯，
2: 对吼。啊，那迄落啊，结果伊妹啊，可能有反应的款。
1: 嗯，
2: 啊，伊妹伊甲讲安怎呢？讲啊，都用遐尼久啊啦。
1: 嗯，
2: 哦，啊，大家拢用惯习啊，
1: 嗯，
2: 啊，都继续用就好啦。
1: 嗯，哦，我是杨金柱的时阵，杨金柱本诶，我的老朋友啊，老兄弟啊，又编一本了这台语的书典呐、啊，词典啊，所以呢，伊伫台面的时候，伊就甲讲讲，这里错吼。即嘛，你写这厝，伊讲迄是阴的啦，阴宅啦。啊，那真正的厝是古早人拢用草啊去一层一层个砌起来厝，所以是草字头一个其次的次。
2: 是，是我知啊。
1: 用迄个叫做安尼。
2: 哦，啊，但是吼、哦，那叫宋代的古籍吼、哦，游宦纪文。
1: 嗯。
2: 哦，这个、我有特别去找出来吼、哦，我读过吼、哦，卷九有讲物所藏。哦，约藏，
1: 嗯，
2: 哦，这种宝藏，哇，
1: 嗯，对对对，
2: 哦，你抗上敏感来说来叫藏，
1: 对对对，
2: 但是哈、哦，人所处哈、哦，
1: 嗯，
2: 是约处，一样就是处所的处，
1: 嗯哦，你的处所啦哈、哦，
2: 上面
1: 处，卫生处啦，上面上面局处一处啦，
2: 对，
1: 啊嘛处啦，
2: 哎，哦，所以宋朝一时都讲个简称说，人所处的地方叫做处，
1: 嗯，
2: 所以讲叫讲咱人住的处，爱用这个处的地方，处、所，处所嘛。
1: 但是你讲起来嘛是有理啦，好、哦、啊！但是你讲教育部即卖用古早迄个厝，就讲啊，虽然是阴宅啊，都大家拢用古啊，继续用这里、啊，但是杨金厝因老尾家人就发现讲，啊，咱较早住都无人住
2: 迄
1: 个用要做茅草、稻草，那个砌起来吼，啊，一层一层，所以迄个叫做厝安尼。啊，所以你讲一个厝，都有三种，包括你也都三种。
2: 可能拢会当用嘛？
1: 对对对。
2: 但是吼、哦，最少迄个厝嘛，唔通够用啊。
1: 迄、那个厝字
2: 唔通够用啊啦。
1: 迄、那个厝，就是讲安置死人的地方。
2: 对，放置死者的地方才叫做厝嘛。
1: 对对对。哦，
2: 比如说暂厝，哇。
1: 哎，暂厝。
2: 哎嘛。
1: 看就讲要做。就改
2: 修改，
1: 哎，就改站错，这桃园有诶，
2: 丢丢丢，哦哦，啊，所以讲迄时是讲唔能够用啊啦。
1: 人要带到去暂时诶厝叫做站错嘛，暂时放伫迄个所在，死人诶所在叫做错啊。
2: 丢丢丢，
1: 你卖，哎，听种朋友你也听着知影，这些都唔能用啊。咱就常常台语歌内面，包括我较早写台语书诶时嘛，用迄字吼，这以后拢爱改过啊。这是汉文方面的啦吼，尤其咱大多讲受汉文影响有足侪这物件嘛，啊，这物件你讲这个一个什么所在是你发现讲哦，查新闻啊，应该改。
2: 写讲是足侪啦吼，不过限于时间吼，我得搁归结类啦吼，比如说推吼，杀吼，咱这讲杀杀，即马目前吼，因为教育部是跟咱用一个提手旁吼，搁一个约束的束，
1: 啊，约束的束，
2: 束，哦，伊叫咱用字字，啊，字字写讲。应该是因发明出来，
1: 因为你一只手啊，隔壁是一个塑身的塑，哦，耶稣的塑，啊，你们那赏
2: 啊，其实呢，正确应该是哈赏提手旁哈，在一个哈桑树的桑
1: 哦，提手旁
2: 这个字念作两字赏，赏就是推的意思
1: 哦，是哦，
2: 哦，赏就是你要看，因为伊这是哦古典小说《三侠五义》第78回。 用力往上一拖，以为能将北霞赏出，赏出的赏出。
1: 嗯，
2: 哦，那个笔生花，哦，笔生花哈，哦，古典小说第六回，懒腰一赏倒尘埃，
1: 他赏在一段半了，
2: 哎，赏了一个
1: 倒了，倒
2: 了，倒了。所以讲赏健康是应该用。
1: 啊，我问你，李老师，你这本册有上教育部？
2: 无啦，
1: 啊，你都死啊，嗨呀，你都，你那不是敏感，我给你发现，啊，你都是靠讲啊，比如讲，恁登山的朋友，大家给你推荐，你安尼无效，你得上叫教育部，而且呢，我跟你这位总统级的人，伊都甲上上上上上啊，到你，我跟你爱上一本哦，哦，行政院长，哦，啊，教育部长，啊，你是教育处长，教育部下骹遐，大家拢个夹。或者你即摆是退休啊嘛，啊嘛无啥物经济压力，你就甲遮个册送互因看嘛，不要紧，互因家己看。啊，因若有心的人去看着，因就会知影讲高手在民间，因就知影讲民间的人读个汉文啊，甲迄个是古典文学读比你较济。而且你这本册呢，所有的台语你咧用都有来源跟去处呢。这毋是我从佩服的所在，这无简单的所在，你知影？
2: 啊，所以哦，啊，讲到这里，我讲。那么判断讲自己对啊唔对吼？当然有两个条件嘛，一个就是讲发音未差伤济，哦，比如咱都要讲嗓，哦，啊，咱第一讲嗓，
1: 哎，包括处嘛，其实不差伤济。
2: 第二就是艺术爱感官，
1: 对，
2: 哦，啊，这种符合嘛，
1: 对了，
2: 哦，啊，所以讲，
1: 他人家都在讲这处所，我可以理解啊。咱徛的所在，那以汉文来讲是处所嘛，啊，对咱讲的是处嘛，咱住的所在嘛，啊，处所嘛是处的所在嘛。但是你这个处，我想足侪人未甲你用啦，因为即摆都已经，伊就做公主个半天人云亦云，啊啦，唔对啊变成对的，啊，巩固的变成是你的啊，变当呢这足大悲哀。
2: 对，啊，就无见这讲吼，来学术的这个讨论哈，就是讲咱求真嘛，
1: 对啦，对啦，
2: 求真要刷那个大家都去，去怎讲啊？想啊，大家来讨论哦，啊，你要认为讲丢你的提用，
1: 对，
2: 这是无要紧啦。啊，那种以后要统一的啥，你别讲面积啥唔对啊，你特别规定讲你一定都要照安尼，安尼嘛，安尼嘛无利嘛吼。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尤其呢，咱即马是讲汉文的部分嘛，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过来讲外来语的影响。其实台湾呢，即马诶讲话诶语言受外来语的影响，其实嘛真大，你知道？比如讲葡萄牙人讲胖是胖嘛，
2: 胖。
1: 啊，咱落尾咱讲面包拢叫做胖嘛，
2: 哦，
1: 台湾这就是日本嘛叫胖。因为要做葡萄牙，诶，这个胖跟西班牙的胖，对于要做日本人来讲，一共胖嘛。啊，咱到日本通地区，那叫做胖，啊，胖的面包的意思嘛，吼。上好笑的讲，这是受日本，比如讲，你前面有写讲，这个、水稻水，吼、哦，这个日本的水稻水嘛，
2: 对，
1: 哦，日本人来这做水稻嘛，水稻开了以后才有水嘛，哦，啊，水稻头，就是咱今麦讲这个水龙头嘛，吼，哦，啊，咱嘛受中国影响啊，国民党来以后啊，以后伊才改做自来水、自来水，因开机啊，都水都改来，所以都叫做自来水，啊，因家己讲哦，这个水稻头应该做龙头，哦，伊就是爱。咁只只家连咧，咱只家连拢爱合作水龙头，啊，这个变中国文化来以后，日本退出中国来，上明显对台语文影响的所在，就是水稻水改做自来水，哦，水稻头改做伊个做水龙头，哦，应用伊个做即卖所谓的华语来发音，就是安尼啦。啊，一个另外一个就讲，我觉得。大妈加一字，我甲你讲哦，吕应堂先生哦，吕老师一旦改讲，这句是美国统治日本的时阵所引用一波柏油路嘛，哦柏油路啊柏油路这大妈加的英文 tarmac 还有这个译音呐、啊，翻译出来，所以以这里呢，抓都是大妈加，咱抓直接用英音噶翻译出来的这个 tarmac 的大妈加。
2: 哎呀，后边我给一个教了。
1: 加就是
2: 单妈加，
1: 啊加就是台语的加嘛。
2: 对对对哈。
1: 哎、啊，单妈是用多能力。
2: 无，你来讲为有一本古册叫做《台湾历史演义》哈，这清朝迄个将士生下来哈，内底伊是用打马油。
1: 哦。
2: 哦，伊嘛是用音译啦、
1: 哦，
2: 用打马。
1: 打马啦。啊，因为
2: 中国东南沿海也是叫油。
1: 哦。
2: 打马油。
1: 哎、
2: 啊，咱闽南用打马胶。
1: 哦。
2: 单妈加嘛。
1: 单妈加转为安尼啦，转打马转变做是安尼。
2: 好，啊，这是讲台语哈。来源个就是汉语系统以外个另外一个大的系统嘛。
1: 嗯嗯，对对对。
2: 啊，这方面的人哦，研究的人我看过较少。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你去找家哦，这是应该教育部爱请你做顾问才对。嗯、应该伫这台语的编程委员哦，我咧想讲一定爱甲你推荐过来当入去教育部无？这影响力应该是有诶啦，因为你、嗯、我看即摆足侪对台语文哦的研究。因拢会去提一寡有诶无诶，家己想诶。但是参照你安尼有去引经据典的不多啦，所以我是觉得做无菜。啊，当然我咧讲有人专门咧研究台语文来讲，啊，当你咧甲阮讲啥物笑话，阮嘛，阮大家嘛是拢经过足侪研究才出来。我并无反对他对啊，你讲过讲所有学术研究拢会使提出来，大家讨论甲批判。啊，甲纠正，甚至互相学习嘛，吼、哦，这个台湾人爱有这款心胸。但是我伫看你这本册，我觉得相当可取啦，所以这我这是
2: 今仔
1: 日来访问你的原因啊，就是。
2: 谢谢谢谢。
1: 啊，你参就讲要做，还佫有一款较趣味的台语，去予人安尼扭曲的，啊，还是讲无清楚的，你才感觉佫有。
2: OK， 啊，一个较趣味的讲老人哈，那是讲老伙啊。
1: 嘿嘿
2: 哦，老伙啊，阮几人去阮老伙啊，
1: 嘿，
2: 用这些老伙子啊，
1: 嘿嘿
2: 哦啊什么什么回来吼，啊其实吼、哦、是《红楼梦》的有啊啦吼、哦，薛姨妈笑道：“老伙，只管放心喝你的去吧。”悄悄咕哝着说：“别理那老伙。”
1: 嗯，
2: 哦，这老伙啊，咱嘛是代替嘛这两老伙啊。
1: 嗯哼，
2: 哦，啊、
1: 是货物一的货吗？
2: 货物的货，
1: 哦、
2: 老伙、啊，那是一根老伙、啊，这老伙已经问了罪啊、哦嗯，这个。哦，真讲讲，
1: 阿哥来，
2: 哈、哦，老伙，哦，真侪真趣味，阿哥者，小金的金啦，
1: 嗯，
2: 稳哈、哦，
1: 嗯，
2: 稳，啊，咱这边那种，用大字字，有的用亲啦，就亲嘴的亲、嗯，看起来也还 OK，
1: 嗯，
2: 哦，还音一哈一感觉哈，但是呢，我吹出来是说，一、那个嘛是古典小说哈，《游宦纪文》卷四，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妇随众王爷。生命之前痛捉其相，捉他的脖子，痛捉他的脖子，捉的是金的意思。 吼，啊，音华语念做桌，吼，啊，咱台语念做金，啊，意思同款。
1: 啊，但是咱种用文啦，吼，用亲啦，啊，其实是一个口里啊，一个最多最少一个最啦。对不？
2: 对对对对对，一个口字旁再一个最，
1: 口字旁
2: 最大的最，
1: 最其实最恶最喜欢啊，那最大最大公约数最了，最最怎么样那个最，一个打字金啦，
2: 口字旁，啊，过者金重要的水，那种水漂亮啊，起码大家拢叫做水，
1: 哎，
2: 不，
1: 嗯，对，
2: 啊，啊，
1: 女人如水啦，
2: 哎，啊，不是啦，
1: 但女人如水应该形容的是个性啦，不是她的长相，哎。啊，有人是写水调的水用露珠瓶嘛？
2: 嘿，啊，教育部，教育部起码就是用这
1: 个。用这个，啊，这个不对吗？应该是倒一个。
2: 应该是哈、哦，唐朝的传奇小说哦，这个、我嘛找出来哈，哦《莺莺传》，长服睡容不加心事，就是讲哈、哦，讲这莺莺啦哈，穿着很普通。
1: 崔莺莺啦。
2: 哦，崔莺莺哈，
1: 《西厢记》里面的崔莺莺。
2: 哎，对哈、哦，长服睡容一清，穿着普通，但是哈、哦，容貌漂亮。木字旁在一个主啦，哦，
1: 嗯、
2: 不加心事，所以不需要多加打扮，
1: 嗯，
2: 哦，啊，这些岁，哦，华语念这岁，哦，啊，意思就是漂亮的意思，
1: 哦，
2: 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哦，长服睡容，
1: 嗯，
2: 哦，所以也意思同款，哦，啊，发音也相近，
1: 这里是一个日字边呐、
2: 啊，哎，
1: 就是你头的你打日字边，然后一个竹子的竹啦、啊，啊，这
2: 不是不是日字木眼睛的
1: 木，
2: 木
1: 木目睭。木竹啦，啊，竹是那咧行
2: 出来，
1: 出来竹啦，
2: 哎，
1: 啊，那个木竹啊，它打作碎的，哎，
2: 哦，那是讲作碎，
1: 汉音打作碎
2: 的，嘿，对对对，吼，啊，咱台语讲作碎，那意思是，啊，过来一
1: 个，东来碎碎掉的碎，用口嘛，哎，他现在改成木字边啦，把那个眼睛的
2: 眼睛的木，
1: 所以查某人讲碎，不是一个女字旁一个水草的水半边女字边，嘛不是如水的水啦。啊，但即摆为着唱歌啦，要礼貌的乌白写，
2: 拢乌白写。所以
1: 讲，可能甲你讲台语文无水准，哦啊无雅，就是为家来啦。因为大家都唔知这里，都爱一旦在文雅，啊也不知道取自于哪里，啊就这个，就是你去吹出来，它取自于《西厢记》里面的形容吹音的样子嘛。啊，然后讲啊，这个早晚加水，用水来形容女人是形容她的个性，并不是长相。
2: 对，
1: 所以我甲你用这里。这个一个木字边哦，就也把机会借木字边，再用一个就是心碎的碎，把它的口字边改成木字边，哎，就对了，哎，啊，它
2: 就
1: 碎。
2: 对对对，啊，其实以前某个意思啊，意思来讲，你的目睭哦，就停在你这里了，住，
1: 嗯，
2: 啊，不动了，
1: 哎，
2: 哦，因为你就碎嘛，啊，所以我啊才
1: 安尼，再看
2: 个空气，看个
1: 住啦，住啊，徛住也未叮当，
2: 哎，对对对，
1: 啊，就得目睭不叮当，
2: 眼
1: 睛咧给你看，啊，就是因为你有碎，我才要看你啊，无你阿摆我就用闪的啊，那就用碎，所以这里你看给你的听有，但你的碎就为家来，
2: 哎，啊，因为我拢有出。伟大出来，我
1: 对对，我就讲你这本册哦，就有记载的，所以我来来讲，各位讲，你一定爱去白象文化哦，北抢啦吼，一定爱去买吼，去买。你写对台语了吗？这本册哦，还有这个作者是吕应堂哦，这本册应该是那就网络订购大概是250左右啦吼啊，所以这是一个传家宝，我讲你恁爱。我本人是认为真欣赏的原因，是因为迄个这吕兄可以这样子，这吕老师也当讲用伊安尼一面咧上班啊，一方面一世人拢读册人，啊伊甲你讲这个台语文，既然做一个台湾人，一定爱为台湾社会做淡薄啊贡献，所以呢，伊就开始研究讲这台语水伫倒，啊台语文有两大。这个来源的方向，一个就是来自汉文，吼，啊，一个就是来自外来语，啊，所以呢，伊伫这个汉文也好，外来语也好，这两大方向呢，把所有咱即摆思想、生活上咧用的字呢，提出来对照，吼，来自于哪里？啊，引经据典，啊，这是足难得的，那么册头无够，啊，研究无够深，啊，用的时间无够久，这是无法当去写出一本册来吼。啊，我是啊，虽然甲这个啊，吕应堂吕老师呢是好朋友，侬讲你唔能做老师，我都甲讲，为什么不能称你老师呢？你都出书了，成书谓之书师也啦吼，你都已经出一本册俾家人啊，当然叫你老师是唔免歹势，爱做谦卑的人做高义。 阮拄啊伫一摆即个宴会顶头，搁在拄着伊，讲我哎，黄老师，我最近写一本即个册，小甲我指教者。我讲指教哪会哪会堪切，绝对是爱甲你学习。哇，结果伊送我这本册倒来，我家己看过了，以后我觉得讲真正是值得推荐。啊，我嘛得甲讲，安尼，请你来互我访问一下哦，因为我节目是恁祖妈来的，阮拄啊咧烦恼讲无人听有台语，啊，听有台语嘛无够深啦。啊，深嘛无够水啦，吼！啊，水嘛无够硬，所以呢，我伫即个遮，今仔特别感谢你，因为时间的关系，才那甲你访问到遮。
2: 谢谢，我三生有幸。谢谢，谢谢。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个这美丽的这张月丽呢，从香港回来还跟我带了好吃的东西，是在感谢的月丽啊。
2: 谢谢老师，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丽啊。这其实我觉得我来到基金会，主动的那个从以前的参与到现在担任这个公关经理的职务，我觉得我心情上面是更乐观，而且更年轻，又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所以都很开心。所以每次也期待的跟老师每一次的这个 podcast 里面，不但听老师的节目，然后我自己呢也从许多听众朋友的这信件当中呢来请教一下老师。其实老师有时候人生总会有一些缺口哈，不一定是好的或不好的，就也许是单亲，然后尤其是孤单，那也许是父母有时候会生病，然后现在尤其到我们这种年龄哦，
1: 大概生老病死的问题，
2: 就是很多就是年迈的父母，不管他重病或者目前的状况，面对生死的人生的经验啊，应该是必经路程，但是有些人就是绝口不提。像我也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爸爸妈妈已经九十几岁了，我想身体真的是连走都走，也是腰痛走不动了哈，连买菜都不能买了，而且他有一些慢性疾病，其实他是可以请佣人的，可他爸妈的观念就是说，我请了佣人就表示我就快不行了，所以佣人就不快不行了，或者你在面前我也不要去看医生啊，反正我就痛，我就就叫小孩子抱进来。
1: 有的是不得花钱嘛，
2: 对，然后
1: 另外有一种是
2: 忌讳，
1: 他另外有一种就是说，他觉得说你请了一个佣人，你们就是要把我丢掉的意思，也有这种内心的排斥。
2: 我就可能看不到你们小孩来看，我就佣人就来照顾，然后我也不要别人讲不通。
1: 像你说的，就是有忌讳了。有些人认为说他们不愿意谈死，因为死就是结束了嘛，这是个忌讳。
2: 可是对这些小孩子来说，因为他们都要上班，而且都是中间分子，那他必须还要抽出时间，就是很难照顾这些家长。所以就不知道如何把时间上面的安排，然后也不愿意请佣人，然后自己要很劳力的，因为有些要擦澡啊，或是要伺候这个老年人家，他自己也是腰酸背痛，都很难负担这些。
1: 这个对单位这当晚辈的真的是很纠结了。那我是觉得说老人都是固执，可是像他已经到90岁，其实是可以强迫性的，因为你找一个护工来代替这个媳妇或女儿，应该大部分都媳妇不会做这种事，大部分都是女儿啦或儿子，因为尤其是公公，他根本不想让媳妇碰嘛。
2: 对。
1: 那有些媳妇也不愿意伺候婆婆或者公公嘛，因为这不是我的父母亲。现在的子女都生的少嘛，他们都想孝顺自己的父母。所以这个就是要用代工。那这时候呢，你就要劝你的朋友，就是说你自己都年纪一把了，他去服侍你爸爸的时候，你腰都扭到了。
2: 对呀、
1: 那这时候就是放下姿态，跟老人家说我扭到了、不能动了。就是不能动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说我不能来，或者本来要去照顾他的，隔几天再去照顾他。让这个老人家觉得说这个女儿不能来照顾他。第一，让他知道说女儿也上了年纪了。第二呢，女儿扭伤了身子。第三就是我不舒服不能来了。那这个老人家用这种三个状况来说服他，就是不要用语言说服，到他发现说他还是心疼女儿，除非他不认得他嘛。那这时候就叫一个护工，这时候就开始，他们应该开始申请护工，要开始申请。现在的护工是非常非常难申请，
2: 是，
1: 不过他都要等。所以呢，因为现在政府好像有一部分不开放嘛，所以要等。那你就是要请护工。还有就是说，他至于他的生死呢，因为他90岁不交代嘛。那这时候就是要关系到兄弟姐妹的问题了。就是子女的问题。
2: 是。
1: 就是爸爸不谈。或者忌讳。有父亲或母亲他们年纪大，有忌讳不谈这些事情。那就子女要谈。就是说我们决定火化。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仪式要怎么办？然后要搁在哪里？这些是
2: 兄弟姐妹自己讨论，
1: 晚辈要去讨论，
2: 也先来准备讨论。
1: 对对对，就晚辈，因为90岁的人他是风中残烛，稍微一点点火光就没有了嘛，所以要先准备好，大家要商量好很多事情。那至于如果有遗产的话，那就更应该先大家商量好，找律师公证。
2: 是，
1: 那这是对一个90岁如果他清楚的人的话。也许就可以派一个他比较熟悉、比较疼他的、比较能够讲话的人问他，侧面 侧面问他，譬如说，哎，用讲故事的，就说哦，譬如他爸爸嘛，哈，是你这个朋友是爸爸嘛，就90岁了，哦，你就讲哦，爸爸，我跟你讲，今天我去参加一个啊，我们朋友因老母，不要就不要说爸爸，就说妈妈，就说女的，我去参加一个我们朋友因老母的这个个别式告别式，哦，因这个礼拜因用一个这基督教的方式，哦，就唱圣歌，然后呢就是牧师啊追思，哎，这个立马搞定礼拜，啊，然后哪一天呢？就说哦，我可以参加问一个朋友，因阿公，
2: 一百岁的这个
1: 没有没有，不要讲一百岁，因阿公就六十几岁了，无菜挑起啊，啊，但是呢，因是伊的这火化，啊，伊的这个告别事情，用一个佛教的仪式什么的，
2: 阿弥陀佛，
1: 哎啊，然后这个，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问他说，
2: 看他的反应，
1: 嘿嘿，看他的反应，哎，然后就说，哎，爸爸，问题嘛，你吃一百回，我阿哥你今晚嘛高十啊嘞，其实呢，你呐卖受气，我咪问你讲，你阿爸是想要做基督教的啦，是要做佛教的，是要做道教的，可以。在半开玩笑，他都翻脸的时候说：“我恭喜你娘啦，难怪呢啊！你就自己说难怪呢，我是要做什么仪式啊？所以爸爸，我是跟你恭喜，你的代志我当然不可能跟你管嘛。你爸爸你要讲到一百回，这边跟你讲嘛，收炸，你就把尾收回来，要懂的话要懂得放出去，怎么收回来？对对对，然后就不要去伤到他的心，
2: 是是是，那免得觉得他是忌讳啊，你
1: 们哎啊，然后应该子女都知道说父母亲的财产问题嘛。如果父亲都已经没有财产。”都是几个兄弟在分担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一定要向你就是康乐鼓掌，就是可以说哎，大家都辛苦了，然后大家出来吃个饭，来跟爸爸讨论一下有关爸爸这个事情，那因为你是照顾爸爸最多的人，所以大家比较愿意出来跟你谈这个事情，那谈完以后就说大家都没有意见，我们照这样子做好，那最好就是你能够就是当场就立下个契约，让大家就签个名，就以后大家就不用再吵了。老人家倒下去是谁来照顾？
2: 是
1: 怎么照顾？钱要怎么摊？这是三件事情。
2: 是
1: 财产，就是财产的分配嘛。就财产的分配。那另一个就是他的葬礼要怎么举行？
2: 怎么进行？
1: 大概老人家就是这三件事情。
2: 是
1: 兄弟姐妹，有兄弟姐妹就要去讨论。只有两个兄妹的。那独生女、独生子那就更好做了。因为你独生子的话，你就是。一定要请一个看护来帮忙嘛，不然你跟你太太或者你跟你先生是没有办法。有些人照顾父亲或母亲，照顾到自己的婚姻跟夫家或者娘家关系搞不好的，也大有人在。
2: 是，
1: 那这是不值得的啦。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这回来开讲。
1: 那老师，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2: 好，
1: 因为很多听众说，老师你真的要举办生前告别式吗？
2: 对啊，
1: 当初是什么一个理念或想法说让你这么做？而且老师，你记不记得我们有好多的名人都写好了一篇要给你的文章，然后要本来要出书，老师说还要留着，要等你77岁的时候，到时候再一起一本书再出来。
2: 啊、
1: 你现在到底决定没有啊？
2: 对啊，我是决定了，可是我最近呢比较那个麻烦的就是有一个大师透过人家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不应该做，也不要做。那就留下这两个字，就说叫我不要做也不应该做。可是呢，我是觉得我是做的是一个启发的性质，也就是说生前嘛，就不用麻烦子女。而且你知道人到最后，因为我以前不管是安宁病房也好，或者是朋友去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到很老的时候，真的生病的时候瘦骨如柴哈，不然就是氧气啦，什么切切啦，什么管子造一大堆，你去看他的时候你真的是无语，
1: 只有
2: 难过两个字跟无语，你不知道怎么讲，真的。那我就觉得我不希望我身上这样子，我希望我真的要走的时候只有子女在我身上，那子女
1: 在你身边，
2: 我有三个子女，如果都不行的话也至少也有几个义工嘛，就是我要看的人就这样子而已，其他我不要了。我不希望说让人家知道我要走了，让很多人来看我。我跟你讲，年轻的生病的时候我希望有人看，那叫撒娇。你知道年轻的时候生病希望有人来看我，那叫撒娇来塞奶啦齁。对，你看你都没爱我，你都没听我，都没来打款齁，你塞奶。中年的时候那叫做埋怨。你知道你来看我，比如我就看月历，月历你看这养儿育女有什么用，在纽约也赶不回来，在你看这有什么
1: 错几类，
2: 错几类包括几类啊，个个毛不好啊，对不对啊？那不得讲哦，你看我家弟姊妹也无那么来看我啦，哈，我家孙啊，细汉我栽培啦，哈，侬叫我阿哥啦，基本上不会来，那我做
1: complain 一下这样子，
2: 那就埋怨
1: 啊，埋怨。那等老了呢，
2: 悲哀，
1: 哎呀，悲哀，
2: 哎，没有一个人想悲哀的时候想见人，
1: 对，
2: 真的，我是认为真的
1: 又丑又老，然后也没有力气去。
2: 而且我跟你讲哈，像我有一位追我超过25年的一个男性朋友哈，
1: 是。
2: 他要走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去看他，我真的很残忍，因为他癌症的时候呢，他呢希望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坚持没有去看他，电话跟他做最后

0: 这就跟那个以前分手的男友，你千万不要再去见到他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搞不好现在是秃头又大肚子。
1: 对对，
0: 然后我可能又变胖了，又变丑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真的很残忍，没有去看他
0: 啊。可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
1: 对啊，但因为他告别式我去了，那告别式放出来的照片，生前每一张都是好看，都是选最好看的。
0: 哦，他没有，
1: 他家人选的都当然。你哪里有看过告别式是选你在安宁病房的照片？
0: 最后的几张呢？你还 OK 嘛？就是最他都是选状况好的照片播出来。
1: 你有看过哪一家告别式的照片不好？
0: 可是最后不是要瞻仰仪容？
1: 我就没有去啦，
0: 没有，
1: 他们也没有，我是很反对瞻仰仪容的啦，我没有去看，因为瞻仰仪容啊，有一个很不好，就是他化妆已经都不像你原来的脸，都是由那些那个叫什么师啊，
0: 礼仪师，
1: 礼仪师帮你去缝缝补补嘛，那所以你出来都不像
0: 了，也不好，
1: 哎，不好，
0: 更不忍心去看，对不对？
1: 他们也没有做瞻仰，就
0: 等于说是他的告别式的时候你有去，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在病房的时候你就没有去。
1: 对，我对，我没有追他最后一眼，就是这样。
0: 那老师，你本来是说77岁要做告别式，这个数字是为什么？然后后来这个你怎么会碰到这个大
1: 77呢？是其实我六十几岁就一直喊了，那时候我父母亲说不急，我们还活着。
0: 哦，
1: 完了这句话我怎么敢扯啊？
0: 对啊，
1: 哦，我妈妈是带着那种嫌恶的那个眼光搞啊，光啊，问的那个话嘞，你现在光跟啥回？
0: 不行。
1: 哦，那这一下我就绝对不可以哈，那就不敢了嘛。后来我爸妈走了嘛，那我也都七十几了，那我就想说好，那就来做一个申请告别式。可是呢，一直拖到今年的原因是，我想说，那当然疫情就不能做嘛。
0: 对呀，
1: 疫情就
0: 你怎么会碰到这个大师？是你去找他，还是大师来找你？
1: 没有，是大师托朋友跟我讲，
0: 因为他听到你这个讯息了，
1: 哎，应该是。
0: 哦，
1: 那后来我这个朋友跟我说，这个大师。不用说他的名讳啦，
0: 不要，
1: 哎，他就是说
0: 不应该也不要做，就直接就请朋友托话给你。
1: 他说一卡黄月，所以说他不应该也不要做了。
0: 那你会不会想说我们就不要做告别式，然后我们用别的方式，我们做庆生啊？
1: 哎呀，像你说做我80大寿，哎呀，大寿的礼都很少，电影包比较多，好不好？哎，
0: 有吗？
1: 刚好相反哦，
0: 相反呢，大寿才会开开心心的。
1: 没有，我这个生前告别是有做没有做都是一回事。
0: 嗯，
1: 我今年已经都找了那个吴念真做舞台设计。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说，
0: 哎，
1: 就然后我发现那个谁，那个。台北艺术大学那个杨启文教授，那么来当我的那个总监，好像是舞台设计师杨启文吧，总监好像是那个吴念真吧，然后主持人就是十多年前就讲好就是郑侯乙跟虞美人嘛，那现在虞美人不知道愿不愿意我不知道，但是呢，那个地点呢就选在辜宽敏。那个办那个告别式的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后来我们执行长又选了另外一个地方也不错，反正地方大概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但是地方有时候时间性也不能配合啦，有的人家都租走了，
0: 对对，
1: 比较好人家都租走了，
0: 是，
1: 那我不晓得是大师看到什么还是大师有什么感应，我跟这个大师是完全没有渊源，完全不认得也没有渊源，可是我这几个朋友呢都非常信他，
0: 还是要信其有，就说啊，不要也不应该，而且现在一不小心就活到100岁啊，对不对？还早嘞。
1: 生前告别是跟你什么时候死其实没有太大关系耶。
0: 嗯，
1: 那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说他快要死了才做生前告别式。我最近才想写一篇文章，就是我记得我去参加一位差了40岁不到的年轻人的告别式。
0: 嗯，
1: 他是已经知道他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所以他就把他好同学，他最敬佩的老师，还有他的那个父母亲都选在一天办一个 party， 然后他人缘不错，办了将近10桌，就是他选好了100个人，然后在那一天就大家跟他都讲，大家都上台，就像我差不多也都这样子啊，就上台去讲大家开心的事情，他过去的糗事啊，然后彼此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他就找了这些人，还有他职场上的朋友，他都办了。那他当时有问我说他要怎么办这个事呢，我有跟他说我老了要办生前告别式的时候这个 idea， 就他拿去用了。拿去用的时候，那结果就他真的是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再去看他，然后可大家都很开心，因为那天就再见。
0: 好，也谢谢老师，我们也要祝福老师身体健康，好不好？
1: 谢谢，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2: 好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空白空口空六八七七七。
4: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到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个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去了了啊，袂哦。姑娘生子的，哎哟，头长十二枝，煞无生豆枝。
1: 惊死迄个
0: 啊！带转来做细姨，一暝尔天光哦，啊，煞煞无无去，打咧话，眼眼看开雨伞。人点灯，伊走出来看、嗯、啊，看啥？看啥会？看新娘，新娘有遐大，无钱去甲伊娶。哎呦，娶入厅看阿娘娶，呀阿娘无穿裤，呀拜阿拜拜兄嫂，兄嫂无穿裙，拜两尊，两尊磕个杯哦，拜生威。生活强强滚，一个囡仔吼头挂得顺，嗯、呀啊啊什么代？因为啊、哦、也要做未来，要不啊生生啥话？不啊生一只家雀，抱出来空空拨，一抱入去吼，煞救袂活。哇，安尼啊，温伯恩小弟哦，温死啊，
1: 温死啊，哟！
0: 岐山金蕉十二丛，
1: 十二丛尔吗？
0: 天公嗯啊，要做媒人，做多一位，做得得国啊，因阿家坐坐轿骑马来巡街，土地公土地婆，脚穿个金牛鹅，鹅土地婆甲土地公一直鹅鹅鹅的叫。特地婆叫特地公叫哥哥，哦，讲伊要食山啊哥，问导游哥，呀，安尼哦，呀，特地公听我讲呢，今年三十八，好花就栽枝，好囝就来出世，何时要搬戏？四月时，搬什么戏？三弦三界戏，花八十六枝。甜羊家己饲，盐国鸡一只三百二，卖三百二十斤，还三百二十块，无啦，三百二十块啦，三百斤要惊死人。草鸭鸡做喙手，番薯签红蒸甲，蘸一个，互你皮皮搓啊，蘸一个皮皮搓啊，即蘸那个全搓了都，卖讲皮皮搓，要真这样样。天乌乌，要落雨，乞丐穿红裤，哎呦，因老爸咧去走路，即仔鱼要娶某，水饺水鸡光叫大腹肚，餐饮夜期叫艰苦，孤单顶壁拍鼓，即仔鱼做媒人，屠杀做查某，蠓仔奔大堤。乌白女，乌白女，要拄到四金婆，食一碗白米，哎呦，配鱼仔煲，鱼煲香，鱼煲香，也欠钱买鸡公，要鸡公跋落水，夜得哥拍水鬼，水鬼面乌乌，夜穿拍石锅，石锅走去咪。骨架剑剑，也即个骨头寸头出来，骨架狗，也迄个过丘丘，老狗爬上树，啊爬啊爬哦，爬一个啊，忽然间也正好，煞去跋一刀，也疼疼疼，到尾啊去刀保正，保正要带细姨，也吼，互因某斩一个边啊骨断十几支。送去到病院煞无医啊，煞无医啊！有一个人吼，算讲吼，有一个啊，较早就算讲，已经即个人都足久拢无回来啊！啊，忽然间回来厝，按囝迄阵，伊要厝迄阵，囝拄啊世界憨啊，啊足久拢无回来，但是看到因老爸竟然。认袂出来，到暗时啊，先伫眠床哦， 啊，这翁仔某真久无见面，两个男的啊，伫边啊遐咧，哦，唱哥哥爸爸真会打。只好这查某的吼，就安尼哦，用迄个隔开，吼，啊，因囝讲阿母来，这个是啥物人？伊讲哦，这是恁阿爸哥，哈，阿爸。啊、阿爸哥拢足久毋捌看伊讲遐，因老母讲吼，囝毋好惊，毋好惊吼。你看阿母吼，阴暗，吼阿母阴暗嘛，因为你看伊走出遐久啊吼，阿爸肚大开，遐阿母爬去伊个顶悬，甲揽揽揽，甲站互伊烧落。好，阿母你站，啊我住边啊，啊加油，阿母加油加油，要安尼。笑啊！这两阿母小可有在笑哈、哦。啊，佫有一个吼、哦、阿明啊，也安尼孙娘娘去上小学，也对伊吼边啊遐个对边啊啥物代志拢足好奇。有一天暗时啊醒起，也看到因老爸哦，伫遐咧哭死啊！哎呀，这阿明啊，讲阿爸困啦，你那人困啦。在困你也困啊！阿爸，你在咧考试啊？暗时啊，考试啊！阿公讲啊，讲你啊，暗时啊，考试啊，拄着鬼呢？
1: 鬼哦！
0: 要拄着鬼，外口一个讲，无唔对啦！你讲的无唔对，你阿公讲的无唔对，哈、哦！我就是迄个鬼。因老爸讲，你什么鬼？我甲你讲，恁爸就是垃圾鬼，因老爸惊一只昏的，但无惊垃圾鬼。
1: 啊，迄真正鬼吗？
0: 啊，
1: 迄真正鬼吗？
0: 也真正鬼，因老爸惊一下嘛是啊，所以讲哦，哎，那鬼哎。啊，其实哦，人啊，假鬼吼，会惊死人。
1: 人惊人，鬼惊死人。
0: 鬼惊人，未惊死人。因为鬼看到人，伊会走。
1: 先走啊咧。
0: 所以古早时代较早拢安尼，吼，因为较早拢讲有鬼有鬼，因为较早的人较好骗啦。起码讲了鬼啊。有一个吼，算讲哦，有一个大家吼，啊，就大家算讲哦。也对新妇啊无好，啊两个拢嫉妒啊，而且大家不是嗲叫新妇诶，新妇啊，啊这新妇就讲阿娘，哎呦，我甲你讲啦，娶甲你这新妇，唔是讲我爱讲你啊，阿娘啊，好天，你啊阿公哦，嘴拍日。一拍乌伊
1: 啊！拍乌伊
0: 啊！落雨咧，
1: 落雨会压大米。
0: 讲哦，压大米辛苦会歹。哎，啊那乌阴咧，
1: 乌阴
0: 的时阵哦，讲哦，嘴惊伤暗去山拄着鬼，拄着魔神啊魔皇啊该摸伊。我问你，你出来是要创啥会哈？
1: 哎呀，什么天气？
0: 哎，就讲阿娘。我迄阵我要嫁时，我都拼啊！你拼啊怎样？你有啥物拼？我有讲哦，我是要嫁来恁家，是要生囝，唔是要做工课。
1: 要传宗接代哦。
0: 哦，你都爱送娘就对啦。啊娘，唔好听啦，我无讲咧。你就是爱送娘，要生囝，你啊工课都唔做，安尼好。我甲你讲哦，你若安尼哦。你教我囡哦，两个拢搬搬嘴哦，也搬搬嘴生囝得啊！
1: 哦，传宗接代，
0: 好恁去传宗接代，啊！这工课的工课拢我做得，不阿娘不是安尼讲啦，我嘛加减啊做。
1: 不是安尼。
0: 你哦，暗时惊鬼，日时透早惊落水，哦。
1: 呀！
0: 啊，你是惊日头，啊，暗时啊，伊拄着狗，哦。哎呦，你我唔免做啊，不是我讲你啦。人个做人个新妇哦，得爱爱人的古早人讲啊，
1: 扎扎气，
0: 吼，
1: 扎扎气，
0: 唔通一个啊，看到你安透早开，要死哈！啊，我那做你这新妇，我开聘金开啊些，啊叫你请你来这是要传宗接代尔，安尼好。我来讲哦，我叫 阿叔啊，叔啊，
1: 听吗？
0: 啊不啊！别冲啥喂？林某吼，讲你吼娶伊啊，是要生囝尔吼？啊，
1: 恁的嘴生，
0: 无啦！阿母我生囝都住厝都生一日，他个外口，恁外口生又较济。因为我住厝的时，我看袂惯是讲恁的阿某拢唔做工过哈。啊，那亲像孤像要避安尼哦，啊，无要做工过，尤其林某啊，我看你都赢啦。阿母啊，
1: 这阿母爱
0: 我甲伊讲，叫伊做就好啊啦。安尼你唔茫阁叫阮嘴安咁好，好，我看你看下看卖咧。啊，这就甲伊某讲，阿母诶，阿母讲叫咱嘴外口生囝哦，安尼哦讲生较会济，咱就卖婴儿哦，咱就来照康前也生就好啊哈啊。因阿母哦讲。死囡仔！我是讲叫你拔拔嘴，不是叫你讲大厨。闽城无你安怎？是讲你卖弄拔拔嘴啊啊啊！工课免做安尼。有一天哦，有一天古早时代吼，因为较早拢无啥物进步哩，吼、嗯啊。啊啊！较早人咧惜命先哦，惜命先拢哦，拢较早人足少看到大苦的啦。讲哦，吼、哦，一倒大。头大民树风，倒大鸡仔王啦吼，
1: 要、
0: 要啦，安尼小名就安尼讲吼，好大两耳垂根呐，就讲哦，哈，我耳有生根哦，你靠腰啊，两耳垂根就讲你耳好安尼生安尼垂落来，也佫有生珠哈，吼、哦，你无简单，意思你有福气，佫会长岁寿啦吼，一大片大粉鸟。啊我也不吃粉鳥啦，你等下想到我不用說啦，大片大粉鳥啊，如果這個娶某啊，你愛會記，哎呦，小明先生喔，啊娶某不知道要娶啥喔，娶某跟他說，啊娶到長公片大魚嘴啊，長公片大魚嘴，咬吃，晚上又咬做三塊，啊
1: 咬吃飯嗎？
0: 要，啊那咬吃啊是吃什麼？那出神中，出神中，哎呦，小明先生，我故意聽不懂，出神中是說，你現在帶那種人，那個吃神重啦，哦，啊好用不好用？他說哦，是好用不好用，你要看他，看他的這個嘴唇哦，啊看他的這個他的這個尾巴啊尾巴啊，安尼看他都才知道尾巴是什么，是目睭白哦。啊，他的看就知道，啊，看他是不是鸡母嘴哦？他的是如果是像鸡母卡村的嘴一样啊，他这个就出路就是不错。看他的嘴哦，就是成前那个大蝙蝠一样啊，他就不好。我还什么意思？一个女孩子的嘴啊，咋跟她嘴形状？就像这个大悲哀壶，是什么嘞？
1: 大悲就悲哀吗？
0: 要，唔是耶，这个大悲哀壶就是讲大悲哀哦。古早时代吼，高雄迄个大悲哦，唔是啊，这大悲哦。古早时代叫做大悲哀哦。啊！因讲啊，安尼唔好啦，大悲哀哦，听大悲哀足可怜呐、啊，忙啊，或者大悲哀哦，尾啊，甲或者大悲哀啦，迄哀啊，甲去掉，叫做大悲哀，本来是讲大悲哀哦，对吧？哦，迄阵南部足清呢，
1: 哦，八
0: 月十五啊，大家拢遐佚佗啊，啊，这个蒋介石来到台湾的时阵，甲这个大悲哀啊，甲改做。丁青鹅啊，这丁青已经有青鱼啦。丁青鹅啊，改一个吼，本来大鼻鹅、大鼻鹅，好，迄人啊，人山人海有够济哦。啊，自从这蒋介石改做丁青鹅了后，规个拢白的生意全白了，也无啥人。
1: 丁青啊，都无人咯。
0: 吓，都一定是讲内底哦，这内底大鼻鹅啊，青青拢无人啊，就对了，这丁青就对了。讲要去啊，定清个拢做无人啊，所以清，安尼上清啦。清个是讲寡人教啊吼，啊就安尼哦，买一个乌鱼子哦，啊这个清个是福州啊， 呀，别就用一挂乌鱼子吼，伊就住在海边哦，用这乌鱼子用只真十地吼，要去哦山顶寻唔只。哎呦，哎，请请嘛，求滚嘛，你在讲叫我请求滚嘛？不是啊，我是讲这求求，我好久没了，讲这求滚嘛。好啦好啦，为着你讲啊，什么你今日来有什么贵事哈？当然啦，那俺就是讲用今日啦，就是讲这国人教的，我就是安尼有弄一挂乌鱼呀，啊，你也就是挂乌鱼子买落来啦，哈？乌鱼啥话？乌鱼子？乌鱼子啊？啊，那好你吃了咸啊，咸这子啊，咸咸的你都继续吃了，不是？哎呦，你这好几个死鬼呀！啊，你那讲话那卡吐骨骨，哎，无呢？我那。我唔能啊，就是讲，你意思是讲，寒人教，啊，你骑只乌鱼子要来我行我吃面，呀对啦，我那个就是讲寒人教，哦，啊，你这个，因为啊，这个怎么难难的吃辣吗？啊，请给阿娘姐姐，吼，啊，欠坏，啊，这水啊，我就是用这个，我用这个乌鱼子呀，没有人吃了。哎呦，你这福州啊鬼，你也讲唔清楚，你个讲一遍啊，做啥？我是干恁啦，锻炼山顶的所在。啊，你讲老，你就是讲老欠坏，啊，你就是吼，啊，你所以请家恁自己，所以就是欠坏。我就是去外地，没有人在家里咧，啊，你吼你看运气。你意思是讲你？给乌鱼子买花吃，因为我的手底啊黏叽叽，买花吃咧靠地，吼、哦，也较袂欠花，安尼对不对？念啊，我就讲呢，哎呦，我受苦啊，我暗送在心来，我想你，
1: 想想多啊，
0: 吃咧靠地，安尼哦，吃咧靠地，佫真快嘛，是真好呢，吼、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咱这即马收听的节目，哈、哦。叫这
1: 台湾数相机，
0: 数相机，我叫讲福州啊，亲家呀，感谢大家收听，听下袂歹，播出面头为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这人位啊，这吼、哦，咱那人哦，迄查某人哦，少年时阵啊，囝生济啊，生生啊，食老。
1: 是你无听人咧讲生一个囝就高机会吗？
0: 拢、啊、会欠费啊，
1: 嗯，
0: 啊欠费哦，啊这手碟啊连机机哦，啊手碟连机机就欠费啊，所以那咧留啊爱收报一下啊，
1: 报一下。
0: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四四九九。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2: 我讲伊一直问遐，啊，阮说咧讲讲个面，阮说讲啊，你寒啊，讲伊要寒明年六合一，啊，两千块就免阁抹淡薄水啊。
1: 有啊，六合一啊，免瓶瓶罐罐呐。
2: 有啊，我迄罐内面细细个，啊，你冰抹抹就好啊。
0: 啊，阿君嘛爱少抹者哦。
2: 有啊，阿君少抹者，我感觉迄油份啊，迄板烧个有，拢慢慢啊
1: 淡化，慢慢淡化哈。
0: 伊会豆豆啊，豆啊提。
1: 豆豆啊吼。
2: 系啦，有耐心啦。
0: 对啊。
2: 明年六合一抹罐个。面子嘛就叫做意外啊！
1: 有哦，有咪咪好。
2: 我去沙拉布店看。
1: 啊，你好，好啊，谢谢，继续过啊，水哈。
2: 谢谢。小姨你好，
1: 哎，
2: 我买我在家，我给你买了六合一的外面啊，你要不要加油呢？
1: 哦哦，谢谢，好，谢谢，
2: 来加油。
0: 你好，我好啊。
2: 哦，英雄你好，我是你的新的
1: 朋友。
0: 哦，欢迎。
2: 我去年给你吃纳豆吼。一个到即马，我去检查，我血糖吼80啦，啊，我8月13去检查吼，迄个肾丝球吼进来到98。
0: 哦，安尼像少年家咧，
2: 对对嘿。
0: 你几岁啊？
2: 我75啊。
0: 75肾丝球90几哦。嘿，
2: 90都无，你这进来98，啊，我重要是才82尔。
0: 继续去甲保养去啊，吃啦
2: 哈。啊，芝麻落来，哎，关键啥？会油啦，三根油煮拢落来，我讲哦，
1: 真
2: 好。
1: 这
0: 样啦，好啦，我还讲咧，注意南瓜子、纳豆王咧拢好。
2: 我要开去给你可以给你证明。
0: 好，
1: 谢谢啦，感谢啦。继续甲保养啊。
3: 来讲啊，高雄人啊，我在家轮流的啦。
0: 好，谢谢。
3: 啊，这你纳豆就是啥？
1: 给他训练
3: 啊！我生活苦啊，过10年，买台这过。
1: 安尼哦，
3: 啊，食酒比你还俗。
0: 哦，好，谢谢。
3: 够好困。
0: 安尼哦，安尼孙暖好就好困啦。
1: 安尼继续甲保养落去啊。
4: 拜
1: 伊
4: 个啦，这个后生啊，我都有在甲恁买物件，我都拢有咧听。
0: 你拢食啥？
4: 我甲恁买
1: 纳豆王啊，是南瓜子。
4: 嘿，拢有，拢有，
1: 拢有啊！食了好无？
4: 食了真好啊！我迄落甲恁买九千三。
1: 安尼哦，谢谢哦，食了好啊！那你也无甲我讲。
4: 啊，我哦，我暗时啊，我拢头半点钟会爱起来放尿啦。
1: 哦。
4: 啊，我即摆吼，差不多拢起来两件三件尔呢。
1: 哦，安尼真好。安尼继续爱加
0: 加油。继续去保养啦，食个南瓜子就介好啊，身体嘛较用。
4: 我就是在想安尼，
0: 南瓜子有心啦，查甫查某来吃拢好啦。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较袂糖尿病。南瓜子吃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吃，查甫查某迄拢会吃一啦。
1: 继续甲保养。
0: 咱来介绍的美国进口纯南瓜子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哦，各有南瓜剂，南瓜剂内底有锌呐、啊。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只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在酷酷的，暗时啊搞个放药，闪尿、喘尿。这个有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让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回粉呐、啊。也来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和咱恢复疲劳。多香剂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银杉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组花木素啊，和咱的排尿的顺序会顺利，较袂去塌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子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的大降啊，循环的好，和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些哦，较袂安尼走路晃晃的啊，尤其红阿婆若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 FU 的，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50-60岁哦，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即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过筋络、过筋骨的哦，食了后也无人解错咯，啊，食了拢全放出尔，也无吸收伊，啊，所以是安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是咪？啊，所以你看看到50-60岁啊，食都有咧食，啊是安那食食拢有伤手面，啊无看拢骨头同款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 那倒来只有维他命 K2 啊，让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啊就变去啊。滋阴那倒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佫会柔软骨头，佫会筋，上好啦。滋阴那倒王佮滋阴南瓜子啊，佮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一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一万拢钱。我甲你讲，即款每年了伊抹咧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面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色色，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抹开波规日也毋知影咧抹啥货也毋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那开一大堆钱，咱这免吼，互你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啊迄业境也无伊呢。啊，看他少年的呢，吼、哦，真正哇，这款美女料伊，就是真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刚相。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素香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意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也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啊，和咱英华甲小姨啊，民主较大较通啊，谢谢，阿玲阿多，
1: 感谢嘞、
0: 啊，谢谢啊，啊，咪感谢嘞，刚刚往来呀，咱台湾的介趣味，感谢。哦，感谢呀，多谢啊、哦
1: 嗯！用多谢
0: 啊、哦，感谢，就只是多谢是足济人、哦、啊！爱讲哦，看到人讲，哎呦，歹势哦，歹势，歹大都唔好伊，歹
1: 势，
0: 歹大较好个歹势，
1: 加歹势哦，你哦。
0: 来，赶紧叫咩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新娘花哦。
0: 新娘伊会开花，
1: 嗯，
0: 布啊生菜瓜啊，哎、欸，有电话。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4: 哎、欸，小姐，你
1: 好，你
4: 好
1: 诶。啊，阿弟你好，啊、你稍等咧，
0: 你稍等咧，
1: 你稍等我一下哈、啊哎，来，你等我一下哦，来，甲咱，
0: 来，一线甲接，
1: 一线接一下啊，一线哦。
0: 来，赶紧来唱歌。
1: 嗯，新娘花哦。

0: 今日是咱二十四个节气哈，农历二十四个节气的小满。
1: 小满啊！
0: 小满之日，苦菜秀，夏季十苦，降火降心火，心火起于心自安呐啊！满意不仁，小得圆满。呀，小满啊，来看紧，再来唱条歌。
1: 来，我今麦来安排一首吼《离别之夜》呢。
0: 离别之夜，
1: 是的。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1: 我是我之前两三天才去提一组
2: 灯啊，哦，
1: 我
2: 甲
1: 订一组，明仔载要过体啊啦。
2: 感谢啊，对哦，
1: 足感谢啊！我即马食你食物件，食到我去检查哦，拢无红字的。
2: 安尼哦，来食啥物啊？这里食啥？
1: 嗯，啊，都你咧讲，南瓜是个纳豆王。
2: 哦，南瓜鸡跟纳豆王吼。
0: 原来都有红景天吼，迄纳豆你来食，继续个食，爱个食吼，你迄泡芙嘛，较袂安尼咸红椒安尼，较好困嘛，较好困呢。然后你要继续去啊，吃去啊，保养下。
2: 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古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爸爸酱，买到底对一个个上好？去啊，加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另外个小叶，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先那开销路才好，因为物件都是好用，吼、哦！你若搞搞放药，就放药啦，要放放无放，紧紧拍下像了橡胶，吼、哦！甚至那无刷飞单，吼、哦！美国进口猪肉那规矩，真是啊，这样的，暗时啊，这样的，真正食食，你学了讲，哎，哇，他真好啊，吼、哦！尤其哦，迄阿公婆啦，感情不外好，你个食食，你安尼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吼、哦！猪肉那多王，甲猪肉那规矩，个靠你食，连腰酸都好。啊那尤其迄那安行路安尼平的，像咧啉酒安尼酷酷颠酷酷颠咯。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你甲食看卖，食起来你行路讲有够赞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那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你按字说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地大不同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啦！
2: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吼、哦《明日天涯》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呢，啊，明日天涯，
1: 明日天涯，
0: 艾伦，艾伦，艾人，艾伦，艾伦，呀，拢啊，啊，到尾啊，拢是爱情名，不是爱啥话啦，然后，迄，迄个啊，迄个到
1: 店，爱
0: 情，你啊，迄个店店啊，迄个酒家啦，哦，迄个迄，嘿嘿，哦，我足爱你，爱你。啊、哦，爱你，你也无钱，看要爱你无啦，爱贵
1: 啊！爱你的钱，
0: 对，所以也是爱钱，不是爱人啊，爱注意啊。喂，你好，欢迎好啊。
1: 喂哦，喂，
2: 英皇，你好，含小姨好。
1: 我这里好喂。
0: 嘿，英皇，
2: 你讲话有够好笑。
0: 哎呀，该有嘞，笑笑的。
2: 我南部人啊，
1: 哈、哦。哦。
2: 你讲的迄个代志，我拢有经过的。
0: 有啊。
2: 我伫。因为我是屏东万丹的呀、
1: 啊。哦。
0: 哦，万丹，万丹那个红豆饼。
2: 哎，啊啊，万丹出红豆啊，对。
1: 对。
2: 哎，啊，我以前细汉拢是高平溪咧打水咧种粿啊。
1: 高平溪哦。
0: 哦，高平溪个当种西瓜。
2: 哎，种西瓜。
0: 阿毛种甘蔗，阿毛种番薯。
2: 哎，阿毛种苦瓜。
1: 哦。
0: 对对对。
2: 大大个拢有种粿啊了。
0: 现在现在那座吼，那大树落在溪边哦，种拢种苦瓜，啊，较早种西瓜，
2: 对啊对啊，
0: 哎，那座较早拢安尼，
2: 哎呀，较早真歹命，拢爱打瓜水啊，
0: 哦安尼啊，未来运动，现在身体不怎用，
2: 无，现在佫无用哦，少中风啊，
0: 啊，
1: 你哦，
0: 我爱注意
2: 啊，我嘛有咧食你那道，
0: 好谢谢啊，啊你会记哦，嘿嘿。哎，嘛是爱留啊，小块运动下，
1: 哈，
2: 哦，
0: 啊，后尾听什么歌无？
2: 我较算讲对老母较怀念的歌，
1: 对老母较怀念的歌，什么歌？哎，话
2: 妈妈嘛好啦，
1: 妈妈哟，
0: 好啊，好，
1: 妈妈，我去安排哟哈。
0: 喂，你好，欢迎我啊，
1: 没有，
3: 你好啊，小雨啊，
0: 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啊，英雄啊，
0: 哈。
3: 这条下巴也在这样流啦，
0: 哈！
3: 鸟下巴，人也在这样流啦。
1: 鸟下巴，
0: 今晚忙假啦，
1: 今晚无咧假，今晚无吧。
3: 较早有啦，
0: 较早有啦，较早有了，较早有山河，山河鸟气。
3: 这变水吼，有这黑牛皮吼，一是我人家。连老师来金他搞麻油回家
1: 哦，我搞麻油，
3: 哎，整整个好去啦，哎，
0: 好，阿妹听啥歌无？
3: 我点了哎，
0: 好好，好，安尼好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啊，
0: 哈，哎，
4: 我小玉你好，
1: 你蛮好，
0: 哎，啥物歌？
4: 明天两个都要小玉听完哦，
0: 好，哎，
4: 谢谢啦，谢谢，
1: 客气啦，
0: 好。
4: 去
0: 行
4: 去
0: 捧
4: 沙
1: 洲
4: 等
1: 我。
0: 好，谢谢啊，
1: 感谢，
0: 好，好，
1: 感谢啊，这。
0: 好。好，来，赶紧过来，三品刚上节。
5: 我八日买零六合一吼，我甲洪正甲讲我七十岁啦。
0: 吼，安尼少年啦吼。
5: 啊，我卡济啦。
1: 真好。
0: 哎，无无哎，安尼又加我少年，加我水了呢。
5: 有啊，啊，迄个我迄朋友讲，独独个串流啦。
1: 哦，串流吼，
0: 串流食南瓜子
5: 啊。系啊，我甲讲我有听你咧讲吼，讲种南瓜子有效啦。
0: 哎，
5: 哎，从啊摕2000块寄我啦，安尼我来信你甲关了。
0: 好啊，好啊，哈。
6: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县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益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土库、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破竹、竹城、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你好，伊哦，真正你也抹抹，迄面啊金闪闪啊，加足白啊，加足油的，什么因普拉皮啊，个什么皮啊，因普拉皮搞不好是讲伊用头落去。咱甲你讲，这美女 你甲挂灯甲抹，早唔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搭，上来美女六一，轻轻薄薄甲抹胶贴抹胶纹。但是一颗暗棍爱抹着，无你面白甲安尼又明明一颗暗棍乌糟糟，敢若烟灯口敢会看见？所以想怎甲抹呢？吼吼，我真正甲你讲哦，水洋洋水，迄查甫烟灯。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吼、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吼，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嗯、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依呢。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你，来哟、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小蛋姐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

0: 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不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这边看过，那边客哦，无是要小拍袂啊？讲唱歌到底小波唱遐硬到的，人家再来在唱。这边
1: 小波
0: 看过，那边娘看到小娘啊，伫遐咧孤单哦。来拄好，甲你揽来做某，唔知要安怎？啊，我看鬼暝免困，对心肝。迄查囡仔就讲，阿君啊，生做乌兼大裤，
1: 阿咩是咧包吗？
0: 这个面敢那乌啰嗦，敢那亲像烟筒裤。迄个两条暗棍，还破两条，敢那破布。迄条毛巾啊，较早人爱做人开刀看，拢爱用毛巾啊，所以拢安尼穿啊。有一个名叫做丹凤舞啦，丹凤舞吼。查甫去应征工课，你为什么叫做丹凤舞？经理就好奇甲问，伊讲因为我出事的时阵我出事迄一天。拄啊好暗时，老爸忙起一只凤啊，歇伫个梧桐树的顶冠，
1: 所以叫凤。
0: 所以我号做丹凤舞安尼吼。经理个讲听了，如果恁老爸呐忙起讲一只鸡停伫迄个芭蕉的所在，你变哪好啊？哈，我问你啊，变哪好？一只鸡啊，歇伫个芭蕉的顶冠，
1: 就太好啊呢！
0: 哟，俺敢袂听一面啦！哟，听听是
1: 红红，人伊是望着红红啊！啊，
0: 听听的毛呀！哈，有一个婚礼当中，新娘甲新郎在做伙在拜相亲的时阵，叫做要拜堂。结果啊，拜完了后，新娘忽然间把肚子疼哦，居然在迄个当场的所在，全生一个查甫囡啊，
1: 生了。
0: 新郎的老母啊，认为讲，真啊去用看到会用笑死
1: 哦，会用东西的哦，
0: 赶紧惊吓失色，为着无爱让人家知影，好看到看到讲。则见笑哦，都在当场现
1: 生一个囡仔，
0: 赶紧把囡仔抱起来哦，赶紧对内底入面安尼用纱裤甲掩盖过。新娘看了，因为生了身体足虚啊。如果呐早知影，阮大家啊遐爱囡仔，我走。在阮厝遐个大汉后生，第二个、第三、第四，拢总七八个，拢总做个炸怪，唔知要外好哩，要安尼。
1: 因兜阁有遐多。
0: 够咧，恁大家是惊讲
1: 歹看啊！
0: 你拄啊，着娶来阿妹，着在咧生囝吼。你阁啊娶来，我看马上甲你灌水。
1: 我唬你，灌得遐济，我唬你。
0: 所以讲啊，我们爱注意啦，吼，我们的。有一个老丈的吼，住伫甲这查甫查某两个住宿舍。有一天暗时啊，老丈的想要洗身躯，发现讲迄浴室有一个查某在底洗，等一下啊，等一点钟啊，佫还袂出来，无佫看会出来。老丈的不耐烦，就甲问讲：“小姐，请问你下面有没有人？”下面有没有人要洗呀、啊？下面呐、啊，要哎，小姐，哎呦，色狼哦！下面我留着自己洗哦，不要给别人洗哦。我下面有留着。
1: 伊是讲刷落来个后边，敢有人要洗？
0: 有啦，阿姨讲是下面哦，是讲那下面你做嘛该洗哦？哦，啊，佫有通红洗，要安尼啦。我们自己洗就好了，还要给别人洗啊？他有一个代志的，哈，对不对？无有一个中年的做生意人，也带因某啊去巴黎佚佗，
1: 巴黎
0: 去法国。哦，啊！伫巴黎的时阵，西装店 一间过一间、嗯嗯，最后先生要求讲停训一天啊。嗯，这一天因某自己去逛街，太因这翁哦，就行去另外一间酒吧，有一个性感的巴黎查囡啊吼，就伫个聊天相当袂歹，聊到价钱的时阵，迄查某讲爱50块的美金啦、啊，伊只好付伊10块尔。哎呦，啊，讲袂来呢，因为啊，到尾啊，煞暗时啊，这个时阵，因某行入去一间高级的餐馆咧食饭，忽然间。好死唔死都啊，抢到下晡迄个巴黎迄个查某诶，甲出嫁迄、那个，吼安尼啦，吼、哦，甲伊出嫁迄、那个，算讲巴黎的下晡甲伊出嫁，伊讲要五，伊讲哦，吼、哦，伊甲讲伊要偌济钱，伊讲要50块的美金啦、啊，结果伊讲
1: 十块
0: 尔呢，要，即、這个翁仔某迄暗在一间高级餐厅咧食饭，忽然间看到迄、那个。下晡迄个巴黎迄个查囡仔在谈，伊坐伫边啊啦。啊，伊讲嗨，先生，要啊，伊讲哎，伊讲哦哦，伊讲哦哦，叫你50你都啊，你给他出10块，结果你娶迄个老姊姊老伯伯啊，迄个娶迄个
1: 用迄十块，
0: 迄个十块的费息
1: 啊，
0: 我跟你讲啊，迄个连5块都无啦哈。哦，迄当场因两个阿母烧破，因两个阿母烧破啦，吼、哦，真正有影。所以讲哦，咱也蛮好变的，去外口别乱来吼。啊，人安尼随家讲哦，啊，随出问题啊，
1: 上现世报。
0: 因翁提早下班，行入门看到因某安尼哦，好安尼，我要惊死。伊准备讲啊，这外套要脱开吼，也把迄衫裤柜开开，吼、哦，哎呦，发现一个查甫拢无穿，吼、哦，安尼啦，啊，额头拢无额头壳，伊马上知影讲哦，这到底是安怎？大声讲，你是什么人？哈、啊，你是安怎来阮家啊？啊！你看咧做面色个，啊！我问你，你什么人？我来讲啦，你去讨着阮某，我讨恁某，拄啊拄啊好念啦。哦，我是感谢讲，你阵去讨着阮某的时阵，秘密笨色浪，咁要枵死，我阁摕三明治互你食，吼、哦！啊，今晚我这查甫。啊！你即马秘密，我三个道理是想要食饭完面，所以讲哦，啊，这两个变大细些呢啦，吼、哦。伊某伊讨着，啊伊爱讨着，伊某爱讨着伊，吼、哦、啊，所以拄拄啊好啊，拄拄啊，拄拄啊好。新婚之夜吼，这个翁仔某行入去迄房间内底，少年的牧师啊，就对因新娘讲：“新娘啊，亲爱。”我想先来去祈祷，求神引导啦。啊、哦，这算牧师伊娶某的对啦。
1: 牧师会当娶某哦。
0: 娶某安尼啦，啊，讲要跪咧祈祷，求神哦，给引导安啦。因某讲，哎呦，新婚之夜，我该讲啦，你唔免叫甲迄、那个叫甲神来啦，叫甲主来啦，我甲你引导就好啦。哦，阿婆，你忙我别讲哦。哎呦，我该讲，我是哈、哦，我是哦，我是神是主哦，要和你食较久哦。阿、嗯、你你知无？哦，你若信神信主哦，食较久哦。啊，耶稣讲有，数你食，数你穿，数你欠钱免还啦。哈、哦，阿你你知无？无啦，忙我别讲，无晓空的哎呦。不要看看人家有样啊！好了，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用土味上够辣的哈。啊，佫有一个利神钱哈，也另外又辣的。
1: 嗯，扣子掉了。
0: 啊，你太太啊，啊，退役啊，这个利神钱哈，另外又辣的， 啊，你太太哈，
1: 好心要退役，
0: 哎呀，要退役哦，啊，来个，给那个
1: 听起来哈，
0: 伊讲，恁查甫呀，足无路用啊，如果世间若无这查某的吼，甲你替恁添衫裤，我看哦，恁啊，大家脱衫脱裤，哎，李先生就甲有哪甲伊某讲呢？哼，这世间若无恁查某呀，我查甫根本唔免穿裤。呀，裤免穿呢，拢脱衫脱裤，
1: 不用麻烦。
0: 我那都搁穿裤，因为拢同款啊，呀啊，所以就是有恁查某的，我查甫唔只爱穿裤。呀，听听毛病，那无查某的哦，啊嘛免脱，啊嘛免穿，好啊嘛安尼准拄好，安对不对啊？嘛是安尼毛利，哦安尼，哦，有些因人哦。伊敢讲因某绝对会去乌白人来，但是哦，无法度通去证实就对了。伊请一个吼侦探去
1: 对吗？
0: 去对，啊，等来报告是讲八点吼，伊出门去食饭，到夜总会，然后哦，啊，过去公务，起身呐，迄个起身入去房间的时阵，电话光光。啊！我甲看了后，迄书房内底最后，遐大约光五分钟，啊，开始有看到林某甲人伫遐烧金，咱嘞衫裤脱落来，啊了后嘞了后安怎了后安怎，我倒了后看袂清，因为电脑禁开，拢无看到，哇！安尼就是电脑禁开，迄个在变啊，无唔对啊，但是
1: 袂清啊，
0: 看袂清啊，无法度啦。啊，你无点电梯去抽，你靠腰你硬抽，人个谁知影咧？所以我就迄阵，啊，完咯。啊，你啊，迄个时阵在变，你拢无看，无法度啦。甲你讲无法度，哪有法度？我就迄落啊，我就甲你迄落，我等下佫互你讲。对不对？所以无法哩啦，啊！这个扯十五无剃头，无理发，
1: 无理发哩。
0: 有啊，有一个吼，有一个去有医生看，一个杂人。医生啊，我内裤常常拍死结，要安怎就好啦？我吼，哎，讲啊，你是安怎啦？我就是吼，结红啦，结红啊，安怎样？因为我唔知影哦，内裤拢逐回拍死结，阮翁来咧照的时阵，拢总哦拍死结咧，无法度透袂开哦。也因为哦，所以我即摆用离离开，我即摆无按红离出来，变怎？哦，可怜，你真正做杂人安太遐憨啊！你拍死结。对啦，拍死甲你安直直讲哦，我伫后面哦，讲哦，安尼进来可能拍死甲，你免牙甲刀啊，搞断，靠腰安怎？医生你免看啊，我等下暗过我真无安啊咧，啊无医生就讲无安尼啦，你也无安啊，无你用啊大只啦，我也无某，你用啊无大只，啊，若拍袂开，我牙甲刀割刀啦。啊，无嘛好，鱼虾无嘛好啦，你要靠食来啊！吼、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口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跟咱收听呢，先忙于按住先哦。
0: 默默的多三 Q 了嘛，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
1: 是的。
0: 那听了未歹，播出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机 ABC 到家底来听台湾思想机，听到唱落来咪咪的咯，卡成了钱破布啊！啊，感谢大家收听。有一个吼，因小哥啦，因小哥干涉啊，盈盈底下讲啦，讲世界上哦，查甫囡仔哦想自卑啊，查甫哦，哎呦，迄心足毒哦，因小哥讲。这是什么道理哈、啊？因此啊，讲哎呦，亲像讲来要做迄个代志的时阵，咱查某就服服台查甫的，百般听伊哦，也 卑躬屈腰，
1: 屈膝、
0: 啊，得亲像安尼哦，好奉献顶膝下膝要顶上顶膝，哦，所以啊，恨个不得牺牲一切长官，让伊快乐安尼。哎呦，安尼哦，所以，唉，你也想看麦，哎，查甫食要死，食食拢无留地址呢，你也看麦咧，那安尼，你也看迄查甫是毋是毒啊？啊，这因这小哥啊，讲阿嫂，你讲啊唔对呢？你讲迄查甫安尼毒，哦，啊，我问你啦，哦，你今日若无查甫放毒啊，要你要太爽快？哟，对啊，啊你讲无查甫啊，你也家己咧要太迄落，哦，家己你才变有脸，哟。哦，小哥你阿袂假样太知影这个代志，嗯，甲看嘛看在意啊，啊你拢会在看，啊我拢食饱闲闲在遐看，闲闲遐看遐看，安尼看甲拢知影啦，哎呀，看八看看了了四四九九，即马收听即马叫台湾思想吉祥土味土土乡土的土啊，啊听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哈、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咱这有哪会当点歌？啊，点歌干免开钱，唔免啦。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我产品刚上了后要点出来啊。我来甲产品刚上者。
2: 正常，我放着袂顺，食两罐饮南瓜子，今麦去考呀。
0: 哦，安尼哦。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那你若放无腰，吃咧较直咧放较有腰，啊啦，吃高高放腰，吃咧较直较袂直直放腰，愈吃愈用啊。
1: 好，拜拜，
0: 再见，好。
3: 我拢该吃你个南瓜
0: 子个。啊，你吃咧安怎？
3: 我吃咧袂歹啊，吃咧另外
0: 是安尼。哦，吃南瓜子。
3: 拢
0: 会带腰个啊。好，会带腰啊，即摆
3: 会未？即摆较袂啊。
0: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
1: 继续啊，继续保养，
0: 好，
1: 拜拜，
0: 再见，好。
4: 我一面偌水呢，才半个月呢，面啊变作油啊，斑拢无，要去改买一撮。
0: 是这样，遐美女了，伊抹来个愈抹愈水。这无论查甫男女老幼拢会当个抹，啊，本来乌坎乌坎呢，哦，暗沉啦。啊，抹来到第年龄逆转咯，看继续少年呢，美女了伊就较好，就赶紧来甲抹。
1: 喂、哦，
5: 你好，小雨你好，
1: 你好，
5: 我你家你用你个咯，一路装啊，我拢去南方好啊，南方好啊，新方又放下未，我抹真习惯啦。
0: 美女了伊，
5: 愈抹面愈油啦。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你也抹抹，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5: 明白，明白，
1: 明
5: 白。
1: 继续甲保养。
6: 这产品我拢用三个呢，那都加了真好呢。本来食迄个手吼，手是拢会拔嘛吼，啊，我等于食那都加了都拢袂啊啦。啊美女吼，我保吼啊，大家无拢变真正变美女呀。
1: 你都
0: 是这样，药房啊，拢讲哦，叫伊无会啊。
6: 稳定，稳定，注意定嘛，我那等几啊工呢？
1: 大家拢要变美女，
6: 好个好啊，好个好啊。啊，恁的物件真正真好用啦，
0: 逐项
6: 拢热好。
0: 啊，你有食南瓜子无？
6: 南瓜子我是食不用，但是我有报朋友食，因就是会漏尿。啊，食了效果拢做好，啊，即卖嘛是拢变爱用者啦。
0: 谢谢
1: ，辛苦你啊哈。
0: 谢谢啊，
6: 辛苦你了
1: 啊。谢谢。
7: 来讲啊，高雄人啊，我做食轮舞的啦。
0: 哦，谢谢。
7: 啊，你恁那都是恁散。
1: 怎样训练
7: 啊？我生活苦啊，过十年啊，卖在这过。
1: 安尼哦，
7: 啊食酒精啊，足
1: 大。
0: 哦，好，谢谢。
7: 够好困。
0: 安尼哦，安尼循环好就好困啊。
1: 安尼继续甲保养落去啊。
0: 咱来介绍的，咱这祖荫纳豆王哦，这是纳豆吼，瑞脆脆的，有两万 FU 的超强的就对了，红极啦、山楂啦、红景天啦吼，啊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哦，还有咱那个血啦、热血啦、钙啦、三酸高聚管哦，有血栓来去脱掉的，脱掉了后啊，你若拍一个卡枪，脱掉伊就瘪去。
8: 啊闲啊，两日钓风的时阵，他也拢是咧暗时啊，两三点、一两点、两三点，到要天光的时阵啊，因为迄阵咱人无辛苦，较无加速。啊，你若去试算的时阵，踢掉咧吼，啊，就踢掉。所以你看啊，迄个时间较侪人钓风。所以咱甲你介绍咱主音纳豆王这内底纳豆鸡棉两万 FU 的吼。好，你食了到底大蟹条会通啊？大蟹条啦，通身体你就健康。主因那多王来这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无你食落过骨头过筋络的骨头吼，拢总哦拢伫个外口啊。是安那太袂记咪，因为哦，你都无维他命 K 2该错咯。维他命 K 2是对得来，纳豆鸡棉来得来啊，纳豆鸡棉来得啊，那无啊哦啊，你都无啊多。你食过筋络、过骨头，拢赶快伫外口咧烧一烧，所以骨头才会怕。所以咱甲你介绍的主音纳豆王，你要赶来甲食，食来到底筋络也好，骨头也好，主音纳豆王上好。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这内底吼有蓝桂枝萃取啦，啊，多香剂啦，茄红素啦，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灰粉等等啊。所以这吃好的是安尼，这蓝桂枝内底有锌啦、啊，有茄红素啦、啊，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内底吼，佮有西伯利亚银杉，提升咱活力、恢复啦，会恢复咱的疲劳。多香剂会当排忧抗进，啊，美国银杉会当增强体力，啊，紫花木素排咱的尿。所以主饮蓝桂枝，美国进口的。你要看来吃，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为求阿公某感情也无偌好，吃吃加足好，你就学了。啊，这个美女六合一哦，这款哦来个保养皮肤上好。伊这美女六合一，你要早唔甲面洗好清洁，七落搭将咱美女六合一轻轻薄薄啊，面甲抹胶掉抹胶纹，暗不拉收一个，伊足紧哦。美女六合一就渗透对咱的皮肤一点一点滴入去哦。所以唔免个什么阴坡拉皮啊，唔免瓶瓶罐罐哦，佮足方便哦，啊佮袂麻烦，抹抹的足紧，伊就转一点一点走入去，咱的皮肤就水起啊，真正有影咧。安尼样皮肤安尼哦，佮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人出去讲哦，你佮遮少年，业绩无哟，以上三面刚相。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8: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有帮伊对唔知啊？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哈、哦，唔免设计啊，所以讲硬开皮无要紧，唔免设计哈，设计要较低。较早来用车，拢讲设计要较低，设计
1: 要较低吼。
8: 有两个都阿讲啦，讲哦，哎呦，王爷啊，伊讲安怎？好，王太太讲，哦，阮人够厉害，安尼投资吼，一万块呢，去买股票，
1: 嗯，
8: 无偌久哦，赚200万，啊，即马即林太太就讲，啊，恁。恁翁安怎有熬？阮翁确实熬，讲阿贤啊，阮翁去投保，吼、哦，也无偌久，立一摆钱尔咧，也得拆开啊。啊，所以哦，即马安尼哦，赚2000万，吼、哦，遐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讲，哦，但是我逐工爱甲拜啦，吓、哦，赚2000万，逐工甲拜，爱得拆开，无个爱甲拜。来，快去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哦，川流不息哦。

0: 来，感谢大家收听，再来给唱一条过去嘛老师的歌，叫做
1: 《你是我的性命》。
0: 你是我的性命。

0: 哎，大家姐姐看我来。我来个三遍刚想起来呀。
1: 好啦，我哦，我今年已经70岁啊吼，我去年开始发你的迄种六合一啊，去食你的纳豆哦，纳豆哦，纳豆我本来拢暗时拢会救筋哦，啊，今麦已经食第二阿过啊吼，哦，暗时今麦较袂救筋
2: 啦。安尼吼，啊，继续啦，继续啦，保养你
0: 啊，挂了做睡眠。
1: 哇哦，睡得了，
2: 哇，睡当当哦。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到你来，感觉头晕晕啊，头壳疼疼哦，脚麻手病哦，呀，颔骨啊紧硬哦，啊，拢伫遐食感冒药水，拢食，有食就好，无食就无好。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这里有纳豆精棉两万粒，因为个维他命 K2 你也吃看嘛嘞，真正吃吃你也感觉早时啊降粒，暗时啊降粒，吃吃你讲，哎呦，啊他拢好去啊，要安尼哦，啊减吃两个月，你也当时我甲检查看嘛，物件好歹检查无，讲甲讲中足好，啊你也检查看嘛，吼、哦，主因纳豆王哦，你也过来甲吃，真正吃吃也好，大泻疗通，啊无你。哦，啊，你若甲朱茵、南培子哦，两个敢若兄弟啊，甲夹落吼，哦，连腰酸都好去，真正有够赞吼。啊，会记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吼，你着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阁无加服务哦。啊，卡手赶紧说说的买无哈，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的节目。咱即位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也按姿势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的天花地大不同哦。
0: 要感谢大家收听啊，好来啊，今麦过来甲唱歌啊，
2: 来哦，我今麦要安排这首吼、哦、交道呢。

0: 感谢大家收听这条叫做小告啦。
1: 交道，
0: 交道
1: 啊，交道，交道，
0: 是交啊，已经到啊，
1: 不是，不是交交道，那就是
0: 哦，交道咪，我听准台语的，我是讲听准小
1: 道。啊，我唱华语的呢。
0: 哦，你唱这条华语的啊？
1: 系啊。
0: 靠呀，我听准讲小告，苦苦杯，苦苦种，苦苦杯呀。来，过来唱一条歌。
1: 来，我给你安排一首《爱情摇单》一个哦。
0: 爱情的陪单。
1: 摇单。
0: 摇单。
1: 摇单。
0: 啊，唔吃几个摇单。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音。我今仔过来个产品工商姐，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英雄
0: 啊，啊，系你好啊，
1: 我去买买饮料，买吸管，叫我自动加上来。
2: 啊，抹了有，
0: 啊，你敢买抹灰？
1: 他说我抹啊，
2: 抹了有水痒痒无？
1: 我抹迄吼，咱的老人斑买无呀？
2: 诶，给滴滴抹
0: 去吼。哎呀，
1: 感
0: 谢
1: 你抹，
2: 感谢真呢。
3: 哎，我当水红妈妈啦，啊，我要叫一组诶。美女六合一，
2: 啊，结果啊，
0: 阿婆了好无？
3: 哎，未歹啊，
2: 未歹吼。
0: 有啊，你稍等下，我叫助理来操作。稍等下哈。
2: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惠光、明山，南区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你甲想讲，这日头遮炎，晒到到地，大家乌飕飕，民夹见阁济。所以咱甲你介绍的美女六一这款啊，甲抹咧到地，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你毋捌听讲一杯饮到水，迄个加偌水，迄个哦，一个行吹风看了讲，哦。啊，某位人啊，本年都几岁啊？即马看个个像迄少年家呢，他有遮水个，呀！所以即款美女六一哦，真正有影赞的啊！若无赞，咱另外个小妹嘛唔敢来介绍，真正也袂好。等下迄个我看卖，你就知影你学了啊！啊，咱个主任啊，多人个主任两过子啊，到尾只腰酸得好哦，食到个平平平，身体加足好吼、哦，比水牛更较用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哦，无加服务啊，卡车要赶紧哦。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之音，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说哦，来红粉再会哦。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唔通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爱惜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好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尾啊，就死的，就要走冤狱啊，去对不对？死方殿啦，活乞食，活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吼！所以咱就去活一遍，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无稳定，大家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吼，以及三个套一领，暗时啊咧困，咪少陪嘛到家里呢。咱今日客家用钱啊，应该天是无问题咯，太干热，要补充几下，照顾几下哈。记得上午爱做改良，俺不挑什么皮果果哟。英宏跟小雨在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英宏跟小雨在这好好讲哦，啊，大家对咱的许多人哦，啊，较关心的，吼、哦，较友好、嗯，较关心的。咱细汉的时阵，伊安尼咱跋倒安尼，伊安敢看开，安敢饲门饲丁，敢饲饲个遮大汉，啊，正玩闹啊！你也想唔免甲关心咪，一定爱甲伊关心下、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今天中播是重播，所以中播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啊，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报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报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许多人的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敏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生平。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

0: 古筝呀，咪咪，本来总成跟男女对唱来刮，而且刚好有独唱哈，好听哈。嗯，李罗翻唱很多歌呐，会拿你记那古筝呀，咪咪呐，好东西记得不应该，还好东西帮弄起的专辑呗，嗯，够得进去讲嘞。来，宝贝，点歌这时间卡起来，我看咱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第一个到五首歌，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咱讲直接卡是用厝内底电话，你使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但是用手机爱甲控制，外关区的朋友用手机啊，还是外关区的朋友拢是赶快爱甲控制哈，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22966666空气229666好，我这哎，我一个赞，
1: 我接个赞，
0: 没担心过来。
1: 将这个七夕情，
0: 七夕情哦，这个讲阿文的啦哈。
1: 对
0: 啊。OK 哈。
1: 谢谢、
0: 啊。好，拜拜。秋光，他们跳恰恰。

0: 进攻个
1: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
0: 咱这道软绒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剩最后两天，
0: 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要抢讲，要点讲，要预告，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
1: 那哦，伤水哦，人拢看到会个笑诶。
2: 伤水人看到会个笑。
1: 哎呀，人拢一直甲我看，啊，拢英勇善良啦。
2: 英勇善良。
1: 拢骂呢，讲拢做无善良呢。
2: 向大家好，现讲你朋友那边安尼。
1: 哎，变只水，哎，讲像咩迄落啥，多单乱古安尼呢。
2: 你较早朋友是做扮演，
1: 做扮演啊！
2: 我查无演，只要我较早捌看你扮演，有较侪一点。
1: 哎、欸，扮多侪啊！即卖吼，即卖诶黄仔吼，那个播落吼，拢根本你若无注意看，拢无看到迄扮哦。我那囝拢甲我讲，妈妈，你以前那个脸上都一点黑一点黑，跑去哪里了啦？我讲被太阳吸走了啦。
2: 被太阳吸走了。
1: 哎、欸、呀，我被太阳吸走了啦。
2: 嘿。
1: 安尼呀，啊！即卖我呢？同事嘛是呢，大家行过拢抬头甲我看啦，我看到我拢会歹势。
2: 是讲哦，你奇怪奇怪，这个、啊、这个人最近皮肤哪会差济？
1: 真正差足济呢，啊，
2: 加足
1: 白，啊，加足光细，啊，我去年我阁有咧打面膜吼，本来我面拢有一坑一感冒，我是讲哎呀，我过来老啊哦。哦。啊，拄仔你有咧介绍这产品哦？
2: 嗯。
1: 啊，讲甲买来用看嘛呀哦，我话第一组抹袂了尔吼，拄仔天差地后过。
0: 来哟，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我们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元，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我们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道而已，一年一道而已，还没抢购要紧来买，还没囤货要紧来买，还没用到更加来买，用这么小的价钱买到这么高级的产品，咱上村无几工的时间哦，要抢讲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定讲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农村最后两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知道阮荣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剩最后两天，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接不？网络是个很方便的东西 ，Google 大神也很方便。但是做这物件，你网络在流传的时阵，尤其有关健康方面的，爱去查证一下，去询问一下，好莫白信。因为网络开始在传啊，我的妈，不止网络，我的妈讲，哎呦，吃豆腐，吃豆腐里迄个都有雌激素呢，迄吃雌激素安怎？哎呦，性早熟哦，哎呦，早囡仔人哎呦，搞会十岁就来月经，哎呦，甚至得灵感哦，乌白讲，乌白讲。食品药物管理署特别出来给咱提醒吼，黄豆的制品内底，无唔对，有类似咱女性荷尔蒙种雌激素的大豆异黄酮。其实，干那占黄豆内底0.2至0.4%，咱人体肠啊吸收的吸收率吼，干那20%，爱食非常的多，较有机会摄取到较侪大豆异黄酮。而且摄取的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嘛未直接增加的咱人体动物性荷尔蒙的量，莫乌白听吼。食品也不管你输吼，食品也不管你输呢，特别甲咱提醒，黄豆内底足侪营养分呢。啊，量上关的就是异黄酮，你咱到讲的，咱咧讲的大豆异黄酮。这种大豆异黄酮实际上吼，占黄豆一点啊尔，一公斤的黄豆萃取出来大豆异黄酮上加20到40毫克，等下该再吸收12%，所以你若用食食物的食豆类的，你也食非常的量啦，非常侪量口都有迄、那个有迄个大豆异黄酮的量出来吼。而且植物性的荷尔蒙甲动物性荷尔蒙吼无同，伊无都完全发挥甲动物性荷尔蒙的同款作用。摄取的吼，咱的植物性荷尔蒙呢，嘛未直接增加在咱人体当中动物性荷尔蒙的量。所以食黄豆、甲性早熟、甲灵感其实无关系呢。所以卖个乌白信、乌白听、乌白讲吼。另外呢，食品也不管你输吼，食品也不管你输，特别甲咱提醒，其实食物件爱食交匀。均衡饮食，生活习惯正常，运动维持理想的体重，吼正确的营养观念，摄取到无同款的营养素，维持着身体健康，这最重要啊！有任何各样，唔得爱随医生遐问，去询问，去检查，卖听听一挂有诶无诶，我得咱要找医生诶，那个身体健康恢复的时间，对吧？哈，所以要注意咯。食什么豆奶啦、豆腐啦。这种黄豆制品其实不会造成所谓的那个性早熟乳癌都不会，不要紧张哈。

0: 进广告。
1: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
2: 咱这道软绒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剩最后两天，
2: 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最熬两天，最熬两天，没抢杠，没点杠，没预告，剩最熬两天，剩最熬两天。
1: 阳光底下哦，
0: 吓怕了对了，
1: 嘿，四五个小时，你敢想伊人人工沙滩嘿不？伊不是沙啊，伊那个不是沙子啊，可是那人工沙滩。超大的啊，规个拢无砍吗？
0: 啊，伊规个拢无硬
1: 哦。只阳光就是安尼晒落来啊。
0: 直接晒落对啊。
1: 系啊，对啊。啊，你讲像阮规个伙啊，包括囡仔啊、手啊、面啊、脚啦、背后背都拢有解擦，你若外球无阳光晒落来，恁袂安尼刺刺的不会。
0: 袂刺啊。
1: 而且阮回来时阵有无？阿伯讲，是咪咱是咪穿泳装？啊，是不是安尼一条？
0: 哎、欸，有一条迄个白
1: 白的，有好拢无，
0: 完全都
1: 没有，也没有晒伤。
0: 嗯嗯。
1: OK， 我之前去理想大地干啦，去读一个半点钟去一点钟有无？对啊，就晒伤啊，鲜红，然后就是晒伤痛。
0: 啊，脱皮。
1: 对。
0: 哈。我无，就拢拍个拢会红个脱皮的对啊。
1: 系啊，真诶，真正足好用诶、啊。
0: 无，咱即款防晒就是袂痛，啊，等下佫袂脱皮，佫袂晒伤。
1: 真正，我甲你讲哦，伫个阳光底下，我根本吼，迄目睭咁要天袂开啊。
0: 啊，你看你头偌严。
1: 真正足大咧也袂吼。
0: 嗯。
1: 啊，真的很好。
0: 哦、真的很好啦，我们的防晒。来哟，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到年，一年一到年，还没抢购，还进来买，还没囤货，还进来买，还没用到更加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去买到这么高级的产品。咱上村无几工的时间哦，要抢购，卡手要紧哈，紧卡咱现场定岗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要抢工，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
0: 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剩最后两天，
0: 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个。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外卡吼。因为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最后火车站，这是黄以麟哦，不是最后的火车站，是最后火车站黄以麟的歌哈。每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够四首歌，卡在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229-6666，两个字，一个九，四个六，229-6666。这个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我按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229-6666，空七229-6666。我按个赞。
1: 你
0: 好。电信过来。
1: 乡人的爱。
0: 哈？
1: 乡人的爱。
0: 乡人的爱，我看嘛，乡人的爱，杨哲的哈，杨哲乔用，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一个赞，
2: 我介绍，
0: 我等先过来，
2: 那个高校门口的，你两个何在？桂英
0: 哦，能理解吗？
2: 对对对，
0: 高向鹏的，
2: 叶岩。
0: 桂英啦，月圆啦，高向鹏哥，好，五 OK， 好，好好，謝謝，拜拜。按个赞，
3: 谢谢老赞。
0: 各位电信过来，
3: 一条一语版的，
0: 嗯，
3: 一语版的啦。
0: 嘿，什么歌？
3: 可怜的小姑娘。
0: 哦，可怜的小姑娘了哈。好，我来吹哈，好 ，OK， 好，
3: 谢谢你，
0: 好，拜拜。按个赞。
4: 哎，我讲让我练几句几句嘞。
0: 我怎啊打不起呢？
4: 安尼我无听不到。
0: 你听好，这是你的问题，好不多。
4: 我不叫叫台北话的被放弃了。
0: 台北话的被放弃了哈，好 ，OK， 讲你记哈。
4: 你录的
0: 还是 ？OK， 好，拜拜。好啊，五首光点完，哎，四首台北话的被放弃啊。乡人的爱，月圆。啊，还有位吗？啊，还有台北话的被放弃啊。四首歌袂少个点嘛吼，咱干脆点个四首尔，袂少个点嘛。好啦，啊，两百只首歌叫过来唱吼。秋水长天。

0: 迄个可怜的小姑娘，日语版我无，网络有，但是网络迄种翻唱版的迄无关主唱，我无去播，迄卖倒一个莫名其妙去上唱，不过你袂使，迄人家己唱的，迄个无多吼。伊关主唱是乔幸福，但是我揣无乔幸福的 YouTube 顶头嘛无半首关主唱的，所以无多甲你播上吼。可怜的小姑娘无日语版的，所以你也起来改歌哈。我无多甲你播迄个翻唱版的，翻唱版我无咧播吼，别人唱我都无咧播吼。关主唱是乔幸福，但是没有那首歌《乙女的泪》啦，迄首歌无吼，我揣过拢总无吼，所以你也起来改歌。可怜的小姑娘日语版我无，你也起来去改歌啊吼，啊起来改歌哈。
1: 进攻歌。最后两天，咱即道软融要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剩最后两天，抢讲专线电话2244888，2-2-2-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要抢杠，要点杠，要预告，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
1: 那哦，上顺哦，人拢看到会个笑诶。
2: 上顺人看到会个笑。
1: 哎呀，人拢一直甲我看，啊，拢影响产量啦。
2: 影响着产量。
1: 拢骂呢，讲拢做无产量呢。
2: 向大家好，现讲你的皮肤那变安尼。
1: 那变只水，哎，讲像买迄落啥，多单乱骨安尼呢。
2: 你较早皮肤是足歹样，
1: 足歹啊！啊，
2: 我查无样，只要我较早捌看你斑是怎有较侪一点。
1: 哎，斑足侪啊！即卖吼，即卖诶防晒吼，那个抹落吼，拢根本你若无注意看，拢无看到迄斑哦。我那囝拢甲我讲，妈妈，你以前那个脸上都一点那一点那跑去哪里了啦？我讲被太阳吸走了啦。
2: 被太阳吸走了。
1: 哎呀，我讲被太阳吸走了啦。
2: 嘿，
1: 安尼呀，啊，即卖我呢？同事嘛是呢，大家行过拢举头甲我看啦，我看到我拢会歹势。
2: 是讲哦，你奇怪，这个人最近皮肤奈差侪，
1: 真正差都侪呢，
2: 啊，金棍呢，
1: 啊，皮肤光底，啊，我去年我搁有咧打面膜，本来我面拢有一层一感冒，我是讲哎呀，我过来老啊哦。哦。啊，昨你有咧介绍这产品哦？
2: 嗯。
1: 啊，讲甲买来用看嘛呀？哦。我话第一组抹袂了，然后拄啊天差地后个。
0: 来哟，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到年，一年一到年，啊，未抢杠，爱进来买。阿伯蹲会爱进来买，阿伯用着更加爱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去买着这么高级的产品。咱上村无几天的时间哦，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定杠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农村最后两天，要抢杠，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
0: 咱即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剩最后两天，
0: 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哦，现代人啊，睡眠真歹，三人内底就一个睡袂好诶。全台湾吼650万人有迄个啥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找医生诶，可能还100万人呢。其实暗时啊，睡眠的品质也无好吼，除了甲你生活习惯有关系以外吼，可能甲你食食的习惯嘛有关系，你知无？有可能食一寡物件吼，对你的睡眠有障碍，你家己拢唔知啊。来，才有10个撇步呢，讲予咱只较歹睡眠的朋友来做一下参考诶，吼，了解一下吼。10个撇步甲咱报告，来，予咱好睡眠的关键，第一个，咖啡方面吼，一天卖超过2杯，啉咖啡一天卖超过2杯，而且呢，尽量避免伫下晡4点以后来啉咖啡。吼，第一个，第二个撇步呢？一天啉酒卖超过2杯，有人讲啉酒是较好困，歹势，你会搞尿，你的睡眠品质咧无好，迄种困是好困哈。而且呢，卖伫困进前2点钟啉酒，这第二个撇步哈。第三，暗顿唔通食伤济。建议咱只好朋友呢，若歹困，偏爱食一寡有蛋白质的食物哦，较袂偏爱变讲半暝半伤过枵醒过来。第四个撇步呢，中昼顿甲暗顿尽量卖食一寡些膨胀、膨胀巴张的食物哦。你食你若食这个物件肚条的，会膨胀巴张的，尽量卖。中昼顿甲暗顿尽量卖。啊，补物件呢，慢慢啊补。薄荷油啊，尽量卖哪食饭哪讲话，迄空气素伤济，嘿哪食哪食空气安尼配空气吼，即膨胀巴张吼，等你困眠的无好。第二讲呢，暗顿的时间呢，唔通食伤咸，唔通食伤咸，因伤咸、伤咸会伤过刺激，啊，伤过刺激时呢，会乎你消化不良，会乎你困眠品质较无好，吼、哦，困眠品质较无好。第三个撇步呢，唔通伤啥，伤过节食。意思是讲，常常拢唔食，嘛袂使食寡哦。慢慢看，甲食食的习惯上做上一大个改变，安尼睡眠品质会受影响。第七个撇步呢，伫困进前的2点钟，食一寡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什么意思呢？比如讲，一份水果加一点仔全麦饼干，热量不要太多，200到300卡之间，安尼对帮助睡眠有帮助哈。哦第八个撇步呢，你若是高碳水化合物对你无好，啉一杯温的牛奶，温的牛奶也可以哈。多尿啉牛奶的老塞是唔通吼，有人有乳糖不耐症啦哈。第九就是平时啊食一寡足量的维他命的 B 群、钙质还是镁离子。为什么呢？因为吼钙质也无够。除了骨质疏松，睡眠也不好，吼，睡眠也不好，两个出现酸痛。啊，钙质若加上镁离子呢，吼，会让咱放松，会让咱有定睛的作用，吼。所以呢，要吃些有钙质、有镁离子的。啊，那 B 群的部分呢，这经过医生医学研究的吼，医学上吼，烟碱酸就是 B3 啦，会使用来改善因为油碱引起的一挂失眠，好，引起的一挂失眠。啊 ，B12 呢？会使吼，予咱吼歹困起来的人，吃吃半暝啊醒来的人呢，改变一下困眠的状态。啊 ，B6 呢，帮助咱的血清素，甲 B1、B2 这会作用呢，色氨酸的转做啥？烟碱酸，因为无烟碱酸的容易想去歹困片。B 群大部分伫对呢，酵母、全麦、土豆、胡桃、蔬菜，尤其是绿色的蔬菜，牛奶、肝脏。牛肉、猪肉甲鸡卵吼，即内底啊，当然啦，无的话，你可以考虑吃一些营养补充剂，里面有 B 群的，哈、哦、，B 群的。所以买公斤的 B 群没困啊，哈、哦，补充适量的 B 群，其实是帮助困眠的哦，哈、哦。最后一个第十个撇步，困进前尽量卖食啥物呢？有个安个安的食物，啥物物件呢？啥物叫个安的食物呢？就是热狗、培根、巧克力甲乳酪。吼，因为这个物件内底个安呢，会刺激到正肾上腺素分泌，反而大脑伤过兴奋，会歹困。哦，所以困之前卖食这种物件哈。十个撇步记起来无？会记哦哈。若要好困片，这十个撇步爱家记起来哦。

0: 进攻个
1: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
0: 咱这道润荣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村最后两天，
0: 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剩最后两天，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要抢讲，要点讲，要预告，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
1: 阳光底下哦，
0: 真拍了电，
1: 四五个小时，你敢想伊迄人工沙滩迄无？伊毋是沙啊，伊那个不是沙子啊，可是那人工沙滩。超大的啊，规个拢无砍吗？
0: 啊，伊规拢无嗯。
1: 阳、光就是安尼晒落来
0: 啊。直接晒落底
1: 啊。系啊，对啊。啊，咁样，阮规家伙啊，包括囡仔啊、手啊、面啊、脚啦、背后、后背都有甲伊擦一擦，人家半球无阳光晒落来，恁袂安尼刺刺的，不会。
0: 袂刺啊。
1: 而且阮回来的时阵有无？阿伯讲，是咪咱穿泳装？啊，是不是安尼一条？
0: 哎，有一条迄个白
1: 马的有好拢无，
0: 完全
1: 都没有，也没有晒伤。OK， 我之前去理想大地干啦，去拍一个半点钟、一点钟有无？得来的晒伤啊，鲜红，然后就是晒伤痛。
0: 啊，脱皮。
1: 对。
0: 啊。我无啊，就拢拍个拢会红个脱皮的对啊。
1: 系啊，真诶，真正足好用诶。
0: 我咱即款防晒就是袂痛，啊，当然佫袂脱皮，佫袂晒伤。
1: 真正我跟你讲哦，伫个阳光底下，我根本吼，迄目睭根本天袂开啊。
0: 啊，你看你头偌严。
1: 真正足大咧，也袂吼。啊，真的很好。
0: 真的很好啦，我们的防晒。来哟，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元，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到尔，一年一到尔，阿未抢讲，阿进来买，阿未囤货，阿进来买，阿未用到更加阿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去买的这么高级的产品。咱上村无几工的时间哦，要抢讲，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定讲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6: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有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剩最后两天，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最熬两天，最熬两天，要抢杠，要点杠，要预告，剩最熬两天，剩最熬两天。
1: 那哦，上水哦，人拢看到会个笑诶。
2: 上水人看到会个笑。
1: 嘿啊，人拢一直甲我看，啊，拢影响产量啦。
2: 影响着产量。
1: 拢骂呢，讲拢做无产量呢。
2: 请大家好，现讲你皮肤那边安尼，
1: 那变只水，哎，讲像买迄落啥，多单乱骨安尼呢？
2: 你较早皮肤是足歹样，
1: 足歹啊！啊，
2: 我早无样，姐啊，我较早捌看你斑是鸟有较侪一点。
1: 哎，斑多侪啊！即马吼，即马诶防晒吼，那个抹落吼，拢根本你若无注意看，拢无看到迄斑哦。我那囝拢甲我讲，妈妈，你以前那个脸上都一点那一点那跑去哪里了啦？我讲被太阳晒走了啦。
2: 被太阳吸走了。
1: 我老公被太阳吸走了啦。安尼呀，啊，今麦我呢，同事嘛是呢，大家行过，拢举头甲我看啦，我看到我拢会歹势。
2: 是讲哦，你奇怪，这人最近皮肤奈差侪。
1: 真正差都侪，
2: 足金棍呢。
1: 啊，皮肤光细，啊，我去年我搁有咧打面膜哦。本来我面拢有一坑一坎哦，我一讲下呀，我过来老啊哦。哎呀，我你有咧介绍这产品哦。啊，讲甲买来用看嘛呀，好，我话。第一组抹袂了，然后拄啊天差地后个。
0: 来哟，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容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容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到年，一年一到年，还袂抢讲，还紧来买。阿袂蹲会，阿进来买，阿袂用着更加阿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去买着这么高级的产品。咱上村无几工的时间哦，要抢讲卡手阿进哈，紧卡来现场点讲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农村最后两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
0: 咱即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村最后两天，
0: 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哎呦，油盐糖，大家拢知影讲，即马唔通食伤济，嗯，伤油唔通，伤咸唔通，伤甜嘛唔通。这健康的概念，足侪人已经开开慢慢啦吼，哎，有点了解啦。不过有足侪人讲，水果赞啦，加食个水果，身体是好哈。事实上呢，什么物件拢嘟嘟好就好。你若食过量水果内底果糖，有可能变成啥呢？三酸甘油脂。所以呢，伫医生吼临床拢发现什么呢？发现讲有人食水果食了伤济，得滴了血脂高、血脂症，或者是血糖伤高。所以水果伫食食当中刚刚好就好。全谷类甲蔬菜类膳食纤维较济，上好每一顿拢爱摄取较好。其实营养师甲咱建议吼，不管你要预防三高，也是要控制咱的三高，卖好恶化，有八个关键。来，点只报给咱大家好朋友来做参考。第一，油的物件一定爱食，脂肪无可能无食嘛。可是你脂肪的来源爱特别坚固。脂肪吼比例占伫咱食食当中的热量爱比30%，三分之一较少啦，比减少在热量爱伫1/3以下，30%以下。而且呢，爱经脂肪的精类，爱食好油，爱食好油，加食寡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以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来使降低咱血液当中的歹胆固醇，吼，袂影响着好胆固醇，对心会更加好，所以爱经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呢，这种物件大部分伫啥？伫植物油当中，比如讲苦茶油、芥花油、橄榄油。另外呢，青海鱼啊、亚麻仁子啊，个坚果、个海藻，马弄脂肪酸，哈、哦，是降低咱的血脂吼，不好会更好的来源。那对的，心会更负担较重的饱和脂肪酸呢，伫拢大部分伫动物的脂肪当中啦，吼，所以五花肉啦、内脏啦、奶油啦，吼，会得卖胆固醇压起来，所以尽量唔通食。啊，个反式脂肪，人体是无多代谢，对心会更个危害足大，所以反式脂肪，起码有一阵啊，大家无讲，嘿，上面一定要标示哦，你若反式脂肪，尽量都唔爱食，唔通食哈。有反式脂肪的食品，上好买。乳麻磷啦、人造奶油啦、酥油啦，吼，上好上好买。佮有一寡隐形的哦，就是讲你比如说无感觉是反式脂肪诶，可是已经有可能诶，爱过滤一下，叉烧酥、隔壁绿叶、鸡卵哥这個，你要去看一下哈。第二呢，尽量买下一寡精致的糖类，爱控制水果的分量。你相信我，当中甜的尽量卖价啊，精致的糖类尽量卖价哈。做者摇摇杯饮料拢是啥呢？高果糖、玉米糖浆，这敌人替代转变这三酸甘油脂呢？这就是为什么有讲有一挂人吼，达刚一杯手摇摇杯饮料，这个不计大块，个高血糖、个高血脂哈哈。不只是高果糖的玉米糖浆，不能吃多哦。水果内底果糖吃伤多嘛，未使。水果量嘟嘟好就好。水果我一天来吃两个拳头，或者三个拳头就可以。好，两个拳头或者三个拳头分量就可以。但是呢，你也是糖尿病患者，两分就好啊。好，无血糖问题，再吃个三分。先听歌，继续跟这部歌。

第三关键呢，膳食纤维给加广。好、哦，膳食纤维分则不可溶的跟可溶性的两种拢爱。不可溶的，就是讲哦，诶，较粗啦，吼、哦，较粗，会使等下等到内底控冻，甲油甲糖甲冻起来，尽量蛮好吸收。啊，这种物件大部分是伫对呢，伫五谷类的皮顶头，吼、哦，皮顶头，啊，佮蔬菜内底芥蓝、青菜、咖啡笋、芦笋，啊，那可溶性的纤维呢，较油，像海米同款，是素油，哦，素油，嘛使吼素搭脚。大家生甲排出体外，也促进咱肝肝脏吼重新合成胆汁，对着肝血液有帮助。啊，这种可溶性也是溶解纤维呢，一般伫对呢。看两个水果甲蔬菜内底，比如讲果啊类的，哦豆啊类的，哦青豆、豌豆、果啊类的菜瓜、冬瓜，啊水果像芭乐、苹果、甲奇异果嘛有吼。两种纤维拢爱食，而且量爱有够。每一工主食上少一半是全谷类。蔬菜上少爱有一碗，也就是一碗半的分量，哦，这个最好要。第四个关键呢，就是蛋白质的来源爱注意，爱加一寡植物性的优质蛋白质，减一寡动物性的，哦，动物性的哈，植物性的多吃，动物性的少吃。啊，蛋白质呢以黄豆为主，刷来开始鱼啊，过来开始蛋，刷来开始鸡肉。猪肉、牛肉，你若要食蛋白质的选择来讲呢，先经黄豆、黄豆，再来鱼啊，再来蛋、蛋，再来开始鸡肉，再来猪肉、牛肉。无一定要完全食素食吼，素食无一定，你若拄个食了足正啦，无其实用素食的应该无一定完全是很健康的吼。第二讲呢，抗氧化的维生素不能少。蔬菜水果内底有维生素 A、C、E， 这抗氧化能力，保护咱的细胞和细胞生命延长吼，互咱会更有球多，所以这种物件爱补充。A、C、E 伫对呢，维他命 A 伫黄色、红色、绿色的蔬菜，比如讲红菜头、人参、鸡啊、甲白灵啊。维他命 C 呢，新鲜的蔬菜水果拢有。维他命 E 呢，伫坚果类，好胚芽米还是燕麦，好是坚果油当中。第六个关键呢，爱加一寡植化素，会使保护咱的心肺更内膜。蔬菜水果当中的植化素呢，有高抗氧化能力，会使降低咱心肺更的疾病。尤其是植化素内底类黄酮素、甲类胡萝卜素，种物件伫对呢，伫咱的其他色的布德、甜菜根、灰龙果，啊，跟咱的红色的红菜头、辣椒、干嘛咪丁丁哈，色彩丰富的植化素都会更多。啊，天然的上好，哦，天然上好。再来第七项呢，爱控制热量，好、哦，唔通食了伤过头，唔通食了伤过头。第八项呢，就是盐减价广，尤其是高血压的人，爱注意盐，减少外食。你只要靠吼，盐就很了就当，盐都会很重吼，爱、哦、加用醋啦，干嘛比较物件啦，还是讲香菇、洋葱这种纤维来代替盐。好，减少盐的使用。好，减少盐的使用。盐呢，一天建议吼最好最少了，钠未使超过2400毫克。上当呢，一天卖超过一茶匙，不要超过一茶匙。可是有一个物件你唔知有盐哦，比如讲泡面、面包、零食拢有哦，要看一下产品的标示哈。以上跟我们大家好朋友来这堂课呢。

0: 进攻个
1: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
0: 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村最后两天，
0: 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要抢讲，要点讲，要预告，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
1: 阳光底下哦，
0: 吓怕了对了，
1: 是四五个小时，你敢想伊迄人工沙滩迄无？伊毋是沙啊，伊那个不是沙子啊，可是那人工沙滩。超大的啊，规个拢无砍吗？
0: 啊，伊规拢无硬
1: 哦。阳光就是安尼晒落来啊。
0: 直接晒落对啊。
1: 系啊，对啊。啊，你讲像阮规家伙啊，包括包括囡仔啊，手啊、面啊、脚啦、背后背都拢有解擦，你看半球无？阳光晒落来，恁袂安尼刺刺的，不会。
0: 袂刺啊。
1: 而且阮回来时阵有无？阿伯讲，是咪咱是穿泳装？啊，是不是安尼一条？
0: 哎，有一条迄个白白
1: 的，有好拢无，
0: 完全都
1: 没有，也没有晒伤。
0: 嗯。
1: OK， 我之前去理想大地干啦，去读一个半点钟去一点钟有无？回来的晒伤啊，先红，然后就是晒伤痛。
0: 啊，脱皮。
1: 对。
0: 哈。我无，就拢拍个拢会红个脱皮的对啊。
1: 系啊，真诶，真正足好用诶。
0: 无，咱即款防晒就是袂痛，啊，等下佫袂脱皮，佫袂晒伤。
1: 真正，我甲你讲哦，伫个阳光底下，我根本吼，迄目睭根本睁袂开啊。
0: 啊，你看你头偌严。
1: 真正足大咧，也袂吼。
0: 嗯。
1: 啊，真的很好。
0: 真的很好啦，我们的防晒。来哟，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到年，一年一到年，啊，未抢讲，啊，进来买，啊，未囤货，啊，进来买，啊，未用到更加爱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去买到这么高级的产品。咱上村无几工的时间哦，要抢讲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定讲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啊，有一天吼，王川啊，甲因老爸咧讲啊，讲，哎，宝阿爸，
2: 安怎，好话啊？什么代志啊？今仔看你啊，吹吹目睭哈。
1: 哎，宝阿爸，你敢知影吼？人即卖迄做田人咧用的农药吼，你敢知影偌厉害呢？人迄即卖农药吼，用者久了，迄虫拢唔惊农药啊呢？啊，即卖人迄做田人吼，伫偷这个虫子，安那偷你敢捌？
2: 哦，恁宝阿爸唔捌，啊无吼，安川咧你讲哦，宝阿爸听。
1: 哦，无问题，我家己我爱讲个人，即卖做田的吼，拢嘛抓着虫了吼，啊嘴爱甲撬好开吼，啊农药从我对嘴甲灌落去，安尼才有效呢。迄较早用纸，即卖拢无效啊，你敢知影？
2: 吼、哦，虫抓着啊嘴撬好开，啊从我甲用农药从我甲灌落，安才有效。哎呦，真诶假啦？恁爸那唔知一招？
1: 啊，你都对时代未对啊，你这都老头壳啊，老婆说无啊多啊，对不对？哎，即卖时代拢进步到安尼啊了，你知唔知？哦，即个干那讲出来发明出来。哦，啊，即个农药，有影，即农药物件啦，用者久了后吼，对即个虫类啦吼，迄海棠啦，啊，到尾啊，就总啊无效，因为它接触的吼，伊个抗体啦吼，到尾伊就愈即抵抗力。所以讲到尾啊来啦，伊对这个普通农药都无啊，啊做农药吼，会愈研究啦吼，佮愈进步啊。但是干来研究讲虫要那个害哦死，啊都无研究着讲吼，啊真个虫害死了人唔得死呗，哦拢无去想着讲人到底会生存的会活呗啦吼。所以咱即卖人真凄惨真可怜吼。你像我早餐啊，伫咱台湾吼，我绝对唔敢食迄个甚物青菜沙拉。讲良心话吼，伫咱台湾唔敢食这青菜沙拉。我若想到这农药吼，你也想讲，迄唔是讲干呐，洗好清气就有效。你像为迄个果子，伊个规长吼，还是对迄、那个，这个这树头树根呐，农药对啊，甲你灌起来吼，啊灌起来你大起来规长拢总无法避免的啦。所以你讲哦，要安怎洗安怎啥，根本就无法度避免。所以你若青菜物件吼，我真的会怕怕。哦啊、我啦去伫美国，啊去伫日本哦，哇！我沙拉我都下些命甲食吼，因为是安怎讲伫外国敢食呢吼？因为外国因对这个人的健康啊较重视。外国吼，你若去蚊啊叮着吼，人就足要紧啦。你若去外国观光旅行哦，雄雄你若配一个槟榔哦，反正你往关去病院，甲你做全身的检查吼、哦。啊，你知伫外国的病院吼、哦，不比像咱台湾足里边。哦，有时要去等医生，有爱预约安尼吼。有人去安尼观光吼，啊，结果也无啥货哦。啊，从伫安尼感觉真忝啊，休困一下，总啊硬扛去病院。哦，啊，扛去病院，你过去原来未通，啊，就因迄个所在在重这个人权、重人的性命咧。啊，所以感觉讲这性命上重要嘛。啊，就感觉讲你有问题，甲你扛去病院。所以你若伫外国食槟榔，爱注意吼。啊，离咱家吼是较不要紧啦，所以咱家命是较无值钱哦。啊，所以这个青菜沙拉啊，我较无啥敢食。你即卖做田人吼，有哪拢介聪明啊吼？刚才做田人喏，拢安尼较刁钻嘛。啊，但是做田做到尾死，结果咱所赚到的吼，拢其实是遐菜虫吼，遐咧食遐咧享受啊。啊，咱做事人颠倒，无啥享受着。我甚至为着即卖讲要哦修行会较好咧吼，咱做事人当然就爱来上播哦，安怎下农药可以这个菜会更大，啊个会水吼，啊袂有钱安尼哦，所以即卖做即人哦，正好下农药，啊这青菜吼，实在讲无煮过尽量买食，啊你啊煮青菜的时阵哦，最好迄个鼎盖爱掀开，因为伊来万一有这农药吼，让那个蒸汽吼把那个农药蒸发掉。哦，安尼减少这个伤害的对哈，

在这世间上哦，长退休的人真多啦哈。啊啦，上长退休的人哦，统计就是日本人哦，日本人是讲世界啦最长命的民族啦哈。所以这个气候、甲地理环境、甲饮食可能有相当密切关系哈。啊，但是啦，讲到讲要安怎长退休的，要安怎讲哦，原因真多啦。好、哦，有人讲啊，我了啊，无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啦，啊了啦，透早起来补些槟榔吼，啊啉些米酒头啊，吼安尼食到百外岁，啊所以这真歹讲。你若讲啊，你来遐济岁，吼、哦、是毋是拢早困？嘛不一定咧，嘛有人安尼晚困咧吼，有人早困，有人晚困，吼、哦、啊嘛有人一世人咧，拢食真清淡啦，食菜尔，吼、哦、啊嘛有人食肉呢，吼、哦、啊嘛有人吼拢足爱啉茶呢。啊，嘛有人足爱啉酒呢，为了啉酒，吼、哦，不要酗酒啦，吼、哦，卖安尼，大概就像酒空城啊，啉啊天天醉。嘛有人活到七老八老啊，老到未保安的嘛有啊，吼、哦。啊，讲长退休的人，为嘛迄个无娶某的长退休的呢？啊，嘛有人迄某娶一堆的呢，吼、哦。哦，啊，长寿原因也是讲吼，个人拢无同款的对，但是有一点同款的，就是讲，啥物你敢知呀？个性拢真好，长退休的人有一点共同吼，共通性的是啥？说伊的个性真善良，啊，做人真慈悲，啊，做人真随和，啊，心胸宽阔，无一种鸡鸭等鸟啊多的啦，无一种心胸吼啊真矮迄种啦，啊嘛无一种吼像雷公啊性地安尼啦，迄个。当不当特别发脾气，迄啦无啦，长退休的人哦，拢无这种个性的啦，拢爱迄种乐观啦，啊，而且吼自卑啦、仁慈啦，哦，啊，个个都是足爱运动啦，嘛无迄个平淡骨的啦。你有听讲活动活动吼，要活就爱动啦，吼，啊，好性地甲活动就是长生命两大秘诀啦。啊，第三则是饮食食，吼、哦。歹性地上严重啦，人若受气吼，一分钟来啦，动脉伊就会全部拢阻塞啦，会怎啊踢死呢？很好势啦，所以现去找阿公啊好戏，你敢知影？所以看咱的心情吼，我呢那重要就对啦。哦，人若受气哦，一分钟内底吼，伊动脉就会当全部阻塞啦，你敢知影？迄偌恐怖呢？所以有一个大学教授啦，哦，伊的学生吼，因为无认真不受教，哦，这个大学教授。受气，人太热个硬啊，硬一个断刀啊，劈一声血管总啊劈个，安尼现破，脑血管总啊劈断，总啊半身不遂倒落去，哦，有无？阿哥甲回想一下吼，三国时代有无？迄周瑜啊，有无？迄人无讲哦，孔明气死周瑜无？吼，诸葛亮啊，周瑜就是足歹性地，吼，迄恢复啊个性吼，动不动就安尼火冒三丈安尼啦吼。嘿，就如这派性地哦，啊，这诸葛亮足厉害，诸葛亮就知影讲抓准伊的弱点，怎啊？叫诸葛亮话我甲歧视无有无？哎，就如就是叫诸葛亮歧视啊！啊，诸葛亮遮厉害，所以伊就怎啊？讲哦，人讲啊，软软啊来哦，啊，你这体啊硬棒棒啊，我就软软啊来哩哦。啊，就如这个人就是心胸诶，加啊长焦啊大无量啦，所以结果叫诸葛亮拢啊甲歧视啊。人家讲吼，阿公阿妈，咱这聚会吼，咱这阿伯阿妈兄弟姊妹啊，千万莫受气哦。咱啊，健康放个当当，啊，心胸个放个宽嘞吼，啊，一切让他让他哦，卖个听他哦，不理他就对了吼。啊，你若想哭就甲哭，啊，你若什么代志拢加吼，知足，人讲知足常乐啦哦。啊，咱哪个有快乐哦？助人为快乐哦，咱会当帮助人这种快乐哦。咱有能力去帮助人，就是种快乐。啊，你哪去帮助人，你就会自得其乐嘛哈、哦。所以助人为快乐之本哈、哦，这对咱的心情影响真大哈、哦。这是就出来体会啦，大家做参考。谢谢，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过倒转来，谢谢。
1: 我闺女介绍你感冒啦，当我食迄种片子做，我讲闺女冇得感冒，因为我讲啊，够用我那个，我听我足叫你感冒，我食要过来行哦，食伊未歹啊，我感觉恁那个产品啥物少做好用。
0: 恁听到拢人客啊，良心的见证啦，咱公司吼、哦，卡达是在经营啦，咱绝对无咧做假吼、哦，所以讲这种人客食了实在反应，你赶紧隔壁来参去看卖咧吼。哦那门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门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一定爱人民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哈、哦，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二二六八八八八，高雄电话。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人咧讲一句话，讲叫做茶歇乌面擦，茶叶黑面节啊，茶歇乌面擦。这意思就是讲啊，暗漠漠哈，暗漠漠啊，暗漠漠。面茶就是讲叫做乌面擦啦哈。啊，乌面擦伊就面乌乌咧，像包公同款咧哦。伊在受气，在欢喜，伊到底是咧甲咱吼诚实讲话，还是讲吼伫咧对咱诈欺啦，互人看无啊，外行的看无哦。讲到这个茶啦哈，茶真正讲内行的哈。除非讲哦，啊，你专家啦，啊，你得甲啉落喉啊啦，你才知影讲好茶歹茶啦吼。啊，你啊讲，干那用看吼，我唔知影讲有几个人有在调讲，凭着肉眼啦就可以分辨啦吼，这个茶叶的好或者是坏安尼吼。台湾大家拢知影啦，啊，尤其有食茶的人哦，比我拢较内行吼，我对这食茶方面啦，无介内行啦，会使讲几乎是门外汉啦哦。我是安尼，较早都有一个机会哦，听一个朋友在讲迄茶道，我听了后，我开始产生兴趣哈。啊，尾啊才知讲哦，原来这个茶哈，确实有影，它有优有劣的哈。来讲有好有歹啦，迄个茶咧食哈，哎呀，胃口感真好哈，胃落喉安尼吼会甘啊，啊胃食得习惯惯哈，啊胃啊人食重口味，啊胃人爱食迄个较清淡啦哈，都真，会使讲吼莫衷一是的对啦，真济真济啊。台湾这个茶叶市场真乱呐！我讲的乱，就是讲价钱嘛真乱，三百会使卖三千啦，哦，三百块卖三千，啊那安尼遐无天良，嘿，因为这就是掠准着人的心理嘛，为人的心的心目中认为讲啊贵就是好啊，好歹我袂晓，但是说啦贵就好啦，有一种人是安尼想啦，哦，啊这个观念你那是讲伫这个较先进的国家，哦，较有一个生理道德国家啦，当然你不会吃亏啦。哦，因为你像讲北美的国家，伫欧洲的国家，伊无迄个行情，伊袂乌白漫天喊价啊。但是如果伫这华人的世界哦，那就你会吃大亏哦。我咧讲实在话啦吼，因为华人的世界就是诈欺欺骗吼，啊，就掠大家人知影讲华人上爱民主啊，死爱民主啊，这民主是害死中国嘛，对不对？中国人是全世界上爱民主的人啦。都现倒落观察吼，已经顶啊要顶落啊吼，伊嘛要爬起来讲我还袂死的哈，啊这个倒落安尼，吼，这是五千几年来的中国人吼，因就是喜爱民主，喜爱民主吼，啊熬分家几熬臭蛋，对不对？啊所以讲，因为掠准的这消费者啦，这种喜爱民主的个性啦，三百块的茶叶吼，你会当卖人三千块啦，因为有一挂人的心目中间认为贵就好啦，吼，啊所以你也看吼，台湾呐。比赛茶满满是冠军茶一大堆啊！啊，这个比赛茶、冠军茶吼，在咱台湾呐，每一年的茶季啦、茶季吼，拢有在办。啊，办茶比赛吼，表面上讲起来啦，这个理由是冠冕堂皇啊，是袂歹哦。为着要提高大家竞争呐，或者个品质的去做，愈做愈好哦。啊，所以咱来做一个比赛嘛，鼓励大家的茶农嘛。啊，实际上呢？其实是反其道而行啦，哦，讲起表面上的理由为着提高品质，实际上哦，这个比赛茶是造成今仔台湾这个茶市场混乱哦，而且主要原因啦。嗯，啊，就算你来讲安尼，那会对哦。啊，人咧比赛茶主办咧比赛茶，就是为着要提高品质。啊，你来讲造成这个市场混乱啦，嗯。啊，这我解释你听，你就小可加减么了解啦，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安那呢，台湾那个主办比赛的单位吼，老实讲无啥物公信力啦。啊，原因伫主办单位拢作乱，是安那讲呢？照你讲是安那，你今仔这个物件，你要办这个茶的比赛啦吼，你要由一个公证单位来办。这个公证单位唔是政府的单位嘛，唔是民间的单位，讲社会人甲公开推任出来。会当予社会来感觉讲可信的哦，这种单位出来的对。但是咱台湾唔是哦，台湾拢无一个统一单位在办咯吼。台湾呢，像讲民间的社区啦、啊农会啦、哦农委会啦、协会啦、乡公所啦，无所不至啦，啥物单位拢会使来办。哦，啊，即卖要办的人呢，要办这比赛地啦，伊就首先会甲像讲地方政府啦。县市政府还是农委会啦，中央政府吼、哦，先甲申请一下补助，因为这种的吼、哦，对农民是有帮忙嘛，啊，所以你甲中央甲农委会申请补助，通常拢会准。
啊，即摆你茶农，你要参加这个茶比赛，你爱交钱哦，你爱去除了交钱以外，你爱交二十二斤的茶叶和这个主办单位二十二斤。二十二斤和主办单位，当然啦，你要参加茶比赛，你爱吼，把你的茶提出来哦。啊，就是爱交二十二斤和主办单位。实际上，这二十二斤的茶送到主办单位去，到尾也是用掉差不多五斤啦，啊，就剩十七斤啦。哦，啊，你那十斤就八七斤啦，你那一千斤去参加比赛，就千七斤啦。我跟你讲哦，到尾这些茶走一堆，主办单位。用这比赛茶啦吼，大多数啦，我唔是讲大家主办单位拢安尼吼，拜托拜托，那是讲贵主办单位啦吼，都过去无这种歹习惯的啦吼，当然另当别论，不在此限吼，所以我直接特别声明一下啦吼，这个主办的大部分啦，我咧讲的主办单位就是讲，把这比赛茶，这村的比赛茶啦吼，即卖怎啊加用包装盒啊包起来，啊即卖包装盒真普遍性的，一般滴个包装盒真济嘛。包装盒顶面拢写讲冠军茶哦，比赛茶哦，啊即卖甲你装好了后咧，就提去市场卖啊，这叫做比赛茶啦，呵呵，这叫做冠军茶啦，哦，这种就是主要原因就讲吼，你主办单位啦吼无原则，哦，你带头起乱嘛，哦，好来，即卖讲的是讲吼这主办单位无原则。话倒转啊，咱来讲即个参加比赛茶，而且茶农啦，咱当时参加比赛，都爱去交即个比赛报名费用呢，都搁爱提供二十二斤的茶叶哦。啊，我即卖人讲无贪来要做三七啦，啊，我目的要创啥？当然参加比赛吼，那是讲万有得顶啦吼。我即个茶吼，哦，啊，得乌糖起大个啊吼，啊，得水涨船高啊。啊！即卖呢，有去参加比赛，茶农即卖组织会参加比赛吼，即个参加报名去参加茶比赛啦，即卖就提来挂羊头卖狗肉，懂啥？提个行情啊！即卖我的茶哦，因为我这拢有参加比赛哦，吼，门家搞的红纸啦、红布条啊啦，哇，大家一大堆安尼吼，提个行情啦，五百即卖就变卖一千啦。就是安尼啦，因为我是有参加比赛啊，哦，一个左音啊，你虽然哦看到安尼平凡平凡啊，也不是讲偌水啦，啊，无讲盖卖啦吼，但是伊参加一个比赛，人就讲啊，人家咧中国小姐呢，哦，啊，中国小姐是安怎，敢有加一空，哼，加一空是讲平空，敢有加一空，无嘛，对不对？啊，不过吼，听起来行情就无同款啦，哎呦，人已经第行的茶哦，拢参加比赛呢，人伊拢比赛茶呢，冠军茶呢，哦。啊，所以五百会当怎啊提高行情变一千啦？市场就是安尼造成混乱，不但讲价钱乱啦，啊，刷落去呢茶好歹，咱吼有哪看个眼花缭乱啦，消费者看无啦。啊，咱台湾一段时间个安那乌道的吼，有哪在销茶，乌道拢叫囡仔去推销茶啊。哦，啊，三百卖三千，卖两千三千，也有保护费的这個意味啦。哦，啊，即卖搁愈凄惨呢。即卖换中国的茶，模仿台湾茶，利用台湾出产的茶名，用粗俗的茶基茶叶，用价钱啊，甲台湾茶吼打混战就对啦，用个鱼目酒假珍珠安尼啦，啊拼到最后，我咧讲就是一起毁灭啦。哦啊，上惨的就咱台湾的茶农啦，唔知道未来要如何才好吼、哦。大家拢知影讲中国吼，迄、哦、对面迄个恶霸吼。哦中国物件实在是足差，袂当食吼。啊，当然有人讲中国真赞啦吼，当然有才人诶啦。哦，啊，即卖呢，因诶模仿啦吼，因诶伪造诶啦，哦，有够侪啦。哦，实在讲哦，啊，佮倾销对台湾啦，摸金啦，哦，啊，一大堆啦。啊，这政府哦，若要想办法去防堵这个漏洞哦，真正对不起台湾的百姓啦。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我们这刊物都24小时 stand by 啦。
2: 嗯。
1: 啊，我同事刚好接到一个哦，报了下回12点多，到天光鬼面拢无困啊。然后甚至我拢未忝呢。我讲你有食啥？伊讲，我咧叫你买维他干呐。我讲直接给他袂忝，讲精神就都好。
0: 对啊，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民国75年了后出世的红孩啊，拢有注意防下，就是在预防慢性肝病。肝好，身体好，人健康较袂疲劳。有慢性的肝病，一定爱长期追踪检查。平时就爱保养，肝爱顾，较保咱肝的安全指数。伫40以内，有健康的肝，金山银山在咱搬。少年拢真拍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哦，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哦，慢皮提起。工业化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人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食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恶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未够。有的是吼，分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迄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着身躯边足侪朋友吼，为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才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的心愿，这个维他干，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的植物，吼、哦！以前是肝胆专科医生，有处方千里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以前无得流通买袂到的，吼、哦！所以讲是石川啊，用尽苦心去找来心丸药，赶紧！那有定定在疲劳亚身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档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干，问药房唔免开钱，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半暝啊，哈，血糖的部分影响到咱过顶工会在空腹的血糖。安怎讲？因为咱只阿姐咧问讲，伊透早起来量这个血糖吼，那伊拢较悬啊。伊讲阿姐，那伊正常，应该我啦规暝拢无食物件，透早血糖应该会较低啊。啊无，那会比前一工啊较悬。其实这伫医学上有两个现象啦，一个叫做黎明现象，啊，一个叫做缩膜肌效应哦，这种听起来我们在讲的讲啥吼，把更简单文馨老师来给你解释讲，一个恁俩讲是黎明现象来讲，诶，在你的血糖量较悬，代表讲暗时哈，你在困的时阵，咱我原本是拢无食物件啊，你想到你血糖拢未降低，因为咱身体家的诶产生荷尔蒙加升糖激素这方面，所以维持着咱血糖，还是讲咱暗时在困，咱肝内底嘛有血糖啊。牵伫内底，哎，伊慢慢啦，甲这肝糖无啊分解做血糖，啊，互咱细胞用，吼，传去细胞用。啊，正常咱若讲一条路是顺畅的，就无问题。啊，有个人就是即个半暝的时阵，因为胰岛素无够，你本身胰岛素敏感性无好，啊，本来暗时原本的血糖就较悬一点嘛。啊，你若胰岛素阁无够的时阵，尤其黎明时间，就讲透早即个三点到五点，咱要起床即个时间有无？反倒因为胰岛素无够，血糖就欠悬，压袂落来。啊，即个现象有可能第一种来讲，荷尔蒙袂稳嘛，你家己胰岛素无稳定。过来就是咱第二个，你食药也有关系啊。因为医术若有开药互你食，虽然是长效性的时间是发挥较长，但是药效无够量。所以你半暝即个血糖嘛低袂落来，啊来无就是甲饮食有关系，吼、哦、是讲前一天有食较济迄个咱讲食饭食较济，啊是讲水果食较济，淀粉糖类即部分食较济，所以暗时咱增加着胰岛素爱甲咱做需求爱去运用，但是胰岛素就无够啊。你本身胰岛素啊是讲胰岛素的细胞，你敏感性无好，所以伊无法度去有效的时间伫暗时就甲你降落来。所以有可能过顶工你若透早咧量空腹的血糖，就会较悬吼。所以那一般这三个原因，那算起来，像张迄个大姐伊就讲，安尼有可能即阵啊，多少人拢送水果，所以有加食较水果，所以伊咧想讲，安尼无啦，水果无食，你去去来加牛，安尼是不是有个悬？安尼这就是讲去找源头的原因。啊，那讲唔是，因我都拢减落来啊，安尼就是有可能药的问题啊。啊，若讲药啊，医生去甲你调，真正无问题，就爱变作讲是毋是咱真正体内荷尔蒙较内分泌不平衡所引起的吼，所以黎明效应讲对经济暗，迄血糖拢降袂来，啊，一直甲过顶抗会再赶快拢做管的，这个叫黎明效应。但是有一种的是过顶抗起来赶快血糖完，但是伊是因为半暝啊。给血糖伊家己唔知，吼，咱一个大哥伊个现象是讲，我暗时饭有去甲量哦，我要困之前有去量血糖，因为拢惊半暝会给血糖，所以伊就去甲量讲，我暗时要困之前血糖该正常啊，100.9啊，但是甲这个半暝拢会变轻肝，人足艰苦的啊，哦，啊起来个甲量一个啊血糖，想讲是毋给血糖啊一量，哇，卡59尔，就较紧个去。吞糖啊，哦，食物件啊，啊，食物件了，困起来，佮个娘讲，哇，啊，反倒透早空腹血糖都欠到107啊，伊讲哦，安尼做歹调呢，啊，到底是要食还是唔爱食？啊，这就是缩膜肌效应。其中缩膜肌效应是个讲，你伫即个透早差不多3-4点啊，有产生给血糖的现象，好、哦，所以咱身体就较紧做糖分出来，互咱身体啊。但是就是即个暗时，你有可能去食，因为给血糖去食物件，啊，造成着咱透早当然，你时间上就增加着咱食加一顿的时间，咱胰岛素的作用就阁无同，好、哦，时间上就无正常。造成一个反弹性的高血糖，所以咱若讲家己唔知讲啊，到底是因为是黎明现象，还是缩膜肌这个效应？你也在做一个测试哈，你就是半暝啊，差不多伫这个3点的时阵，你起来甲量一下血糖，你即跩血糖那确实有偏较悬的，量起来是悬的，安尼你就是黎明效应，胰岛素无够的，还是药效无够的？啊，你来讲血糖较低， 好，你的三点起哇，那给沸腾沸腾，给个从五六十的这种，这就是缩膜肌。啊，这五缩膜肌一般拢是甲咱体内胰岛素，尤其是如咧做胰岛素，咱家的糖友吼，开这个很凶。啊，无就是咱内分泌有失调。啊，来就是你的暗时食伤少，空白的时间伤长所引起的。啊，过来有，但是是咱有的糖友，就是食饭饱，讲想讲啊无。来去散步运动一下，嘛有可能因为运动时间有较久长，伫暗时即时阵影响着咱半暝的血糖的降低。好，所以你也在伫即个半暝三点，你来去测试你的一个血糖。啊，你若讲管较低，伊的所反映的产生的即个表现是无同啊。你开始知影讲，哎，原因是在哪里？所以血糖吼，你爱尽量甲稳定落来。好，尤其是半暝你若低血糖，即个现象。足危险的哦，这会产生着咱中风还是心肌梗塞即个风险，所以予咱了解讲，透早呐，空白的血糖会偏高，半暝啊三点，甲你量一下血糖来试看卖下，甲知影原因一堆，谢谢。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你来笑声
8: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互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喔，今天星期六，星期六5月30号了，5月30号
1: 啊！哇，时间咧过真紧。
0: 哎呦，塞得啊，塞得啊，五月要过啊，吼，5月30了，吼、
1: 啊。马上接下来下礼拜的是六月，
0: 对，
1: 六月过，哎、欸，咱台湾，把咱2026年一半就过了呢，
0: 过了啊，
1: 时间有够紧的。
0: 对啊，吼，夹夹夹的，干嘛都要咧过年咧休过年啊，吼，哎，马上又半年要过了，
1: 没错、嗯。
0: 好啊，听众朋友哈，时间过得很快。快哈！5月份最后两天了啦，哈！虽然现在 AI 很方便哦，但是哦，人讲哦，这个 AI 呢用久，人诶真正会变笨哦，真的，嗯、这个我相信哦，我相信哦，啊，其实也有做一个国外无做一个实验了后呢，吼，拆开的惊人诶效果啦，吼、嗯，你若用 AI， 你什么都用 AI， 跟 AI 互动10分钟，有一个能力，有一种能力，你会下跌20%。
1: 什么能力？
0: 只要跟 AI 互动10分钟，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会下跌20%哦。好嘞，这是卡内基美隆大学跟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将对1222个受试者来进行一系列的随机对照实验，项目涵盖数学推理跟阅读理解哦，阅读理解。受测试者呢，该分这两组，一组全程不用 AI 自行回啊，自行作答哦，就是靠人家己去作答哦。另外一组的用 AI 来辅助、哦嗯、大概时间设定在10分钟，最后三道题目就是禁止用 AI、哦欸、结果呢、哦、结果显示使用 AI 辅助的受测试者呢、嗯、前半段的答题表现确实比较好、嗯、但是无法使用 AI 了后解题成功率呢、哦、比较从未使用 AI 的这一个组低了20%。嗯嗯，安尼是安怎？没有，但是无法使用 AI， 无法使用 AI 后解题成功率比从未使用 AI 的组别低了20%。哦。成功率哈啊，跳过题目不作答的几率更加是高啊，整整高出1倍哈、嗯。所以这就是影响用 AI 会影响你的解题能力哈。好，解题能力，AI 辅助组哈，用 AI 辅助的这组的61%受试者会直接要求 AI 提供答案，其他跟他哈，其他跟他要求 AI 提示厘清概念，那么的哈得到。所以说如果你跟 AI 互动短短10分钟到15分钟，简单讲就是会影响到你独立解决的能力，好，独立解决哈，诶，这个能力以及坚持度，坚持度也会下降，哈，好来，这两者都是终身学习所需要的能力，好，终身学习都是一定要有独立解决的能力，还有坚持度，哈，坚持度啊，那因为你使用 AI， 这两个能力就会下降，哈，10分钟哦，用10分钟的 AI， 你这两种能力就会显著的下降、哦、嗯，
1: 就是过程啊、欸、其实 AI 就可以让人家跳过很多这种思考的这个过程。
0: 对，
1: 好了，难，大脑外包了。不然你思考这个问题，你要从头从架构开始去想，然后从理解，然后理解这个问题，然后再去做出一个想办法去解答。但是这个就你回答这类问题，可能是这样哈，有可能答案是唔对的，你得回推讲啊，顶一波架构对出问题，等等。但是 AI 拢吼帮你做好这个代志啊，你大脑瓦包吼吼，这个 AI 就变成说你不会思考，但结果答案是对的啊，就答案对的。可是中间的过程哦，
0: 独立思考解决的能力，
1: 但是你要对个人
0: 各位的坚持度都会下降哈，显著。
1: 所以你对个人来讲 ，AI 其实。对咱个人来讲，唔是好代志，因为你他讲哦，就做家己本身需要熟客的这个动作哦，你被 skip 被跳过，但是对企业来讲，我好事啊，对不对？你要看哪一个观点了啊？不，像那边讲科技啊，被拆完拆干，就科那个 大科技大厂啊，是讲公司是需要结果，他不管过程啊。这个过程，然后一旦有一个人来帮你做，升级，对公司来讲是好的。所以你要从哪边看呢？对啊，
0: 所以讲这是
1: 对啊，
0: 今嘛什么拢都交给 AI 吼啊，拢一旦给你解决，什么都可以解决，那就变成你自己独立解决能的事情的能力就会有了。哦啊，大脑也比较不会都较无训练啊，较无去挡着大脑吼，啊，佮坚持多哦，坚。知道了啊啊好啊，这啊这都叫 AI 就好啊，叫 AI 来回答，叫 AI 来算就好啊哈。
1: 我感觉讲 AI 哈，你要用 AI 上好就是讲你有一点啊初步的概念还是方向，但是你细节你唔知道要安怎做。我感觉就包括起码学习语言嘛哈，比如说咱哪讲学习语言，我当下哦，因为你老师唔是随时在身边嘛，即便你咱起码网络真方便，有那种线上教学，但是你看哎，老师唔是随时伫你身躯边，啊，你若看到一个问题，还是看到一个句子文章，啊，你看咧啊不懂，你没办法随时随地的问真人老师嘛，即便现在网络很方便，但是你AI 得当帮助你，第一是讲啊，看到一个文章啦，还是讲你出国去佚佗时阵，过去个家己起翻译机无，看到有那种翻译机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0: 连语言都不用太学了。
1: 这一句没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也让变成一个就会讲古哦，你看到一个哦，比如说啊，你去餐厅去点餐的时阵哦，我餐厅点餐就是你起码 AI 给 hit 来去，啊，你讲啊，啥，啊，这个我是觉得是还蛮方便，
0: 蛮方便。但是如果你那是讲过去啊，这个翻译没有那么方便的话，你家己你得爱去读嘛，对不？你要去学啊，你要自己会好各种语言啊。今妈呢都变成讲啊，那得读什么册完成的 AI 搞定，翻译机
1: 还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那个旅游去佗，这变成你一个就会讲古嘛，让你这里安排行程、点餐啊，是讲你。交通工具你唔知是准吼，有一个人伫国外，像我较早伫国外时阵，哇，你要订一个饭，
0: 明明都咁讲都未无法度，
1: 你卖讲啥？要订一个饭店，要找一个吼，要找一个吼，而且要大个所在，你拢爱家己吼，迄阵啊，迄阵手机啊吼，
0: 所以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嘛，哎，这都是
1: 过去我们找饭店是安尼吼，你到车头了吼，那个时候网络也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到车头了有一个吼，一个看板吼，啊，店管伊等一下，在附近有啥物？我迄阵啊住青年旅馆嘛，哦，青年。旅馆去定位，你要家己卡定位去订这个青年旅馆，讲哇，我要几个几个人，然后有没有空房，对不对？啊，今嘛就弄帮你解决了啊，包括 AI 今嘛讲啊，你那边去别哪些地方有什么，我可以要他可以帮你直接规划，甚至直接订好房，这个是时代不讲啊。
0: 昨天吼，咱节目中本来要讲一个吼，这个乌克兰吼，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后来吼，咱留到今天吼，咱昨天讲乌克兰吼，啊，这个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乌克兰哦，这个真正从一开始吼，一开始呢吼被挨着打到现在呢吼，竟然金马龙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去，而且呢吼，啊，进行啊，包括什么无人载具军队啦。现在哦，这个还有一个新的叫做新的电站系统哦，金价哈，金马往俄罗斯呢被挨着打哈，而且最近呢哦，这乌克兰哦，这个战机呢哈，这越来越好了哈，越打越好，甚至已经收复哈，收复很多哈，这个经这几年当中被俄罗斯占领去的领土哦，所以讲有人就想着讲，川普都要动算不啊，过一时阵不是较紧，都要较紧叫俄罗斯跟乌克兰哦两边赶快停战哈啊，那个时候呢哈，对泽伦斯基就看起来就态度就是比较那个，就是说哎呀 啊你没有派，你不白啊，你不白啦，紧公公紧公公啊，该留好留的留好人的留留好人，紧停战了哈哦。那时候泽伦斯基还大家都还知道嘛，在白宫的时阵哈，这个还搞得很不愉快哦。说实在那时候川普在解决 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事情有一点比较粗鲁，的确是很粗鲁哈。啊，就是啊，紧急的紧改过来，反正你无白啊哈。那 you don't have car 哦，大家各位记得这句诶，川普跟泽伦斯基讲这句诶，你无白啊啦 ，you don't have car 哈。哎，没有想到呢哈，就。这个乌克兰一直撑到现在，有一点反败为胜呐、啊，不对称战争当中呢，反败为胜。咱今天要讲乌克兰，乌克兰除了进前的无人载具部队，立下这个战场的功劳以外，现在有几种新的电战系统。它这个新的电战系统是什么？咱来讲飞弹，敌人的飞弹打过来的时候，你要用防空飞弹再把它打回去，就是说用防空飞弹打敌人的飞弹，在天顶上砰两下就弹下去。飞弹要钱，防空飞弹也要钱，而且都不便宜。打到现在呢，现在全球包括中东啊，这嘛，这个伊朗美伊吼，这战争吼，这个也需要这个武器吼，所以讲很缺吼，这嘛就欠的吼。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应该的研发哦，他们自己国产的几种电子战系统，这个系统呢，它也不是依靠的昂贵的拦截飞弹。哦，就是讲敌人，你即马飞弹那个拍过来时阵，我没有那个拦截的飞弹，没有防空飞弹。哦，但是呢，伊嘛不爱跟你用飞弹，第一贵，第二也缺，现在也很缺。啊，哥爱伫天顶跟你吼硬碰硬啊、哦。现在呢，乌克兰应该研发出来跟你吼发展出来国产的电子战系统。这个电子战系统的是安怎？其实伊就是就有一种，好、哦、简单讲，就是伪装的卫星。导航讯号，敌人飞弹打过来的时阵，我免用防空飞弹、拦截飞弹去给你弹过吼，好，他就直接呢吼发射这种伪装的吼卫星导航讯号，啊吼俄罗斯的飞弹飞过来的时阵，啊他就被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吼，会把它造成那个飞弹会迷航。好、哦，本来飞弹要射过来，其实拢有定位好啊，要射个对，有定位好。但是你碰到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哦，它变成那个飞弹，那个飞弹也迷航，它就会迷航啊，啊迷航了后，伊就个猜谜去安尼吼，好、哦，本来目标拢设定好啊，突然半路，哎呦啊，那目睭无看猜谜去哦，哦，就是被它拦截了哦，伪装的卫星导航，哎、啊，那它会把你导航导偏了哈、哦，导偏了就会让你的飞弹。都安怎呢？好，让你的飞弹就坠落在荒野，或者是坠落在田园，因为啊，乌克兰很多地方都是田野农田，如果有大海的话，也可以让它在大海，但是大部分呢、啊，你短怪乌克兰大概就是田野或者是农田，并这些的飞弹也可以带去照哦，给骗照去安呢，好骗照了后呢，结果你的要打的目标当然就没有了，没有打到那个目标，然后在最后。坠落在那个飞弹坠落在荒野，也在是农田，这都是低成本的防空手段哈，给兴奋哈。所以今嘛都是这个电子战的这个乌俄哈，乌俄的战场哦，重要性持续相关。你一个飞弹这么贵哈啊，好不容易你把它发射出来，结果去用骗半路骗去走，目睭去用冲青眉哈啊，射去迄、那个射去不应该射的所在哈，啊都无用啊，迄粒都变作啊无路用的啊哈，安尼就白白就浪费一颗飞弹了啊。但是伊这种哈卫星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它又是便宜的，其实他说这个用防卫整个城市啦，比如说、啊、我讲说基辅啦，以首都基辅，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说，我要防卫这个城市所要用到的这种伪装卫星导航系统，差不多如果说我要用30组至100组、啊、这样的费用等于是一粒飞弹的费用而已，就用所谓一个城市的这种这个大城市的费用，也总体的成本呢，相当于跟那是消耗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而已，用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你就可以首付整个 大型的城市的用这种，用这种，你飞弹下来，我就给你喷照；飞弹下来，我就给你车眉，吼，你就小一边啊，小一把位去安尼，所以永远都射不到目标，就这样，吼，这个成本又很低，吼，所以讲屡屡立下战功，吼，所以讲，吼，人讲即马俄乌战场呢，真的是，吼，又，这个吼大翻转，吼，乌克兰呢现在，吼不断的啊，当然啦，吼，这个俄罗斯有当时啊嘛是常常吼大规模，哦，曾经。一次就出动几百架无人机，密集的攻击，这个难免也会造成这个损伤，但是呢其实普丁已经完了，真的是打到稀烈的，一礼拜本来一礼拜要砍酒的，现在四年多还不想停，其实周边很多人都跟他说卖个怕啦，吼，好，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啦，各方面啦，民怨啦，吼，但是呢，这种独裁者的独裁者，我无咧管恁遐，吼，我都是管我家己，吼，我个，吼，我的政权可以稳固，吼，只要，吼，我是捍卫我自己，吼。

0: 所以你看，俄罗斯俄乌战场到现在、真的乌克兰哦，他打出了所谓的现代战争的典范啊，
1: 没错
0: 哦，包括伊这个用无人机哦，
1: 无人机已经买无人机哦，人家的无人机已经可以深入到俄罗斯境内1000公里的所在啊，
0: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无人机就是成本较低嘛，人讲虽然讲战争哦，但是最后边是啥？奥金加租金的少嘛？你看大如强如俄罗斯，伊嘛未堪的嘛，大干完咧钱啊，安尼少，他炮弹、弹药、人员的损伤，你看唔是讲俄罗斯个叫啥？中国的啊，需要中国支援，啊个北韩的支援，连这个北韩的士兵都借到这个俄乌战场上面了。可是你看俄罗斯吧，乌克兰。他有用其他国家的人嘛？也有啦，但是没有像俄罗斯用的这么多，而且他是小而美的这种，而且经济，我看战争也足恐怖，一天挥动出去都是千几万甚至上亿的，无一个国家会当动作啊，不可能长期抗战。可是乌克兰他就展现了，比如说轻巧，然后用科技，然后用什么技术，用战术，然后可以跟这里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对抗。被狗当了吧，快五年了吧，
1: 4年多，
0: 4年多快五年了，
1: 对啊，
0: 五高固
1: 哎，对啊，所以今嘛吼，这个乌克兰吼，因为长城无人机哦吼，等于会会当飞登顶的超过1000公里的吼，长城无人机的最近吼已经有法度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并且呢去轰炸打击俄罗斯的军工跟能源设施，真正给弹个密密麻麻。那个地方呢，就是专门俄罗斯在生产的这个苏-34战斗机，啊，个S-300防空系统的这个关键的电子零组件的这个地方，就被这个乌克兰呢，飞1000公里的无人机把它。就把它炸掉了，真的是哈。啊，个位在呢里海的卢克石油平台，以及黑海的图阿普谢输油终端，都是被被乌克兰的这种长城无人机。当就把它炸掉，所以你看这种无人机，这无人机来对咱打工诶，包括进前有迄、那个这个无人载具部队有没有？其实里面的科技的东西有两行是咱台湾的，所以讲咱台湾真正呢，最近不是美国的迄个军工人员有一批来咱台湾吗？其实要谈的都是讲这个无人机的哈。这无人机未来对咱台湾来讲是大大有发展的，而且我们现在无人机我们的外销也越来越多了哈。啊，所以讲哦，的这个立法院呢，哈，没有想到这一方面无人机的那个哈，因为这个经费好又受到阻碍了哈。这个咱台湾的无人机方面的制造哈，包括有什么，特别是什么呢？当然就晶片哈，这无人机它的机器是机械哈，对吧？啊，机械啊，包括精密机械哈，那有这个台湾的这个精密，它中部的精密机械，这个嘛是被制造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载具部队哈。需要的东西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大脑，无人机的大脑它还是要晶片嘛，啊，晶片当然就是咱台湾的，所以说台湾就是一个全球要发展无人机，加上乌克兰的一个这个，其实咱乌克兰跟我们台湾现在也是有密切的战场上有很多讯息，甚至在军工方面也有很多的交流啦，所以说Fuiste con yo de amor de la vieja molienda Que del letargo de la noche parece decir咱台湾真的是一个需要哦无人机的一个岛屿啦，卖 好好发展，
0: 而且你中国无人机也是一定会有嘛，你看中国人看到咱会让俄乌战场，中国就不会选嘛，会啊，他结果他哪边封锁台海了，根本不用大规模的用军舰，大规模的军舰再加上无人机的这种，这个所谓的那种打击，打击咱台湾的重要的，比如发电啊、电信啊，重要的政府单位，他其实对中国来讲，因为中国有所谓的生产的这个能力嘛，那他们除了高阶晶片没有办法自己家己做以外，你若讲低阶晶片，还是讲后勤的资源。而且中国本民用无人机其实就是世界最强嘛，就 DJI 嘛，大疆，我们现在看得到那个大疆 DJI 的这种技术真的是在民用的话，中国是最强的啦。包括 GoPro 哦，那讲运动相机的 GoPro，要本来嘛想要自己发展无人机这一块，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做，大疆就是最强啊。所以咱在军工这一块不能够输给中国哦，因为咱后面绝对有美国或者是乌克兰，美国的帮助啊，或者乌克兰的经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卖个底下动了会不会啊？对啊，
1: 真的很糟糕哈。这个就哈是说实在哈，这个哦无人机这个产业未来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一个哈相当看好的哈。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哈，啊只是大家真的是要有志一同了哈。
0: 这个现代战争了哈，这个东西飞机大炮之外的无人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1: 你能力越强，就越没有人敢来欺负你，肝胆功的是安尼进攻哥。
0: 美丽人生，咱进攻哥，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援助进广告。
1: 啊、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喽！
0: 对啊，给他明天再继续哦。那那哈，五月份的这母亲节的活动哈，盖混盖又苏鹏加护理元素二正半
1: 四正一，
0: 告明天再了，告明天再。
1: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酸乳盖混啊加盖优，酸乳盖混啊盖优。阿哥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
0: 四种
1: 四种产品哦，就只有这四种哦，一年只有一次优惠机会，一年一届呢，一年一届哈哦，听众朋友，咱这话拢甲你讲正经的哈，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每一年都是。五月份母亲节这个月哈，这个月哈推出优惠足啊，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听众朋友哇，较紧的听众朋友真正拢咧哈，好足济人，我看拢在遐走啊，先来走。今天周末，明天星期假日，
0: 对啊。
1: 所以啊，你爱甲药房讲哦，万一你若去药房，这几天我听足济，听人家去药房拢讲啊，我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要甲买几组，一样买几组，药房家讲哇，无够护理元素无够，啊，无得讲。钙又无够，对这样无够哦。你一定爱改有办公，你要叫货，你要叫货，好、嗯，你要叫货，我要多少组哈、嗯？有帮伊嘛是伫结束进程，伊拢会叫回。好，今仔日明仔载最后两工，好，我所以你周末假日你要定岗，你要问指定有帮，你做你卡袂要紧，我一定拢有客服人员甲你服务哈，都有有帮要叫回嘛，赶快、嗯。你今仔日叫，明仔载叫，最后两工叫回，甲叫好坐坐起来哈。
0: 所以听众朋友，我这两天你一定要把这个哈，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的，特别做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好了。做好了吼，不是讲一定爱随去药房买掉。你若讲啊，这两天真正足无用诶，无我都去伊指定药房，无要紧，你卡电话去药房点讲，啊是讲卡来咱的客服，请客服帮你点讲，这个都可以哦。这两天哈，剩下不到哈48小时的时间哦，你得跟把这个点讲的动作做了。我还讲听众朋友吼，后礼拜要收回也是。可以啦，但是这两天一定要卡电话电讲，
1: 爱先定嘞，这个动作爱做，
0: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了。
1: 对哦，啊，你若当然上好，你家己就冲去药房啊，现场有货，现场全部搬回去哦。现场货不够的话呢，
0: 对啊，
1: 那你咱经常有四种嘛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吼，所以你一定吼，你啊甲药房讲，恁阿哥会当叫回吼，拜托你叫，啊，可能伊叫回伊回到六月初一初二。啊，无要紧，会搞你，吼、你留一个联络电话，你才可以退得好
0: 啦，吼、啊。
1: 好、哦，阮就是安尼，31号以前你叫回起来，吼、哦，阮可能到6月份才给你出货，六月初了，陆续才个出货，吼、哦，无迄个讲啊，今仔刷的，今仔去全部拢会出完啦啦，吼、哦，无只熬啦，吼、哦，吼、哦，这量这么大，吼、哦，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你要爱偌济，你定岗注文。卡咱的电话定岗买晒，0800-7555-99，直接卡这个电话定岗。啊，你若讲我的关系伫药房，啊，我有个人讲我伫药房，我有什么有点数，有什么会员哦，那你就去药房，
0: 哦，
1: 你就去药房，药房货那是无够啊，你改讲你要叫货，哦，反正还没结束，好、哦，在最后两天，虽然是最今天、明天最后两天，药房叫货，公司拢会甲出货。 吼，出货伊回收掉了，甲你通知，你才可以退，吼。
0: 没有错，
1: 系、嗯、啊，那现场拢有这种，吼，四大产品都齐全，你就赶快搬走啦，吼，先搬先赢，吼。好，谢谢。那客服人员的客服部拢伫咧线下甲咱接电话接单，吼。好，感谢你啊。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不要紧，第二小时你才卡，第二小时咱的电话转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小军 Pocket 哈，会当为你服务，谢谢。以上
0: 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哈，有一个网红，伊访问日本的这个大胃王，有访问了几个大胃王，伊讲，这个网红，伊讲很奇怪，伊讲有发现哈，这些大胃王哈，都比别人年轻，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也比跟他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年轻，好，伊问我足奇怪吼，结果呢，有一个日本的女大胃王吼，伊就甲这个网红，这个网红伊干嘛讲很奇怪吼，说为什么啊？好几个我看过，好几个大胃王都比较看起来都比人家年轻，伊讲到底是为什么？结果这个女大胃王也回答，还蛮有趣的吼。伊讲为什么呢？伊讲因为吃美食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呢，每天都吃很多的美食，而且丁仪，人家大胃王丁仪刚能够嘛是跟他美食专家的丢，一共吼，吃了美食之后，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你的大脑就会分泌这个多巴胺，那种幸福愉悦的感觉，那会让人比较年轻，因为心情好，真的会比较年轻。哦，伊是安尼讲啦，这是这个大胃王伊家的解释。
1: 没有啦，就是这个是。幸存者偏差会成为大胃王的本来的代谢比别人更好，以这消化能力也比较不好，
0: 很奇怪，我们很少看到，我们很少看到大胃王很胖的，
1: 你
0: 说他们都吃那么多为什么？
1: 有啦，有很胖的大胃王啦，但是他不会去比赛，你看 Vigo 那个大胖子每天吃那么多啊，他们吃的多又吃的快啊，又瘦，然后又能够一直持续，就是因他们其实是天选之人呐、
0: 他们长期就这样子啊，
1: 对啊
0: 你打刚午夜量，打刚午夜量加一滴，变成讲你的肠胃代谢吼，可能都是混练出来。
1: 啊，是讲对，哎呀，混练本来就高价其实大胃王嘛，常常听我咧看大胃王，他们说这个都可以训练嘛，食量啊，包括你胃的大小都可以去把它给它撑大，他们。可以吃那么多，但是他不一定要吃这么多啊！伊就是讲，胃袋嘛，可以大家可以混的。我们看很多这个大胃王，他平常都去挑战嘛，他不是真的说啊，想但喜欢吃这个东西，但是有当下有人讲哦，这五公斤、十公斤的饭啊，是米，这绝对不是要为了好食嘛，伊就是咧做
0: 训练呐，
1: 在混的呐。
0: 对啊，所以人讲大胃王吼、啊，我曾经看过那个大胃王啊，一类的训练吼，因伫咧讲哦，因讲其实大胃王的。胃吼都已经撑到很大哦，因的胃大到什么程度呢？咱不一般，咱来讲胃，咱的帮不多对不？因那些很会吃的大胃王，因的胃拢其实点了尖尖尖，吼，拢撑的很多，撑很大吼，拢尖到胃的后边有积下来啊，他们的胃可撑到两边的。所以你讲，吃几啊公斤啊，看不多，虽然有稍微比没有吃的时候胀一点，但是好像也没有感觉那边是塞到五。公斤七公斤啊，因为因的胃已经减到胃右边啊后边来啊，
1: 他们就不是一般人，你看那运动选手，哇，怎么打篮球的都跳那么高？不是，是因为他都是筛选过才会去打篮球嘛，职业球员啊大胃王嘛是赶快，因为大胃王我很多那个初赛有没有哦？这个就是预选啊，那个在地方的预选。嘿，真正高价呀！你看了知影伊高价，拢安尼啊，三散啊，
0: 哈，两嘴三嘴都吞了。
1: 三散啊，好对啊，伊唔是咧不用咀嚼，他大胃王现在食了进去很多的时候，伊拢是用吞的，伊拢冇用包的。
0: 你看，一嘴一大嘴塞进去，哈，我
1: 天，那是吞的，那是就物件是咧吞物件，
0: 又吃的当
1: 食道，
0: 你又要快又要多，
1: 对啊，所以你看大胃王上加下比上。烧的物件嘛，都拉面吼啥，我就大家满头大汗，而且讲需要比较咀嚼。我的女生呢，这个咀嚼力看重，这样子，我嚼骨吧，等下啵啵啵，啊，嚼吃的不多，可是你说吃很丝滑的吞的哦，它可以吞很多，真的是很厉害。
0: 好啊。下面一万赶快去，吃的有问题哈、哦？到底这个客人是出了什么问题哈、哦？来哦，听众朋友，大家听了，大家也评理一下哈、哦。中华秀水乡有一间三十年哈、哦、知名的面店，叫安溪蛤蟆米哦，安K蛤蟆米，近前发生一种消费的哈、哦、这个误会哈。哦、好来哦，这是安怎呢？就是讲 进前无几工，有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客，伊入去店内底，啊，伊就点一个迄、那个做啥？彰化就有很多那个控肉饭，有没有哈、嗯？他点一个控肉饭套餐的，就150块，哈、嗯哦。结果呢，哈、哦，这个店哈，这个店控肉饭的店的这个店员，就提一个便当出来，哈、哦嗯，拿一个便当出来，甲伊问讲，你愿意接受吗？哦，你愿意接受吗？伊是要伫店内底食，他要在店里面吃。嗯，啊，但是这个店员就拿一个便当出来，讲啊，如果就用这个便当这样给你，哈、哦，你愿意接受吗？这个查甫的，这个人客摇摇头不接受。我要在店里吃，为什么你要拿便当啊？便当里面当然就是一样的啦，吼，一样的饭菜菜色啦，吼，好啊。但是人客都不能接受，店员有先改问讲，如果就用这个便当给你，这样你接受？伊讲不接受，好、哦，他不要哈、哦。那店员的转身回到厨房，好、哦，等于厨房个点心要改用一分安尼。结果呢？哈，这个店员后来到厨房进去之后呢，再端出来，哈，好，这个控肉饭套餐，哈，就放到这个客人的面前。结果这个客人瞄了一眼之后呢，就站起来，哈，就要走出去了，都要走掉，要走掉，走到一半，搁回头倒转来，搁回头倒转来，搁放150块的桌顶，然后就转头就走了，就走出去了，一口都没有吃。啊！迄、那个店员转底下傻眼，啊是安那？啊无食，啊一嘴都无食，啊钱囥一个，囥150块，因为那个套餐是150块，然后就走掉了，啊实在就搞不懂啊，啊这个店员就去跟老板讲啊，啊迄、那个人给是安那？啊是安那拢无食吼，啊佫钱黑了就走啊吼，后来。后来呢，这个店家呢，吼。这个店家老板呢，他就去调阅，伊唔知讲，到底是哪里，是不是对唔样唔对，还是讲有哪个地方哪个环节得罪了客人，所以老尾这个老板有去调迄个监视器的画面出来看，因为他百思不解嘛，吼。啊，便当用便当买好你，你讲不要，然后后来我就去厨房再好用另外一份这样子哈，一份好套餐把你端出来，结果你没有吃，丢着150块你就走掉了，没有讲任何原因哈。好，所以公这老板伊嘛转那滴网络发布寻人公告，好希望能够找到这一位那一天哈来用餐的这一位男顾客，想要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因真正因想无，伊讲什么原因安尼吼？好来，后来呢，这个网络把这个公告发出去了后呢，哦，这一个顾客啦，因一共是讲顾客的朋友啦，哦，就是你去刚去遐食饭，我就是伊刚去遐食饭的，别迄个人的朋友啦，搞不好是伊本人也不一定啦，哦，伊是讲朋友，好，他有打电话跟这一家店做解释，哈，伊讲。原因是为什么呢？伊入去要食的时阵，店员因讲，这个店员提一个便当给伊，哈，讲如果这个便当，因为伊讲那个便当是因多做了一个，哈，可能有人订便当，还是安怎，因加做一个，哦啊，反正那个菜色都一样啊，所以就把那个多做的那个的外带便当。哦，去询问这个男顾客，哦，说你可以接受吗？就这，如果这个便当给你，这个男顾客哦，他就是不要嘛。当然，我哪要伫店里吃，我哪要这用安尼哦？你也干嘛讲那个便当，唔知是人吃剩的还是安怎？
1: 对啊，对啊。
0: 那如果你会接受吗？
1: 不要啊，
0: 不要嘛哈。哦，我要到店里吃，你干嘛拿一个便当出来哈？好，就是不要哈，当然不要哈。好来，后来那个店员伊嘛转咧，把那个便当提走了，搁入去厨房再送出来，送一份套餐出来。那为什么客人又不吃呢？那个打电话来解释的人是说，因为他看送出来的那一份根本不是现做的，是应该伊干嘛是把迄个便当卡落盘啊安尼尔尔， 伊的感觉啦，他看啦，一定是看会出来啊，所以他就不爽。哎、欸，便当不要，结果你拿进去，我就是要现很很笨很卡的很恶的，我方法要很迄落，唔是看起来你这份就是把迄个便当摕喺厨房内底，用一个盘仔底来甲吸落去，安尼尔尔。所以他瞄一眼，他就不吃，就马上站起来就走掉。本来要走掉啊，佮想甲半路佮吼，即行到一半佮回头扛一个百五块，哦，算是我那有品的人客就对啦，我就袂爽的，但是我嘛不爱了哦，就这样，就是因为这样哈。哦，经过了这个解释呢，这个老板呢，哦，他就说啊，好，伊讲那个饭哦，应该不是那个便当卡落去的，好，的确是哈，阮重新个装，哦，个用的哈，重新装的这个饭菜，不是用二手便当，哈，不是二手便当，哈，好来，所以讲哦，这样子人可以造成人可以安内误解，哈，他说哈，很不好意思啊，因为客人根本没有吃，所以抢伊讲。希望这个客人可以再来店里，那他要把这个钱退还给他，然后再招待他一份，免费招待他一份餐点，再把那个150块再退给他，诚意满满啊，店家该说是这样，但是那个人客可能他不觉得是这样。

0: 差你也难为啦，我是干嘛黑啊？对嘛哦，这个哎，有人吼安尼，哎要开店做生意哦，煮好你吼，做你食，我感觉都爱做，而且价格又不贵，重点嘛100多块，
1: 这嘛。哎，如果是你啊，你都要讲，我要伫店内底食，你提一个啊多的便当吼，当然虽然便当也是。
0: 我如果有看到现装，我是无所谓啦，我不会那么 picky 啦。但是我阿娘讲，但是一堆后边看，我没看到，还是如果是很明显是用便当盖出来，这个我不会要啊，但是。他用便当盒装给我，啊，就吃一个饭哇，反正在你巴肚内底唔是艰苦。
1: 今麦重点是安尼啊，他便当他拒绝了没有关系嘛，吼，拒绝了人店员啊。问题是讲，你个老尾滴捧出来，吼，伊感觉讲你只是把迄个便当倒出来尔尔，一样是那个便当。
0: 重点一到第一时间，甲这个店家欢迎。对啊，你
1: 所以都已经未送
0: 了。你家己无讲的啊，就人就是安尼，你自以为对不对？你自己想象的，
1: 已经就不开心了。
0: 对啊，那你怎么知道？店家如果说啊，你怎么我赶紧换一份，或者是怎么样？
1: 好，来进广告啦，进广告啦，吼，买房车了，买房车吼。好，来猪妈妈吼，咱这猪妈妈，伊讲吼，哦，我今嘛吼，我较早吼，在那听恁的节目，我就那爱餐餐啦吼。哦，就听哦，搁咧生啊，即我听猪妈妈讲，伊讲有当时啊，迄个生无比疼较迄落哦。猪妈妈讲一点都没有比痛不舒服哦，酸那种酸哦，有当时啊你。嘿，爱家己经验嘛，很难讲啊。我听猪妈妈这样讲，我就听那个结果，伊那个结果嘞，我含我爱都生起来一种感觉哦。他说又酸又痛又麻，重点是又麻哈。好来，吃咱的钙粉钙油，真正吃个足好。
0: 对啊，
1: 好，已经吃三年多啊。跟他母亲节这个购买，已经今年买第三遍啦，吼，第三遍。伊讲我拢家己一年分啦，嘿，唔免讲啦，一年分啦。虽然今麦吃个足好，但是我怎讲，那不继续。安尼食吼，你要维持愈来哦七十八十九十啊，你要个维持安尼好，你当然是多少啦吼。啊，即马饭啊肉拢会当加食过啦，但是吼，这保健品哦，真的是哦，该保健该保养的是不能少哈。
0: 没错，没错，没错，嗯。
1: 啊，个一个吼，个一个，咱的听众朋友吼，郑先生吼，伫台南的郑先生，郑先生，你讲哦，恁的苏鹏哦，真的很好很好。我之前吼，已经医生甲我讲哦，我那个尿放尿拢放未出来，放未出来，拢放足少吼，已经一段时间啦。医生甲我讲要开刀，伊讲我听了我就感觉足惊，啊，个去讲问，我就常讲啊，手术哦，安怎啊，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啦，不同。的经验谈啦吼，所以听伊嘛感觉会错呢吼，所以落尾感官啊开始食苏鹏，食个即嘛吼，食两年，然后快两年。郑先生讲，你甲听众朋友讲，苏鹏爱食，趁恁即嘛五月有优待，我嘛是拢优待时阵甲恁买。虽然恁的产品吼，苏鹏一盒1800吼，1800好，但是如果优惠的时候，你甲看安尼买起来一盒吼，买甲精神的倒起来，再一盒变作1400空尔尔。所以一盒啊，吼，一盒就检查要400块啊。护理元素2000减400块，1600年呀。钙粉钙油2500变2000年呀。所以你一定爱在这个五月份，咱这个月吼优惠活动的时阵买整组规组的。
0: 上一盒啦吼，你还没有买本蹲3个月半当甚至是一当的，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
1: 哎、欸，对，
0: 上一盒啦。
1: 啊，对。
0: 今嘛被一只上一盒。
1: 没错，
0: 最后两缸。
1: 昨天哥姐的陈小姐，陈小姐伫咧做房仲业的吼，哦，业绩不错吼，拢是百万经纪人哦，哦，甲你讲吼，但是吼，伊是安尼哦，那做了工课有人要看厝要创啊吼，拢足个无闲，假日嘛无咧休困的吼，拢早间的吼，哦，拢看起来拢足健康的，到暗时拢倒咧都是咧哀啊吼，倒咧都是哀，来第一袂困的，食安眠药，第二麻。他的麻吼，麻到那种吼，我不晓得是失眠才麻，还是麻到睡眠不好就失眠吼。反正他长期为那个麻，白天的工作的时阵，佮较无遐尼感觉，晚上睡觉就是会麻个足艰苦，啊，就会无好困，啊，到尾也就变作食安眠药，啊，到现在后来呢，伊足无用，后来什么有去电疗啦，有去推拿啦，有去按摩啦，哦，有去打针啦，有去创啥物出头拢吼，18年糖拢变过，变到尾啊。乖乖吃咱的钙粉钙油 吼，头啊开始有人甲报的时阵吼，伊带人客去看厝的时阵，有人客甲伊讲的，佮伊报，报讲咱的钙粉钙油，伊讲啊，2500还那么贵，哦，虽然百万经纪人哦，百万房仲经纪人，但是想要买这个也是有一点哦。好，后来因人客就甲伊讲吼，我先拿一瓶一瓶，我这是五月份优惠时阵买的，所以算你2000块就好，就好啊，来你加加找一寡厝，我较满意的安尼介绍吼，食了足好诶，吼，食了足好诶，吼，所以他今年变成吼，因人客甲伊讲，讲你五月份爱买吼，你食了未歹，五月份爱买，这个百万房仲经纪人昨天吼，甲咱讲，伊基本买钙粉买钙油一年份拢灌起来，
0: 对，哎，吼，咱钙粉钙油苏鹏啊，护理元素吼，要快灌一档，哎，就是碳氢能钢啦，
1: 对，
0: 灌落起来，
1: 对，
0: 啊，苦贵当中食八只的介绍，
1: 对对，最后最后两天啊，就今天明天吼，
0: 对，
1: 啊，你药房你那伫药房咧进出的人客，你也甲药房讲哦，我要几组，你也袂好我哦，也无够哦，我要搁买咧哦，我要搁买哦，你也叫起来哦吼，啊，甲药房提醒一下，药房也是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好，搁在为得力公司进货哈，好来谢谢啊！你那要猛指定药房，啊是讲要直接叫上，好，为咱只叫上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哦，听众朋友完全没有差别，所有的产品好，甲优惠活动都是一样的哈。药房的货嘛是为咱只叫哈，赶快爱为得力公司进货哈，啊你为阮只叫哈，我们也一样，都一样的哈，所以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以上广告，必得领先。

0: 好来好来吼，咱都有讲的讲，有迄个吼大胃王很会吃的啊，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也不胖，也都是比较年轻哈啊，他们的说法啦，有当然还不是全部啦，就是有我听到有一个大胃王一的那公公啊，是因为吃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愉悦的幸福感哈啊，这大脑分泌多巴胺哈，所以呢，可能啦，一个的还是一个的说法，
1: 很多胖子也是这样讲啊，那不然他就不是
0: 不吃就好，
1: 对啊，
0: 就不管啦哈，反正就是说吃食物吃美食的时候，无恙啦，咱人哦，那是讲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在吃美食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愉悦哦很幸福，热爱美食的人就会这样子
1: 哈。
0: 啊，你也看哎，有的人爱食物件哈，哎明明的美食当前啊，一个面安尼吼，安尼啊食安尼干苦辣大哈，哦吃起来安尼才安尼，哎呦安尼啊，真正食袂落安尼啊，无就是安尼闹来闹来闹来闹，干那食无滋无味哈。好，所以人讲哦，你看在吃东西的时候哦，就会很开心的说，哦好吃哦，这个不错哦，这个这样，这种人应该他是比较幸福快乐的人啦齁。好来，那其实齁，这就是说产生一种多巴胺齁，多巴胺大脑产生一种多巴胺，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常当中有很多东西，很多生活中的事情，还是说生活中的一些东西，真的会让你多巴胺成瘾。所以为什么很多胖子他就是要吃，他才不吃的话就会羞气暴躁忧郁哦，就是吃到很胖了他还是要吃哦，为什么？因为他那吃的时候他也是会产生幸福愉悦的感觉哦。你想生活当中哦，听众朋友其实有很多哦，很多事情真的会让我们产生多巴胺，但是呢那种多巴胺呢
1: 很廉价啦，
0: 会成瘾，
1: 会啊，就因为很廉
0: 快成瘾就不好了，
1: 快速取得啊，廉价啊，
0: 譬如什么呢？什么会产生多巴胺成瘾？滑手机，
1: 对啊，这最廉价，
0: 手机也是一个，暴食，哎呀，
1: 对啊，
0: 讲个这么多，
1: 对啊，
0: 焦躁。焦躁也是哦，
1: 享受啊，有人呢、啊欸，有人就、欸、你别管他那么躁、欸，他其实哈、欸，他一到这就享受那个多巴胺、啊，你根本，你刚刚这种很躁的人，你恭维你都卖差别啊，因为伊拉那他只是在享受他当下情绪，根本没得听人的恭维，这种
0: 好，
1: 那就看心理。
0: 还有就是说拖延症哈、啊，拖延哈、哦、也是一样啊，甚至厌世哈、哦、亚谁，还有什么性爱。哦、有人性爱成瘾症阿黑马奇公从性爱里面、哦、那种产生多巴胺的、哦、这愉悦、啊、那种愉悦感成瘾上瘾了，他就变成说、哦、我每一次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愉悦、哦啊、就会上瘾，到最后就上瘾了、哦哦、上瘾就是、哦、譬如我们可以工作多啦、哦、滑手机啦，色情软体啦， YouTube 啦、哦、对不游戏啦，酒啦，毒品啦，药物啦、哦、甚至运动，运动嘛是有，有人爱运动，干那疯狂的吼，那种食物哦，特别是什么碳水化合物啦、巧克力啦、咖啡等等哈。另外宵夜哈、暴食暴饮、香烟、赌博、股票、电玩游戏、购物、性爱，好、哦、啊，或是看电视、工作、爬山、追求刺激、新奇体验、危险行为，以上都可能会产生多巴胺。上瘾症，
1: 多巴胺其实就是咱脑内一个奖励机制啦。哦，你哪讲做一件代志啊，你干嘛就欢喜，它就释放出来，我们脑中就觉得这个很开心。那他都讲，以上都是嘛，你但是今嘛，因为吼过去的人类吼，咱过去的人类那个为什么会有多巴胺的奖励机制？咱人类在很原始的时候吃到东西嘛。啊，过去咱猿人的时阵，食物很难取得，吃到个东西哦，好不容易打猎、狩猎抓到了，然后拿烤来吃，哦很开心，你就回来都你脑中就给你奖励机制 ，happy happy happy， 还有传宗接代、性爱，哦 happy happy happy， 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不是很容易达到这个奖励的多巴胺机制，但是现在先玩精通边嘛。对不？你手机要拍鬼，30秒的短影音刺激你啊，笑一笑一下，好难过，那个就刺激脑中，所以多巴胺就很随意的被 弄出来，就讲话半天，有点像安眠药一样。刚开始哦，久久吃一颗啊，有效哦。但是你常常释放、释放、释放、释放、释放，刺激你的大脑，那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如果没有那个刺激的话，你说想让我让滑手机，没有丢掉手机，让人开始焦躁，没有啊，我还是讲不知道干什么，那个就是多巴胺成瘾啊，他没有办法哦，就是不受到多巴胺的刺激，然后他就会感觉开始慌乱焦躁，很多小孩子现在样注意力不集中，哦，阿吉公，阿吉公成人，那我想不想动啊？因为不想做，就运动得到多巴胺其实是好的，那他要干嘛？因经过痛苦哈，还要分泌出多巴胺跟脑内啡，这是好的、啊，这对咱身体是正那个有正义助向，但是对咱来讲，起码手机打开30秒的短影音啊，看着笑一下就可以跟你哦运动30分钟分泌的多巴胺。差不多，那我干嘛去30分钟的运动啊？
0: 所以哦，这卖人哦，这个多巴胺成瘾症啦，以上咱讲诶，包括吸毒啊，对不对？哦，药物啦，哦，这个都是啊，系啊。
1: 对啊，你看，你看，
0: 每天看 YouTube 啦，哦，短影音啦，抖音啦，那个都是。
1: 看帅哥、看美女也会分泌出这种
0: 多巴胺
1: 跟催产素，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啊。所以，但是现在很容易看到帅哥美女，所以多巴胺就变得。就廉价。
0: 好嘞，吼，咱休困一下，吼，第二小时咱开放口音。
1: 好，休息一下。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几点前古咱开放口音咯吼，听众朋友。使用咱的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吼，啊是产品诶无清楚不了解，赠送活动吼，咱最后两天啊，哦，电工主播呢，哦，咱即马服务电话就是咱的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

0: 来，你好吼，来小滚 pocket。
1: 请问
2: 吼，
1: 我吼胃拢定有问题，啊去予医生看吼，讲胃食道逆流。
2: 刷卡吼，刷卡。好来，你好，小滚 pocket， 来你好，嘿，嘿。
3: 哦，我
0: 改。你讲胃食道，你也胃食道逆流。
2: 哎，
3: 改乳酸过来啦。
2: 哦哦哦，好。
3: 那面啊，

0: 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嗨，嘿，
1: 哎，你叫关小姐，
0: 哎，是是，来车讲，嘿，嘿，
1: 哎，我来讲刷卡，我
0: 来刷卡车讲，好，来

0: 好，嘿，Hello， 好嘞，来你好，嘿，嘿，是，嘿，
1: 这食吼，这个，
0: 好，嘿，来。来这吼、
2: 哦，来讲个，
0: 来你这种情形吼、哦，手指关节的嘛是感官关节，加钙油，嘿，来加钙油就是钙油，
1: 嘿，嘿，有帮助，
0: 有大大有帮助，大大大大有帮助哈、哦，加油哈、哦，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哦，好来，谢谢来哈，
3: 以上讲个，
0: 咱可以电话，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有诶要讲产品点讲主文产品分享哈，0800-77-5599，0800-77-5599。
4: 想去过，不必费心的。
0: 来你好，嘿，Hello，
5: 嘿，我要请问你的电话。
0: 哦，好，来好，刷卡。

0: 哎、欸，谢谢，好，谢谢，
1: 哈、哦，
0: 来你好 ，Hello， 小军伯格，哎、欸，
2: 哎，小军小姐你好，
0: 是是你好你好，嘿，嘿，
2: 啊 ，Hello， 啊
3: 你，我就我讲这简单单
0: 吼，嘿嘿，会接到好，
2: 嘿，我要听个爱混。

0: 嘿嘿，好，谢谢哈，好，感谢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姐，有你
0: 的，哎嘿，
1: 真的，
2: 好，谢谢，
1: 谢谢，
2: 好，
1: 谢谢，谢谢。
2: 阿妹啊，我讲一下，这个
1: 来，你讲。

0: 好好啦，好有收到就好好，谢谢，我知嘿，好谢谢。来你好，来淑君扑个家嘿，你好。
1: 我问你哦，
0: 嘿，
1: 我有甲你买，
0: 嘿，
1: 我拢甲你食饭。
0: 嘿嘿嘿嘿。

0: 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不见嘿，
1: 真简单吼，嘿，要食咱物件吼
0: ，Hello，
1: 你这骨头相关的你拢有当填。
0: 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吼，来可以电话0800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吼。哦，食产品心得分享，问指定药房，啥物拢会使哩吼。好，0800-77-55-99。

0: 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姑娘，
0: 哎是嘿，
1: 我
2: 刚刚
1: 在
2: 家的
0: 哈，嘿，对对，嘿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姑娘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甲讲一工食三盖啊。
2: 朦胧的小白光线，不出世
0: 无缘。好，好，多谢，多谢哈。好来，谢谢哈，要卡电的0800-7755-99哈。好来，你好，淑君福建嘿。
3: 淑君你太啊，上两关。
0: 好来，刷卡哈。

0: 然后林园啊，那个黄先生哈、哦，好好，黄先生，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喂，你好，哈喽，谢谢0800775599吼，咱现场电话服务电话，你即马要叫上要问药房买咯，吼，咱拄啊线口就这样讲，哎，你要结束，我要搁叫呢，我要搁叫呢，我无要紧啊，搁叫啊，无人规定讲你进前有叫，未使搁叫，啊，要结束啊，我搁叫两组啊，吼，后来线口拄只足侪拢是安尼哦，好，谢谢，啊，无就是拢讲，哎，我收到啊，我收到啊呢，吼，啊，来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Hello，骨刺迄就是你软骨来讲过吼，个软骨咧已经萎缩啊吼，啊，这个迄个关节旁有两旁啊，它就容易长骨刺啊，那个骨刺底下咧萎咧萎咧，点咧点咧就很不舒服吼。会记得迄钙油爱食，钙油补软骨旁诶，啊钙粉诶，钙粉就是咱的骨质咧顶咱喙齿会知吼，啊咱的筋络吼会灵吼，啊咱的身体衰退老化吼，食钙粉拢会较强，会较勇，会较少年，免疫力、抵抗力拢会继续好。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1: 嘿，嘿，嘿，五十斤。

0: 来你好，嘿，小军扑给你好，嘿。
1: 八
0: 号
1: 七
0: ，Hello， Hello。
1: 是啦，八号七。
0: Hello， Hello， 来你好，嘿。
1: 南岗区和顺街。
0: 来你好，
1: 八号七啦，
2: 因为是食饱前还是食饱
0: 后？拢会杀你哦。Hello， 来你好，嘿，来你好，你好，你好，好来你好，好来，咱拄啊0983电话吼断线吼，0983的断线吼，啊来定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你好，
3: 嗨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0: 哟。
4: 我来叫会啊！
0: 好，来刷卡。咱最后两天啊，吼，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最后两天。今天是5月30号，明仔载31，咱5月份加31，所以今仔明仔载两天，最后两。

0: 电话要卡吼，来0800-7755-99你好。
1: 喂，小芬你好。
0: 是你好，嘿。
1: 那问吼，我迄个啊个护理员暑假解忧。
0: 可以，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这
2: 门我多
0: 好看。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哈，好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好。喂，你好。
2: 戴婚。哎。啊，是一罐偌济？
0: 来广告吼，咱戴婚一罐是2500。哦，你若平时咧买吼，无即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是一罐2500。啊，咱这犹太活动，你得买几组，一组两罐啊，一组得两罐，等于你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哦，就等于佫加买一罐，啊，咱就送一罐四罐的安尼，吼，嘿。
2: 啊，一组偌济？
0: 一组5000啊，两罐就5000啊，佫送一罐四罐的啊，嘿，吼，安尼，吼。
2: 嘿
0: ，今仔明仔载最后两工啊，哦，吼，犹太活动最后两工，吼，嘿，好，好，谢谢。会好啦，你到这个时阵买，绝对会好。甲你讲，真正会好，迄内行的就知影吼。是安那，那咧经常人，迄内行的会买遮济吼，买几年份的，就是安尼吼。真正会好，好来，谢谢医生。那来，谢谢，等下吼，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伊拢久坐的腰酸背痛，坐久的腰酸背痛啦，啊，脚头骨痛啦，啊，这痛遐。疼啦吼，无时无刻拢咧疼啦吼，啊吼，上班族利用今仔日周末个最后活动，最后两天，还买房车，讲要较紧先来走来，伊拖咧拢，较紧要去药房去买钙粉、钙油，伊讲我拢伫啊红山好好药局买，要把它买起来吼，好来吼，真的腰酸背痛啊，这里也痛，那里也痛，全部都痛吼，好，所以咱这个听众伊嘛是拢一年一届啦，吼，一届都是款一年。离婚的就对了，好，感谢大家把握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以上公告，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2: 我要带恁买，
0: 哦，好，来刷卡哈，好，来刷卡哈，来，你要买啥嘿？你要买啥嘿？嘿，喂，你要。

0: 掉落。
1: 哎，三点水红，你都假讲三点水共嘿。水共红啦，你爱讲水共红，水共红，安尼人就知讲就是红嘿，水共红。好，谢谢哈，好，我甲你登记好，甲你出会哈，谢谢，好，谢谢哈。好来，咱听众朋友，有当时你卡机慢啊，等伤久吼，因为咱的线路很忙啊吼，所以你若等久吼，你个顶断线去，你个顶卡就好啊吼。你重复打，我们都会一直接，一直接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00-7755599吼。好来，最后两天了，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阿里瓜仔，谢谢哈。
1: 好，谢谢。
0: 好，会给你出货，谢谢哈。0800-775599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I can say， 好来听众朋友吼，电话那有啥物产品使用心得分享，好点讲主文呢吼，咱的五月份的精神活动。五月份啊，特别结束啊！吼，五月吼，你即慢慢个五月份个偌久啊？吼，无啊，明仔载，今仔明仔载两天结束啊！哈，吼，今仔日明仔载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结束啦！吼，唔通讲啊，五月份哦，无要紧啊，五月份，我今仔周末先来无用其他的代志吼。啊，你的错过会很难过哈、哦，谢谢。啊，要啊，定岗注文啊，有啥物疑问的要问的吼，拢卡0800775599哦。今仔个上班族的吼，你啊，咱都爱简讯那些上班族的朋友吼，利用周末听到啊，怎讲哦，害车尾吼，最后能讲个喊起来吼，吼、哦，这吼，个有赶有到足欢喜的吼，买有到足欢喜，买无到足哀叫，谢谢。Hello，
1: 嗨、hey, ，你好，喂、hey, ，你好，
0: 你好，嘿，
2: 哎，是破格啦，
1: 哎，啊，你好，你好，
2: 要叫中华人听爱选什么频道？
0: FM105.5
2: 105.5
0: 嘿，一共五点五，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嘿嘿嘿嘿嘿，来你好，嘿 ，Hello。
1: 休困啊，迄个从礼拜到休困。
0: 礼拜可能休困哦。
2: 有，
0: 嘿，可能休困哦。
1: 啊，你礼拜六嘞？
2: 啊，今天有啦，今天有，今天有啦。
0: 你确定哦？
2: 哦，没关系，我确定一下哈。我觉得应该是有。
0: 嘿嘿，啊，你也无，你就用叫的呀，嘿呀，吼。哦，我查看卖啊，我就
1: 把我已经买四万了。
0: 哦，啊，你即马是要搁买呀？
1: 对 啊。
0: 哦，啊，你拢伫哦？
1: 我拢计伫
0: 买啊。哦，好好，安尼我查看卖，我你爱听心机哦，我较会甲你回答。啊，是稍等你，稍等，我即马咧查，我即马咧查，因为哦，今仔拜六有没有开？我即马问看卖哈。
3: 还有分哦。
0: 好，来，
3: 对一间诶，
0: 你对一间诶，你要对一间诶，嘿。
1: 我买了台南的。
0: 台南没有，台南没有，吼，台南没，你稍等，我只安尼问迄落吼，咧问公司嘿。
3: 你等你去听收音机就好。
0: 啊，你等你听收音机吼，你等你听收音机吼，你挂掉听收音机好，谢谢吼。好，来多谢吼。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0: 这条是这个哈，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是今年嘛，哦、嗯，接下来夏天就是在
1: 6月，好像12号还是20，
0: 就美国、加拿大、阿哥、这个墨西哥、三个北美的城市、国家合办。来，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十
2: 分啊，
1: 嘿嘿嘿，
2: 那个啥。
1: 哦，来刷卡刷卡吼，来刷卡吼，一些来你好，嘿，小本不见，
3: 小本啊，
1: 嘿嘿，
3: 我要来叫回啊，
1: 好，来刷卡。

0: Cristiano。好，你要送的人会先跟你联络，你再迄阵才讲哈。好，这拢唔是今嘛只会当决定的哈。哎，好来，咱听众拢会问讲啊，当时啊几点要送啊？第一工要送啊？哈，这拢一，这咱现场拢卖问这，你现场问这唔是我会当决定的。我客服人员哈，我的单，你的订单送出去，客服人员都有人会跟你联络哈。迄阵你才可以讲哈，才可以瞧哈。2026年世界足球杯主题曲Shakira唱的，
1: 真的是 Shakira， 真的是世足限定的这个歌手的每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几乎啦每一届都是 Shakira 唱的，但是
0: 今年我哪
1: 听，今年没什么活力，
0: 对
1: 哦，
0: 没什
1: 么活力，
0: 今年这样打妹。
1: 好，咱先回答头头迄个听众朋友有这个问题哈，明仔在歇困。今仔日有开门，所以你得爱今仔日先打电话去甲讲，我要几组哈，啊，定时要去开。好，以上。
0: 今天有台南，今天有开，
1: 今天有
0: 哈，明天没有，明天休息。好，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好
0: ，hello， 喂喂，好，0984哈，22098422，好来，好，你再重打好了，没有出声音哈，
1: 还是2010年那届夏奇拉的这条叫哇卡哇卡最经典，
0: 对，
1: 那过去16年呐，一个人，飞行赶快跳不动了，
0: 今年的这样不 OK 呢，不 OK 呢，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
2: 我
0: 来算卡，好来算卡哈，算卡，嘿，好来，谢谢哈。咱来听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哈的主题曲哈。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我这是英空啦，我
0: 英空，嘿，
2: 我甲你弄个，我拢想去食恁的面食。
0: 哎，好。

0: 好，谢谢来宾。嘿 ，Hello，Hello， 嘿。
1: 线下
0: 哈，三线线下哈，好来，小本扑给来，你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了哈，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
2: 喂，
0: 嘿。
2: 我叫
0: 问
2: 哦，
0: 嘿，
2: 头头昏又叫
0: 咧，都是。哦，我先甲你讲吼。

0: Hello， 谢谢，你好，你好，嘿 ，Hello。喂，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断播了呀，哟，零九七五一三，零九七五一三，你播了呀？零九七五一三，你播了呀？你个卡哈，你个卡，拍谁哈？哎，电话，电话繁忙哈，线路繁忙，所以你有当单句会播了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来个喊起来啊！来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哎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小军扑个家嘿，
2: 我们先讲
0: 哦，被叫回哈来。

好来哦，谢谢咱听众朋友吼，要卡电话入来吼，哦，要服务啊，要叫上啊吼，都卡手妹一个呢，正正钱买命买输人，你着真正吼。好，买房车阁害无起嘞吼，欲哭无泪嘿。0800-775599吼，今仔日明仔最后两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吼，好来0800-775599。

0: 嘿，安尼好，安尼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扑街听哈。
0: 嘿，扑街小管家，嘿，来。
1: 哎，啊，恁要问一款，这是食安怎啦？我即摆
0: 在。哦，我算较好，嘿，你咧问，要问对象，嘿。

0: 好，嘿。我曾经说。哦，好好，你算我好，你算我好哈。嘿，哎，
1: 哈？
0: 下晡你几点卡？无要紧啊，你这个电话下晡卡，你阮有客服小姐会甲你接啊，吼。哦，啊，你要订安怎？你做你甲阮小姐讲得好啊，吼。
2: 卡
0: 唔
2: 对，卡
0: 无
2: 啊，
0: 我即摆真听。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一线，好一线，努力接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开始来，我拄只甲你叫迄个永丰街啊，啊无，我不会哦。

0: 好，谢谢，来你好，哎、欸、嗨，好来，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咱听众朋友，你若知我的手机电话，你用手机啊吼简讯，吼简讯去买定杠买晒吼。好来，咱0921电话，听众朋友，你的定杠我有收到，我有看到啊吼。好，好来吼，我会帮你处理吼。啊，另外呢，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吼，这位听众朋友讲啥？伊讲哦，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很多年呢、欸。吼、哦，迄不是我加的，我跟你讲两遍的哦。伊真正是啥呢？伊讲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个很多年哦。哦，买你们的产品，我比较不会心痛。哦，有哦，已经买啊。他说他买了70000哈、哦，啊，顺便去市场试试嘞，结果去用开一个红单。伊讲原本遐本来拢会用停车，今仔日突然变作画红线。伊讲安尼是悲还是喜啦？还是喜啦？还是喜啦？吼、哦、啊，对不对？吼、哦、啊，这哦，今仔在画临时在变画红线安尼，哇、啊，好啦，开一张红单，吼、哦，违停就对啦。好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无代志啦，赚遐济，对哦，赚遐济，开一张红单，以后个就甲你提起。你就会记得，会记得，会记得，以后遐哦，你就袂使搁停啊，得对啊，吼，安尼嘛是互你一个提醒哈。啊来，啊谢谢啊，阿妈甲你恭喜吼，阿妈感谢你啊吼，好谢谢。伊讲食咱的产品拢袂心痛，都不会心痛哈。嗯，
1: 对啊，对对，欢喜啊吼。我来讲，钱嘛赚，健康嘛赚，
0: 对对对，
1: 啊嘛较袂心痛，对吧？对吧？
0: 可以丢红多诶，可以心痛。
1: 江苏嘛袂遮尼吼，心痛对吧？哇！
0: 啊，好，感谢哦，咱听众哦，这就很有趣的哈，就特别哈，所以有当时吼，你搞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两个，我两个手机啊，你能记起来？有当时这无话时间，你要直接问我呢，还是要点讲主文直接用手机你买晒哈？你了用简讯，然后多咱都有听众，伊多是假卡现场的，你知？因为卡我的手机啊呢，我拢跟恁讲，我现场无要接手机啊吼，还是都只吼，因为就匆忙中我去改点点开来听，伊讲我要主文，我讲你主文你卡现场，无你用转简讯哦。哦，好嘞，家仔，好嘞，家仔，伊有变巧吼，变巧好，伊较紧用传简讯来吼。好了，我会改登记，好来了，嘿 ，hello， 嘿。
2: 林春荣先生，你要走？
0: 什么？
2: 林春荣，
1: 你有电话问到资料吼？头先跟你讲过，你嘿，有资料。
0: 我那无跟你问，就是有资料啊。
1: 谢谢，
0: 免烦恼，嘿，免烦恼，免烦恼。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姑娘你好。
0: 你好。
1: 吃感恩你的物件，我那呢？你看我订个再订，啊，你的订半冬的。
2: 有啊。
1: 半冬的，你嘛，搁订半冬的，后个月搁要订。
0: 后个月。
1: 我来甲你感谢一下，我是
2: 上半啊，到明仔载
1: 啊。感谢你有帮迄个我原住民的歌，就是你的疫情歌。再甲你。可以
2: 哦，阿伯，第二个
1: 问过我，可以样讲，安尼
0: 哦，
1: 你都唔知我原住民，我咧听你的节目呢，
0: 真嘞，有啊，我知啊，我知啊，原住民的听众有啊，哎。但是我都在那里听。
1: 啊，你咪遐会样讲，我袂样讲，啊，没关系。你跟他讲说，我是原住民啊，有什么关系？
0: 对啊，对啊，有什么关系？很好啊，我也喜欢原住民的歌啊，原住民的人的乐观开朗哦，我喜欢啊，嘿，嘿。
1: 有，我嘛不要在你讲讲讲，嘿，能让你那一夜。
0: 哎呦，原住民每个人都很会唱歌咧，原住民的朋友。原住民的歌来个找落去啊咧。
1: 好，真麻烦你啦。
0: 啦，谢谢你啦。好，好，谢谢，好，多谢啦，吼。感谢咱原住民的朋友啦，伊讲我原住民有咧听你的节目吗？就这样，有咧买你的产品呢。哦，前几刚听到你播原住民的三 D 歌，我们就哦，因遐的人家讲，也是你有去甲小姑那点有无？那伊那播迄落哦，三 D 情歌哈，哎，免点我三不五时我那播哈，来0800775599。

谢谢。哎，原住民哈、哦，好像歌里面很多都会有跟酒有关系哈、哦。这原住民的哈、哦，这种乐观开朗哈、哦，对嘛？人生哈、哦，今朝不醉哈、哦，哎，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哈、哦，爽啊，一个字。

0: Hello， 来你好，嗨，你好，
1: 哎，
0: 哎，你好，沈文成伊都原住民的啊，所以讲的
2: 啊，现在买真的是比较好，是的
0: ，没错，嘿，啊，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哎，介富人介优雅，食不止厨房会使，
0: 哦哦。

不久啦哦。阿秋啊，阿秋啊，阿秋啊，好，谢谢哈，登记好啊，谢谢哈，好好，来你好，嘿，来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好多谢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哈喽，来你好，嘿，喂，
1: 我
0: 刚
1: 刚问你一个问题，
0: 嘿，请讲，嘿。
1: 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你的长期客户。
0: 嘿，
1: 啊，因为伊的卡最近拢迄、那个骨头没有怎样啦，啊，拢积水，啊，积水去用抽。
0: 哦，那伊关节伊一定是关节问题吼，严重的关节退化、关节发炎了，再积水积水嘿。

0: 谢谢。
1: 好，用时间哈。用时间去换取健康，还要花一些钱。如果可以换取健康的话，哈，这样子还是有代价啦，哈。啊，你较早拢讲赚啊济，都啊咱算开做生意的哈，哦，安尼啊，做家呢，迄卡拢已经吼无法度啊，哈。医生讲，啊，你唔休困，啊唔休困咩好？医生安尼讲啊，对哦，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哦，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产品点讲注文吼，0800-7755-99。哎，你好
1: ，Hello， 九棍扑克，你好。
2: 迄条河做啥物啊？原住民唱的歌是真有够好听诶。
0: 哦，原住民的歌，
1: 你好，
0: 有好听啦，吼好。
2: 我甲你买开坐啊，我是大猫尾啦。
0: 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啦，吼好，谢谢，好。

0: 这首是迄个阿美族的吼，待嫁女儿心呐、啊、吼，待嫁女儿心。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姑娘，请问一下哈。
0: 嘿。哎，
1: 啊，那发生车祸，啊，要吃是吃？
0: 你发生车祸是啊，那骨折，对吧？骨折骨裂嘛，通。

0: Hello， 嘿。
1: 喂，哎，请问哦，哎，恁八地那小房有咧卖恁的产品多一间？
0: 八地是啥？
1: 巴德。
0: 哦，巴德，你那讲八地哦。八德唔是讲八德哦，巴德哦。哦，算卡算卡。
1: 抓他嘛。
0: 好，算卡吼，算卡。好，谢谢。古吉拉，嘿哟伊。好来，这部时间吼来吼差不多咯，咱听众朋友吼，嘿，今嘛时间是11:55吼，今仔日是5月30号，好，明仔载就是5月31号，安尼恁知吼吼，活动最后两天结束，这部今仔嘛进行到这结束。
2: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嘞，节目结束了后，咱服务电话拢会继续。谢谢，感谢收听，乔乔，
2: 周末愉快，拜拜。拜拜。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空空六半七七七。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健康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1: 啊，你无甲伊讲吗？你无甲阮同事讲，你要叫啥就好啊，你甲讲啊。叫你行只卡好，无紧啊，伊昨叫你行只卡。你要叫啥？全部拢要完善吗？
0: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的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莹莹，
1: 我是讲要爱那个王赛的，
0: 嘿，安那，
1: 王赛的，一周嘛，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哎，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就是双人管，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喂，你好，喂。
1: 你盈盈哈。
0: 我盈盈啊，对，你好。
1: 我要买绿霜。
0: 嗯。
1: 爱一条偌济？
0: 哎，你等下千五啊，你等下哈。
1: 千五。

0: 这首是梦中的爱人，我来听电话一下。喂，你好。喂
1: 喂，
0: 阿姨啊，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哎，啊，你早上来有看我朋友那个？
0: 有啊，昨昏恁朋友来叫，现在去恁家的，我看到你后背的朋友，你帮伊叫呀。
1: 我一看你的那个保养品哦，好赞，好美哦。
0: 赞了哈，嘿。
1: 哎，讲我讲我客人出水哦，啊来啊，人要搁订两，哎，人要来订两桌。
0: 对家哟，哎，恁那
1: 订两桌，对啦，
0: 够高水的。老板，你啥？啊，你迄落下昼不你来就无啊啦，下昼无机会啊，所以你若想要搁追加有无吼？想要搁叫的，你现在赶快打电话进来。我拄只几个通无听到，包括0960、0933的吼。我啊，歹势，几个恁家只卡起哈。
1: 来，
0: 来，三下见。
1: 那个黄鳝两条。哎，
0: 两条。
1: 哎，就是双管。
0: 我直接下。
1: 那个化妆水。
0: 管
1: 安尼多5100啦，啊扣掉3100啦，过来一组来，
0: 来
1: 一组化妆水3罐，日霜1罐，啊那个面膜10片，安尼多5000，
0: 嘿哦，搞吼，好，啊扣2000-3000哦，
1: 对，
0: 你中昼来叫的5000啊哦，
1: 哦有买到的，大家都那个，哦好美哦，哦我看好清爽，
0: 买到赚到啊，买到赚到，有人激动，
1: 好好，
0: 真划算，
1: 啊下周啊那有人要过订，我就经过给你，
0: 啊你要紧哦，8点就这波我就传登记啊哈，
1: 好
0: 谢谢阿姨哈，
1: 好
0: 再见拜拜哦，请教高科啊。来，这是你 last chance 最后的机会啊！哈，最后的机会哦。诶，这张礼拜嘛，啊礼拜我无现场直播，喂，我那我同事超贵啊，张单呢？哦，超贵啊，张单，哎，袂歹，啊个大家提醒大家都记得哈。好，来，好朋友哈，这个赶快打电话进来哦，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咱的若英荣的保养品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你好，卖蹲坐啦，我的建议这样，卖蹲坐有够用就好，好，腰背一个，哦，腰背一个。那你也无搞，你就麻烦啦。因为无搞你就爱过一罐原价来购买吼。比如讲青菜豆豆啊，几套。伊讲哎呀，啊，逐种拢来一个哇，6种6700呢吼，6种6700哦。没有活动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有活动现折2000，所以听著哇，哎，讲哦，哎，我买好食啦，好细啦吼，哎，都拢唔免加开钱。我讲是啊，这个是公司的用心跟贴心吼，所以好朋友呢，赶快把握最后的好时机。0200-33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哦。刚才没有听到的，拍摄你赶快打进来，赶快打进来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嘿，是啦，嘿，你好。
1: 诶，我叫贺正头。
0: 嘿，
1: 一组啦，嘿。
0: 一组啦，吼，啊，这个电话吼，5933，诶，不，0933这个嘛，吼。
1: 嘿嘿，对。
0: 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喂，嘿，我要去过，
0: 要牙膏向，
1: 哎，
0: 一组吗？
1: 啊，
0: 要一组吗？
1: 哎呀，三条，
0: 系啊系啊，好，啊零九零不不唔对，零六零七这个电话，
1: 哎，0960，
0: 哎哎哎，唔是哦，哎，你是你等我看卖哈。

0: 好，来跟听众朋友有买到说恭喜，无买到的这是你最好的好时机哦，真的是最后的好时机哦。哎呀，不然好刚才说营营的套早还有节目呢，因为活动到昨天嘛，这个站还有哦，所以再去来几摊的这个订单啦，来跟听众朋友说恭喜啊，因为真的买到赚到，包括我自己也是同样啦，我本来有订啊，到后尾讲，我妹讲，这个对家姐，我家己紧再起来，我把个追加我自己个人的订单这样子哈。啊，这个节目早上有节目的好处也是这样啦。你听讲讲辛苦啊，袂啦，那辛苦工课，工课套路咧做的是安尼啊，对不？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呢，热爱我们的听众哈。所以讲，赶快把握最后的好时机哈。你想要对家来个欠我这，我想想讲，我是咧丢搞哦，一个。就是还有啊，叫想要打开用来抵抗的，你是咧？我们家最近也发生这种事情咧吼，就是你可能收伫另外一个所在，叫发现本来就是无够，哎呦，还有啦，还有啦，吼吼好加载吼，这个啊，无你的你啊，搁安尼迄个无叫着优惠，是不是就撂起啊？吼，所以讲钱要花在刀口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来，好朋友，天气渐渐哪来哪做哦，阿娘话卡袂着吼，出去都流汗三滴咧吼，所以讲防晒。抗下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关心啊！来蛋糕省钱来顾健康，最棒的，对不对？啊，来电话弄个卡哦。因为这么划算呢，有人讲会涨涨到迄落囡仔就讲哦，无来去百货公司找免去，要死哦，贵到要死吼，是不是安尼？这个有时候就是安尼啦吼。咱公司推大饭店，唔惊大家食啦吼，大家愈食愈好样。啊，你要看每一个公司的这个状况形态不一样。那咱公司吼，这五十几年啊，都唔是清清菜菜。啊，听讲是用咱公司里边其实的扛棒哦，真正咱用心回馈给大家啦吼。简单一句话就是安尼，拢是甲大家博真感情的哦，吼博真感情。朋友的感情用钱永远是无得买哈。来，2026023333电话拢甲敲通。好，那我等一下八点下节目整理之后，那点多少出去你都袂付啊，来不及啊，所以想要对干，他手尾了拢总爱紧哦。来22602233定位这个靠通控诉22602233哈。
1: 我拄啊看迄个啦，
0: 安那遐嘿，
1: 是讲买防晒买两
0: 个，要个对干啦吼。好啊，四点多清洗，看2300清洗啊，对啊，热哦，对啊，哦，呵呵，咱所有大家都可以去好啊，好，对啊，好啊，好，OK，好。

の日は揺れている。難怪化妆水要跟香水。お前の愛の日はまだ難怪你说无无同呢，安尼差无半呢，化妆水来，啊，我看你要教一个洗面呢，无同无同无同，来，安尼才四千六零，安尼才四千六零也无同啦，日霜来听无，来日霜一罐才千五，两罐才三千，三千个化妆水钱，那才四千，那无同啊，看你要教一个啥，嘿啊，无同，还是看你要教一罐洗面的无啊，嘿啊，还是防晒啊，搁有无？防晒搁有无？搁有。要搁一条防晒遐，吼、哦，好，安尼都超过啊，安尼，来，我跟你讲，听，化妆水啦，化妆水是千的，化妆水千的，吼、哦，日霜两罐三千，白色的嘛，吼、哦，防晒一千三五，哦，安尼五千九啊五，放较侪哦，化妆水两罐千的呢，啊，无你就爱加一罐洗面啊，是化妆水加一罐啊，因为化妆水较俗啊，你听无？

对吧？晚霜是千杯啊，日霜千国，晚霜千杯啊。啊那样，啊那个给化妆水啊，啊那都有啊啦嘿，啊那都有啊啦，我来。化妆水三罐两千四嘛，日霜两罐三千嘛，那个五千四啊，五千四看两千三千四，好不好？哎，刚来当然爱看你爱啥物件，马仔啊马仔啊，好，安尼话你写了，来搁确定，来妈妈我搁家己确定，你等下化妆水三罐费两千四，日霜两罐费先来三千，五千四看两千三千四，好，呵，啊你讲安那，你要哎马仔就讲。你电话就是迄个09237D。我娘叫的。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二位莹莹，嗨，
1: 莹，嗨，哎，两组好汤哦，
0: 好好啊，这支电话吗？二六三九哎哈，
1: 对对对，
0: 明天
1: 好，
0: 明天
1: 不
0: 错啊，不错哈，好，来感谢大姐哦，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了哈，大家吃好饮好，到时候播看一下听莹莹的广告哈，感谢。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莹莹吗？
0: 哎、欸，是啊。
1: 哎、欸，你好，你好，我要订货。
0: 哎、欸，你要订什么东西？
1: 我要那个日霜一瓶，
0: 日霜一瓶，
1: 好，然后化妆水一瓶，
0: 化妆水一瓶，
1: 啊，然后就50片那个面膜。啊，你帮我，能不能帮我下午收货好吗？
0: 好啊，可以啊，写下午班。
1: 哎、欸，对，啊，你帮我寄彰化那个地址。
0: 寄彰化哦，你有不同的地址，
1: 哎、
0: 你先。
1: 哎，对对对对，
0: 先等我一下哈。
1: 哎、欸，啊，下午收。哎、
0: 好，等一下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哎、欸，我要两组牙膏。
0: 两组牙膏，吓。
1: 嘿，啊，那下港机的手机的数值。
0: 就这，就0920这支手机。
1: 嘿嘿。
0: 两、哦、组牙膏，六条2000哦，哈。牙膏两组，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嗯

0: 好，来，拄只听小咪讲，阿娘话昨热一个出去佚佗一下，讲防晒防用了了，好佳哉，再去够听着，本来阿准讲哇，啊变啊，袂好，哎呦，听到赶快再来叫，对了哈，这个就是最后机会啊哈，最后机会，赶快把握好时机哈，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哟，都把在这里用感谢哈。阿丽，这里最后机会啊，要订就进来啊。我今下下带八点吼，到单团子去的老鼠啦，赶快赶快就要原价购买了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
1: 你好，
0: 嘿，
1: 红晒安暖，我在趴下吧，
0: 有啊有。

0: 公哥。
1: 喂，你好，喂。
2: 哎，演员你好。
1: 哎，是啊，
2: 哎。哎，我想当吴大姐。
1: 哦，吴大姐啊。
2: 我今日有甲你做文的，做
1: 嘿，
2: 气歌啦。我今日要爱的。
1: 嘿。
2: 防晒
1: 哦，防晒，
2: 嘿嘿，
1: 啊，我的防晒你有抹过无？
2: 有啊，抹过。
1: 嘿，阿爸，你感觉安怎？
2: 真好抹，阿哥未扑粉，
1: 未扑粉哦，真的哦，重点。
2: 真油，
1: 真油，迄个足幼稚的啦吼，未安尼就是讲脱开吼，足自然的，未扑粉哦，
2: 很好看，
1: 哦，很好看，你啊口红搁点者哦，更加水哦。
2: 有人免搁未，免搁抹遐碰粉啦。
1: 哎，免搁抹碰粉，这是真的，啊，足简单用。哦，你要弄款防晒吼、
2: 哦，有啊。
1: 好，啊，你等了哦，你等我一下哈、
2: 哦。好，
1: 来等一下哈、哦，进、哦、来看。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那边早，喂，那边早，对吧？是双人馆哦。不知道为什么
1: 点数两日双倍归馆，
0: 哈，
1: 几馆哦？

0: 幸福的春天啦吼，啊，买着就幸福啊吼。来，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
1: 你是谁吗？
0: 哈，我莹莹本人啊，你好啊，嘿呀嘿呀，来你好。
1: 啊，我买了特殊的一款。
0: 搁叫一款香水呀？
1: 嗯。
0: 好啊，啊，大哥下了哈。好，啊，迄个龙老0923这支手机啦吼。
1: 嗯。
0: 好好，给你下了2200啊哈。好，马仔和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好，你讲
1: 呢？
0: 马仔啊，我没跟你讲马仔搞吗？
1: 好
0: 啊，明仔哦哈，好好，是阿姨的，因为这个会量较大，明仔若要搞拜三就一定会搞，好吧哈？
1: 好
0: 啊，跟你讲解哦哈，好好好，谢谢你哈，好，0923点位255位了哈，好，谢谢哈，再见再见，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
0: 嘿，是，
2: 我爸来有跟你订吼，
0: 嘿，
2: 啊！你即马啦，我是毋是拢老厝的电话互你个？啊！你即马吼，我即马惊讲，即马啦，我送过去厝，阮先生伊若伫后壁吼，伊若是电话无听到，你吼，你家敲伊个手机，叫我敲手机，
3: 0926。
0: 你等，我找一下，你安尼。

0: 来，好朋友，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啊！真的哦，最后哦，我来订弄我给你拿哈，无一定爱的。原价购买东西都 everyday 都有的啦，但是这么好看就不是每天都有了，所以都讲马郎公选选我个优比结合啊吼，这样你划算呢吼，我嘛不希望你蹲这哦，有够用，优比通知得得啊的喝，好吧？感谢，虽然咱这批的最新好机东西跟2029年哈，只有防晒是到2028年的6月，好嘛是个两年后的哈，赶紧来哈，2260-2233的电话，感谢喽，谢谢哈。哎，喂，你好，喂，嗨，你好，
1: 林林哦，
0: 哎，有，嘿，
1: 嘿，我要四罐的日霜，
0: 嘿，来，你，好，你等我一下哈。

喂，阿妈 ，you 阿妈，哎，哎阿妈，大伯虾 ，you， 喂，阿妈搁咧卡电话咧，吼，我先甲挂掉。哎，阿妈，我搁拄只咧另外一线咧听。阿妈 ，you， 哎，阿班长足久无卡起咧，三七块阿妈，你要改阿卡起吼。哎，大家你和阿妈卡者吼，阿妈要一把咧吼。好，来22602233电话这个卡号通吼。控诉2266023333的电话，感谢啦哈，谢谢哦。

0: 喂喂，阿妈，喂 ，you， 阿妈，无听无声吗？诶，奇怪，阿妈，
1: 哟，
0: 哦，那也无声，你无听到我声吗？
1: 啊，拍不掉了。
0: 哈，你讲哪？哦，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嘿，
1: 好、
0: 啊，哎，我莹莹啊，你好啊，哎、啊、哎，妈妈
1: 在讲
0: 啊，哦，好，好，
1: 啊，你赶快给我寄去，12号，12号，
0: 来，姐姐，你等我姐、哦，你等我姐哈，你等姐哈。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是，
1: 你好，汤汤，搞加一桌啦，
0: 好，好啊，好啊，好，好，好，好，好，
2: 小鱼啊，小鱼，我啊，小鱼啊，小鱼。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白冰冰所带来古早童谣，时间早起七点过六分啊！吼，欢迎亲爱好朋友到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来，最后机会跟把握啵，咱的感情联络专线，时时加卡，控诉。0260-0233-04-2260-2233的电话，刚才马阿姊说，哦，阿妹没有啊，哦，他那是说古尼村的，他说，欸，我想说还有够呢，啊，结果吼，那个亲戚来家的啦，姊妹要搬来了，出去。本人大姐讲，大家甲手聊聊吼，哎，都甲上上皆大欢喜的讲，我赶快再来追加吼，即我追加一百、两百都有吼，我们自己家里姐妹们，我嘛追加，吼，伊感觉讲无够，而且吼，面底皮自己的吼，你爱顾起来啦吼，有卖讲吼，伊迄个白和你白了几个白了干啦，吼，有保养有差无，绝对有差的，哎呀，都说对不对吼？好，好，来先来讲李大长，拄只白富讲吼，咧讲拢咧听电话吼，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六月七日6月1号咯。我们的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就在昨天 ，yesterday， 好，5月31号，哦，早上来一叠单子咧吼，昨天圆满结束，但是呢，因为这个早暗嘛，我们暗班的同事够讲，好，所以单子就是会早上传回传公司，回传公司会把你偷兜一个。直接给你破杯的掉啊哈！这是你最后的享受折扣优惠，最后你错过要等什么时候？明年，明年这个来一年都乐等呢哈！所以赶紧来看哈！你记得一旦我得跟你讲上杯啊，你今仔日中岛要过来哦，5000扣2000，10000扣4000，15000扣6000，20000扣8000，20000扣10000呢，没有了哈，没有这么好康，东西是都有，但是就没有这么好康哦。所以也有新朋友讲，无我来跟你买一组入门款的，还是有诶讲贵气一套，哎，你若无无只6种尔嘿，6种尔吼。那这样个看起来，马家花花多少钱哈？4000出娘娘，哎，很便宜的啦，一个才700多，去哪里找？我们 BBS 才找得到啦哈。好，感谢哈。来，今日六月一号礼拜一，好，古历是4月16日。哎，张十五拜拜，今日16吼，迄、那个拜拜公啊吼。来，你当适合的是做书记或开公司酒，隔窗安门；无适合的是做早安床。喜神西南，赞神正西刷白，吼，穷上七七岁。好，喜神上午9点到11点，下晡1点到3点，尾暗嘛5点到阴暗的11点。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伫阴暗的11点，甲明仔透早几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我今日看到这讲，基本上跟他较不喜欢吃一些淀粉类哈、哦，米饭，但是我感觉讲食食吼，还是要吃点饭饭的，咱的米饭只香 Q 好食的吼，是不是哈？好，那你看。现在的米包装也都很精致，而且都有那种密封的哇，小小包。好、哦，你也小家庭咧住的，袂讲啊，肯刚才说古啊，对不对？哈、哦，那怎么做呢？你的米瓮内面哈，放几粒啊哈，拍碎的迄个蒜头，拍拍的有无哈？避开的哈，会当安怎防止米瓮生垢？好、哦，防止发霉哦，试试看哦。蒜头可以防止米哈。哦发霉，谁讲？这节参考甲运用啦，哈，感谢哈，谢谢大家。

0: 来，要定的、要追加的、要快，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哈，最后的机会哦。但你八点订单送出去的老鼠人哈，都无好康的哈。来关心的，苏选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六月一号，快点回去。来，喂，你好，喂。
1: 哎，
0: 阿姨啊，哈，
1: 人家在银行讲款，要要来款，
0: 好啊，好，要款啥？
1: 要给你款10000的哦，
0: 10000的，好好来，我先。
1: 伊讲要防晒吼，两条啦，日霜哦，伊讲听了讲日霜较好诶，
0: 对啊，最好说，
1: 哎，3000，
0: 3000两罐，
1: 3000，啊那个网霜3600两罐，哎，伊讲安尼加一罐迄个洗面的洗白。一共刚好10000，
0: 哎，2000+3000+3000，再加700，哎呦，搞呢几万呢？哦，几万靠2000，不靠4000，
1: 靠4000
0: 嘞！我高兴去，靠4000存6000，你看，
1: 哇，27罐，
0: 嘿，7罐才7罐才6000做会好的啦，嘿，真的。
1: 我讲，伊讲听着，伊讲啊，阿姨，你甲款者，伊要去上班啊，你知无？
0: 哦，要上班好对啊，好啊，好啊。
1: 囡仔去
0: 上学啊，
1: 好
0: 啊，好啊，
1: 我都要休困啦，休暑假啦，
0: 诶，
1: 我们要带去安心班的啦。
0: 哦，好好好，
1: 安尼
0: 好。好，我甲写你
1: 哈。啊，你
0: 都住啊6000哦。系啊，6000哦，哦，够够的啦。系
1: 啊系啊，我改加啦。
0: 我知啦，想嘛知你改配对不对？你这老主顾啊，对不吼？好啦吼。
1: 系啊，伊讲你较够配啊，讲哦，伊讲咱的日霜，我
0: 讲。来讲个节，咱日霜是好抹吼。
1: 哦，迄日霜实在抹起吼，因为你甲抹抹嘞吼，
0: 嗯，
1: 洗洗嘞，啊，你甲抹抹嘞，啊，佮化妆，哎哎，你那个脸上会亮亮哦。
0: 对啊，就是袂安尼暗淡，袂安尼暗暗嘛，嘿呀，今天。
1: 你脸上会亮亮，金金嘛，油啊，个黄金，个波嘞，安尼黄色。哦，伊讲听人安尼，伊讲哦，安尼五娘过来看你值班的，加靠4000了，不得靠4000。
0: 你伊啊，百货，你看伊伫银行上班，百货公司绝对甲你同款啦。较早无五位数，无五位数吼，个十百千万的，招袂出来啦。
1: 啊，你要看嘿。诶，贵诶，有诶，迄个百货公司诶，伊个加防诶气用诶，因为讲我再管了，
0: 对啊，贵节省力
1: 诶，有啊，安尼俩咧，
0: 一咪咪俩，
1: 我那一咪咪啊咧，诶，都无我无能改咧，
0: 对啊，我妈有诶讲，迄较细管咧，一改就做完就无
1: 啊，哎呀，这样管啦安尼，
0: 对啊，对啊，啊，咱公司上合你2000块诶现金，你看我赞讲，
1: 有啊，你看10000块4000，
0: 而且阿姨吼，像你甲迄个小姐，银行小姐配，你买愈济吼。你的折扣愈有感觉啦，对不？
1: 有，
0: 嘿啊，真的啊，做一盒呀，无你看人个面霜，有一盖得买7罐的，有无吼？
1: 啊，
0: 折扣愈大，嘿啊，买愈侪愈俗的意思，就是这个概念啦。
1: 啊，就是因妈妈有熟识我，
0: 哦，了解，
1: 因媳妇
0: 诶，哦，因媳妇啊，吼，好啦，啊，你看这吼，就是讲，咱嘛不爱你蹲坐啊，对不吼？腰背一个有够用就好啊，对不？
1: 对，安尼就是差不多
0: 有够了啦，对啦对啦，啊，搁家己本来有诶，对无吼？啊，你若迄个，咱若拢迄个消化完咧吼，其实即马拢基本上拢用咱的弱阴容为主啊啦，对无？
1: 有，
0: 哎呀，像个防晒，
1: 用你诶啊，哎呀，省偌济钱
0: 咧。对啊，你看个防晒洒落偌自然诶，对无吼？
1: 哎
0: 呀，好，好，来讲个个讲哈，谢谢阿姨哦哈，好，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哟，嘿，来喂你好，喂，哟，嗨哟。
2: 哎，我要面膜100片。
0: 好，面膜100片，来，姐姐，你点为0492525这支吼。
2: 哎哎哎，
0: 那个要6月5号哈，可以吗？
2: 无要紧，无要紧，加班嘛，无要紧。
0: 看你啦，阿辉弟就是6月5号，6月5号礼拜五啊，我每个通知哈。
2: 可以啦，
0: 可以。
2: 那拢无声啊？
0: 无啦，哎，无声吗？你无听我声吗？你真正无听到我声吗？
2: 可以啦，
0: 哦，好啦，哎，无我可能离较远，我咧写单。哎，一点我只要乖乖，哎。哎，又哎，我那无听我的声，哈奇怪嘞，可能电话怪怪哦。我咧一直咧写单嘞吼，来6月5号哦，给你写了嘿，拄只个南投超南投，应该南投嘛超准了，都位的大姐吼，控诉叫我给你写嘞，免烦恼哈。我给你抄电话机哦，049，哎，049-2525哈，已经要抄起来哈，2525。爱我爱我啦，赶快来看爱自爱爱你自己，爱有家己够水吼，来维力克我莹莹英雄公格嘿嘿。
3: 我听你今天也够有
1: 你
0: 买一万块啊？吼！
1: 啊，
0: 你是啊，你唔捌买过民宿吗？你拢看防晒吼？哎，妈妈，你拢买防晒对不对？哈！来，你今麦买，你今麦买块啥？你甲我讲起来，等后边人等。
1: 日霜，
0: 日霜了。
1: 哎，
0: 那千五呀？嘿，
1: 千五，买
0: 千五。嘿，阿哥啥？
1: 啊，一个嘿。面膜十
0: 滴，啊，六月，
1: 嘿，5000块50，
0: 对啊，够嘞，你看啊，十六月初五好不好？六月初五，面膜啊，六月初五哈，
1: 较慢嘛，无紧，
0: 好，啊，就写六月初五好了啦哈，啊，你也记得哦哈，啊，妈妈电话先来插2406这支哈，
1: 对，
0: 好，谢谢你哈，拜拜哈，拜拜哈，来喂你好喂。妈妈，你电话即马才正常啦，你拄只电话，
3: 我
0: 你今，哎呀，你可能线路，你即马听我是毋足清楚？
3: 嘿，
0: 我拄只甲你讲的是，我规个嘴已经忙要浸着麦克啊呢。哦，
3: 啊，一百片嘿，
0: 哎，一百片3500，好用哦，好用哦。
3: 哎呀，好用啊，
0: 大都会水的吼，大都会水，
3: 大项嘛用。
0: 妈妈，你甲大家讲者，迄面膜咧打是毋是平淡人哦？上紧啦，节省时间呢。
3: 省时间啊，就是一道啊。
0: 对啊，啊你敷完你
3: 干哪做工课哪用？
0: 对，啊敷完了你感觉嘞？
3: 啊，未歹啊，真好啊。
0: 皮肤是蛮嫩嫩的吼。
3: 系啊。
0: 啊，气色给足透亮的。
3: 气色给较好。
0: 对，真正吼，迄都袂和你白了工的白开钱的啦，对不？
3: 袂啦，袂啦。
0: 哎呀，
3: 对啊。
0: 得讲
3: 啦。我那还叫。
0: 就是讲，好再个。
3: 未叫啦。
0: 啊，好再是该叫一百片对不？哈。
3: 系啦。
0: 好，安尼就6月5号哦。
3: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拄只讲的产品拢是广告，来这波黄金站，我是莹莹，真的啦，赶快把握你最后的好时机哦，因为一旦撤柜就是明年再过来喽。

0: 哎，喂，你好，
1: 喂，玉莹小姐哦，
0: 是。
1: 啊，我要买好汤一组，啊，搁起锅一组。
0: 搁一组遐。
1: 哎。
0: 好啊，你电话2699这支吼。
1: 哎哎哎。
0: 好好好，等到弟哥哈，谢谢，好，再见，再见，好。

0: 来，喂，你好，喂，
1: 杨明啊，
0: 哎呦，杨妈妈哦，
1: 哎，杨哎，我要叫做曲哥，
0: 嘿，一座曲哥，
1: 啊，一座杨哎好汤头，
0: 过一座了哈，
1: 哎，
0: 好好好，好，
1: 哦，你讲你个讲杨哎，哎老人现哦，
0: 嘿，
1: 啊，我无甲你讲，爸爸要去往嘴，往个往目睭，
0: 嘿啊。
1: 哎呦，叫伊大安尼，迄老迄安济现哦，夭寿哦。
0: 嘿，伊是毋是有食薰啊？
1: 无
0: 食薰哦。
1: 嘿，
0: 啊，伊是足老的吗？
1: 无足老的，安济三济济现哦。
0: 哦，挡袂牢。
1: 嘿哦，食艰苦。
0: 后盖都唔敢叫伊食。
1: 嘿啊，后盖都无叫咯。
0: 好，
1: 啊，阮咧虽然早间伊有做自己啊，爱讲的。妈妈哦，那味食歹味。
0: 哦，恁查囡有冇甲恁张姐姐？
1: 嘿啦，
0: 会带恁去就对了哈。
1: 嘿，哎，伊有在紫棋啦。
0: 紫棋呀哈，哦，啊名真好听，紫棋呀哈。
1: 嘿，
0: 啊小说来女主角。哦，马吉娜，迄个有时阵在拍讲，有的人是身体不好吼，身体不好的人。
1: 是老岁仔人有迄个。
0: 我知啦，更有高味也是啥款的，吼，拍讲嘿。
1: 哎，老哎种，
0: 嗯，
1: 哦，
0: 嗯。
1: 我们不要
0: 管啦，咱爱注重清洁啦，洗好清洁
1: 吼。咱爱清洁啦，
0: 对，都
1: 袂啦。哦，艰苦。
0: 哦，无要紧啦，无多啊，都是安尼啊，拄一摆，后盖你就知你就
1: 变变一个。
0: 哎啦，吼，好啦，吼，哎呀，妈妈，我安尼个你加一座，下趟一座也加多2000安尼，吼。
1: 好，
0: 阿妈再搞阿个爸爸们好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
1: 哈，
0: 好，再见，再来。这个体味比较重，有时候是很难讲，然后有的是那种有狐臭的，也没办法哈，因为这个。天生大来，哎、欸，我，这有时阵是拍摄去养萌，但是还好像有一点点的关联性，你知道吗？吼，就是那个我是找我熟识的人啦，吼，当然不是大家拢安尼吼，像我是无狐臭，啊，较早阮同学有狐臭，我你讲做就我想，哦，我逐工来上学喷水喷个办公室，结果落尾有人甲伊泄密，讲其实因为他有狐臭，所以女生拢爱睡，所以一喷喷水拢喷足重的，哦，啊，你喷到伊喷水味，公喷，啊，就是讲伊惊人喷到狐臭，惊没吼，然后直到我上大学，我们班有同学他可能自己不自制力在哦，女生哦，哦，他那个狐臭味也是重到大家受不了。受不了哈，所以这有时阵是一种礼貌啦。咱也知，咱家己就是讲，你个人卡一定看用小毛巾有没有，或是湿纸巾啊，你有流汗擦一擦，那个味道就不会那么重。然后有说真的，香水很好用，还是有一种体香剂哦，喷一下，哎，就没有那个味道。然后我熟识，我有去给他们偷问一下吼，啊，你耳塞是大，像我是大耳哦，我现在我的耳屎是干的哦，好像真的是那种耳屎。这是人讲，我唔知道对不对啊？吼，你那淡耳的吼，用棉花棒勒的黑啊，吼，好像就真的比较会有狐臭。欸，我在推断，我问过的人好像就是这样子哈，你在信不信啦哈？长客长客哈，啊，反正就是保持干爽就大丈夫了哈。来，喂，你好，喂，嗨，
2: 嗯，
0: 嗨，哈，
2: 我多卡黑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2: 啊，是讲妹妹黄色。

0: 好，来哦，订好离手，要买要快哈，22602233，对，伟龙卡卡好通。
1: 来，喂，你好，喂，
2: 喂，
1: 嗨，你好，
2: 日霜冷管，
1: 嗨，
2: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拜拜。来，今天讲电话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嗨。好长头一组。
0: 好长头一组哈。来，你电话零88617几啊哈。
1: 嘿。
0: 好，汤头一组嘛哈。好，谢谢。好好，再见哈，再见哈。

0: 来，赶快哦，最后机会要把握哈，车轨的单没你了哦。我等你八点多拿上出去的老鼠了哈。好，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2003年的今日大月一号，世界最大水利工程哈，长江三峡大坝下闸开始哈。欠水，2015年今日台股的跌涨幅哈，限制放宽加10%，并且放宽当冲标的有放宽哈，安尼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嗨、欸，我的面膜70块，
0: 面膜70块哦，
1: 啊，还是官网在安尼
0: 嘿。来，我下来哈，哎，袂歹啊，让我升过哈。哎、欸，大姐，顿姐
1: 是，我刚准备啊，我准备也不可
0: 以，啊，想想嘛是顿姐。
1: 哎，今
0: 天去
1: 了。我
0: 做
1: 面膜，
0: 无遐
1: 防晒
0: 比较细条的。哦，哎、防晒就卖无遐济啊，对无吼？啊，面膜哎，这真正好用吼，打嘞就省时间，对无？
1: 哎，对。
0: 哎，我妈妈讲，哎呦，无时间，我讲吼，你迄无时间是借口，连续叫一日
1: 两点钟。大面都要
0: 遐个较来打，即摆拢吹冷气。对啊，妈妈你讲着重点，真正较袂打，因为我逐工嘛拢伫冷气房内底做节目，
1: 你都干燥
0: 了。哎呀、啊，你看安尼敷上去，伊是咪快速补水？算有人讲伊是懒人保养，就是安尼啦。你看伊咧宿醉足紧的有无吼？
1: 只要个打
0: 字呢？对啊，想着个打字，皮肤打打打字，拍过日头个打字嘞，有无？你要特别特别还是拍过日？
1: 这个皮肤个打。
0: 嘿，哎，对啊，对啊，所以讲咱除了啉茶补水，皮肤补水就是用面膜上紧啦，对吧？好、哦嗯、啊！哎，精华液就这啊，你有个辛苦拢说说的无？皮肤开干，
1: 有哦，有哦，哎呀，用春的啊，
0: 敷完很嫩，用春的拢个说说的啊。开起来时阵，个新朋友讲，嘿，爱撸一下哇，撸一下你知啊吼，较袂擦擦地，较袂无菜气安尼吼。啊，妈妈，70片面膜是3850哈，啊，你个加一条防晒1350，安尼多好5200对吧？哈，够2000的是3200，啊，迄个七，迄个六月七五才搞哈。
1: 你买这个拜二了，星期二都没不在家而已。
0: 哦，你星期二都不在家，啊，不要紧啊，6月5号就到位啊。6月5号就到。
1: 我拜二用的时候。
0: 好，6月5号礼拜五哦。啊，你也记得，我每个通知哦嘿。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没跟你讲，没做事。
0: 我知道，我知道，啊，你电话嘛是跟铁线姐妹哈，0966689850机哈。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哟。我老出口，没个讲啊，我这个闹亏啊，说烧声。

0: 来订好旅手，要买要快哈，22602233，很电话扣音转送电话已经在七点半了哈。今年这波欢喜早安，吼，咱听上都要讲，哎呦，我你刚才咧，你迄个五礼拜一套餐。六点到八点的节目，我还可以再偷多一个，哦，那个因为张暗加个暗习嘛，哈，那早上整理一下，我们八点上班就会传回去了，哈，所以你要买要快哦，这是你最后的好时机，赶快把握了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那李控一六年经历穿越阿尔卑斯山的瑞士圣哥达隧道开通。等哦哦，阿尼阿喂，诶，别咱的长隧道等着追吼，伊是57.1公里哦，外久完工你敢知吼？17年啦，17年，一个囡仔要成年啦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我买50片的面膜，
0: 嗯，嘿，
1: 啊个一罐嘿隔离霜，
0: 嘿，
1: 安尼就好啊，
0: 安尼不够5000吧？你要5000才会有折扣呢。面来，姐姐，我送你啊！面膜20片才2750哦。你防晒
1: 片
0: 啊？不是啦，不是我讲错了，50片2750呢？你该不神鬼吗？你防晒爱买两条叫折扣哦，因为防晒一条才13500哦，这样才4100呢，差900。要不你就是面膜要多买，对啊，要如果要防晒就要两条，你懂我意思吗？你还差900，所以你面膜如果你要多面膜，就面膜要买到70片，如果防晒只要一条，看你。你赶快
1: 決定，那个面膜再多10片啊，那个化妆水多一点，
0: 好，这样好像就有够，欸，来60片，然后一条防晒一条就好了哈，五顿嘛哈，
1: 哎，
0: 来你带我加钱哈，防晒一条哈，化妆水一罐哈，反正它现在这个都是最新效期了哈，
1: 好，
0: 对，60片的面膜是3300，然后一条防晒1350。化妆水800，这样就有了5450，好，可以吗？
1: 哦，好，
0: 5450扣2000就是3450，哈，这样还是很划算。
1: 一周好汤头
0: 哦，喝 OK， 安尼更好
1: 汤。6月6号收哦，哈
0: ，OK， 礼拜
1: 20的地址。
0: 好，等一下哈，6月6号礼拜六，阿伯加李林，阿弟点位的是0937的手机嘛，哈，
1: 对，
0: 一样的哈。
1: 好，
0: 好，赶紧下寄到20的地址啊，总共就4450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呵，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爱省钱了哈，嘿，怎样都划算的哦，嘿。

没关系，你存二十几分，还要再想一下。哦，要买要快哦，真的最后的时机了哈、哦。我也再去家己嘛，偷偷写几下别人的哈、哦，也没讲哎，这、欸、这、欸、我无讲嘞，今日我朋友讲阿公要阿金跟我倒叫一下，我讲好啦哈、哦。我昨下礼拜天无节目，礼拜一了单子都匆匆又抄了好几张哈、哦，谢谢。来，射手座哈、哦，星座来恭贺大家在射手座勇敢向前，摩羯座克制冲动，水瓶座哈、哦、爱表现阿爹哈，压力要疏放开来哈、哦，双鱼座赚钱机遇哈，赚钱机遇啦，来，你得阿爸。啊，无嘞吼，车轨，像咱这栋，你车轨得等明年咯，谢谢。

0: 真正热甲吼，婚姻未了，三姓川台电第十七号风力发电机组从中岛起火吼烧起来燃烧，但是因为风机关达70公尺，阿娘我也无多灌救了吼。消防另外刚来当吼，更改台边眼见这个玻璃纤维制叶片吼随着火警咧烧哦，按空中带着浓烟落来，当地居民讲啊，大家欢乐的代志还是发生了，然后还是发生了，真的。这个地球发烧好不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要订东西。
0: 哎，请下，请下。

店到店，只能去营业所自取。哎，要不然你就是看，哎，没拍拍谁，我们这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他那个配合方案不一样。哎，除非你有认识的人，不然是没有的。哎，因为我之前有个阿公是因为他孙子在 Seven 上班，会帮他付钱 ，Seven 不帮你。这不是店到店不一样，店到店是内部的，没有没有，我们

0: 来拍摄哈吼，咱尽量吼，那个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
0: 嘿，
1: 我要爱防晒两条，
0: 嘿，
1: 啊，那个晚霜一罐，
0: 嘿，防晒两条，我直接写哈，姐姐你在，防晒两条，晚霜一罐，嘿，
1: 面膜一个，
0: 晚霜一罐，个面膜十片然后，
1: 嘿对，这全部跟那个面膜一起。寄过来，
0: 当然一起啊，我们不会单独哦。哈，来防晒2700，晚霜1800，然后面膜10片550，哦，很划算啊，5050哈。
1: 嘿，
0: 等一下5050，给你扣2000就是3050哈。然后6月5号面膜稿也是准这会修。来，姐姐，我先查你的电话7561这支哈。
1: 嘿，对。
0: 呵呵，莫读出来啊嘿。
1: 啊好。
0: 我直接写哈，有晚霜7561，呵，阿表莫读出来，6月5号哦哈。好，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维尼克，哇，拍摄哈，南岛你也改卡起来哈。好，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订的要赶快哦，哈，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哦。车贵都要等明年了哈。啊，拄只电话常常拢满线，无听到，你自己要打进来比较快。你靠通爱占线好不好？靠通爱占线，来，维尼克，欢迎莹莹，
2: 喂，莹
0: 莹哦，嘿，又嘿，
2: 我被爱好汤头子中，
0: 嘿，好汤哦，
2: 中。
0: 来，你等下哈，你等下我抄电话。

0: 哎，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喂，有听到吗？
1: 啊，
0: 哎，我莹莹，嘿。
1: 你好，我是讲，我捌给你买过面膜啦，啊，你问你讲安面膜，安尼是安那卖五十片安那卖？
0: 五十片才2700多啊，你得爱去投资，啊，你若要全部拢面膜，像做主角做侪听讲，一届买100片有无？啊，因为即卖欠费，所以面膜就是上新好记的就对啊啦，嘿，是这样，啊，你天天敷也都 OK 的，嘿。啊，你也不爱，你也不爱买遐济片，你就爱
1: 防晒。
0: 哦，好啊，会使啊。你哪来？我你讲，你哪买面膜50片防晒的，爱倒2条的有啊。
1: 哦，都
0: 叫嘛，真济人安尼叫，好不好？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嘿，来大姐，
1: 啊你倒2条，啊安尼爱偌济？
0: 来，我算给你听哈，面膜50片是2750哈，防晒2条是2700，所以总共是5450哦哈，5450给你扣2000等于3450安尼，好不好？3400啊，哥，一定会痛的。
1: 3450
0: 哦。嘿，对，一定会痛，好棒。
1: 啊，我嘛一罐日霜面膜，免加多，敢袂使？
0: 加些。

好用的，来我看，十片一千一，防晒两千七，防日霜一千五，两块买，安内五千三，五千三还得扣两千了，三千三，好不好？八千三，等一下，上面见。

0: 来来，喂，你好，喂，姐姐，欢迎莹莹，嘿，
1: 嘿，我是莹莹。我要那个面膜五十片，
0: 嘿，
1: 日霜一个。
0: 等我一下哈、哦，面膜五十片，日霜一罐了、啊。
1: 嘿，对啊，然后防晒的一条，
0: 哎，这样就有了哈、哦。等一下哈、哦，
1: 嘿，
0: 日霜一罐，防晒一条啊，姐姐有买过哈、
1: 哦？啊、哦，有有，嘿。
0: 好，来，再来，我抄起哈，来2750哈，2750加上1500加上1350，这样是5600，减掉2000就3600。
1: 哎，对，
0: 好好，啊，面膜是6月5号到，可以吗？面膜是6月5号才会到哦，所以要6月5号。
1: 哦、知道。
0: 发生什么事情？6月5号一起收，别怀疑。礼拜五哦，哈。好，啊，你的电话，我要跳照给你去啊，不要，你是0928980几嘛，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吗？莹莹，
1: 喂，
0: 你好，
1: 喂，喂，
0: 哎、
1: 欸，喂，你好，
0: 哎、欸，你好，嘿，是，
1: 我日霜一罐，
0: 嘿，日霜一罐，
1: 防晒一瓶，
0: 嘿，
1: 啊，化妆水两个，
0: 防晒一瓶，有加有加过无？
1: 化妆水两瓶，
0: 嘿，
1: 啊，十片面膜，
0: 嘿，我想讲安尼无够呢，面膜十片，安尼啊，到六月五号可以吗？
1: 啊啊！我敢当麻烦你六月十一号收。
0: 可以啊，可以啊，你别较慢收嘛，无要紧的哦吼。
1: 嗯。
0: 哎，六月底以前来，妈妈先下来。六月十一号，来我看嘛。六月十一号是礼拜四哦。
1: 嘿嘿嘿。
0: 哦，礼拜四你应该记时间、哦。啊，你电话先给我讲一下。啊啊，别我查出来，0955呀。
1: 嘿嘿。
0: 等你哦，我抄一下哈。你等你0955576哈。
1: 嘿嘿。
0: 啊，别卖查出来哈。五七六零九五五七六，好啊，迄、那个我查好啊，我卡好你听吼，日霜是千五，防晒1350，化妆水两罐千六，十片面膜5500，安尼多5000，哎呦高呢吼，安尼多5000啦吼，哎、欸、你安怎打吼，
1: 好厉害，
0: 哎好妙啊，5000靠2000得3000块，哦最合的呢吼，好啊感谢你哦，六月十一号礼拜四哈，好呵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好厉害呢吼。啊！你这最后要甲恁偷多，你搁算起，安尼嘛够了吼，谢谢哈吼。0928779，拍摄你卡一摆哈。

0: 哎，来来，姐姐你好，我是莹莹，嘿。
1: 你好哈、
0: 哦。嘿嘿嘿，
1: 我想订那个防晒两条。
0: 好，来，我直接写哦，嘿，姐姐。拍摄你主要看这嘴巴，防晒两条，我快一点，我一点
1: 写。还有那个日霜一条，
0: 日霜一罐，嘿。
1: 嘿嘿，啊，那个面膜15片。
0: 我们没有15片哦，我们只有10片、20片这样。
1: 哦，
0: 没有15片的，我们在卖的规格，来，你拢无听我注意讲，我空中拢讲10片550，20片1100，我们没有那个5片的。
1: 哦，没有5片的，
0: 对，我们那个是换算，
1: 那就买，那就买20片，
0: 20片，拍摄 OK 哈，我甲保养迄种无敢哦，我拢只盖十片安尼哈，来面膜20片，啊，你有敷过吗？没有哦。
1: 敷过你们的防晒我抹过、
0: 你只擦过防晒啦，我跟你说面膜超好用 啊日霜它吸收度也很好，来姐姐我跟你说、防晒两条2700，日霜是1000，我20片面膜1100，总 total 5300，还是很划算的，5300给你扣2000，存3300，好，
1: 3300，
0: 对，
1: 那我可以那个6月6号星期六，
0: 可以啊 ，OK， 没问题的哈，六月六号礼拜六收，然后姐姐的电话的0928779这支嘛哈。
1: 对
0: 好，呵呵，啊，给你下来哦，哈，谢谢，好，啊，面膜就是敷脸洗干净再敷，敷完就不要再洗掉了，你就按摩让精华液吸收，我们那个精华液很多，所以你等一下电被开起来时阵，按多几嘞哦，按多几嘞，好啊，不要贴面膜睡觉哦，因为你会造成，对，不能贴到睡着，为什么？你也得把水分给输出来，你知吼？嘿，所以不能贴到贴着睡着，不要，在大概半个钟头之内拔掉就好了哈。
1: 好，
0: 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好，谢谢啦。来，我听电话先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嗨，
2: 喂，你好，我咧咧两罐日霜，
0: 两罐日霜哦。
2: 一罐这边无，一罐那个防晒
0: 诶。好，来，两罐日霜，一罐防晒，搁加一项啊，爱搁欠一个。
2: 这边呢，安尼。
0: 这边呢无讲呢，这边呢无讲呢，姐姐。
2: 两罐
0: 路上。我对，我看唔到起来，安尼有讲，哎呦讲呢，安尼5000呢吼。我看定打起，对不起哈、啊，对不起哈、啊。来，我叫你减一百，日霜两罐3000啦哈，防晒1350搁加，水面的700，哎呦多，无啦，安尼5050啦。安尼是5050哦，预防晒是1350哦嘿，安尼是5050哦，好，甲你扣2000，爱有公司3050哦，啊，这对哦嘿，
2: 哎对对对，
0: 3050，啊来，这电话0919741这支吼，
2: 哎哎，
0: 好，啊，你明仔就搞好吧，
2: 好，
0: 6月2号礼拜二哦哈，好，3050，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

0: 喂，大姐，嘿，你讲哪？嘿，
1: 面膜五十片，啊，迄个日霜两罐。
0: 哦哦，我想讲面膜五十片，无做错啦，你等下吼。
1: 我知。嘿。
0: 哇，听小明说，哦，太棒了，我赚到了，哦，以为没有了，赶快来追加，谢谢了，来你最后机会，买满五千块、两千、一万块、四千、万块、靠六千、两万块、八千，咱若因的保养品，看要爱什么，你最后机会，我等下单经理你也得要传回总公司，活动就圆满结束了，西面的化妆水、面霜、暗霜，拢到2029年，啊，面膜与六月初五才到会上新的防晒到2028，要买要快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
0: 呀，哟！
2: 我要爱面膜一百片，
0: 面膜一百片好用哦。
2: 欸、
0: 有敷过哈、哦？啊，六月五号才刚回来，姐姐。
2: 好好，
0: 好，这拢上心。
2: 有
0: 啊，我拢写早班，六月五号早班，然后你电话0921394GG哈。3500哦，哈，谢谢你，呵，拜拜，好，拜拜，呵，来，别再错过，最后，我等你多得要传等你哈。控诉2260-2233继续加卡，控诉2260-2233入门款的防晒日霜化妆水，安尼多3000块，娘娘哈，赶快把握机会来。喂，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莹
3: 莹啊，
0: 哟，是你代班吼，代班吼，
3: 哎，
0: 嘿嘿，
3: 哎，一关落一落。
4: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5: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味。
6: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5: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6: 空白空空了半。

0: 历随意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4: 你好，小姐。
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